0: 向。如果您选择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江路和五四广场方向，请大家耐心等待。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提醒各位，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从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6点钟。今天呢，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因为今天是8月2号。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马房店市、庄河市在今天8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在27到34度。
6: 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6: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8: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战警大哥发来一视频啊，这是酷热高温状态下前天利用一个多小时拍下来的城市上空行云流水的画面。今年还有这样的天空，目前已经开始有白云生成了啊，真好看啊。杰瑞说，小林你快救救我吧，你说一出门我感觉都化了，一想到两个月之后我得花钱买这热度，我这心又凉了。对，你就这么想想是不是就好多了。都说清风说他们家宝贝儿啊，从一岁的时候就开始就听我们交通广播了，说不在家呢就让妈妈我给放啊，从小就养成了交通广播的习惯，希望家里的宝贝将来也当主持人啊，宝贝未来会越来越优秀，会更好的。

说到热，咱说这个，咱有路怒症啊，也有这个热射病，但是最近呢，有一个病叫热怒症，把这俩病结一块儿去了。这社交平台上和高温相关的热怒症冲上了热搜啊，网友们纷纷自嘲说，这天一热，脾气就跟着失控，一点就炸。其实呢，这个热怒症啊，在医学上它是有一个更正式的名字的，叫做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俗称就是情绪中暑了。最近的这个精神科的门诊其实遇到了不少类似的病人啊，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杭州有一家医院的精神科，这个医生就说高温一上来，因为情绪波动啊睡眠问题来就诊的人就明显多起来了。如果放在这个整个的门诊量里边来看呢，这类患者的占比大约在10%到20%之间啊，而且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老面孔。啥意思呢？就是他们本来就患有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然后加上叠加这样的高温的天气，病情更复发或严重了，这就属于复诊的病人。其中呢40岁的张伟就是其中的一位，1年前他因为家庭的琐事、孩子升学、工作压力，发现有情绪问题，所以在精神科呢被诊断为是焦虑症，一直以来这病情控制特别好，治疗呢也进入到维持期了，药量也降低到了比较低的水平，但这两天来复诊啊，整个人换了一副模样，满身是汗，脸上写满了不耐烦。当天的候诊区的患者比较多，他等了一会儿才轮到，进到诊室的时候这个情绪明显紧绷，血压的数值倒还正常，但是心率已经飙到了每分钟100多次。他说天太热了，一直在出汗，人又烦躁，晚上呢翻来覆去睡不好，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容易惊醒，而这种状态呢持续了数天无法缓解，所以他只能到精神科来复诊了。一番追问之下呢，这个医生就发现张伟最近期啊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很正常，没有大事发生，所以排除了其他原因之后，他认为这种情绪的失控大概率呢可能是气温惹的祸。所以人大伟解释了，这和人的生理机制有关啊，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呢，人体下丘脑需要调动大量的精力去调节你的体温和水分代谢，所以呢就用于管理情绪的资源就相对少了。同时呢高温呢会让人大量的出汗，体内电解质失衡，这些都会直接影响神经系统的稳定性，人会更容易烦躁和发怒。此外呢夜间的温度啊居高不下，人的深度睡眠时间缩短，大脑呢得不到充分的休息，第二天这前额叶的功能就会打折扣。哎，就这两年，尤其今年，我发现这前额叶就事儿特别多，就一弄就前额叶，前额叶的。前额叶是干啥的呢？就这块专门是负责理性思考和情绪抑制的区域。我们继续说回到这个病例症啊，这医生呢就给这患者开了点助眠药，同时嘱咐他尽量避免在户外长时间停留，这空调该开就开了，多喝水，如果出汗特别多补充点电解质饮料啊，关键是先把这个睡眠稳住，情绪才会慢慢的缓和。还有一些长期在精神科随访的患者呢，每年气温的这样的突然的变化会主动前往调整用药和寻求建议，也有人会选择先在家观察一两天啊，自己调节看看，实在扛不住了再往医院跑。相比较之下，那些第一波啊第一次被热出问题的人呢往往更加的迷茫，高温的天气里呢这个心慌胸闷出汗，大家第一反应，哟，是不是我这心脏出问题了，但是很多时候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心肌酶查一遍你都发现都正常，所以在排除其他器质性的这个病变之后呢，这些人都会被转诊到精神科来就诊。所以如果高温天我们情绪中暑了该怎么办呢？医生给了俩建议特别实用。第一呢就是停下来，当你发现你的情绪已经上头了生气的时候，先停下来，在心里从一数到十啊，然后再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件事儿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有没有必要这么做，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给自己几秒钟让理性的那部分大脑有机会重新上线。第二呢就是慢半拍，哎，说话慢一点，动作慢一点，走路慢一点，把语速放慢，呼吸放慢，整个人的节奏下来，这个情绪呢也会跟着平复好一些。那我们也放一首相对抒情一点的歌啊，万芳的一首《新不了情》，也缓解大家此刻高温天气带来的情绪方面的影响。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刚才我朋友说这个互动刚才的话题，就这个情绪病的这个问题了，生气了，上头了，停不下来，无法冷静，是不是？所以遇到事儿之后呢，发现准备要生气之前啊，赶紧先想一想，这夏天太热了啊，不是我的本意，冷静冷静。还有少年说，大连巨王旅顺走过了英歌石隧道之后呢，有辆电瓶车在那儿停了好几天，他说我都看见三四次了。会不会是有人去爬山把电瓶车放那儿啊？还有清欢啊，又发来了这个信息，寻人启事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寻找的是一位六十岁啊七十岁的老人，这个是林振荣。

龙是一个大娘啊，短发微胖，这个短发很短，我感觉应该就是像毛寸那类的啊，可能是方便这个日常的照护护理和清洗。身高呢是1.65米左右，穿一套粉色的衣裤啊，在这个8月1号的下午在炮台附近走失，至今未归。如果有知情者呢，请拨打电话1860411620018604116200，或者是报警电话。提供重要线索者呢是有酬谢的，家人非常着急啊，这天太热，老人的年纪又大，如果有基础疾病的话，没有及时吃药补充水分，确实比较危险。所以呢，麻烦大家在附近关注一下这个短发穿一身粉色衣裤的这个大娘啊，如果看到了赶紧和家人联系或直接报警。刘少丽说，2026年8月及以后，有关于东快路及其匝道的单双号限行规定并没有，八月之前也没有啊。在目前大连市内呢，有单双号限行的呢，就只有滨海路西段在法定节假日和周末有单双号限行，就那么一段啊。所以您可以放心走，这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如果说是比如说外地过来的，对路况不是很熟悉，或者说今天要去这地儿我不太了解怎么办，赶快把您的手机导航升级到最新，然后把车牌号码输进去啊，会更好一些，更方便一些。哎呀，说昨天晚上东北超吧，这是我第一次到蓑衣湾足球场来看足球比赛呀、啊！哎呀，确实太震撼了。关键是呢，昨天呢正好赶上8月1号，还是我们的这个建军节，所以呢，在东北超咱们主场对阵机器队的演出赛前的演出环节呢，大连市特异军人事务部等单位带来了合唱的演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而且比赛前呢，蓑衣湾足球场的北看台也展示了巨型的 TIFO， 向最可爱的人来致敬，军民同心。东北超拼，而且针对驻联官兵常年坚守海防，肩负繁重战训任务，难得陪伴家人，我市呢也搭建了双拥文体平台，邀请了5000名驻联军人和家属现场观赛，定向发放免费的观赛票，划定军人的专属观赛区，精心准备了拥军纪念礼包，也彰显了我们大连双拥模范城市重军暖心的城市特质。赛场内呢，官兵携家属身着主场的助威服和60000名球迷朋友现场观赛，汇成了蓝色人海。期间呢，齐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强军战歌》，嘹亮的军歌响彻了蓑衣湾足球场。赛场之外呢，也同步设置了嘉年华的活动，官兵携家属呢是沉浸式的感受城市的温情，尽显军民鱼水情深。那么这场比赛其实呢也是常规赛的焦点一役啊。那经过90分钟的比赛呢，在62035名球迷的呐喊周围当中，凭借王仁杰的梅开二度，还有另外2名球员的这个进球，咱们大连队是4-0战胜了鸡西队。我后来今天我看了这个采访，王仁杰竟然他刚刚高三毕业，然后呢是马上要上大学，哇，这个真的是没想到。这么年轻，太优秀了，连续进了2个球。另外呢，2名进球的球员呢是许嵩毅和高玉晨啊，所以最后我们的最后的结果是4-0战胜了鸡西队。比赛确实非常的激烈，未来呢还有更多的球赛，所以说东北超呢还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啊关注这个相关的宣传，及时的抢票，因为确实非常精彩啊。好嘞，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好关注，稍后呢是欢乐购时间，9点之后呢是由苏林为您带来的文艺大连，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路况报道。
1: 各位早上好，8:30了。此时我们看到香炉家桥上的入室方向，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香炉家桥上从海达到广电中心流量比较高，这一段如果通行的话，请耐心等待。另外，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因为今天是8月2号。除了这个香炉家桥上车辆比较多之外，另外连胜街上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如

0: 果您选择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江路方向，受到施工影响，只有一排车道可以通行，这一段大概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以上内容设定一编辑播报。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您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电视庄合适。今天八点到十七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在27到34度。
1: 铁路出行提示。
5: 铁路出行提示，我们来有请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波。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有个中阻，去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有个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购，我是思佳。很多中老年朋友呢经常抱怨说，年龄大了，各种骨关节疾病就一个接一个了，像大家非常讨厌的但是又很熟悉的关节炎、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肩周炎、腰椎病、膝关节损伤、股骨头病变等等等等啊。而且呢，每一次天气的降温，每一次下雨下雪，都会让更多的骨关节疾病患者痛苦加倍。为了帮助大家减轻这种痛苦，为了更好的改善和解决骨关节的问题，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期待已久的骨关节问题解决者太空骨王终于上线了。它是由中科神航生命科学研究院出品的特殊膳食，深层靶向改善骨关节多种症状，而且呢不含任何的化学合成成分，纯天然配方，小分子态，超高的吸收率。太空骨王每瓶60片，如果您到专柜扫码呢能够看到专柜扫码价是599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新品首发价只要299元，而且可以到手4瓶，如果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话，格外再送2瓶，我们敢说这是全网全渠道的一个最强组合了。299元今天到手可以拿到6瓶，那就是360片，整整2个周期，半年的服用量，但是名额有限，刚才说了我们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送完为止。抢购热线您先记好了，400-800-3131，400-800-3131。再说一下，299元到手6瓶，400-800-3131，400-800-3131。大家先打电话抢名额，然后呢，一会儿请专家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400-800-3131，400-800-3131。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高级营养师、国家高级中医康复理疗师夏老师，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款太空骨王。你好夏老师。
9: 嗯，思佳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夏春林。聊一聊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天凉了你是不是格外疼啊，这个事儿确实是比较多。这个太空骨王很多人早早听说，也一直在等啊。等什么呢？都知道之前了解到我们平台曾经推荐过这个骨胶原产品，很多人用了说真是不一样啊，这么多年说这个安什么糖也吃过啊，硫酸软骨素也用过啊，包括到一些什么补钙的呀，什么东西都很多东西都用过，但是如果说效果来说的话，最好的还是这个骨胶原产品。当然了，因为我们的人体的骨骼呀、肌肉组织

0: 包括到你的筋腱啊，甚至到你的软骨啊，你的这样一个骨基底的这个物质，它70%以上就是骨胶原。从根本上改善修复再生你的骨细胞，同时改善你的骨关节的疼痛、炎性问题、肿胀问题、反复发生的风湿问题、骨损伤问题。很多人我现在就是平时发炎、肿胀、疼痛，我这个腰托一发作的时候，我身都翻不了，下不了床。有些人说我这滑膜炎肿的时候，我这个两个膝盖肿得像个大馒头一样，哎呀，你这路都走不了。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除了缓解疼痛、肿胀、炎症之外，还主要做什么？主要做修复。什么叫修复呢？就是说你的问题以后减少发生，你现在正在发生的炎性问题让它减轻这个痛症状，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改善。这款太空骨王它的研发单位呢是中科神航生命科学研究院，它是采用宇航级别的。有人说宇航和我这个骨头有什么关系？在太空环境当中，咱们说比如说宇航员吧，宇航员在太空当中是失重的，而且他们在宇航的过程当中每天的骨密度的流失量就能高达1%到2%。咱们古代老人说，哎呀，天上一天，地上人间一年。其实这个你要从这个生理学的角度来讲，这是能有解释通的这个逻辑的。天上对人体的这个负面影响确实远远高于咱们的地球表面，所以说我们的宇航员，那么他们的身体的健康可能是更加的受重视。我们针对这样一个特殊的现象，要对于包括天上的包括地面的所有的朋友们，要对进行身体的这样一个加固啊，尤其骨关节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在原有的骨胶原基础之上，今天带给大家的太空骨王很显然是一个复合配方，它的核心成分还是二型骨胶原蛋白肽。注意了，一个肽字决定了它600道尔顿的超微肽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9%。所以有些人说，哎，为什么用它这个这么快呢？它里边不含激素，但是它怎么这么快？我就这个快，因为它用的是小分子肽，吸收快，99%吸收，几乎你是不浪费任何的物质的，对吧？那么它对于你的关节的软骨啊、软组织啊，包括到啊减轻骨关节的摩擦呀、减轻疼痛啊，都是非常好用的。还有第二个成分叫接骨木莓粉，接骨木莓粉是富含抗氧化剂的啊，它本身就不是说给它加进去的，它是天然含有抗氧化成分，能够干什么呀？抗炎的同时，减轻你关节的炎性反应。老说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各种关节炎、颈椎呀、肩周啊，各种炎症，它主要是针对这些炎性问题，而且改善你的关节的灵活度。还有一个物质叫乳矿物盐，比如说，哎呀，我高血压，我不能吃盐。这个乳矿物盐它不是盐，它是一个高生物利用度的钙源，它是平替我们常用的这样一个碳酸钙的。大家知道用碳酸钙的话，好多的钙片，这个钙片那个钙片，吃了碳酸钙，有人说我担心结石，那么乳矿物盐很显然是目前为止发现的钙源方面更高级别的啊，不会形成这种沉积的这样一种钙源。所以说你看很多的给孩子啊、给婴就给幼儿、给儿童补钙的这样一个产品当中要加乳矿物盐。包括大豆蛋白肽，它是一种小分子易吸收的蛋白质，促进你的骨骼机制的形成。你看整个的成分当中没有任何的西药啊，没有任何的化学合成，但是呢它的对你骨关节的方方面面，你的硬骨的骨密度补起来了，你的软骨的修复再生完成了，你的骨基底的这样一个改善完成了，你的炎性问题和肿胀的这样一个问题改善了。所以它整个的复合成分复配的配方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而且说到优势的话，它具有航天级的配比精准的优势，不是啊简单的堆砌，说把这几个捏到一块往这一抓上，这个一把抓那种感觉，而是根据我们骨骼保护需求精准开发的比例。而且第二呢，吸收率是显著的提升，比我们原先说吃了大把的吸收了一点点其他的造成肝肾负担的成分要好的很多。而且在整个的临床的过程当中，它的整体改善率为95.8%。所以这种的产品在市面上验证多年之后，在全世界各地得到反复验证之后的话，我们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今天我刚刚听思佳老师一说这个价格，我有点吃惊。原价呢一瓶啊，它每个瓶身有这个条形码，你早知道599块钱一瓶，一瓶60片，每天空腹啊，咀嚼或含服都行，吃2片就好，每天就吃一次，每次2片空腹。那么这一瓶60片是一个月的量，599块钱要说也不便宜。但是我接触的最便宜是一瓶打折做到了390来块钱，我记得是没记错，300多一瓶。但今天我听299，我就觉得挺便宜了，没想到是6瓶。
1: 对，
0: 299买6瓶，半年的量，太空骨王特殊膳食，我觉得大家就可以下手抢了，别的不用说。
1: 没错啊，我们的抢线电话再说一下，大家抓紧时间来抢线，40080031。

0: 那你用多长时间能见效？
1: 这个是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我也没看到您的这样一个检查的一个报告。我建议您能够按周期用，每三个月三瓶就是一个周期。那你现在打电话的话，299六瓶是两个完整周期，对您我觉得比较合适啊。
0: 好的，那假如说这两个周期吃完了以后，假如说要是说效果挺好，我再买的时候能不能买到？
1: 买到应该是能买到，但是这个价格恐怕当时是支持不了了，就这个今天这个299六瓶是就这一回，没有以后。
2: 对，今天是个新品发售的价格，好吗？
1: 嗯，
2: 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了。
0: 那我订一份吧。
2: 好嘞，
1: 好嘞，
2: 好嘞。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是由中科神堂生命科学研究院出品的太空骨王，深层靶向改善骨关节多种症状，像刚才我们那位朋友提到的风湿类风湿啊、关节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病、膝关节损伤、股骨头病变等等，不含任何的化学成分，没有激素。专柜价格呢是每瓶60片要599元，今天新品首发价只需要299元四瓶。如果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额外再赠送两瓶。这样的话呢，299元到手6瓶360片，整整两个周期，半年的服用量。名额非常的有限，送完为止，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夏老师好。
1: 嗯，你好。
3: 夏老师，这个太空骨王，我这个颈椎病和肩周炎能用吗？
1: 能用。你要是越严重的话，它的改善是越明显的。你要轻的话，可能还自己还不觉得啊。你要像您说这种情况的话，越严重它改善越明显，早点用啊，坚持用，就这情况啊。
3: 好的，那怎么服用呢？
1: 每天空腹啊，每天就吃一次，空腹吃2片啊，你是嚼服啊，或者是含服啊，都行。
3: 好的，这成分里没有激素吧？
1: 没有，刚刚我已经承诺过了，绝对没有任何的激素，没有什么止痛的成分，没有什么这个西药成分，安全放心，因为它是属于特殊膳食，国家要求的标准比较高。
3: 好的，那帮我订了一套。
1: 好嘞，这边给你留单啊。
2: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备货是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好，夏老师好。
1: 你好。
4: 我吧，早些年半月板做过手术，后来就滑膜炎了。这些年呢，可把我折磨惨了，动不动就膝关节就有积液。这各种贴膏药啊、抹药膏啊、扎针呐、啊，哎呀，我都有心理准备了。你说将来呀，就是坐轮椅呗。他们都说这个太空骨王好，就是太贵了。我今天嘛听夏老师讲完之后就想试试，趁着今天搞活动买点儿。夏老师，那你说像我这情况，你有什么好建议？
1: 好建议就是说你得抓紧时间下单，就这个对你来讲非常好用。为什么我敢这么肯定呢？因为我之前也滑膜炎啊，滑膜炎的话我觉得咱俩严重的程度差不多啊。我用了，我觉得很好啊，坚持用了两个周期之后的话，效果非常的明显。您现在不一直是我坐飞机时间长了什么的都没有事儿啊，这个我觉得对你很好啊，早点下单，坚持用。
4: 那行了，那我听您的，订两套啊。
1: 好嘞，这边给您留单。
2: 好嘞，给您记录下来了。好，我们先说声再会，这位朋友。哎，提醒大家哈，一方面是今天抓紧时间抢单，另外一方面夏老师也反复强调，您拿到手之后可一定要坚持吃，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对，
2: 要不然就白瞎我们这么好的产品了哈。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299元到手6瓶，360片，整整两个周期，大家抓紧时间来抢线。
1: 而且呢，今天啊，我们带给大家的太空骨王呢，是来自于中科神航生命科学研究院。中科神航的神是神舟一号的神，航是航天的航，所以这款产品采用宇航技术，那么把分子量做到600道尔顿的一个超微态，吸收效果好。而且它的成分当中，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蛋白肽，包括到接骨木酶粉，包括到乳矿物盐，包括到大豆蛋白肽，这一系列的复配成分，完成你对整个的硬骨、软骨、关节以及肌腱的修复，既完整又小分子，而且又安全，所以你大可放心的去用。每天空腹吃2片，含服或者嚼服都行，一天就吃这一次就行啊。坚持用一瓶呢是60片，你可以服用1个月，坚持用，持续的改善，按周期的服用，这个是非常对你的啊这个关节方面的问题。
2: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 今天的抢购热线。

0: 键是400-800-3131，400-800-3131。今天给我们打电话的呢，有已经吃过的朋友想要复购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想要尝试一下。我觉得如果您真的是想要尝试一下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299块钱到手6瓶，这只在直播的这个时段，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好，夏老师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呀，太空舞王啊，终于等到了，
2: 等了很长时间了。
1: 我之前吧，我之前托人在北京买过。
2: 哦，
1: 哎呀，我那么严重的腰椎啊和腿的关节疼啊，吃了一周期之后，基本就没再疼过。
2: 好用啊！
1: 就上个月吧，出去旅游去了，这脑子一热呀，跟着人年轻人一样爬山去了。回来吧，就觉得不好，果然又疼了。说你们今天正好优惠力度大，哎呀，我得赶紧打电话。哎呀，这下给我解决了，帮我订2套，我给老伴也带上一套。谢谢啊。
0: 好的，好的，这位阿姨，您这信息我们已经记录了，先跟您说一声再会啊。今天的这个优惠确确实实是299块钱到手6瓶，只有前2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优惠。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800-3131，400-800-3131。
3: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咱说心脏的问题啊，出现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是重点聊一聊啥呢？关于咱们心脏的维护和保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4: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那最近这段时间呢，还真是有不少朋友打进电话来找，就找这个静修堂的一款辅酶 Q 10软胶囊。
3: 没错，
4: 因为静修堂呢，它是属于上市药企世界500强，产品的品质啊，包括质量啊，还有它的安全问题呢，这都是大家需要来考量的。那么这款静修堂的辅酶 Q 10软胶囊呢，也是深受到大家伙的喜爱和喜欢，不论是在网络上还是线下的实体店啊，卖的都比较好，都比较畅销。
3: 是的。
4: 那刚才方晴也提到了，现代呀，人有心脏问题的也是特别的多。其实这也是辅酶 Q 10火爆的原因，因为它需求量比较大呀。像现代人呢，普遍出现的一些心脏不舒服的、心脏有问题的，那它需要吃的人多，所以说这款产品呢才能够火起来。而且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也能感受得到和心脏有关的问题啊，包括患有心脏疾病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自己包括自己的身边人、家里人，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一些，哎呀，这个心脏不好的，有心脏病史的，甚至是心脏做过搭桥、做过手术的，这个不是个例啊，是因为这样的事儿真的它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组数据，中国心血管病健康和疾病报告2019，这个数据当中显示呢，我国居民心血管病现患人数已经达到了3.3亿人次，患病人群的年龄啊也在逐渐的递减，出现年轻化的趋势。我国每年有超过150,000人进行心脏手术，而且呢超过800,000人是需要进行心脏手术治疗的。这个呀还是2019年的数据。所以说心脏问题呢，在我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小到心律不齐、收缩无力的，会感觉到心慌、胸闷、心脏瓣膜闭合不紧、供血不足；大到心肌发炎，出现一些心肌炎呐、冠心病啊，甚至是心衰。毫不夸张的来讲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心脏安全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特别注重的事儿，因为大家重视起来了，所以辅酶 Q 10这款产品呢，它就卖爆了。因为一提到养心呐，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辅酶 Q 10。辅酶 Q 10呢是心脏必要的营养元素之一，可以增强心脏、心肌的收缩力，还有舒张能力，改善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提高心脏泵血效率，还可以呢促进血管的扩张，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减少心脏负担等等。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体内的心脏一旦缺乏辅酶 Q 10到一定程度之后，是非常容易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欢乐购就拿出这个百年静修堂啊，来给大家做一期我们静修堂辅酶 Q 10软胶囊的团购。我们去各大药店、保健品店去购买辅酶 Q 10的时候，您可以去对比一下价格，平均一瓶一个月量的辅酶 Q 10呢，大概都要卖到100余元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5瓶为1套，也就是5个月的进补周期，团购价格只需要199，
3: 特别优惠。
4: 在接下来咱们前 前30位打击电

0: 电话的听众朋友，再给您免费加赠5瓶，到手就是10瓶，10个月的量，还是199元。所以说，大家日常生活养心护心，就从每天一粒辅酶 Q 10开始。也正是因为我们静秋堂的辅酶 Q 10呢，品质高，含量高，所以您按照食用说明书，咱们每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这10瓶正好是10个月300天的进补周期，平均你算下来呀，一瓶才合到19.9元，而且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我们这一款呢是有蓝帽的，是有明确保健功能的辅酶 Q 10。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都可以在节目直播期间拨打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到的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刚需了，保护我们心脏的、营养心肌的辅酶 Q 10软胶囊，而且咱们精选的也是白云山静修堂大品牌大企业的，每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就足够了，所以说它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今天我们带到节目当中给您做一个特惠的秒杀，咱整整是10瓶，10个月的用量，价格199元。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没错，这辅酶 Q 10啊，对咱们心脏的营养啊、心脏的保护啊，它的功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自从发现这个辅酶 Q 10对心脏有益到现在啊，已经有将近100年的时间了。经过不断的演变、不断的升级之后，现在的辅酶 Q 10的全线产品可以说非常的成熟了。尤其是大家平时感觉到心脏不舒服的，像有心慌的、胸闷的、气短的，上了年纪之后啊，追个公交车、上个高层楼梯，哎呦，就感觉这心脏上不来气儿，蹦蹦直跳的。尤其是晚上睡觉睡不着，辗转反侧，那个心呐、它就静不下来，一直就感觉哎，咚咚咚咚咚咚的，不料听似的。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都是我们的心脏啊在给您发出小信号，告诉你你的心脏啊该要养护了，该给它提供保养了。那心脏需要什么呢？就是辅酶 Q 十。经过研究发现呢，这辅酶 Q 十一旦进入到身体当中，哪个器官最为敏感、最为兴奋呢？就是心脏。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带来这款辅酶 Q 10啊，不光含量高，而且进补周期也长。咱不是说让你吃2个月、吃3个月，正感觉说这心脏哎舒服了、透亮了、得劲儿了、再想吃没有了，你还得花钱去买。
1: 对，
0: 我们前30位在节目直播期间打进电话买5瓶，我不还给您送5瓶呢吗？
1: 是的，
0: 到手是10瓶，10个月的进补周期啊，还是199元，平均一瓶就合到19.9元。您现在就可以去楼下这个药店保健品店，咱们去对比一下，你去问一问，你看看人那个地方卖一瓶辅酶 Q 10多少钱，咱这个才合到19.9元一瓶，而且还是1个月的量，这个特别的划算啊。节目还有3分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有心脏问题的、想要咨询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抢购。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咱说如果说心脏不好，心脏长期有问题，比方说这个上不来气儿的、心慌、气短、胸闷的，您平常生活当中就可以用咱们辅酶 Q 10来进行保健保养。那今天我们带到的也是大品牌大企业的白云山静修堂的啊，那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惠的价格，咱整整是10瓶啊，10个月的用量，价格199元，整整10个月，保护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心脏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我们199元买5瓶送5瓶辅酶 Q 10的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啊！但是距离本档直播结束还有最后的2分半，一通电话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您收到货了以后，首先看的就是我们的蓝帽，这是正儿八经的，咱是有保健功能的一款辅酶 Q 10，而且是软胶囊，更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所利用。而且广州白云山呢，它是属于世界500强的药企，有230年历史的静修堂，品质高，找这款辅酶 Q 10的人也特别的多啊。如果您日常保养保健的话，咱就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就行了。不论您是40岁左右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呀，感觉到心脏不舒服，想要保养吃，还是年纪比较大了，这心脏啊老化比较严重，咱们也想让这个心脏呢重新焕发活力，那我们就可以给它吃这个辅酶 Q Q 十啊，因为辅酶 Q 十呢也被称为心脏的原动力，其实就像那小汽车似的，咱这车是不是还得定时的做保养？你想让这车走，咱得给它加油；想让马儿跑，你得给它吃草。
1: 嗯，
0: 咱这年纪大了以后，身上各个零件都老化了，心脏不舒服，你也得给它加点油。那心脏需要的油是什么油啊？就是这辅酶 Q 十啊。想要订购的朋友，我们今天特惠价格，一瓶30粒，30天的进步周期，10瓶也就是10个月300天，团购秒杀价格才合到199块钱，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抢订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咱们广州白云山进修堂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您可得抓紧时间抢线。咱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保护咱们心脏的辅酶 Q 十软胶囊，而且今天我们也有一个特惠的价格，咱整整是10瓶，10个月的用量，价格199块钱，而且品牌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咱们是正宗的广州白云山进修堂的，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含量非常高，大家直接看它的食用量就行，咱一天吃一粒就足够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赶紧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订购成功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先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路况报道。
2: 上午九点整，首先要提醒各位，滨海路西段单双号限行已经开始了。今天是8月2号，因此现在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滨海路金沙滩公园路段已经开始出现大流量。另外几处流量比较高的路段，首先是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尤其是直行去往东北路白云村方向，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一种情况。那么过了广电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车辆比较多的还有受到施工影响的连胜街，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江路只有一排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一段是红色饱和的，过了长江路之后会有一定的缓解。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7到34度之间，27到34度之间。

0: 我就喜欢唱歌。
1: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2: 我的文艺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3: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4: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5: 成为一名画家。
6: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0: 有请文艺大联主持人苏林。
1: 交通一零零八，认证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各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文艺大连节目呢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至今已经持续12年。今天呢是第1115期。每期直播呢，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是2026年的8月2号周日，文艺大连第1115期的直播节目即将为您奉上的是聆听电影的第33期。我们将会继续品赏的是周星驰的经典武侠喜剧电影《功夫》，今天是第9篇。聆听电影这个专栏呢，是传播光影艺术的交流平台，主讲嘉宾呢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文娱记者、文艺评论家协会的理事张明春老师，还有呢前电影发行行业的从业者、资深的影迷代表陆广平老师。每期直播呢，两位老师都会为我们甄选一部经典的电影作品，和大家一起分享独到的观影感受，深度的去探寻一下电影艺术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而本期直播呢，我们将会继续品赏周星驰的经典武侠喜剧电影《功夫》。好的，说到功夫的话呢，大家一定不陌生。周星驰呢，沉淀半生的侠义哲思，终于在2004年落笔功夫，把小人物的善恶挣扎与武侠世界的正邪交锋，凝成独一份的周氏温柔。本期直播呢，就让我们跟随两位主讲嘉宾，继续的深挖一下烟火围城之下的人性修行。好的，在今天进入到专题节目之前呢，还是要先和两位老师盘点一下近期热映的电影情况。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您又看电影了吗？最近看电影的人应该是比较多一些的啊，但是您看过的是哪一部电影，或者是您正想看哪一部电影，您有没有比较犹豫的电影呢？您可以把您的观影的感受或者是您的好奇点发送过来之后，我们和几位老师进行探讨啊。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期待您的互动留言。好的，以下时间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文艺盘点，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近期电影行业的整体情况。
0: 文艺盘点。

0: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文艺盘点，我们首先有请出两位啊，我们的这个专家老师，一位呢就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文娱记者、文艺评论家协会的理事，我们的张明春老师。张明春老师，早上好。
1: 苏林，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
0: 嗯，还有一位呢，就是前电影行业的发行从业者啊，同时呢也是资深的影迷代表，我们的陆广平老师。陆广平老师，早上好。
2: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张老师好，
3: 陆老师。
0: 哎，好，两位老师又相聚了啊！我们一直等待着，那又一个月了，所以呢，我们又来盘点一下近期的这个电影的这个情况啊。近期呢，已经进入到了暑期档最热的这个阶段了。所以说呢，现在明显感觉到看电影的人真的是多了啊！
2: 对，电影院的就是开始排队了。
0: 嗯，有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说呢，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啊。
1: 嗯、但 是因为影厅里比较凉快
0: 啊？我觉得和这个当然有一定的关系啊。
1: 有。
0: 当然，

0: 孩子放假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到了周末的时候，我们发现家长带着孩子吃着爆米花看个电影，这确实是刚需之一。
1: 对，
0: 嗯，好的，那我们来说一下目前的这个情况啊，近期这个电影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先从上一次我们说完了之后，应该是接续到哪一周的这个电影呢？7月10号。
1: 对，
0: 咱们从7月10号开始说起啊，
2: 嗯、
0: 一个月嘛，是不是啊？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当时看的那个影片，应该首先就是《海洋奇缘启航》，这是真人版的《海洋奇缘》。
1: 对，
0: 嗯，这部影片的话，其实这个明申老师肯定印象不深刻、
2: 嗯，
0: 因为几乎没有掀起什么浪。
1: 对，
0: 票房怎么样？大概
1: 票房才1000多万，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0: 嗯，嗯不是特别好，还是比较惨呢。您觉得？
1: 嗯、我觉得其实跟。影片质量本身是挂钩的，
0: 是吧？啊，
1: 对，
0: 对，
2: 它就值那个价，是吧？
1: 对，你看那个《驯龙高手》，它的真人版和动画版相比，它完全不逊色于动画版，所以它票房好也是应该的。
2: 啊、
1: 这个片儿就是我感觉它没有动画本身的那么绚丽的色彩，它更偏向于一些、啊、也是一些人文的或者严肃一点的。我觉得，嗯。反正我看过的朋友对这个片儿就感觉有点失望。
0: 嗯，就是这次的这个《海洋奇缘》的启航这个真人版的，明申老师之前多少了解了一些吗？就是听
2: 没
0: 有，是完全不了解了。好，跟您说一下啊，他这个真人版的呢，其实男主是强森。
1: 对，
0: 嗯，这个男主呢演的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那个，就是神仙吗？就是啊，半人半神的那个角色嘛、
1: 嗯，
0: 整个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是属于音乐电影、
2: 哦，
0: 我觉得这个音乐的制作也是差强人意，不是那么惊艳
1: 啊、
0: 哦，甚至没有动画的电影好。
2: 音乐电影它有歌舞吗？
0: 对呀、
2: 啊，强森会歌舞吗？
0: 会呀、啊
2: 哦，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而且呢，像《海洋奇缘》一直都是音乐电影
2: 哦，
0: 音乐是非常出彩的一个部分。
2: 哦、
0: 然后呢，它这个动画制作的时候比较炫嘛。音乐也跟着非常的炫、
2: 嗯、
0: 但是到了这一版的时候呢，我感觉这从音乐上来说、
2: 嗯、
0: 也没有特别的就是抓人耳朵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各个方面它都是稍显的就是平庸一些、
1: 嗯、
0: 所以在咱们的这个国内也没有掀起太大的浪。
2: 这是好莱坞的制作、嗯、
1: 对，
0: 是的、
2: 哦、
1: 对，
0: 这是迪士尼的出品
2: 啊，迪士尼的、嗯、
0: 是的，一直都是
2: 这样。 在国外怎么样？
0: 也不是很好，
1: 也不是很好。
0: 对，而且呢这回呢它是在7月10号，也就是咱们放假前期，
2: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本身来说这个时期就比较尴尬。
2: 对，
0: 他又比较这个勇敢，嗯，试了一下水，发现这个水温比较凉，那个时候
2: 然后就没有拍片了，是吧？
0: 是的、哦、因为他确实是没有很好的票房，现在都非常现实嘛，是吧？
1: 反正也跟7月11号上映的电影是有关的。
0: 哦，就是说这个就是海洋奇缘是7月10号上映的影片，
1: 对、
2: 嗯、
0: 然后紧接着的话其实还有一部影片是我个人特别推崇，我觉得太可惜的、
2: 嗯、
0: 就是三国争洛阳，这追光的这个电影、
2: 嗯、
0: 也是制作了，人家真的是制作了3年的时间啊，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研究史诗，而且制作非常之精良、
2: 嗯、
0: 因为是长安那个三万里的那个、
1: 啊、追光团队，对，之前
0: 那个团队嘛，所以说
2: 他
0: 一定是不俗的。
2: 三维的还是
0: 这个
2: 不是真人秀吧？
0: 不是的，
2: 不
0: 是，它是真正的这个动画题材的，
2: 是二维的三维，
0: 三维的电影、
2: 啊，
0: 它的肯定还是属于咱们真正的那种现在与时俱进的动画电影，所有的技术都用了，只是稍显的可能是，我觉得现在所谓的这个差评的话，也就是稍显严肃呗，
1: 对，
0: 就是感觉比较尊重历史，没有太多搞笑的或者是新奇特的与时俱进的改编的东西，就是比较尊重史诗，但它做的非常细呀、啊。这里面还有好多没有挖掘的一些宝贝，比方说咱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细节、
2: 嗯、
0: 最重要就是史诗这个部分人物的这个塑造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符合我们自己的心理预期。
2: 那么尊重史诗，为什么不真人秀呢？
0: 那真人秀的话可拍不出动画目前的这个状况、
2: 哦、
0: 我认为现在啊，就是
2: 真人秀 也得上特技，对，
0: 但凡和这个真人相关的时候、
2: 嗯、
0: 你想拿捏这个质量它其实是更难的，你要用动画来制作，
2: 对，
0: 相对来说可能你再花费再烧钱、
2: 嗯、
0: 但是你可能还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2: 嗯、
0: 但是真人的话可就两说了，不好说了啊、
2: 嗯、
0: 这个广明老师帮我把这个就是你这个防喷麦往下稍微，哎对，防喷麦稍微往下，哎对，好，这样您稍微的近一点啊，好、
2: 嗯、
0: 就是这个争洛阳当时看完了之后就觉得效果非常的好、
2: 嗯、
0: 但是没有想到引起不了合家欢式的那种状态，
2: 嗯，
0: 就是好多的父母可能也觉得这个史诗不值当让这个孩子们去看，但是看完了以后就极为想看下一步， 但是追光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应该是撤档了吧？
1: 撤档了，它其实十号上的，25号宣布的撤档。
0: 嗯，
1: 然后截止目前它的票房是9000万。
0: 就是他自己也会觉得非常的难过。
2: 对对对，
0: 花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而且下一步你说是出还是不出？其实所有的人物到了蒸洛阳那儿，才是三国的始，就是刚开始这个源头。马上这应该是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啊，这个就是这个状态，就是马上就要拉开了，而且每个人物他都非常的丰满。你继续做的话，这个亏损的这个状况，他会感觉到就是有点担心呢。
2: 对，继续做继续亏吧。
0: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说我非常个人的期待，而且他这次下线这个情况啊，我也觉得广平老师怎么办？你说就算下了线之后，他
1: 再
0: 找机会，
1: 他也不会特别好。我觉得所有就是下就是撤档的影片再复映，他的票房都不会特别好。
2: 想啥呢？
1: 再说他已经
2: 一鼓作气多好啊！
1: 对，再说他其实已经上映了
0: 两周
1: 了，
0: 对，
1: 两周的时间了，
2: 都没热起来，那
1: 对，然后
2: 确实有问题的。
0: 他
2: 可能这类题材小孩不是那么喜欢。
0: 是的。他不会像《长安三万里》似的
2: 啊，
1: 对，
0: 掀起某一种热潮。但其实当时大家也无法预测，为什么呢？三国，大家不应该去学习史诗吗？这段历史难道不应该就是？
2: 三国你得承认，我觉得少儿有点难。
0: 就
2: 是
0: 接受下来哈。
2: 对
0: 对
2: 对。
0: 但是呢，家长现在的刚需已经到了，不陪孩子去看电影很难进电影院了。所以说，如果不是因为陪孩子的话，他们也享受不了电影的福利了。也不会因为自己对的喜好去看一下三国。确实是啊，目前这是一个真实的市场的反馈。我觉得通过这一次追光动画也会复盘，我应该去怎么做哈。而且呢马上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我们都关注到的例子，
2: 失败案例。
0: 对，好，有一个成功
1: 案
0: 例，对，最重要，马上就会有成功案例了哈。好，这是7月10号，现在已经下映啊。那么就是《三国争洛阳》，无论如何，我还觉得非常的良心，制作精良，还是希望
1: 口碑也不错，
0: 对，口碑也非常的好。到现在为止，这个分数啊，这个猫眼的分数也非常高，
1: 也挺高的，对，
0: 非常高啊，豆瓣的分数也非常的高。
2: 就是受众没抓好，
1: 对，
0: 是
2: 分层有问题，对吧？
0: 是的，主要是像明春老师这种啊，喜欢历史的、尊重史实的人，他不进影院。就怪你，明春老师。
2: 看书就完了嘛。
0: 啊，好，这个电影真的是做得很好啊。好，那我们来继续啊。接下来的话就是7月11号，这引起一大波浪，到现在为止，这个浪还在浪尖上呢。是吧？啊，就是《功夫女足》。
1: 对，
0: 明春老师到底进没进影院去看他呀？
2: 没有，还
0: 没
2: 看。
0: 但是看了很多影评吧？
2: 看了一点。
0: 你听到的反馈的情况，对他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2: 大概70-80分有吧。
0: 70-80分还是有的哈。
2: 对，
0: 就是大概大家认为去看还是值得的，
2: 对，
0: 不是很牵强的一件事，
2: 对对对，
0: 是吧？就是你看到的大概。
2: 看了也不会太后悔吧？
0: 是吧？我和这个广平老师去看完了以后，我们俩的想法还不太一样。先听广平老师说。
1: 我觉得是有一点后悔的。然后看完之后，我会觉得，他虽然是一个。就是你感觉这个电影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周星驰的原汁原味，但又觉得哪里都不太对。然后我跟苏林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周星驰他导演的电影作品他不自己演，那他所有的演员都是在演周星驰的每一个面。而且最主要的问题是，就是没有人能复制得了周星驰。所以当我看到张小斐啊、迪丽热巴呀、还有张艺兴在演周星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尬。虽然就会有很多人也会觉得很好笑，但是我确实觉得非常的尴尬。
0: 从美人鱼开始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1: 对，就是从他不再参演自己的电影，
0: 大话西游那个就开始，
1: 我觉得就开始这样。但之前还没有那么尬，但这一部我就觉得真的很尬。那你说张小斐是没有演技的演员吗？但是你在这里完全看不到他的演技，你觉得就是周星驰模仿秀。
0: 而且是东施效颦那份的。就是他很努力，他越努力，
2: 就是你不要演别人，不要模仿别人，你演你自己啊。
0: 没错，就是说这里面
2: 也是张小斐本身很有戏了。
1: 对，
2: 他那个笑容，那个烂桃花的笑就已经很好笑了。
0: 你看哈，现在是什么呢？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都拼命的去模仿，或者是找这个周星驰的这个感觉，
2: 都想去完成周星驰。
0: 谁其实是保持住自己的感受了呢？就是比方说像许君聪，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就是周星驰的电影，但他呢就是完全。 全是自己的那一套啊。
2: 他有自己的风格。
0: 是的，而且这个自己的风格，当时很早的时候，因为他很崇拜这个周星驰，可能就有和周星驰相重叠的那个部分。
1: 对，
0: 所以这个戏接的还真是接的不错。
1: 嗯，
0: 包括像刘嘉玲呢，其实他的参演呢戏份不是很多。
2: 嗯，
0: 然后但是呢，他就根本没有跟着周星驰这个大环境走。
1: 所以我刚才跟苏林开玩笑，我说刘嘉玲这个戏份就像这个补拍的似的，我觉得他应该都没有到这个拍摄现场来，他就随便有一个场景设置，你拍。

0: 一下这个，
1: 他演
0: 然后
1: 演他自己的，
0: 就剪到这里边就完了。
2: 对，他演他的自己的话，至少不那么违和。
1: 嗯嗯，
2: 其他人就是用力过猛，
0: 嗯，
2: 接不住戏。然后还很努力，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啊，然后另外还有的就是说，这个比方说这个胡宇安他演的那个丧彪，
1: 嗯，
2: 在这里面可能是尽管出场的这个戏份不是很多，
0: 嗯，
2: 但他还能够稍微捕捉一下哈，
1: 嗯，
2: 就能接得住。还有呢，就是冯远恒了，就是四眼，
0: 就对，就是丧彪，就是抛弃丧彪的那个渣男男友。
2: 哎，这一对儿还都符合，
0: 对，
2: 哎，所以说呢，其实这个
1: 失败的是两个女主。
2: 失败的是大部分的助演，大部分的助演其实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接得住周星驰的戏的，这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哈。那么我们就是听到了一些点评啊，我跟大家说一说，比方说导演易小星是这么点评的，他说的是什么呢？以前喜欢周星驰的电影，现在还会喜欢功夫女足，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其实是因人而异的，他认为周星驰的电影从来不是讨好所有人的，功夫女足好不好看不取决于周星驰他拍成什么样，而取决于你带着什么样的预期走进电影院。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好，就是比方说我的预期，我早就认为像迪丽热巴和张小斐他不可能接得住周星驰的戏，他和这个当时咱们就是老一期的那些群演完全不一样，主演不一样，就是你有没有周星驰的话，很多群演也能 get 到那个点，但他们是 get 不到的，所以我的预期当中就没有他们就达到这个八九十分，他们能及格就不错，这次也就是个及格成绩，
0: 就是你放低了预期，所以你觉得这个片还不错，
1: 比少林足球还不如是吧？
2: 哦，当然了，
0: 哦，当然了，
2: 差还是很多。那一阵儿是一大堆和这个周星驰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助演在这儿，就一个某某哈，
1: 嗯，
2: 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
1: 某某在那里表现也可以，
2: 可以了，
1: 可以，
2: 因为本身来说话又不多，是不是？
1: 对，比我肯定比这俩女主要强，
2: 哎，放的也开，但是你不能和莫文蔚比。莫文蔚就太放得开了，是吧？好，那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就是什么样的预期？当时我的预期是什么呢？他这个能不能自洽？整个逻辑你别再特别的这个出位哈，让大家就摸不着。其实这里面的旧梗太多，其实这里面哈，
0: 你说他旧梗多吧？他底层逻辑和周星驰以往电影也不一样。周星驰以往电影就是，哎呀，我这小人物草根，然后突然间逆袭了。
1: 对啊。
0: 但你说他这个球队，
1: 前面要卖
0: 惨，他什么也，前面什么没有交代，他也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
2: 上来就挺强，
0: 然后上来就是，
1: 哦，
0: 就张小斐就跟得了甲亢打了鸡血似的，
1: 哦，
0: 就是我就要赢，
2: 对，
0: 我就实在是觉得
2: 上来就已经
0: 这是一个什么？
1: 你看少林足球前面这帮人就
2: 很丧，
1: 全是 low 色，
2: 是的
1: 啊，惨极了。
2: 这是周星驰一贯的风格嘛？
1: 对啊，
2: 但是这次不一样，
0: 完全没有。
2: 当然了，他的整个的成长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成长，就是我如何最后哈，疗愈我自己。就是所有的女主都是这样的，几乎每一个角色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成功，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大家合力把这个事情给赢了。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地方，就算是旧稿咱也不觉得不好，这一点我非常的承认，所以说我到现在为止还是认为值得去看。哎，这里面还是最后还是有惊喜的，最重要的那个问题，人周星驰在最后是给你解决了的。现在很多的这个电影呢是这样，最后有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就是最后那个大 boss 你怎么去解决它呢？很多人就不给你答案，或者给你的答案非常的 low。但人周星驰最后的这个还是非常一个大的惊喜，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还是星爷的这个口碑不能说是因为这个戏砸了。哎，我们继续看啊，大家的这个反馈不太一样。说到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导演王晶的这个评价啊，他首先是这么说的：功夫女足是周星驰近十年来最好看的电影。他本身有一个帽，你知道吗？
1: 他十年来，
0: 大概也
1: 只有一部
0: 吧。电影
2: 这十年来一共导了三部电影，从2016年开始，第一部是《美人鱼》，
1: 美人鱼，
2: 第二部是《新喜剧之王》，然后呢就是。还有一部没有上映的《美人鱼二》，啊，这几部呢？他说，王晶说，
1: 那他的意思就是比《美人鱼》好，是吧？
2: 对，所以说呢，他就是说这个，有人调侃说，王晶导演的意思是矬子里面拔将军嘛，拔大个儿这个意思啊。然后另外呢，还说呢，这个片子里面没有像吴孟达、黄一飞这样的黄金配角了。
1: 对呀，啊，
2: 对，所以说呢，就是直戳了一下周星驰的软肋。他选的演员阵容撑不起来，缺少了这样的配角之后呢，周星驰的电影说为什么好看呢？自己疯癫入骨的表演，更关键的是像吴孟达的憨，黄一飞的倔，罗家英的啰嗦，程百祥的贱，
1: 对啊，
2: 他说都能够 接得住戏。
1: 对啊，
2: 现在都接不住戏了。
1: 这些人没有绿叶。

0: 对，
1: 对吧？
0: 然后抛出去的无厘头，没有人能够模仿得到。所以呢，其实王晶导演就是说的非常的犀利，但是也好像是一针见血，说这个周星驰的表演风格只能自己驾驭。别的人去学他的时候，那就是根本就学不到，太独特了。这是一个天才演员，可能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2: 就是没有人能复制得了他。
0: 对，
2: 所以别人学他，你就觉得很尴尬。
0: 嗯，就是别的人，大家是这么说的。如果是别的人这么评价的话，可能有点酸。王晶导演评价他的话呢，就是觉得很清醒。嗯，没有人会说是因为就是说看着人家红啊怎么样的。
2: 对，
0: 我觉得说的非常到位。
2: 他俩当年也合作过很多电影。
1: 他怎么红的？一开始是王晶导出来的呢，
0: 是不是？你看，
1: 他前辈啊。
0: 哎，所以说其实像王晶导演他们那一代的这个土壤里面，就有周星驰他成长的那个土壤。
2: 对，
1: 当年王晶是香港票房第一的导演。
0: 嗯，
2: 对。
1: 那个时候他就达到四个亿。
0: 嗯，
1: 就是九十年代，你想想。那时候一般的片子两三千万才，
0: 嗯，对，所以说呢，就是人家这特别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1: 那当然，
0: 哎，那也说明他看了这部电影，你知道吗？还是关注的啊，
1: 也挺大面子。
0: 但无论如何，到现在为止，我和这个广平老师啊，现在意见还不太相同。广平老师说是可看可不看，可以这么说啊。
2: 我觉得就是你要是抱着有情怀去看吧，你可能会失望。
0: 嗯，
2: 那你要就想哈哈一笑，或者领孩子看一下，哎，我觉得这个小孩，我看那场的时候小孩还挺开心的。
0: 嗯，
2: 我觉得也可以。
0: 但易小星导演的那个就是建议也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接得住这个梗啊。
1: 嗯 嗯， 嗯，
0: 这个是属于比较特殊的。
1: 嗯，
0: 有一些孩子他是断代的。
1: 嗯，
0: 像咱们的话呢，是受了教育这么多年，可能也已经习惯了，就觉得这个很能接受了啊。
1: 就是我要去看，我可能就觉得许多地方他幽默未遂。
0: 嗯，
1: 就没达到我想要那效果。
0: 你会觉得想为他们使劲都使不上那种感觉。
1: 对，我就哎呦，这，
2: 对，
1: no C C，
0: 对，
1: 就完了，那就完了。
0: 而且你还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广明老师遇到那种事儿，因为这里面有很多致敬的梗嘛。
1: 嗯，
0: 比方说张艺兴演那个角色啊，
2: 对，
0: 广明老师给你学一学。
1: 嗯，
2: 哎呦天哪，我学不了。
0: 对啊，就大概是就是有一个梳头嘛。
2: 对对，就是
0: 拿出一个梳子。
1: 嗯，
0: 你记得那个特别精，然后那个刮腿毛，
1: 嗯，
0: 就这个，你想想张艺兴很努力的去演，
1: 对对对，
0: 这孩子怎么去成？接他，
2: 是
0: 他和周星驰星爷的那种感觉能差多少？
1: 弄不了，他弄不了。
0: 其实这一点啊，我真和这个广平老师当时的感受是一样的，
2: 很尴尬。你当时看，
0: 确实是有点想钻地方。
2: 嗯，
0: 我们俩自己就挺尴尬的，
1: 哦，
0: 就手握着拳头，然后呢都能钻出汗来那种感觉，
1: 嗯，
0: 真的是这样的。我们为演员就是尴尬，其实有这种感觉。嗯，好，但无论如何的话，这部电影还是花费了很多的心力。
1: 现在排片能排第几啊？
2: 现在第四吧。
1: 哦，
2: 嗯
0: 嗯
1: ，OK。
0: 对，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他现在场次也不算少吧，
0: 不算少，
2: 不算少，
0: 还是
1: 21亿了吗？
0: 很有关，
2: 他现在21亿了，
1: 21亿啊，
0: 嗯，早超20了。
2: 对，
0: 嗯，这里面还有一件事，就是张小斐能守住大女主这件事情。
1: 嗯，
0: 这个周星驰其实在这里面是很坚决的，因为张小斐当时是零片酬。
1: 哦，
0: 现在就是零片酬，对对对啊。然后呢，其实后来就是想换他嘛，
1: 嗯，
0: 星爷就坚决没同意。是属于这种
1: 换他换谁上呢？
0: 这个事情那就是肯定换其他人。
1: 我觉得这么说吧，内地女演员的演喜剧没有人超过张小斐。
0: 嗯，但无论如何还是这份坚持啊，让星爷觉得还是惺惺相惜了。
1: 嗯
0: 啊，主要是这个和其他的关系可能也不大哈。
1: 嗯，
0: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其他的这个，就是小明就说了，说是女足本来就很强。他说的是啥意思呢？对，就是功夫女足，他认为可能这个电影很好吧，是大概这个意思。
1: 嗯，
0: 而且看过不止一遍，这回呢大荧幕上我又看了一遍，
1: 哦，
0: 还是没怎么看懂吧。
1: 哦，它是悬疑啊。
0: 不，
2: 悬
0: 疑惊悚，其实这个大概方向知道，
1: 哦，
0: 但是它是属于那种不清不楚系列的。
1: 哦，
0: 啊，也是属于这个时间线，
2: 它需要你自己有一个解读这样的。
1: 嗯，
0: 是的，
1: 反正玩点文艺范儿那种。
0: 哎，
2: 对，
0: 跟你就是给你留下足够的空间，
1: 嗯，
0: 你想怎么读吧，就有点像什么类似于像诺兰的那种什么记忆碎
2: 片，记忆碎
0: 片
2: 那种，有点像。
0: 包括像那个什么，就是咱们之前的《盗梦空间》。
2: 嗯，
0: 你说你有纯粹的答案吗？没有，
2: 没有，
0: 是的，他也不希望你有，咱们就展开了，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反正你看，
2: 嗯，但他票房还挺不错的呢，复映版5000多万票房，5279万，
0: 说明还是有影迷嘛，
2: 有影迷
0: 没在大荧幕上看过，还是觉得不过瘾。
2: 喜欢看恐怖片这种视听的感觉，刺激的这种感觉，
0: 嗯，要有仪式感的啊。
2: 对，
0: 好，
1: 他有幽闭感嘛，就是封闭环境或者水下什么
0: 的，是的，就是个别的地方的话，我还是会捂着耳朵，
1: 黑暗啊，怎么样的？
0: 哎，减轻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状况，
1: 哦，
0: 因为它还是有一些故意吓你的那个环节，
1: 哦哦，
0: 啊，是的，让你意想不到，哎。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恐怖片，票房也不错，而且是小成本，
2: 嗯，
0: 这个呢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美国上映的，咱们是。

0: 6月24号
1: 对
0: 上映的，叫做《痴迷》。
2: 嗯，
0: 哎，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男士他许愿，
2: 嗯，
0: 自己呢能够就是喜欢的女生能够爱上自己。
2: 嗯，
0: 但是这个许愿呢非常厉害，就是爱自己爱到痴迷，
2: 哦，
0: 这种状态就是人的欲望。就大概就讲了欲望的这个事情，
2: 控制欲啊，还是什么？
0: 对，就是这个控制欲。
2: 哦，
0: 那完全这个女生爱上他之后，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恐怖片。

0: 刚刚撤档的这个已经成为话题的群星闪耀时，
1: 对，
0: 大导演黄建新监制，王宏卫担任策划，然后呢张迪沙，这是什么呢，心花怒放，然后滚蛋吧肿瘤君的这个就是指导嘛，
1: 嗯、
0: 啊对，然后呢像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李乃文，还有呢郭涛、杨新明，这都是特邀的主演的，就这样一个叫做科幻冒险电影。
2: 嗯
0: 嗯，结果呢现在是撤档的情况。这个我们明春老师，你是听到消息了还是没听到消息？
2: 我听到了。嗯，
0: 他的反馈是什么？在你那儿？
2: 我没关注。
0: 没太关注是不是、
2: 啊、对，任他自生自灭。
0: 之前的时候说是口碑很不错的一部电影，
1: 大家就特别期待。他之前点映的时候说还非常不错、
0: 嗯、
1: 说那个跟流浪地球差不多哈、
0: 哎、
1: 大家都是抱着这个期待去看的，
0: 是的，
1: 但是看完之后多少有点失望吧，
0: 哎，
1: 口碑没起来。
0: 我认为他就是给航天人的一封情书、
1: 嗯、
0: 完全是致敬航天人，
2: 那叫行业片、
0: 哦、
2: 行业广告、
0: 哎、
1: 对、
0: 嗯、
1: 对。那这个片儿也是经历了挺大的一个小波折，本来原定档是8月1号，然后哎点映的时候可能口碑还可以，他就踢档到7月25号，结果7月25号演完之后又不太行，26号就宣布撤档，
0: 是的，
1: 就是挺波折的这一段。
0: 但是也是同样的问题，你撤档撤到哪儿去呀、啊、
1: 对，
0: 什么时候你再上映你认为是合适的时间呢？他不会有合适的时间了，就这部影片就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就是
1: 再上也不会特别好，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也不会特别好，
2: 可能背后有人买单那就无所谓了。
0: 嗯，这个我就不太了解是什么样的情况了，
1: 这个成本投入应该也是非常大的，
0: 不想
2: 肯定
0: 是、
1: 嗯、
2: 对啊、
0: 嗯、
2: 这种题材的哪有小的，
1: 对，
0: 挺花心思。但是呢最后大家的总结是什么呢？能够感觉到这个编剧导演的无力感，就是他呢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
2: 嗯、
0: 既处理不好这个科幻电影、
2: 嗯、
0: 也处理不好冒险电影、
2: 嗯、
0: 也处理不好剧情片、
2: 嗯、
0: 就是所有的东西呢他都能沾都能做、
2: 嗯、
0: 但是呢把它放在一起
2: 做不透，
0: 哎，对，又挤不像，就很多东西啊。所以说这个群星闪耀时，我们说呢这是一个类型片，我只能这么说、
2: 嗯、
0: 它是向航空人致敬的、
2: 嗯、
0: 因为航空人确实是一代代哈、
2: 嗯、
0: 付出了太多、
2: 嗯、
0: 从这一点上它有积极意义。但是你从这个电影当中来说，你想要好的票房这件事情非常的难了。
1: 对，当时他的票房目标可能也就是奔着至少是10亿去的吧。
0: 嗯，
1: 结果这一撤档才7000多万的票房，草草收场。我觉得有些也多少有些可惜吧。
0: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呢和我那个郑洛阳的想法不一样。郑洛阳我是觉得太可惜了，这一部其实也就这个样。
2: 嗯，
0: 其实是反馈
1: 郑洛阳那时候你使使劲儿，他毕竟上映2周，你还能看上这个群星闪耀时，我。
2: 就
1: 我就对点映的时候我就觉得没不用着急看，反正等上映的时候场次不能少。结果第二天他就撤档了，撤档之后吧，他当时没有马上停嘛，他就到30号停，然后就场次大幅减少。
0: 嗯，
1: 没有什么合适的时间。
0: 因为他上映的时候7月25号的时候，他就这个票房不是很好，对吧？
1: 嗯嗯。
0: 他一看后面的追兵比较害怕，
2: 嗯，
0: 一个就是蜘蛛侠，
1: 蜘蛛侠，
0: 一个是年会不能停二，他想坏了，
2: 嗯，
0: 我前面有功夫和八仙，我后面又有追兵蜘蛛侠，因为蜘蛛侠太猛了。
1: 对，
0: 确实是这样，我也没有想到啊，就这么长时间了，大家对蜘蛛侠的这个执念还这么的强。
2: 嗯嗯、
1: 对，
0: 确实这样。你看现在的这个票房多少了？已经
1: 现在已经7个多亿了，而且猫眼预测它
0: 是，这
2: 是
0: 咱们中国的票房吗？还是全球的票房？
1: 啊、这是中国票房，
2: 中国、
0: 真是
2: 排片是最多的，
1: 最多的。
0: 现在是因为确实有人关注
1: 多了、
2: 嗯。
0: 哎，你想，就连苏迪都要跟我说他要去看，
2: 嗯、
0: 我劝了他一下，因为我看完了之后，我感觉什么呢？他完全达到不了之前咱们对这个英雄类电影的需求。
2: 嗯，
1: 嗯
0: 这次的这个需求。还做得非常的弱，就是连爆米花电影的那个点他也没有给完整，就是刺激感不强。为什么呢？英雄该做的事儿能做的事儿是都已经做完了，展现自己的就是肌肉力量啊，或者是这些能力的事儿都结束了，现在又开始内省了。
1: 嗯，
0: 他这个片子也是一样，蜘蛛侠如何和自己和解，如何治愈自己，如何治愈另外一个危险的人物，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2: 那英雄被误解被那个什么这种情节有吗？
0: 没有、
2: 哦、
0: 不用被误解。他这个事情他不再解决他了，他解决自己内心的事儿了、
2: 哦、
1: 对，
0: 完全和外界无关了、
2: 哦、
0: 嗯，所以他是文戏偏多嘛，
2: 嗯，
0: 所以他的刺激感不是很强。但是现在的票房还很猛，只不过就是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会怎么样不好说。
1: 对、
0: 嗯、
1: 但是看后面还有什么片追吧。
0: 好，咱们就说后面的片。刚才好多人都在说、
2: 嗯、
0: 今天准备去看年会不能停二。
1: 嗯
2: 嗯，
0: 可见呢大家一个是对一的印象多好，再有一个大家对喜剧片的这个需求量就是高。
1: 嗯，
0: 是的，好的喜剧片就是能够站住脚、
2: 嗯、
0: 但是要好的啊。这一部呢其实很多人看完了之后呢就说比一差，这是不

0: 了事实，和一呢还是有很大一段差距的，至少差30%，差三成。我这个都是比较保守的说啊，但是呢，他有没有诚意呢？这个节奏还是可以的，因为还
1: 是
0: 董润年的。有没有好笑的地方呢？你看过了是不是？
1: 哦，我没有，我没有看，
0: 还没抢
1: 是
0: 吧？
1: 对，我看过的朋友都说好笑是好笑，嗯，
0: 好笑
2: 有没有累呢？笑背后应该
0: 有
2: 累
0: 没
1: 有啊，没有，
0: 没有，对啊。
2: 其实一有啊。
0: 是啊，当然了，
1: 一是有的，
0: 所以说他还是很有很大差距的，
2: 那就没啥意思。
0: 是的，这个有没有好笑的地方呢？因为是有笑出来的。其实功夫足球有些人能笑出来，有些人是全场一笑都不笑的。
1: 嗯，
0: 但是当然不代表不笑他不喜欢。
2: 嗯，
0: 但是这个年会不能停，有些地方还是能笑的。
2: 嗯，
0: 是不假的。他是属于中间是有不停的穿越，就是这些人怎么才能把职场的这些事情捋清楚呢？
2: 嗯，
0: 就是靠不停的穿越。穿越 N 次，穿越 N 年去解决问题，它有一些重复感。
2: 穿越就完了。
0: 哎，
2: 穿越是假设性极强的一种手法。
0: 嗯，
2: 那你假定性太强，那你结论就很弱了，就没有意思了。
0: 嗯，
2: 对吧？你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不合理。
0: 哎，而合
2: 因为不合理，你才要它要穿越，还显得合理，实际上是不可能。
0: 依旧合理。尽管是一个很这个夸张的故事，但依旧合理，
2: 对
0: 不对？
1: 就是它充满误会的故事，但是它却还是很合理。
0: 也就是说，二本身这个架构上面就是虚无的，然后你能不能把它落地儿呢？这很难呢，很考验导演呢。导演其实挑了个挺难的事儿来解决，就是他还是把它很完整的体现了，这一点毋庸置疑。
2: 我觉得所有的文学也好，影视作品也好，我一看穿越我就知道完了。情节是没有逻辑可言，
0: 这就是年会不能停二，可不可以看呢？我说这不至于烂，
1: 对，可以。
0: 但是呢，就是千万也是一样，别抱太大的希望，
1: 对，
0: 更别和一去比，
2: 哦，那就完了，
0: 就可以了。哎，对，是可看的，但是要弱啊。好，这就是我们近期的已经上映的电影。然后之后的话呢，就出现了片荒。到目前为止，我和这个广平老师、明春老师，我们正在等，谁能空降？
1: 对，
0: 因为所有的都跑掉了。
2: 嗯，
0: 这个就是转天花开跑掉了，
1: 对，
0: 嗯，
1: 说要定档，他也没有定档，然后说那个欢迎来到龙餐馆，文牧野的电影现在也没有定档，
0: 没定档，
1: 原定是8月1号，
0: 还有
1: 现在也没有，
0: 还有这个就是原定的，
1: 原定已经还有一个撤档的，就是那个杀死比尔，就是那个重映的，原定是8月7号，
0: 现在我们正在等什么呢？等8月14号即将上映的《奥德赛》，因为诺兰的片子，但是还不是咱们国产片，就是。国外的这个影片的现在这个票房和这个口碑非常好，
1: 非常非常好。
0: 我们现在都在等这个大片，这个大片没什么可说了，咱们票房肯定能起来。
1: 对呀，而且这个片儿就是，就我推荐是一定要找视听效果好的影院去看，可能你会选择 IMAX 版呀、巨幕版呀，或者是就是什么激光这种 LUX 厅的这种的感觉。所以它的票价本身也高，票房肯定能好。
0: 对，目前的情况也就这个情况哈。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其实确实8月8号还要上映一个动画电影，是程腾导演，就姜子牙那个导演。
1: 导演对，
0: 当时那姜子牙那个就是没导好，就是
1: 我觉得对不怎么好。
0: 叫做《大唐妖探》，我看了一下哈，哎呀，就是有点感觉。可能是有点平庸，它的整个的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探案片，就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有点像陈思诚系列那个感觉，
1: 唐探系列
0: 有点像唐探
2: 动画呀、
0: 动画
1: 是个动画片，
0: 是的，也是俩组合，然后去就是这个，就是有点那种感觉，所以说这个梗可能还是有点哈，
2: 跟狄仁杰没关系哈，
0: 是有关系的，讲的就是狄仁杰。狄仁杰的事儿、但是问题是在于他的那个节奏让我看了那个就是前面那个先导片的时候有点像那个唐探那种感觉、过来就是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啊、然后咵一下都静止了
2: 元芳你怎么看、
0: 啊对
2: 大人这里必有蹊跷
0: 可能还没有这个梗呢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看听众的反馈啊像龙龙就说了痴迷的恐怖感个人觉得更多是靠什么呢一惊一乍的恐怖跟前段时间的后世不太相同对不太相同群星闪耀时撤档真的不想说什么点映提档撤档这一系列操作打不过就跑这种风气不知道从哪一部电影开始的年会不能停二就是一部无限流的癫片纯癫啊，对因为说了嘛这他们就在这个无限流当中哈、来支持他们啊不管的去打怪啊就打不过咱们就再回来一次再重来、只要一次止我们就再重来一回 嗯，然后另外呢，这个还有就是大家呢，就是可能看了这个电影的这个感受啊。刚才龙龙就看了很多，好的就说了，东林路上的北行方向临河路上桥100米的位置上有掉了一个大泡沫箱子，影响交通了，这挺重要的啊。马飞将说的是什么呢？你看说了一些，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我没有去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追悔莫及。做人如果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累虎口啊，大哥，他好像一条狗，总有一天我的意中人踩着七彩祥云来接我，就是他把很多的梗都发过来哈，大家一起来回顾。好的，大家在电影当中呢肯定还是会做梦的嘛，就是这真的是梦开始的地方啊。
1: 对，
0: 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关于电影的情况咱们只能是静观其变了，希望呢好的电影能够撑起我们的整个的电影市场。
1: 对，
0: 这是
2: 期档
1: 刚开
2: 很大一档期啊，
1: 到8月31号，现在基本上还有一个月，
2: 啊、
1: 就看看今年的票房暑期档和去年能差多少。
0: 嘿，我就想说，嘿嘿，是不是？好的，以下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内容啊，我们共同欣赏一下周星驰的电影啊。好的，
3: 看电影，看世界，
4: 聆听电影，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其实呢，我们现在关注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5期的直播节目。那我们聚焦的是聆听电影第33期，继续评赏的是周星驰的经典武侠喜剧电影《功夫》，今天是第9篇。从上期直播开始，我们聚焦的就是电影《功夫》当中的经典配乐。整部影片的配乐从全部出自香港金牌配乐大师黄英华老师之手，他也是周星驰导演长期御用的音乐总监，为打造贴和江湖风骨的配乐，黄英华老师大胆的取舍，大量的选用改编传统的民乐作品，同时呢融合了西洋旋律、民乐管弦、原创旋律等一些巧妙的交织，一乐一景精准的贴合画面情绪。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主讲嘉宾，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文娱记者、大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的理事张明春老师，和前电影发行行业的人员、资深的影迷代表陆广平老师，跟我们一起再探功夫的秘密啊。好，两位老师再次向你们问好，早上好。
2: 早上好，孙林老师，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周日上午好。
1: 哎，大家好。
2: 好，进入正题了。
0: 哦，是的，
2: 还有5分钟。
0: 还是要讲述一下关于这个关于音乐的事儿啊。上一期我们说的是这个他们最重要的那个音乐，也就是《东海渔歌》。
1: 对，
0: 哎，那今天我们从哪里说起呢？就从《十面埋伏》说起，好不好？
2: 好，
0: 哎，
2: 好啊。
0: 两位想一想，《十面埋伏》出现在哪里啊？咱们先把音乐听起来。

0: 我相信音乐一响起的时候，两位老师应该有印象了。其实这个音乐是周星驰和他的这个肥仔
1: 聪
0: 出场的时候，在球场上。
1: 他们第一次到九龙城寨，到这个祝龙寨，
0: 对，
2: 啊，
0: 祝龙城寨的时候，准备去剪头之前，路过一个操场，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足球就踢到了他的脚下，然后呢，他大喊一声，是不是？还踢球，是不是？就是配着咱们现在这个音乐，
2: 嗯，
0: 然后呢，当他们坐在了这个就是理发店的时候，酱帽准备开始给他们剪头的时候，这个音乐就逐渐的就没有了。就大概就这么一段，用了十面埋伏的音乐，但是多贴切呀，两位老师，是不是印象特别深刻？这个出场是不是特别深刻？有怀旧，有致敬，而且呢，也有这个非常精彩的亮相，
1: 对，
2: 对，
0: 印象是什么样子的？明顺老师还记得吗？
2: 有点印象，但是他这个音乐是十面埋伏，因为本身是比较肃杀的音乐，但是里边我觉得他是反着做的，反衬，是吧？
0: 你的意思是，就是他不是暗藏杀机，而在这个地方的话是
2: 这里有杀机啊，因为是两，其实一开始他俩是坏人呢、两个坏人出场嘛，
0: 装坏人嘛，
2: 对呀，对呀、
0: 是的啊，
2: 因为也是主角出场，所以给的比较大。
0: 是的，那广平老师呢？
1: 但其实他俩还是一个战斗力非常弱的坏人，所以他就
2: 弱鸡啊，
1: 反差感
0: 是这样的，
2: 关键还猪队友
1: 啊，对
0: 对啊，就让我们想起最后这个啊，又扔刀又扔蛇的
2: 是对，
0: 太搞笑了啊，真的是创意无限啊。好，这是我们先是两位我们的主角终于亮相了，十面埋伏的音乐，在那之前其实都是斧头帮啊什么的啊，
1: 对，
0: 那些角色啊，两个主角其实还没有亮相。好，紧接着呢是这一段音乐啊，四川将军令，当他响起的时候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三大高手战斧头帮。

0: 对，
1: 当时的时候，应该音乐响起的时候，几乎那一对母子被浇上汽油，就快被点燃的时候，
2: 嗯、
1: 哎，该出手时则出手了，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孔立强一把抓住了打火机，
0: 对，
2: 然后就开始干了。
1: 是一把抓住了还是一脚踢开了我记不清了
2: 抓
1: 住
2: 了,
0: 抓
2: 住
1: 了, 抓住了是吧哎你看看明春老师想的还是这么的记得还非常的这个精致啊就是哈、啊、好另外呢就是三大高手就陆续出场了是不是
0: 对
1: 啊意气风发的打败了
2: 快
1: 赢了他们
2: 这会儿对
1: 把、啊、屁股尿流的然后就离开了咱们的祝融城寨啊这一段真的是太提气儿了是不是用的是四川将军令
0: 对
1: 谁能想到这一段其实和四川将军令能够这么好的贴切包括每一脚踢出去都在这个点儿上是不是啊
2: 是
1: 两位老师什么样的感觉啊明春老师说
2: 因为明月这个东西咱就说京剧吧京剧为什么那么有精神精气神实际上就是那些锣鼓点给的特别好都在看节上你不觉得吗
1: 对
2: 你西洋乐其实还真没有这个感觉因为西洋乐的后它讲和声你太丰富了
1: 讲圆润
2: 对
1: 是不是啊
2: 你太丰富了就是那个劲头就没了。
1: 哎，
2: 你看京剧，我就一个单皮，哒一敲，哎，我一停，人马上亮相。这个，哎，
1: 明春老师，这讲到明春老师的专业上了啊，演的特别准啊。
0: 对，
1: 广平老师觉得，
0: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这个节奏从慢到快，然后直接把这个打斗推向高潮，特别好。
1: 就是、
2: 他后面也交响了，也交响，因为澎湃起来了，那打乱了嘛。
1: 那没问题了，
2: 是
1: 不是啊？
2: 是
1: 是对，这个黄英皇老师还是深谙咱们明月之道，
2: 当然，
1: 就是说我用你什么东西，
2: 对，
1: 就是怎么样配合。
2: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是御用的呢？真是高手当中的高手，
2: 有老树新花的感觉。
1: 哦，
2: 他会发扬你，光大你，
1: 用出了新的高度，
2: 对，对
1: 是不是啊？把这个人物拖的啊，
2: 对，
1: 你换个别的音乐，咱不换，是这样的啊。
2: 嗯、是
1: 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哎，今天的节目告尾声了啊。两位老师做一下总结，明春老师您来说。
2: 我现在我回头我又想一想，我就觉得《功夫》这个片子哈，至少前面三分之二吧，到三分之二呢就停了，也已经是一部巨片了。
0: 嗯，
2: 后面其实可以不要，后面就有点二次元了。有点看的已经有点厌倦了，就在那个《侏罗寨》里边，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小细节、小情节，全给你就应接不暇的感觉。
0: 对，
2: 每一步你都觉得，哎呦，好惊喜！哎呦，还有这个，哎呦，就这样的，哎呦我天，那才华无穷无尽。
1: 嗯，对，真的有点词穷了哈，
2: 是
1: 就是心中那种感觉啊，
2: 是不足以形容它之精彩。
1: 好，广平老师说，
0: 我觉得这功夫真的是周星驰所有电影当中，在我心目中是排行第一位的，不可取代，
1: 还是无可撼动
2: 的集大成者。
0: 对，
1: 嗯，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配乐呢，真的是华语影片当中教科书式的范本。
0: 对，
2: 这
1: 毋庸置疑啊。
2: 对，
1: 好，所以说下期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功夫第十篇，我们继续讲配乐，还有更加精彩的，我们一起回忆啊。再一次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就下期下个月再见，好不好？
2: 好嘞，
1: 好，
0: 大家再见，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11:01，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首先是滨海路西段，滨海路西段从金沙滩到沿沙滩公园路段双向目前是红色饱和的，香炉在桥上入市方向从海达去往广电联合路进入到鞍山路，另外西安路和鞍山路交汇处西安路去往星空街方向，以及连胜街通过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江路受到施工影响，目前只有一排车道可以通行。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咪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艰难中求索，不难中奋起。
2: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3: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2: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4: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2: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5: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市晴间多云，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区、庄河市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八点到十七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的气温是27度到3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好热呀。
1: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0: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2: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3: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4: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5: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6: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8: 这事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6: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2: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3: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4: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5: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6: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8: 这事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6: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1: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0: 大家如果有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儿，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节目组呢会热情地帮助您。
11: 我们今天法规事件单元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津贴，什么是补贴，这两者区别是什么。
10: 今天的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法律援助中心的特别节目，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京师律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巴小婷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分享他的胜诉案内。
11: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0: 好，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规视线。
6: 您所关注的法规

0: 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1: 今天的法规视线单元来说一说什么是津贴，什么是补贴。津贴和补贴呢，是指基本工资以外，为了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为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给职工的津贴、补贴。简单来说呢，津贴与补贴都包含在工资当中。津贴和补贴呢，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补贴是对日常生活费用开支的补助，它就是比较侧重于生活性，而津贴呢，是对额外和特殊劳动消耗的补偿，比较侧重于生产性。
2: 那么在我们国家规定的津贴和补贴是什么呢？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的第八条规定，津贴和补贴是指为了补偿职工特殊或者是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为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给职工的津贴，以及为了保证职工的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来支付给职工的一个物价的补贴。
1: 嗯，
2: 那么津贴呢，就包括了补偿职工特殊或者是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保健性的津贴、技术性的津贴，还有年工性的津贴以及其他的津贴。
1: 嗯，而物价补贴呢，就包括了为了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上涨或者是变动的影响而支出的各种的补贴。
2: 那我们具体说一说津贴和补贴的区别。首先，他们的目的不同。津贴是为了补偿工作条件或者是额外劳动力消耗的一种辅助性的工资，主要包括特殊劳动消耗津贴、保健津贴、技术性津贴、年工津贴和地区性津贴这样几种形式。而补贴呢，它是为了保证职工的工资水平不受物价上涨而导致影响的一种福利性的工资，包括车补啊、话费补贴呀、餐费补贴呀、住房补贴。那补贴的主要是用来降低物价变动对劳动报酬的这种实际购买能力的一种手段，所以相对于津贴啊，这个补贴与工作性质的联系呢就比较弱一些。
1: 嗯，其次就是他们的性质不同。津贴的发放它是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只要劳动者符合发放津贴的条件，那就必须要无条件的向职工发放。而补贴的发放呢，它是属于一种福利性质，属于用人单位自主经营权的范畴之内，目前并没有法律规定对此做出强制性的规定，但是用人单位一旦对发放补贴做出了承诺，也就是应该履行承诺，按时按量地向劳动者发放这一项补贴，否则可能会面临着拖欠工资而产生的不利后果。
2: 第三呢，是否计入到最低工资标准，他们两项是不同的。津贴呀，它是不纳入最低工资标准的计算，也没有计入到这类津贴的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依据规定补贴呢，则属于最低工资的一部分，不计入补贴部分，职工工资收入是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1: 嗯，那么津贴和补贴它与由工资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呢，工资的总额是由六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计时工资，二是计件工资，三是奖金，四是津贴和补贴，五是加班加点的工资，六呢是特殊情况下所支付的工资。也就是说，一般的津贴补贴是包括在工资之内的，比如说计时工资，它就包括了运动员的体育津贴，当然也有部分补贴不包括在工资的总额之内，像高龄津贴、计划生育以及独生子女补贴等等。
2: 嗯，咱们再稍微多了解一点啊。
1: 嗯，
2: 咱们了解一下国家规定的津贴和补贴都有哪些吧啊。
1: 首先说说国家统一的津贴和补贴啊。国家统一的津贴和补贴，它是指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就是原人事部以及财政部出台的津贴补贴，包括了艰苦边远地区的津贴以及岗位的津贴等等。
2: 嗯，规范津贴补贴呢，是指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人事部、审计署关于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问题的通知当中的一个规定，并归地方和部门原自行发放津贴补贴和奖金项目后设立的津贴补贴。
1: 还有呢就是改革性的补贴，它呢是指根据推进福利待遇货币化改革的需要，通过转化原有的用于职工福利待遇的资金向职工直接发放的货币补贴，包括了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改革补贴，还有交通补贴等等。
2: 另外我们还有一种补贴，它属于奖励性补贴和其他，这个呢是指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规范性津贴补贴、改革性补贴之外发放的这个奖励性的补贴，和根据中央组织部、原人事部关于印发公务员奖励规定试行通知这个规定当中，也就是中组发2008就2008年2号文件当中规定发放的那些奖金啊。
1: 哎，还有一项呢，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就是年终一次性的奖金。公务员的年终一次性奖金呢，它是指根据原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规定，向年度考核、称职以及以上的人员发放的年终一次性的奖金。尚未按照国家规定实施绩效工资的事业单位，年终一次性奖金就相当于职工上一年度12月份基本工资额度的奖金。
2: 好，今天的法规视线呢就进行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
0: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1: 我是小薇，
0: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 好，今天的优秀律师在线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巴晓婷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我们来问候一下巴律师。巴律师你好。
3: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第一次做客直播间啊，想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法律的案件啊，你觉得印象比较深的第一个是什么，给大家分享一下。
3: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离婚纠纷和赠与合同纠纷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因为这个案子在这个打的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这个平时没有遇到的，就是很多律师和当事人和法官都没有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案子，所以
2: 就属于情节比较曲折。
3: 对，情节比较曲折，然后涉及到的这个法律可能也稍微有一定的空白的空间。
2: 好，
1: 来给大家说一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一个就是自己亲自承办的一个案子。很多人是以为呢婚内的时候一方偷偷的给外人转钱对方呢私下回头再转回来，这个事就能一笔勾销了。但是这个案子呢，今天这个法院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公正也非常解气的一个判决。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叫他小王他是一个女生原本呢
2: 是你的当事人吗？
3: 他是咱们这边的当事人原本呢他是拥有一段特别让人羡慕的婚姻，他和丈夫老李一个是小王，一个老李，他们两个结婚十几年了，两个人的工作都非常稳定，收入也非常可观，而且呢家里的财政一直都是非常透明的状态，丈夫每个月的工资都会按时上交的，夫妻俩还有一个10岁的孩子，家庭的氛围呢一直都是平淡安稳，就是妥妥的让人羡慕的幸福小家庭的状态。可谁也没有想到呢，就是这个平静的生活突然间就被打碎了。一个普通的周末，家门口就突然来了好几个人上门要债。面对债主呢，丈夫老李躲躲闪闪的，支支吾吾，到最后才坦白了自己在外边欠了整整30万的外债。小王呢，当时完全不知道这笔钱的用途是什么，因为老李没有花任何多余的一部分钱花在家里，然后追问再三呢，老李始终闭口不谈。那为了保住这个完整的家庭，也为了让孩子不受到影响，小王选择了隐忍，拿出了家里辛辛苦苦攒下的夫妻共同存款，帮丈夫还清了这30万。 小王本来以为啊，自己的退让和包容能换来家庭的重回平静。日

0: 子也能继续安稳地过下去。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是谎言和背叛的开始。没过多久啊，小王无意间看见了老李手机的微信，他才彻底地看清了真相，就是老李和一个叫小刘的女性存在着大量的极其暧昧的尺度极大的聊天记录。短短在几分钟的这个翻阅的聊天记录里面，这个甜言蜜语、海誓山盟，感觉是小王这十几年的婚姻里都没有听到过的那么多的情话。当天晚上啊，夫妻两个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在小王的质问下，老李暂时妥协了，把自己和小刘的全部的暧昧聊天记录合并转发给了小王。这个聊天记录的转发也成为了我们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他转发完了之后也口头跟我们承诺了，说一定会和对方彻底的断绝联系，回归家庭。但是啊，这个承诺说得好，但现实截然相反。从这之后，老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最后一次两个人争吵之后，他就直接彻底的离家出走了，夜不归宿啊，微信电话全部都拉黑了，彻底的就拒绝了和小王沟通。即便如此啊，小王因为是老李的妻子，他还是会频繁的收到各类的讨债短信，也就是说最开始的这30万还不是全部，他还有其他的外债。身边的共同的朋友呢也纷纷的就传闲话嘛，就纷纷议论说老李呀依旧和这个第三者小刘来往密切，十几年的这个真心付出安稳的家庭就彻底的沦为了一场骗局。万般无奈之下，小王选择了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这个案子呢，我们分了两步走。第一呢，小王他要提起离婚诉讼，因为他日子也过不下去了嘛。然后在这个提起离婚诉讼当中呢，庭审中老李啊明确的表示自己不同意离婚。那离婚的案子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在第一次离婚的时候，如果说一方不同意离婚，那么法院一般情况下是不愿意，就是不判决这个离婚的。
1: 那他不是有出轨的证据了吗？
0: 对，就虽然有出轨的证据，但是法院对这个感情方面他其实不会涉入太多。一般在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时候，只要有一方表示自己不愿意离，自己还有感情，那么法院就还是会给你们双方一个改正啊，去维持这个婚姻状态的一个机会。
2: 那他不是都搬走了吗？他要是有感情他搬走干啥呢？
0: 我们觉得啊，虽然说他
2: 为什么不同意离婚呢？
0: 对，他也是想离婚的，但是他为什么不同意？
1: 怕财产。
0: 对，可能是财产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孩子的问题，这是我们考虑到的。因为我们后续也跟他沟通不上了，所以
2: 就
0: 也不知道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了。
2: 好。
0: 然后这个法院这个离婚的这个诉讼呢，法院就没有判离啊，没有判离。但是我们第二次就是后续的这个案件中，我们会向法院举证说我们已经进展到离婚的这一步了啊。然后第二步呢，也是这个案子的核心，就是我们单独提起了赠与合同纠纷。这个所谓赠与合同纠纷，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个丈夫老李对这个第三者小刘在婚内给他支付的一些款项啊，赠与的一些我们能拿出证据的物品呀、这样的去给他往回要一要啊，这个东西我们在法律上给他的这个案由是赠与合同纠纷。那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就直接把丈夫老李和第三者小刘一并两个人都作为被告告上了法庭，然后要求小刘返还老李在婚内赠与给他的全部钱款。那最开始呢，我们其实不知道老李对他有多少钱的赠与，因为我们暂时手里只有一些暧昧的聊天记录。为什么前面我们说这个聊天记录作为我们这个案子的突破口？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聊天记录，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东西，这个案子是没有办法启动的。那现在

0: 我们有了这个聊天记录，我们说服了法院，让法院给我们律师出具了调查令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在这个日常他的聊天记录里面有固定到一个300元的转账，这个作为这两个基础，我们向法院申请的调查令，啊，法院在我们一再的这个沟通下，给了我们出具了这个调查令，啊，然后调取了小刘和老李的全部的银行和微信转账的流水，在庭审的这个初期啊，两名被告。这个老刘和小李两个人全程都在否认所有的东西，否认他们之间有关系，否认他们之间有过转账的往来，声称二人之间所有的不管是转账还是聊天都是工作关系下的这个行为。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质问他，就是这个因为聊天，聊天是非常露骨的，就质问他那工作关系怎么会有这样的聊天记录？那
2: 他们
0: 还是在否认的，
2: 还是当庭否认呗？
0: 当庭否认的，就是
2: 两个人都出庭了。
0: 他们两个人就没有，他们两个人的律师都出庭了。因为这种案子，一般情况下，这个被告的。就是自己
1: 当事人
0: 出庭的机会会比较少一些，他可能大家都要
2: 碍于面子，
0: 碍于面子啊。然后是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其实当事人也没有出庭，其实庭上是三个律师在周旋。
1: 就这种事情，如果出庭都出庭的话，我觉得现场是不是不太容易控制，都容易情绪非常的激动啊，
2: 容易变成情绪的宣泄战场。
0: 对，至少这三个人，我觉得是会打起来的那种感觉啊。可能现场法官就要花费好大的精力去控制这个情况了。
2: 我看也有搭档，假如是你的话，是不是你就揍了？
1: 哎呦，母老虎一只。
2: 假如说我的话，就揍了。
0: 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我们提交的这个聊天记录啊，我们聊天记录的这个双方聊天的主体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白了是我们提交了另外两个人的聊天记录，所以另外两个人我们就相当于没有原件嘛，另外两个人就一致的就质疑说这个东西是你作假的，不是真的，然后你这个东西我不认可，你聊天记录的内容我们也不认可。
1: 我是想说，是不是这个时候老李和那个小刘他们的聊天记录都已经会删除掉？
0: 对，他们自己的聊天记录都删除掉了。
2: 对
0: 啊，因为我们现场法官要求他把原件出示给我们，他一出示什么也没有，连工作的关系的这个聊天记录也没有了，
1: 没有，
2: 就是把聊天记录清除了。
0: 对，清除了。然后呢，法官就也问我们，那你这个聊天记录你怎么样证明这个聊天记录的真实性？那我们这个聊天记录我怎么样去证明真实性呢？因为聊天记录是老李他通过老李的微信传到我们的微信上的，那如果说这个东西是假的，他也不是我们作假，是老李作假。所以说在这样老李作为被告的情况下，那你自己这相当于你自己的自认嘛，你传给我的，所以你必须认可这个东西的真实性。
1: 那他说不是我传的呢？
0: 那这个东西他要举证了呀，就不是我们要去担心的内容了，而且他不可能举证的出来，因为这个东西是事实。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在对方所有东西都不认可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法院也很犹豫，不愿意给我们出这个调查令，他怕我们调出来的这个东西会涉及到这个隐私相关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出。但是呢，其实我们给法院提交的这个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我们微信聊天记录的来源的这个手机的这个聊天的内容，给法院都看了，就是真实性什么的，法院是认可的。在这个聊天记录里面，其实是非常的清晰完整的佐证了他们老李和老刘小刘两个人在这个婚外是存在这个不正当交往的这个情况的。而且聊天记录里面其实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小刘他是明知的，他是
1: 明知
0: 老李有家庭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两个人还是愿意去交往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个聊天记录里边啊，也能够 印证说老李长期有向小刘有转账的行为，有给对方花钱。

0: 的事实、
1: 嗯、
0: 啊，因为在聊天记录里边，老李会说说今天给你买了个什么，今天给你转一点钱，
1: 嗯、
0: 你拿去花啊，会有这样的一些聊天记录、
1: 嗯、
0: 啊，在这样的证据的佐证下，再经过我们和法官的多次的沟通啊，最终啊，法院允许了我们带着调查令去调取他们双方的转账的银行
1: 流
0: 水。
1: 最终多少钱？
0: 这个金额啊。反正挺高的，
1: 嗯嗯，
2: 反正他们也是匿名，嗯、你可以说一下，这他俩相处了多少年呀？
0: 他俩相处的时间其实，算长也不算长吧，就是大概就是三年多一点那样。
1: 那一共多少钱？嗯、
2: 三年为这个一加二花了多少钱呢？
0: 为这个一加二花了100多个，
1: 一百多个全是贷款吗？
0: 对，他是有贷款，就是他的工资我们以前认为他是透明的
1: 都上交了，
0: 但现在看来其实也不是，
2: 嗯
0: 啊、工资没有全部，他可能就留了小金库给、
1: 哦、
0: 给那边了，然后不够的还要去跟朋友借钱，跟有一些这个
2: 打肿脸充胖子，
1: 嗯，
0: 对，
2: 嗯，
0: 可能是真爱了，
1: 简直让人很气愤啊！
2: 哎、我就好奇啊，那他对他的妻子一年大概能花多少？你问过咱们的小王吧。
0: 在咱们这个聊天记录里面，在咱们这个案子这个进行过程中调了这个银行流水啊，
1: 嗯
0: 啊、其实银行流水能够看出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转账有多少，也能看出他给我们的转账有多少。
1: 他给他老婆每加起来有多少钱？
0: 这个没有算过，但是每个月都会转一定的工资。
1: 工资是
2: 多
1: 少钱呢？每个月工资给
0: 每个月工资就10000左右。
2: 啊，一万、
0: 三年多吧，
1: 12万36万。
0: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
1: 中，给人家花了100多万。
0: 啊，在这个
2: 这不是外露精神吗？
0: 他还会怎么样呢？他还会跟我们要钱，就是比如说，他说今天车怎么样了、
2: 哦，
0: 给我点钱。明天我要什么应酬怎么样？我要一点钱，就是这个钱进还会出，
1: 哦、
0: 但是在那边纯进，
1: 没有出，
0: 对，没有出。
2: 哥，你真是真爱呀！这老李啊，真行。路况报道，哎，这不是我们以前分享过那个案例啊，就说，外面有那个一加二，然后呢，当一加二不停的要钱，然后这个丈夫呢想一想，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呢和自己的妻子就是一起谋略了一下，然后呢把这个小三儿要的钱给要回来了。我们说这还最起码知道哈，说把自己家的钱要回来。然后我们说最傻的就是呢和外面的小三儿联合在一起，然后呢想方设法的从自己家弄钱给外面的小三儿。你说这种人他到底怎么想的？
0: 哎，这个还真说不清楚，
2: 只能用真爱两个字形容了呗。
0: 只能用真爱形容了，
2: 大双引号的真爱哈。
0: 哎呀，只能用真爱形容。
2: 然后这个家里的媳妇呢还帮着照顾自己的父母啊，然后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嗯，还帮着，这就是不是帮着了，和自己共同抚育两个人的共同子女。所以这种男人哈，他可能是被真爱冲昏了头脑吧。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为什么第一次我们诉讼离婚他不想离，其实我有想到，就是很多男人他有这个家里红旗不倒
1: 外
0: 面
1: 彩
0: 旗飘飘的这个想法，他还是想维持现状。
2: 就是站着锅里望着瓢盆里的。
1: 那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妻子小王还陆续收到了一些要债的短信。那最终他是借了外债有多少钱？
0: 这个我们到最后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后续也不帮他去还这个债了。而且要债的人，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跟我们要债的人是不是全部了，是不是还有一些还没找到我们联系方式的。
1: 那他现在还会受到骚扰吗？
0: 暂时现在偶尔会有。最严重的一次就是这个要债的人要到我们这个当时小王的
1: 工作单位了。
0: 对，要到单位去了，在单位闹了一通，然后我让他报警了，然后把人才请走。所以当时小王就说，我这个婚我是必须得离
1: 了，
0: 对，不能不离了。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4: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5: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

0: 反对攻打大城市，
1: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2: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0: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3: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0: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2: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5: 路况报道。
6: 在大城来关注到目前车比较多的有几处，首先是中山路晨曦大厦门前路段去往星海公园方向，一直缓行到大一二院门前，包括在中山路的西行新闻街的路段、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星宇街盛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的双向、滨海路西段的双向都属于红色饱和。受到施工影响，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连胜街去往长江路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香炉加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市晴间多云，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庄河八点到十七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林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大林的气温是27度到3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2: 哎，我是鸿飞。
1: 今天我们的优秀律师在线单元，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巴晓婷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啊。刚才的那个案例我们说到了一半，确实是挺吸引人的啊。包括我们的听友泰格虎说呢，说这种话题啊，你们女人聚在一起能够唠上一天，但是我们爱听，请继续，
2: 不要停哈。其实我们直播间里啊，还不是不止三个女人呢。现在我们的小编婉飞呢也在直播间里哈。听得津津有说，这个案例真八卦。
1: 是，哎，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后续啊，因为究竟老李他在外面借了多少钱，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妻子是还会收到一些骚扰的短信，那现在事情是进展到什么情况了？
2: 对，
3: 这个后续呢，我们刚刚不是说到说我们跟法院申请这个调查令，法院最终也允许了我们去调查这个银行流水，调出来的这个银行流水呢，直接就把全部的真相啊就揭开了。我们从这个银行流水中完整的梳理出了老李在婚内啊擅自给这个小刘转账的金额高达七十多万。但这七十多万其实我们觉得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只是我们查出来的全部。而且呢这些转账都非常的有针对性，大量的都是5200、13140啊，或者是一些8888、9999，
1: 这挺大手笔
3: 的，带有爱意的这种专属数字的转账，而且很多的转账里面都有备注，备注的我爱你啊，什么，后续就不说
2: 了。这把我理解了，我理解为啥那小一加二能够给他转出去那么多钱，你说还在这个银行备注里能写个我爱你，你说这个人得是。脑子多短路。
3: 他是基本上所有的转账
1: 都会写
3: 备注，
2: 都备注的不是转账什么什么，就是比如说买个办公用品啊等等的。那个咱们还可以理解啊，他直接写的是我爱你。
3: 对，全都是这种很暧昧的转账。更让人气愤的是呢，就是最开始过来上门讨债的那些外债，从这个流水里边也查清了，老李当初借这个钱啊，根本没有一点是想要用在家里和孩子上的，专门就是借来给这个一加二小刘，给他花的，这笔钱到账之后，老李就分多笔多次转给了这个小刘，余下的这些金额呢，就是老李他其实隐瞒了自己正常的工资收入的情况。每个月我们以为他是按时按点上交了全部工资，但事实上不是的，隐瞒的部分也转给了小刘那这里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在我们从这个银行流水里面，我们还发现一个，就是比转账、比往外花钱更让人气愤和生气的一个行为。
1: 能是什么？
3: 这个行为呢，就是这个老李啊，他在给这个一加二小刘转账的时候呢，他可能心里面是对妻子有愧还是怎么样，这个咱心里咱不太了解了。但是他会给，有的时候偶尔会再给小刘转账5200，备注我爱你，
1: 然后给他老婆转520，
3: 不，也是5200，也备注我爱你，就是前后就差几秒的转账，这个咱不知道是有愧疚心还是怎么样。这个在我们发现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小王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单独给我的，这样更恶心了。当时还挺高兴，觉得我老公怎么还浪漫了，知道给自己转个5200了，结果发现只是陪衬而已。
2: 他可能是那时那刻在体验自己，这个体验一下，我你看我左边也有，右边也有，哎，体验一下这种感觉。你看我现在在给他们分配钱，
1: 证据都全了，双方承认了没？
3: 双方还是没有承认，
1: 还是
2: 不承
1: 认
2: 呢，
1: 这么露骨还不承认。
3: 对，就是到这里了，对方的两个律师还是仍然一丝都不承认，就是所有的转账他们仍然会说是因为工作关系的，
1: 工作关系我爱你啊，
3: 哎，
1: 这什么工作呀
3: 他们两个分属上下级，要说有工作关系的转账也应该，但是带备注的他总不能说是工作关系了吧，所以说在他们不承认的时候，法官就问，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备注
1: 啊？律师怎么说？
3: 不说话了。
1: 你看
2: 是不是律师认为我只要咬死不承认可能就不能作为证据呢？
3: 那他承认还是不承认，那我们这个庭审他也是有规则的，我们的证据全了啊，我们前期的证据是自己提供的，后期的证据是法院调取的，那这些综合在一起，我们的证据完整啊，真实的证明了我们想证明的东西。
1: 然后呢，
3: 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些证据呢就精准的锁定了啊，这个老李向小刘转账70多万元，这个婚内擅自向外赠与的这样金额啊，事实和证据全部都扎实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案件的走向和结果就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啊，说白了这个庭开完了，也就差法官拿笔书写一个判决承认我们这个事情了。那庭审结束之后呢，就发生了更让人气愤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遇到的，我们开头说又很多人没有遇到过，又稍微有一些法律空白的地方。在这个庭审结束之后啊，法院在还没有下判决的这个关键的节点，对方的律师突然提交了一份看似完美的一个新证据，这个也是我们这案子最博弈的一个争议点哈。他提交的是什么呢？开完庭了，这个小刘向老李把我们庭审确定的这个70万的这金额一丝不差的转回给了老李。
1: 就庭审之后转的时间节点，
3: 对，
2: 意思是还钱了呗。
3: 对，小刘。

0: 银行流水的记录了，
1: 哎，净整些太对了，
0: 小聪明。
1: 对，就很多听众听到这里，其实也很肯定会疑惑的，说你不是要钱吗？
0: 嗯，
1: 那钱都转给你老公了，
0: 嗯，
1: 那我这个案子不就结了吗？
0: 嗯，
1: 这事儿不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债也清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案子也结了，
0: 嗯，
1: 你也在这个案子里边不能再去确定小刘怎么样了，
2: 是不是当时律师给他出的主意呀，啊？
1: 这个。我们是这样猜测的，嗯，对。
2: 那之后呢？怎么？
1: 这个钱啊，如果要是真的这样转，其实我们有查过，有一些法院它是认可的，
0: 嗯
1: 啊，而且这个地方它其实没有，它存在一个法律悖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夫妻关系，
0: 嗯，
1: 那我们的财产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对，
1: 那转给老李跟转给我，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相等的。因为我们还没离婚呢嘛，
0: 嗯，
1: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案子不就完全败了吗？我们这个小王他得不到他想得到的任何一分的这个结果，
0: 嗯
1: 啊，嗯，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开始跟法官沟通了。
0: 嗯，
1: 那法官因为在这一块他稍微也有一些空白点，没有。这个前面的就是能够查得到的支持我们的这样的案例，去给法官，
0: 嗯，
1: 一个向前走的一条路，
0: 嗯，
1: 所以法官也非常的纠结。法官这个时候他想要让我们双方去和解，
0: 嗯嗯
1: 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当事人说，我就是争不到钱，我也要争一口气，
0: 嗯嗯，
1: 这口气在我前面，我在这个没。开庭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事情你老李没有态度，我发现这个事情我都已经开庭了，你来两个律师全都不认可，你没有认错的态度，你没有这个补偿的态度，什么都没有，而且你和另这个小刘还是站在一条线上的，
0: 嗯
1: 啊，我们非常生气，生气完了我这个庭开完了，我觉得我好像拿回我的真理了，哎，你又来一手，
0: 嗯
1: 啊，我们的当事人这个火就已经被点到最旺的状态了，
0: 嗯嗯，
1: 当事人小王就说了，我就是一毛钱拿不回来，这个案子我不能调解，
0: 嗯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调解这条路就没有走下去，没有走下去的话，那我们双方的焦点就是去让这个法官支持我们的观点，那我们双方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他的观点是我已经还钱了啊，完事儿了，结束了，那我们的观点是你这个并不算是还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跟法官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就跟法官讲，我们现在你从最简单的一个点去看，我们这个案子的原告是我，
0: 嗯，
1: 这个老李他是被告，
0: 对，
1: 不能因为两个被告之间做了什么，把我原告的权利给我取消了，
2: 哦，
1: 对吧？
2: 对对对，是，
0: 对，嗯，聪明，点赞。
1: 这是
0: 大家学习学习啊，其他的律师学习学习，
1: 这个是我们觉得最简单的，
0: 嗯，
1: 因为很多的这样的赠与合同纠纷呢，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把像老李这样的人列成被告的啊，有的时候还会给他列成第三人，
0: 嗯，
1: 甚至是像洪伟老师刚刚说的，如果老李配合的话，他也有可能他是
0: 原告。
1: 对，
0: 嗯，
1: 但如果说老李配合他是原告，那这个钱是真的回来了，
0: 嗯，
1: 对吧？
2: 那你们让老李把这个钱转给小王不行吗？
1: 嗯，我们也说了这一点，法官来跟我们调解的时候，我们就说，我说法官，那要不然您去劝劝老李，让他把钱给到小王，
2: 老李不同意，
1: 那这个案子咱们就结束。
0: 嗯，对，
1: 老李不同意，
0: 你看看，
2: 看看，嗯，
1: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觉得，其实这个钱可能就是老李的钱，
0: 嗯
1: 啊，说白了他也许又借了一笔，
0: 嗯，
1: 然后给到小刘，小刘又转给他回过头来还要拿这一笔去还债，
0: 哦，嗯，
1: 但他要是说给到我们了，那就
2: 没法还债了，
1: 对，就没法还债了，这是我们纯猜测的东西了，就，
2: 哦，
1: 嗯，
2: 那现在究竟怎么调解了，就
1: 最后也没有调解，
2: 对，那最后就判赢了吗？
0: 对呀，
1: 对，我们最后判赢了，就是这个过程还是很曲折的，就是在我们这块，一个是我们刚刚说了说我们这个原被告关系的问题，
0: 嗯，
1: 二一个是我们就跟法院去强调，我说你 对方这个两个被告之间，他现在就是一个恶意串通的一个行为，
2: 是，
0: 对，
1: 这个其实非常明显的能看出来，因为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就是他形成了一个什么。

0: 样的状态呢？就是我作为原告，我说什么，被告两个人都是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1: 嗯嗯嗯
0: 啊，等到被告一说什么的时候，我是肯定是不同意，但被告二绝对同意。啊，无条件同意，
2: 就是始终是抱团儿。
0: 哎，他们永远都是抱团站在一起、
2: 他俩应该是两口子。
0: 这样的状态的确，人家更像一个两口子。
1: 那法院、法官判刑是怎么判的呀？
0: 对，后续呢，我们就给法院寄了很多的这个意见啊、然后跟法官打过很多的电话去沟通，然后我们就是想要让法官去相信，从整体的这个案件还有相关的细节里面，我们就能够高度的确定他们的这一笔反向的这个转账本质他就是临时做了个账啊、他就是左手倒右手了、我们当时也跟法官就是这么说的，我说大概率啊，是这个老李先把钱给小刘了，小刘再假意的转回给老李了，这个就专门转账就是为了对付法院的呀。
1: 是是是、
0: 我说这就是用来对付法院庭审，抹掉你全部的这个赠与事实，逃避返还责任的一个行为。
1: 嗯，
2: 对。
0: 那对方的其实这个逻辑啊，他就是一个钻空子的逻辑啊、因为他钻的就是这个小王和老李他们两个现在还是合法夫妻啊，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空子。
2: 对，如果他俩不是合法夫妻，那么这个就行不通了。
0: 对，
2: 但因为他们俩没有离婚，所以他就是，这就叫钻法律空子啊。
0: 对，
2: 但是我们的法官是正义的，
0: 法官是正义的。然后在这个最后呢，其实法官他就确定了这个事情，他就支持了我们。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虽然说没有检索到能支持到我们的法院发布的案例，但是我们检索到一个，这个其实要感谢咱们这个传媒相关的工作者，我们搜索到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其实当时这个新闻啊，也是大概类似的一个状态、也是在这个，但是我们这个是开完庭之后更恶劣、他那个新闻是处在开庭的正在进行中，开庭的过程中，这个二加一给这个原配的男人转回了一定的金额，他那个不是转回全部，是一部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然后那个法官他认为你在如果说在开庭之前或者是在立案之前，你的这个转回我还能给你算，把这个金额给你抹掉。但是你在开庭的过程中，而且你转给的是这个男人，
2: 出轨方，
0: 对，出轨方，那你出轨方他其实是过错方，那过错方到最后反倒去获利，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允许的东西，
2: 有悖于法律的公平啊。
0: 所以在这样的，我就把这个我们的这方的意见，包括这个新闻的这个案例啊，我们都原原本本的发给法官了。包括这个案例，因为我们在公开渠道可能查不到案号，但是法院他正常自己的系统里应该是能查得到的。所以我们提供线索之后，我估计法官应该是在自己的系统里查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最后呢，法院就判我们这边赢了，要求这个小刘将案件的全部金额转给小王。
1: 那他们服不服？
0: 他们不服，
2: 不服也得服。他们竟然进行了二审，结果二审的结果呢？
0: 二审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还是支持了小王。
1: 那他们这回是不是必须得接受了？
0: 对，这样的情况他们就接受了。接受了之后呢，这个他们两个怎么运作咱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小刘把钱转给了小王。
1: 转了。这就很不错了。我们有听友说，这个男士这么长时间也不回家了，难道找不到他和别人非法同居的证据吗？
0: 这个我们找不到，就是他们的这个行踪我们现在就找不到了。因为这个男人从和我们闹矛盾开始，他就把以前的一切的这个生活状态都变了。我们以前知道他的工作单位在哪，知道他的领导是谁，什么都知道，但是从这个纠纷开始，他就工作也不要了，然后 生活的地点也变了。
1: 哎呦，
0: 我们现在唯一能听到他消息的时候，就是说孩子见到他晚，就是偶尔回来的时候会跟家里说妈妈今天见到爸爸了。
1: 啊，他爸可能去单独见了这个孩子。
0: 对，
1: 那现在就是小王他是不是还需要再起诉离婚？
0: 对，小王的第二次起诉离婚我们现在正在做。
1: 第一次和第二次起诉的时间间隔需要多久？
0: 第一次和第二次需要在第一次判决收到之后再另外计算6个月的时间才能第二次起诉。
1: 嗯，现在还有多久啊？是不是挺难熬的？这一段
0: 快到了，
1: 但这段时间对他来说其实还是挺难熬的。
0: 非常的难熬，因为像这个男人他现在的这个行为，他有你看他以前还有工作，现在他连工作都没有。
1: 他会后悔的，
2: 他是百分百
1: 后悔。对，这么好的工作你说他不要了
0: 是
1: 吧？
0: 但
1: 是
0: 他现在没有工作，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外债的问题呀。
1: 啊，但是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呀。
2: 对，你可以很明显的，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法院调查的那一段儿，恰恰可以证实他。
3: 我们会跟往年一样，把我们的争取啊，这个话别说满，就大概率是把我们的广播节目搬到现场，然后通过视频直播也带大家去看，这些都没有问题。在车展期间呢，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判断，就今年，大家先不要想说额外的市里有没有额外的补贴，这事儿现在没落听，就一切以市里解释为准，没有就没有，当然有更好啊。然后呢，就是今年你去买那种能谈优惠的车型，你就不要指望和往年一样能打骨折或者跳楼价，不现实。首先我刚才说了一个大前提，基本上80%甚至90%以上的品牌都调级了给这个车展，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展的整体的期待值没那么高，就是你只要差不多就行。换句话说啊，以往5天的展能卖出2个月甚至3个月的量，或者说能对等1个月的量，现在5天展你能卖出当月的只要不少于40%的量，很多品牌就能接受。那这样的话呢，你想卷它也没意义了。所以我说现在如果大家去参加这些相关的展哈，如果是以展代销的这样的展，你呢对于它的整体的所谓的价格让利应该有个合理的认知，不可能太夸张。那如果你看的是那些特别硬气的品牌，比方说特斯拉，它什么展它都不去，那你就不用想了，它是不可能随着所谓的展去搞活动的，不现实。所以就是咱一切啊，我们不说那些有的没的，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完全我们希望看到一个非常蓬勃的，又或者说是参展的方面也开心，然后这个大家也满意的这样一个相关的综合情况。但我说实话这个情况比较难，真的比较难，就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反正呢，立足大连，大家呢在大连本土，如果通过节目我们想了解和车厢的一切，随时全年任何时间我们都可以帮大家去对接。好，和车厢的一切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苏老师怎么看小米鹏程这个车？它一定有话题性，它一定有流量，它的首批订单量一定不会太差，但后续怎么存续，后续怎么续，这个是个小问题。首先呢，这个车在价格上确实是卷的，2599-2999，那么大的车，但是它的内部空间轴距并不大，没有同级别其他对应车型那么大。但是那些所谓的对应车型都是至少比它贵出5万块钱以上的，所以哪怕稍微短个8厘米、5厘米的，我觉得也能接受。小米的车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它在某一个它精打细算的主攻方向给的东西其实还行，就是小米的呈现感相对豪华感，某些功能的实现和使用并不难受也不难看，但是都放一起呢，它多少会有一些它照顾不到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正经造车的品牌，3年造车，如果说想赶上30年呢，我觉得这事儿本身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它不现实。但是它的品牌号召力，这个号召力分多维度的，正向理解就是小米品牌啊，人怎么怎么着；负面理解，有的人把它和某些宗教品牌挂钩，这个怎么认知都无所谓，但是它一定能卖出去。但我先说啊，这车你要让我买，我肯定不会买，但不妨碍好多人会买，所以 这个车的一些细节问题只能等它上了之后大量的样本量使用之后我们从一个比较客观的渠道了解去沟通。大家如果想试驾我们可以帮大家去约，没有问题。

但是小米应该不会给送车上门试驾的服务，忙不过来。好，我们再刷新一下啊，阿飞啊，我们的老听众啊，烈日炎炎似火烧，驾驶室里温度高，汗流浃背看清路，车夫辛苦把钱捞，赠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哈。就这个天啊，奔走在养家糊口路上的各位都是值得被尊敬的，至少我们在努力的用我们的汗水去换我应得的报酬，我不偷不抢，对吧？新仔问苏老师，长城 H10 怎么样？我前两天在我个人抖音发了个视频啊，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大家抖音搜苏迪的车世界，是前两天26款，就7月19号刚上市改款的全新坦克300的大连的一个整体交车仪式。当天视频发完之后，现在已经几万的播放了，好多全国的网友，包括一些车友都在问这个车型，同时能有400多人给我发评论或私信，就是问H10 和坦克300怎么选。我挺纳闷的，就是这俩车型是怎么放到一起去比的。但后来想一想其实也正常，但其实这种交叉也证明什么呢？品牌定位的模糊。我不是在批评长城啊，长城是我个人，就是国产这几个品牌我没有烦的，只是有极个别的品牌或人我实在喜欢不起来，传统这几个我都挺喜欢的。 H10 219,800 239,800的价格，这么大的车它现在没有任何的溢价空间，而这么大的车或这个车型它和坦克300有重叠，这个重叠是完全价格的这个折叠性的重叠。这个车型各位 H10 从上之后，我的很多老听众发出了一种遗憾式的表示，说哎呀为什么没有纯油的呢，为什么要出插电呢？没办法，这是为了适应潮流，为了顺应时代，为了省油耗。这么大的车，你想 H9 的平均油耗，大连市区内开我开还得11.512个呢，大家开得13个以上。那基本上如果 H10 做成一个纯燃油版本的，你表现再好你油耗也得大于11个吧。各位20万出头纯国产11个油，有几个人会买？收音机前的您可能是个案，但加一起一个月月销全国划了不到3000个吧，那这个车就麻烦了呀，对吧？但是它有电了那就好说了，这只能说是顺应时代潮流。有五座和六座，入门219,800和这个219,800两个有五座六座，它全同样的，然后高配的和顶配的219,800 239,800全是六座版本， Max Ultra 就差在它的辅助驾驶功能方面，包括其他舒享配置差的不多。这个车你可以怎么理解呢？各位，我的理解，长城 H10 是打谁的？是打方正豹太七的。但是呢，有一个小问题，方正豹占一个什么便宜？它叫方程豹，它和比亚迪王朝海洋没有关系，但实际它的价格和比亚迪王朝海洋顶配 SUV 完全重合，它们是一个级别的产物。但是由于它叫方程豹，它把这个车型单独给列出去了，它成为一个所谓定位为中高端的国产豪华品牌。哎，这一下它的感觉就不一样，它其实就是那个玩意儿。 H10 如果出现在魏牌系列的网络当中，用它的咖啡平台去命名，我觉得有可能它的市场会比现在 H10 要好，因为你的级别认知就不一样。而且你想象一下，级别认知当中你出现一个219,800起这么大的车，是不是一个攻坚利器呢？但是反过来，这个车一出，长城系就挂着长城标区分的所有的它的高端的或定位比较定价比较高的燃油和新能源其实都不太好卖。所以我说国产品牌就是高端化或全域化的整体整合，这个路子非常的长，需要数以几十年计，而不是现在简单的发展我们新能源卖的好了你就能高端化，没那么简单啊。 H10 这个车它的发动机还真挺好的，它给了一套 1.5T 167匹马力的，这套比其他一般的156的其实要好很多，你别看不起这12匹，真没电了它还真能有点用。差一毫米，5米3的车长，2米05的宽度，1米97的车高，3米整的轴距，这么大的家伙，这个价格你是不是觉得还行？是吧？还觉得还行。全铝发动机加92的油就行。

啊，这个那用这个网络营销的方法，这车92、959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它挂的是长城的标。你一定有很多人会从心里会觉得，哎呀，它比方舟豹能稍微差点，其实它俩完全一样，完完全全一样。但是方舟豹比它还便宜。当然 ，H10 现在是给的预售价格，我估计还能降。方舟豹是全系，你看它的插电混动第一代车型是179,800到219,800 ，H10 现在是219,800起，顶配239,800，它但凡往下再降一万，那这车就好玩了。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偏大型的国产的新能源 SUV 了，而且它给的备胎是背负式全尺寸的备胎。我觉着吧，这车你要喜欢哈，你还真能可以观望一下。相对有点小遗憾，那其实遗憾并不大，就是它只有顶配才带后桥的差速锁，它全系标配如行模式，但是前三个配置可以花6000块钱选配后桥差速锁，这就是给偶尔会越野的朋友准备的。有一定的非常不错的越野能力，这车是可以看的。只不过我说它的定位定价有一些相关的不应该有的交叉，但这个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所以这车和坦克300放一起，我觉得它俩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你就纯考虑家用，哪怕 HiFiZ 的300可能实用性也不一定 H10 高，但是如果说你哪怕达到一半或更多的偏越野，那一定是300更好。它俩群体和整体的不一样，而且品牌级别价格相同，品牌级别不相同，一个是魏牌坦克，一个是长城哈弗。这个只能说，如果说不是很懂的朋友，其实反倒你是幸福的，你不用被这个东西去困扰。你要懂，你会觉得，稍微有点啊那个感觉，不是车的问题，不是车的问题，车一点都不差。现在啊，纯国产如果裸车价格在18万以上的车不可能差，无非就是它够不够人性，它够不够人性化。他拿不拿消费者当人，包括他的后期存续和其他的问题，他是想挣快钱还是一锤子买卖，还是说长期细水长流的那个卖法，这个都能从品牌的整体感觉当中品出来。车能看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帮你预个试驾。我先预告一下下周的这个嘉宾安排啊。这个上周有朋友给我们布置了作业，有想了解别克的，有想了解凯迪拉克的。明天别克的负责人来，然后呢，周二是一汽大众，周三还是老胡，周四呢凯迪拉克来，周五是宝马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雷凌和考拉现在选怎么选？现在选考拉吧，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各位应该听过节目的也能记住，前一阵子我们请广汽丰田的那个销售负责人郭林郭总来，然后同样的有听众问这个问题，他自己都说现在按性价比角度考虑还是选卡罗拉吧。你看人广丰自己的都说买卡罗拉，为什么呢？首先卡罗拉相对更变得更纯粹，而且现在从价格性价比来讲的话，卡罗拉优势更大，再一个就是雷凌现在基本卖不动了。广丰现在基本都卖他的大车，都是从他的顶多偶尔能卖点锋兰达，但其实是从威兰达和凯美瑞往上卖，啊，包括哈兰达呀，包括这个，我觉得没大可不必啊。苏老师，霸道是要复产经典款吗？对，那个 LC76 的霸道会这个回到国内，就是还会有，然后之后很快就会上。我估计3-4季度应该是能期待的啊，这个是丰田已经给消息了，完全可以期待一下。苏老师，20万以内家用 SUV 燃油的新能源都行，哪个性价比最高？您问这话我也是没法回答。各位，是每个人对性价比的这个概念设定不一样，你是单纯给的最多，还是说在最大的空间内、最大的车体范围之内给你最大的东西、最多的东西，还是说它的价格让的最多，还是说它销量最高，还是它卖的最好？这个没有一个维度性的一个统一标准，没有统一标准的问题，回答起来它就是主观胡说或者瞎猜。而且说实话，现在的电车和燃油车基本不具备可放在一起去对比的这个价值和意义，没有意义。你要能这么问。如果说假定你是想换，我瞎猜啊，您可能是家里唯一一台车。如果是唯一一台车，我个人还是建议多少它带个油，它不。

一定必须是纯油，但我建议他带个油，这样你出行不受限，万一需要跑个高速他去回来也没那么麻烦。没法说呀，你说这个价格我怎么提呀？就那些所谓知名的好车全在这个区间，豪华的我不提了，二十万豪华的就基本都是入门那些了，就没有意义了。你合资里大众、丰田、日产、本田不全在这儿吗？对吧？国产的红旗、吉利、燃油的这些全在这儿。然后你要把新能源算上的话，那就更热闹了，对吧？比亚迪、领跑，包括什么奇瑞风云、吉利的银河，全在这个区间，我怎么没法说呀？这个，你要论性价比的话，入门版本的全新坦克300199,800起，你说它不便宜吗？对吧？但是在很多人角度来讲，哎呀，这车不实用啊，空间不是特别大，而且还费油。对呀，他提的没错呀。那你说这怎么统一？我所以这问题我回答不了啊。与我少年提示一下，东北快速路入市到行政服务中心这个位置，一般情况下都会有一个堵车啊，所以说提醒一下，尤其是不熟悉路情的朋友们啊，这条路呢前面可能开的比较快，到这儿一定要减速啊，会有多车追尾。对，三个 L 说，听说一些电车保险公司不给保，是真的吗？因为换电池很频繁很贵，这个不一定是这个原因啊。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我了解到的，首先换电的话其实不受影响，为什么呢？那个成本是保险公司和厂家自己去谈的，因为那换电如果你采用租电方式，那个电池钱或者相关险种是保险公司和品牌自己去他们去对接，他们去谈，他们去博弈，跟你没关系。但如果说你买的是市面上其他那些电池随车的，就是买断性质的，这有什么问题呢？万一你买那个车是网约车用的比较多的车型，你里程还超了，为什么很多品牌现在出的都是什么三年啊、一每年行驶里程，如果是终身质保三电不影响的话，必须得是年行驶里程不超三万，有的是35,000，反正就围绕3万以内做文章。为什么厂家要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你如果超3万了，你的终身质保就变成年限质保，而且万一赶巧了，就贼寸的点儿，你又超里程了，你还不是个营运的车型，那保险公司有理由质疑你从事了非法营运，你还不能自证，你能自证吗？你自证不了啊，对吧？国内有类似案例，他就是跑得多，他也没营运，但是保险公司就拒保，或者说给他保费疯涨，为什么呢？我怀疑你从事了非法的营运，你还没有资质，你还没有这么相关的手续和证照。然后人说我没有啊，我也没收钱，你查我聊天记录，或者说我的这个什么银行转账记录，好，我有权质疑你收的是现金，你怎么自证？这些属于被冤杀的，没办法，哪个庙里都有冤死的鬼。再有就是你用这个车也可能赶错，我都说极端情况，就是你这个车哈，三天两头出问题，相关核心零部件或三电质保经常出问题，或者短期之内几年之内多次换电，那你这车就有风险。而且吧，我说句实话啊，厂家生产车卖，它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大家买车是用，你是图了省心和省钱。但这当中有一个是相悖的，是什么呢？卖完之后，你这台车的整体故障可控范围内的话，厂家的后续政策是能把它包住的。只要你没违规营运，只要你跑的不多，但赶寸了，就是说你在红线上下附近蹦迪，加上你这车质量确实是不行，或者你这车就点不好，你这车就是一个故障率比较高的车，那只能你自己承担，厂家是不会替你承担这些风险的，不可能。所以并不是说电车保险公司不给保，这是纯谣言。换电池很频繁很贵，这两个事儿拆开其实成立，换电池一定很贵，换电池太频繁就一定有问题，对吧各位？好，我说了，之前很多低端的15万左右或以内或12万左右或以内的一些国产的插电或增程车型现在已经出现扯皮了，我的预言是明年起会大量出现各种各样的非常离奇或离谱的和三电和质保和换电相关的纠纷。为什么？因为新能源的核心使用寿命最佳品位期就是6年或6年半，厂家一切政策围绕的都是这6年或6年半，为什么要卷？

很多品牌为什么要卷？现在好多人会说，哎呀，新能源车整体卷的比这个手机或者电子产品更新的还厉害，那些咬咬牙还能用个两三年，现在的新能源车很多品牌恨不得你一年一年半就换车。为什么？一个是循环厂家想挣更多更快的钱，第二个，越早在这六年核心期内把它卷完，或者把这代产品卷完，它收到市面上负面

要合理的认知，不是所有人买完车之后都是无限制的玩命跑。很多人买完电车，你会发现他其实一年也就开那一万多公里。所以我说了，电车好不好？好，但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就是你商品出来，你必须要接受市场检验，而且你要经得起各方的评价。油车到今天也有人骂，没问题。电车到今天也有人不接受，也没问题。如果你能双向都拥抱，那你就幸福了呀，您是一个包容的人啊。但绝大部分老百姓用车的话，一个油一个电是最合理的，对吧？如果他家里就一台车，我不建议电车，但如果说是唯一一台车，我建议带油。但已经有一台带油的车了，你第二台是纯电还是其他随便，不影响，不影响。我说这话可能好多朋友又破防了，又不爱听了。我没有去拖后腿的意思。我再说一遍，每年通过节目全大连成交的新能源车，没有几百也差不多了。那我们难道不是在顺应潮流去做我们应做的事儿吗？但是有些东西你们问到了，我得说呀，对吧？因为这些东西厂家是不会提的，而且现在我说了，那些所谓扯皮的或者所谓终身质保什么三电，只要你不超限我给你免费换电池，我说了，现在这些东西它浮出水面了什么呢？有的低端车的这个逻辑是，一旦电池出问题了，它确实不合规或者不达标，我先给你修修三次或五次，实在修不好我再给你换。好，这块电池换完了，它一定会告诉你三年或十五万公里之内，这块给你换完的新的电池如果再出问题，这个时间内就换完之后三年或十五万公里之内再出问题，我给你免费换。但超过三年或十五万公里，你需要自己掏钱，我不管你。他会告诉你。但是这些事儿不一定是每一台车都能碰到，但现在已经有朋友碰到了，就在咱们大连本地。为什么有些东西在节目上我提的少？有一个极其恶心的事儿叫保密协议。很多朋友遇到问题，通过节目我们帮沟通，他们私信也好，找到节目组或者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取得联系之后，我们帮他们和本地的经销商和厂家取得了对接。而车主的诉求很简单，这车出问题或者说这车处理过程让我觉得很恶心，我不想要它了，我要走法律程序。厂家为了把他们捂住，我曾经讲过，每个品牌基本上账上每个区域都躺着两亿以上的现金，干嘛平事儿？你们不知道很正常，因为都保密了，我们十个事儿九个半都是通过保密解决了。我们也想有一些新闻点给大家去曝光性质去找，我们不是找品牌麻烦，而这个事儿我们想以点带面的提醒大家怎么样去规避。但是有这个保密协议在，如果我们的听众涉及到问题的这些车主他们不签，这个车不给你退。那我们其实帮大家解决的最终诉求也是让你满意，或者换车或者退车，你可以任选，但是保密协议内签，这事儿就不能见光了，不能从媒体嘴里说出任何一个字来，谁漏出去谁就违法，或者说我就追究你刑事责任，或者我就追究你的相关的责任。这刑事责任说大了啊，这话我收回来，品牌就这么玩的，那你说我们怎么办？那在这个情况下我再去胡所谓加引号的胡说，你们听得很过瘾，品牌找我麻烦。再一个没法提了，人家那边解决了，十个当中有九个后来都说，哎呀苏老师，或者说哎呀节目组不好意思啊，折腾你们这么半天。当然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利的，我们非常满意，但是你们白忙活了。我说没事儿，我说只要事儿能解决，咱们的权益没受损害就行了。这当中事儿就是一半一半，一半是什么呢？很简单或者很寸的整车的生产设计问题，或者说一个非常低级的装配失误，有这样的。有的是什么呢？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个别品牌就是什么呢？要么就是车漆厚度不一样，要么就是新能源车一个按键没有，出厂就黑屏，要么就是干脆你前面那个膜一撕之后发现前机缸盖没喷漆，什么情况我都遇到过。但最后呢，该退车退车，该赔钱赔钱，但是签保密协议我没法提。所以有些时候我不是为了黑而黑，各位我也很为难。今年车展能不能国补省补试补？没有省补啊！所谓省补国补是一件事儿，就是那个新能源车的8%、12%，燃油车6%、10%，就这个没有别的了。大连市目前没有任何补贴，所以你手里有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的车，你就能拿着国补，没有省补。国补省补是一回事儿。听懂了？
没有。

外的，就现在就一个，你如果有补贴，有符合国家层面报废或置换的补贴，什么国补省补是一件事儿，你能拿着的是这 12% 以内的其中一个。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买燃油还是新能源哈，然后你要买的对应品牌大概率也会有厂家的补贴，你能拿着就这俩，没了。如果你手里的车不是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的，你拿不着国家层面的报废或置换补贴，你根本拿不着，你只能拿着厂家的补贴。那你如果手里没有旧车的话，那就啥也拿不着呗。首购有的品牌有，有的品牌没有。大连市政府方面并没有给任何消息，车展期间有没有可能给补贴，我也不敢瞎说，我一直在追这个事儿，但现在没有任何说法啊。古道西风说啊，苏老师要认识到一个问题，车已经成快消品了，虽然不能像手机那样一年一换，基本上五年就换了，能开十年的很少，不要指望能开一辈子，所以有些事儿没必要咬文嚼字，终身的意思理解为使用期就好。但是车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五年之内就要换，凭什么？这不就是满足了很多品牌那种想挣快钱或者循环把大家当韭菜的意思吗？我没权质疑吗？这个传导这个风向对吗？老百姓就那么有钱，五年就能换车啊？那除非这个车所有车都是三万块钱以内，那没问题，高于五万我都不乐意。就是您有这个消费能力不代表别人有啊。真的，做节目可能大家问的问题天上地下的各种各样的都有，各种价值都有，但是我说实话，多少人这辈子开不上20万以上的车，多少人这辈子开不上18万以上的电车。那有些人买完之后他希望这个车用的时间长点，有错吗？难道我们必须得配合那帮想挣钱的主，我必须得给你循环起来，凭什么？对吧，这东西都不合理啊。30以内想换一个，再一个我说这个终身和使用期这个事儿啊，我说这个终身和使用期其实它也不挂钩，所谓的终身无非就是厂家界定的最好别出事的时间限定，我要这么说大家就理解了，这事儿是最不犯病的，对吧？所谓终身是什么意思？在你换车之前，在他出厂家的质保之前，最好别犯病，犯病大家都下不来台，是不是这意思？凭什么我们的期望值要随着厂家的产品质量而降低？难道不应该有一个更高级别的标准要求吗？现在就是一件又一阵刷新自己，或者刷新大家认知，刷新公众道德下限，或者说整体行业水准下限的事儿层出不穷，导致我们变相的已经被动接受了很多东西，很离谱，很离奇，很奇葩，很无耻，我们还得接受，就这些事儿，这些品牌，这些人干的事儿，拉低了我们整体行业的标准，然后把大家的整体不该提前的往前提，不该加快的往上提速，这事儿对吗？不对吧？和他们自己标榜的那个高大的形象，那种引领的形象不一样吗？30想换一台空间大的新能源 MPV， 纯电混动都行，有什么推荐的吗？如果您手里有一个报废或置换，我建议你在这个价位研究谁呢？25款的腾势 D9， 或者是新款的入门的那个蓝图梦想家，基本上您预算放在32.5万左右或以内，32万左右吧就可以了。空间都很大，而且是同等价位卖的非常好的，或者最好之一之二的两个新能源车型。如果你喜欢传统品牌，在这个价位也可以研究别克的 G28 插电混动，这仨都行，三个选一个就行啊。省补一个人只能享受一次吧，每年可享受一次。有一台12年8月份的现代车，去年8月份在我名下，那就是省补贴项。对对，必须是强制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的，那你这个车现在只能拿厂家的专用补贴，国家补贴你拿不着，因为你是去年8月份在你名下的，25年1月8号之前你这个时间是超了的，你只能拿厂家补贴，您就吃亏了哈。
我再找我一句啊，我再说一遍，我不反对大

家买新能源车，我也从来没说过新能源车不能买，我推荐了很多车，哪怕是特斯拉，哪怕是华为和小米，包括理想或其他，我也推荐过，我也帮大家成交过。但是很多品牌有问题，我有权利提。媒体是做什么的？我们要有一个所谓的监督或者说其他的一个作用啊。很多事情我们了解到的和大家了解到的肯定不一样，我没有为了黑而黑。大家想这个问题，我去骂这个品牌或者骂这个事儿，对我有什么好处？我除了得罪粉丝之外，得罪这个品牌的粉丝之外，我没有任何好处。我为什么要骂？我闲的。并不是说我没提燃油车，燃油车没毛病，燃油车一堆毛病，我也没少骂。只不过呀，有些燃油车品牌，我哪怕当着品牌区域负责人的面，我们一个是关系到了，再一个我说的很在理，我可以当他面我去提这个问题都没问题。但很多新能源相关的一些非常低级的事儿，我不能提，我品牌不能说，我干不过人家法务啊。而且很多粉丝我真的是服，真的是，你就不能说他不好，你说他一个字不好就给你扣帽子，要不就是你就反潮流，要么你就反人类，要么就是啊怎么怎么着，我不公正了，有的时候我屁股坐歪了，你无所谓啊，我该说我的还是说我的，我还是那句话，我没必要为了让你满意我说出你想听的话。如果没说出来，你可以认为是我水平的问题，也可以认为是我就和你犯冲，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你是男是女，有什么我说什么。所以总结起来，就有好多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说宋老师买什么样的车，或什么情况下或什么方式买车不赔？我说你不买车是最不赔的。买车，我开句玩笑讲啊，我的两大爱好，一个是手表，一个是车。当然我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收藏，也没有什么，就是工薪阶层，我买不起什么太好的。但是很多人问我什么样的车或表能保值，我说很简单，你买不起那个，绝大多数人买不起那个，买不着那个才是保值的。越多人能买得着买得起它，它不可能保值啊，对吧？它没有稀缺性啊。水手山八说，笛子痛快赶劲儿，完全正确。对，我不是为了黑而黑或为了骂而骂，我要是想当老好人我可以不提，我都夸就完了呗。但恶心事太多了，就是没想到一个行业，你说挣那么多钱，或者那些钱都让这些品牌负责人或相关的背后的资本家挣了，但是你连一个被质疑的可能都没有，就欲戴王冠，不能说你不好，说你不好就给扣帽子。你说你是玩得起还是玩不起？你是真好还是假好？封小号啊，有一台08年卡罗拉，2年过户到我名下，现在还有报废补贴吗？应该是有，应该是有。首先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就行，然后这车年限已经到了，然后你是在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办完手续的，它是符合报废的。但是我提一句啊，你如果是卡罗拉，即便它已经18年了，你可能还是置换比报废合适，因为这个车残值率比较高。我们曾经算过这个账，就是大概你这个车裸车价格，就是你卖的价格，它的残值大于等于7000的话，可能你置换都比报废合适。因为你但凡有报废的车，你厂家补贴肯定能拿着，国家补贴报废当然给的多，但置换给的也不少。即便说哈，假定哈，现在不都实行拿油车换新能源吗？咱这么算，你 8% 和 12%， 你可能换一个20万的车，对吧？最高我给你补15000。然后如果说按 8% 算的话，可能说能差几千，但是你还有厂家补贴啊，这个一叠加，还有你残值呢，你残值就背回来了，再加厂家补贴，可能里外里你可能比那个纯报废补贴还能多卖1-2000，有可能。所以小号你要怎么做，您需要跟你对接的品牌，你想买那个品牌，让他给你算笔账，我走报废和走置换，你给我估一下我这个残值有多少，叠加厂家的补贴，再叠加其他的，你算两笔账，如果置换的话车值多少钱，叠加厂家的补贴，如果是同品的话更合适，这是一份钱。另外一个做报废，废铁钱按2000算，然后再叠加国家报废补贴，再叠加厂补，你算一下哪个数大，你用哪个方式就完了。卡罗拉的话，我大概率觉得你是置换更合适。希望大家别被我刚才的描述带来不好的心情。

也希望大家该支持支持啊。未来这半个月最核心的事儿就是今年的国际车展，然后呢我们也会尽到媒体的职责，该做节目做节目，该直播直播，该讲讲，然后呢我们该帮大家讲价帮大家讲价，需要的话关注节目就行了。节目之外，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如果想买车的话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所有信息提交就行。明天啊，别克的负责人会来啊，前端后端销售售后都可以一起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听节目，稍后是由于派，感谢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中午好，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在东快路的彭辉小区路段，东快路的彭辉小区路段是有事故，救援车正在处理当中，会占用中间的一排机动车道，所以导致交金山隧道路段的入室方向去往彭辉途经彭辉这个位置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受到东快路彭辉入市区方向事故的影响，这一段交金山隧道路段通行缓慢。此外呢，目前看到的滨海路在滨海西路跨海大桥观景台这个位置，也就是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暂时也是车多缓行当中。新宇街的盛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双向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3: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6: 若有战，周必回。
7: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3: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见多云。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八点钟到晚上的五点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7到34度。
11: 好热呀！
1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3: 同学们好，
14: 老师好。
13: 古人云，读万卷书
15: 也要行万里路。
13: 古人又云，360行，
15: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3: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5: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3: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5: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6: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

0: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您来收听鱿鱼派。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有一个固定的口号，就是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不到边。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播放的歌曲叫做《纸飞机》，听着旋律还是非常不错，但你也应该知道，哦，它跟高科技也是有关的。现在的纸飞机不同于我们儿时的那种纸飞机，只是单纯的用白纸来折叠。现在的纸飞机真的是能够肆意的遨游太空了。我们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一个小时的教育游学节目，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那今天也希望我们跟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大象飞呀飞呀飞呀飞呀，再慢些吧，再让我慢一些长大。我们请到的依然是由我们的老朋友王小夏做客直播间，而他又带来了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嘉宾。那我们先来跟小夏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夏。
0: 哎，小夏今天特别不错啊！他说我们今天从整个的博物馆的一些相关事宜，我们要开始延展了，我们要开始升级了，我们要开始玩高科技了。所以特别给我们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能源动力学院的教授吕东吕教授，掌声欢迎。
1: 欢迎吕教授。
2: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是电台当中，我们这掌声得热烈一点，让大家来感受到哈。吕东教授呢来头可挺大的，嗯，因为他是大连市城市发展紧缺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的教授，任职于叶轮机械以及流体工程研究所，是博士生导师。
1: 没错，
0: 哎，我从小的时候就崇拜这样的一个职位。嗯，我就觉得能给博士当导师，那得多厉害呀。嗯，他主讲的本科的专业课程呢是航空发动机概论，嗯，是吧？
2: 是的，没错。
0: 哎，那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这个内容的呢？
2: 这个要最早追溯到我上学的时候。嗯，那我是2002年的时候开始攻读的硕士研究生，然后从上学的时候呢一直就从事跟航空发动机相关的研究内容。嗯，然后等到工作的时候呢也是在我们国家的一线继续从事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嗯，然后又到了高校继续做人才的培养。嗯，然后通过自己的学识，嗯，为我们国家的下一代的工程师和设计师们进行引路。
0: 现在是不是可以在电视里面看到好多人，这是我学生，这是我带出来的，他现在这是我们专业的等等等等，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2: 有些单位里边确实是有，嗯，但是呢他们很多都是在默默无闻的这个一线，嗯，也不太容易有可能去上到公众的场合来。
0: 哦，真是低调啊。
1: 吕教授的研究方向是航空发动机推进技术。 所以是确实像吕教授说的，很多这个桃李都是在一线当中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航空航天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0: 小夏儿，嗯，同样身为人同样就比我大几岁人家的履历啊，人家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那么好的一个建树了，嗯，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调任到大连理工大学，嗯，开始组建这种涡轮叶片创新实验室的，嗯，那么在组建之前您就是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教员的那种类型吗？
2: 我们现在是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嗯，要同时齐头并进。嗯，然后一方面呢是要把课程教好，让学生掌握他们的基础知识。嗯，另一方面呢要承担国家的科研项目。嗯，然后在面向国家的重大的研究领域，还在制造业方面的一些特殊的场合，嗯，发挥我们的作用，让学生呢在干中学，在学中干。
0: 哎呀，这不是我的口号吗？
1: 对，
2: 所以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吗？
0: 是的，是的，是的。嗯，我们还得在不断的进步，通过在跟您的交流当中不断的学习，希望我们也能够有创新。嗯，虽然不能有那样庞大的实验室吧，也不能有那样的。
1: 你还可以读博。读
0: 跟我大声读一次博士博博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讲的是关于空气动力的一些相关内容。
1: 对，就像开头一样纸飞机嘛。嗯嗯，今天 天想讲的是空气动力学和这个无人机相关的，因为暑假也来了嘛，
0: 对，
1: 很多小朋友现在对无人机非常的感兴趣嘛。
0: 那我想问一下小夏啊，你最开始对无人机的了解是从哪？
1: 其实是最开始接触是工作当中，就是可能工作当中会运到这种像这个航拍呀、旅拍呀。后来渐渐的就是无人机这个价格也打下来了嘛，走进了千家万户，
0: 可以买了。
1: 对，现在好多出去玩的，可能爸爸都会给孩子买一个这种无人机。
0: 为什么非得爸爸呢？
1: 妈妈不懂，起码我们家是这个状态、啊。
0: 所以男士是比较了解的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1: 就是、知道品牌，然后知道这个型号、然后知道这个使用技巧和方法。然后现在我看小区里，甚至有好多的傍晚的时候，都会拿出来这个小飞机，然后飞一下，孩子们这个记录下他在楼下这个玩的。这个状态，因为它视角是不一样的，
0: 是是。
1: 然后孩子也非常感兴趣，哎，它的这个桨叶在转动的时候，还有扑通扑通发出这个声音嘛。现在好多无人机也是那种仿声学的，它是那种翅膀可以扇动的，像小鸟的那种形式的，
0: 对，
1: 形式特别多。
0: 你看我们接触无人机，基本上都是从工作方面开始，基本上都是有录制啊、拍摄视频呐、它高空飞的。但是现在小孩子他们在假期的时候学到的无人机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有所不同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主要完成的是他的一些学业和课程了，我想应该是这样。所以很多的同学他们都好奇说，这个无人机最开始的时候它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教授你知道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有爱心送考的一个启动仪式，那个无人机在上面做航拍，有很多的视频的影像的记录，然后最后啪还拉下条幅，然后甚至还有很多的就是花哨的一些东西、在做表演。其实这些是不是都跟什么空气动力学有关系呢？
2: 确实是这样。
0: 那
2: 像无人机这样的民用的产品，目前呢就是在空气动力学研究领域里边的很多成果的集中的体现。
0: 那我在想，既然我们在私下里面我们都能够做到无人机的使用啊，甚至是现在很多人都可以来考这个票啊，那是不是就说明它的难度不那么高，它是属于最开始涉及的一些简单的物理知识呢？
2: 主持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要想展开说的话，还挺复杂的。
0: 那咱们先简单说。
2: 应该是说，在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轻松的使用的同时，背后呢凝聚了很多科研人员，还有产业重置人员的智慧的成果，使得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简单易用。然后能够飞入到寻常百姓家。
0: 哦，你看他是从这个角度、是因为有那么多人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然后将它弄得比较简易化，让我们能够操作，但其实它幕后的原理是非常复杂的。
2: 没错，
0: 我可以这样理解是不是？
2: 还包括整个产业链的配合。
0: 那现在这种无人机的东西小孩子是不是学的也很多？那您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大学来教学，有其他的一些小孩子来跟你咨询一些事情吗？
2: 比如说我曾经带过我们家孩子一起也玩过无人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给他讲一些里边的基本的原理。
0: 你会给他讲原理？他多大的时候呢？
2: 在他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吧。
0: 哦，您在家说话的时候是那种学术派的吗？然后他就比较能接受您的这种理论教学或者是原理的一些东西吗？
2: 可能会带一点学校老师给学生上课的这种风味吧。
1: 都有职业习惯的。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有难度呀。对于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来说，是不是有难度？
1: 我觉得就是视角不一样。就是我们更多的是从使用者用。

0: 户的角度会觉得他操作，比如我操作那个摇杆什么的，
1: 但我想吕教授肯定不是，
0: 他
1: 一定会说
0: 底层逻辑上来，
1: 对，他肯定会说这个是物理当中的一门重要的学科，他有一个流体学的一个分支，是这样的吗？给我们先说一说。
0: 对，
2: 可能先从最基础的讲起，说升力是怎么产生的，然后以及在这种四轴无人机里边，各个桨叶之间是如何通过转速和转向的不同，然后来实现这种运动方向的控制，可能就讲到这些事情了，稍微复杂一点。
1: 我觉得他的孩子小学六年级就可以去考那种物理的那个竞赛了。但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处处都有空气动力的哈。吕教授，您可以给我们举几个日常我们能看到的摸到的这个现象吗？
2: 空气动力学呢，从这个学科上来讲，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高大上的分支，但是呢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呢也是息息相关，比如说我们在出去旅游的时候觉得比较热，手里边手持的小电风扇
1: 啊、
2: 这个当扇叶转动起来风吹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利用空气动力学的原理了，还有我们
1: 那不就是风车也可以吗？
2: 风车呢刚好是跟它反过来，风车呢是风吹动扇叶旋转，
0: 那个是电机带动产生了风。
1: 哦，你好厉害呀、啊！啊，他教授笑了。
0: 我适合去读一个吕教授的博士。
1: 教授说：“这么小儿科，你还夸赞他？”
2: 是，我确实看到了他的悟性。
1: 对，
0: 想收了我，
1: 有灵气。
2: 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比如说空调。空调吹出来的风怎么样才能够更加的柔和、然后能够迅速的在一个房间里边把冷气吹过、把热气带走、那这个也是空气动力学的设计的典型案例。
1: 那么我想问一下额外的，比如说上下和左右它有什么关系吗？
0: 你现在是制冷还是制热？
1: 制冷的话，
2: 那扫风的话，如果要是能够把房间的角度都扫到，那房间温度下降的速度就会快一点。
1: 那就是摆叶在摆的时候，左右的话就是屋里空气降的会低一点吗？
2: 还有上下，因为冷空气的密度会稍微重一点。那所以如果把冷空气从上面吹过去的话，那它会带动整个屋里边的循环。那如果把冷气是吹在下边，那热气呢就会一直停留在空间的上方。
1: 哦，我最近有很大的困扰，因为我发现我空调打开的时候，尤其是那种挂式的，不是立式的，我怎么吹都不凉，然后也不知道是自己调
0: 不
1: 好，
0: 对，
1: 我就看到底是左右还是上下，因为家里面基本上都是立式的那种空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在外围的时候，很热很热，我就说这个我是不是应该用点什么物理现象，用点什么原理才能够让我凉？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上下摆动的话，它可能制冷的会好。好一点，整个的屋子会好一点。
2: 那我可以把实验室的一些设备借给你，比如说测一测风速啊、风温啊、然后各个房间里边的这个温度的分布啊，帮你分析一下空调不良的原因是什么。
1: 真专业，最后说空调坏了。
2: 然后这个
0: 该换个滤网了，
2: 这个就不是我的范畴了。
1: 我们的范畴是空气动力现象。刚才也说到了，像那个我们
0: 其实刚刚描述很有画面感哈，在想这个冷空气和热空气这个交替的这个环境哈是怎么来制冷的。
1: 但是对于这些东西我不是特别了解的话，经常是反的。比如说那个物理老师他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啊，他会问那个窗花结成霜的那种窗花，到底是
0: 热还是散热？
1: 不是，到底是应该在窗户里面还是在窗户外面？这个每个人就是回答就不一样。有生活经验的就觉得，哦，那可能是在窗户里面会有那种
0: 哈气
1: 的那种窗花，就是霜的那种东西。然后不太懂的就会说应该在外面吧，因为比较冷嘛。所以生活当中处处都是跟这些物理现象相关的。我们说到了一个风扇，其实像风筝。应该也是吧？
2: 风筝也是空气动力学的一个典型的应用。
1: 那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呢？比如说我们叠纸飞机，我们就是想让它飞得更远，然后运用了这些空气动力学，它就能有变化吗？
2: 因为这个学科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还有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是有非常强烈的联系。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在出行的时候乘坐的民航的客机，怎么才能飞得更快，飞得更省油？然后还有我们 这个国家的国防怎么才能保卫我们国家的国土和蓝天的这个安全，
1: 嗯，
2: 那都是跟这门学科息息相关的。

0: 包括现在提倡这个新能源啊，各项方向的这种的，
1: 汽车的气动外形也是一个在空气动力学里边比较值得研究的类别。
0: 所以确实生活当中哈，上天入地很多方面都跟空气动力学息息相关。但是我们其实平常在沟通和描述的时候，也不太会讲这个专业的这个空气动力学这五个字。
2: 我刚想说，如果吕教授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我这辈子我也不会说到这几个字啊。但是吕教授一来了之后，他娓娓道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加上声音条件又比较好，让你会觉得哎，好像突然对这个学科甚至是这个现象稍微有点感兴趣了。就本来我们在讲说哎，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聊点无人机，是不是因为教授他是比较懂的，但是从空气动力现象来说起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哎，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应该有扎实的基本功的。无人机它如果要是能够平稳的起飞啊、悬停啊、还有飞行啊，它的核心是不是也跟这个空气动力学有关系？
1: 它的核心有两点。第一点呢是要通过一个动力的装置产生升力。这个主要是由它的螺旋桨来完成的。当螺旋桨高速旋转的时候，它与空气之间产生了相对的运动。然后在桨叶的上下表面呢产生了压力的差别。
2: 那么这个桨它是有什么规格和要求吗？它是几个桨在那儿盘旋？
1: 现在的一般的都是叫四轴无人机，使用四个螺旋桨。
2: 是在无人机上面
0: 啊？对，
2: 有四个
0: 对
2: 桨，
0: 对，
2: 然后转，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机器猫，
0: 就是它就跟那个直升机的那个区别嘛。直升机它不就是属于两是单叶的，是吧？
2: 几个
0: 两个的这种的。
1: 那如果要是提到直升机的话，
2: 好，我们现在问一下听众朋友。
0: 直升机几个奖？
2: 问一下直升机几个奖，听众朋友啊，现在我们问一个，我不知道应该算是专业的问题，还算是题外话，因为这是我跟小夏我们两个共同来提问的啊，跟吕教授没有任何关系，人家是有建树有高度的啊。这个直升飞机上面是有几个奖？直升飞机是有几个奖？已知无人机上面是有四个奖。好，现在我们把这话题抛给大家。如果你要是发送信息的话，请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检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说回刚才我们说到的无人机的四个奖，这四个奖可以给我们详细的分解来讲一讲，就是比如说螺旋桨怎么产生动力，这四个奖我们都怎么来做，用来干嘛？
1: 好，主持人，这四个螺旋桨呢，主要是产生的升力，然后升力呢是用来跟它的重力进行平衡。当升力和重力平衡的时候，无人机呢就实现了在空中的悬停。然后每个螺旋桨产生的升力呢就刚好是它总重的四分之一。然后当想要进行姿态和方向的调整的时候，那就需要在这四个螺旋桨上下功夫了。
2: 那我们要是想要它不同的方位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在控制这个桨吗？
1: 对，要控制四个桨的转速，它们的转速会产生变化。在正常悬停的时候，四个桨的转速呢是相同的。但是方向呢是两两相反。
2: 两两相反。
1: 对，因为它除了产生升力呢，还要有阻力。这个阻力呢要刚好两个相互之间相互抵消。
2: 我突然在画面当中想象到的是划船的那个桨，在摇的时候它是不是也有一些阻力的？
1: 在划船的时候，桨呢是主要产生的是推力。
2: 那我又是反了是吧？
1: 然后推力和阻力呢是在力学里边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0: 那么请问这是牛顿的第几定律呢？
2: 我这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互的。
1: 这个是高中的知识。
2: 我都能拿上高中的吗？我的天哪。
0: 是不是发现其实真的很有意思？
2: 我刚开始的时候听教授讲啊，我觉得我自己眼睛是空洞的。但是教授他在讲的时候呢，他特别有方法，他会时间停顿，他会让我思考。所以我在想，您上课的时候应该是又有趣儿又能够跟他们互动的，就肯定不能有睡觉的，因为你会死死盯着他的眼睛，
0: 都读博了
2: 看他
0: 还睡觉。
2: 也是。人家都是主动而学，是不是？
1: 差不多吧。
2: 嗯，真好。
0: 其实就是感觉跟吕教授的沟通就很有画面感，
2: 对，
0: 让你就是对我们来说，
2: 哪怕我们是错的，我们是反的，
0: 对，他也能循序善诱的这种方式哈。
2: 对、
0: 嗯、
2: 对，现在你记住了吗？啊、推力、啊、反作用力、
0: 阻力、动力。
2: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控制这个桨的时候、嗯，我们能够操控它。
0: 其实你操控的时候，你感受不到四个桨的这种变化，因为你是操控的是摇杆嘛。
2: 嗯嗯。
0: 但其实吕教授讲的更多的。

0: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 太难了。
2: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3: 八百标兵奋北。
0: 你是否渴望一场
4: 好说走就走的旅行？
2: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 快看大船！
4: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2: 学习中成长，
4: 眼界里发光。
2: 每天中午12:00。

0: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学中玩，乐中悟，碟中碟，干中学。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您可以通过云听以及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果然今天让我们长了见识啊，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小夏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夏儿。
0: 我们也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的教授吕东教授，欢迎您。吕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有点大材小用了，人家就是跟航空事业是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但是在我们这儿呢，开始讲到了一些无人机的内容，也讲到了一些空气动力学。不过呢，我是觉得在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生活方面啊，有这些相关的一些业务知识啊，
1: 就是以小见大嘛。
0: 对，
1: 小小的切入口，其实在孩子们心中就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
0: 是的，
1: 因为毕竟大火箭啊，这个航天飞船啊，太遥远了嘛。
0: 我们不
1: 是
0: 总会见到。
1: 对，但是小小的无人机可能就是能给孩子心中种下一颗关于这个空气动力学、关于物理的这一个种子。
0: 其实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家长朋友、孩子朋友哈，他们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对物理产生了兴趣，因为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一定想研究这个风车是怎么转动起来的。
1: 反正学生家长是心动了，
0: 对，
1: 以后特别想让孩子报考大连理工大学。
0: 你这转的有点硬啊，怎么能拿广告费了吗你？但是也不得不说哈，谁又不希望能考得上呢？
1: 当然了，
0: 怎么的，你是不喜欢大连理工大学还是怎么的？这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怎么不考北大呢？难道是不喜欢吗？你觉得我们真的是不喜欢吗？理工大学呢，也是我们很多的小孩子从小到大树立的一个目标啊，尤其是这个物理专业吧。如果要真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的话，也或许啊，真的是对我们未来的这种航天事业，对我们未来的就是伟大的科技带来很多很多的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刚才留了一个小话题，也算是一个小问题。

0: 题哈，就是普通手工研学活动还有空气动力和无人机这种科技类学习相比来说，空气动力学以及无人机它有什么样的独特的价值？
1: 首先对于主持人的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对于小孩子来说呢，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接触到很多跟航空航天和空气动力学相关的这些实际的应用的例子，然后其中呢一些比较简单的唾手可得的呢，相当于是比如说叠一个纸飞机这样的小的，或者是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去购买一台这个价格更贵一些的无人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激发孩子们这个大脑里边一个特定的区域。

0: 去了。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这个能动学院啊，还是咱们学校的团委就有这个叠纸飞机，有这个大学生，不是大学生教小朋友就是叠纸飞机，然后叠好了之后就他那个校庆有一个大的logo， 然后中间是镂空的，就从那儿穿过去，好多小朋友都在那儿玩。其实可能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空气动力学，什么是物理学。那物理学可能小朋友小学啊，包括到上初中才能接触到，但实际上就是叠一个纸飞机啊，叠一个船呐、它在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其实它自己会思考它为什么会飞，
1: 但是
0: 我怎么折它会飞得更远。
1: 对，现在纸飞机它真的是非常的有难度了，而且非常的高精尖了，
0: 就有花样了。
1: 对，我不知道您认不认识高佩德老师哈，他就是纸飞机咱们大连的大拿，也是上过中央电视台的开学第一课去给孩子们做一些讲解。他的所有的纸飞机都能分很高很高，他的弹射比如说这个地方加一个曲别针儿，那个地方加个小皮筋儿，他就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些物理原理就能够飞得很高飞得很远，想让他转圈就转圈，想让他盘旋就盘旋。我觉得小孩子他通过这些实践，他多看像吕教授说到的就是这些启蒙的东西，他就会感兴趣，然后带着这个兴趣就特别希望能够从事物理方面的一些专业哈。
2: 对，这些孩子当从实践和生活当中了解到这些科学的知识的时候，会激发起他对于正常课内学习的一些兴趣。
1: 对，
2: 那高中初中的老师在讲授这些课程的内容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把理论的内容和他在生活当中实际看到的见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然后呢会起到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个作用，
1: 就不再是我们那种说老祖宗留下的、或者是长辈告诉我们的什么怎么玩什么原理，而是通过物理的这种很专业的知识、科学的去教养他，这个就特别好。在高中的时候你再参加一点什么物理竞赛，拿个清华的 offer， 哎呀羡慕死了，怎么能拿到理工大学的 offer？ 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2: 大连理工大学呢主要的擅长呢是理工类的专业。那像跟空气动力学有关的这个专业呢主要分布在能源动力、航空航天还有力学等专业。那如果想要未来到这些专业去学习的话，那主要应该是在高中的阶段比较侧重于这个物理化学类的知识的学习。
1: 物理化学得特别好才能够从事这个行业，还是说我有这种热爱，我可能未来发展方向或者是前景就会比较贴近呢？
2: 那首先高考是一种筛选，那在筛选的过程当中呢，不只是要看每个人的潜力，那还要看这个数值分数，那一定得是既有美好的愿望，然后强烈的意愿，以及过硬的分数，三者缺一不可。
1: 哎妈，别说了，焦虑了。教授可真是严谨呢。
0: 对，我就想说，其实今天一整个这个节目下来之后，就觉得教授真的是滴水不漏的那种严谨。
1: 是他真的，
0: 所以才能做科研，
1: 所以才能发表论文，
0: 所以才能研究航空航天，
1: 所以才能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0多项。哎，我必须得说一下哈，吕东教授他是2019年调任大连理工大学的，组建涡轮叶片创新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呢是航空发动机推进技术，目前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承担国家和企事业委托项目10余项。掌声。
0: 就有掌声。
1: 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是很崇拜的话您可以慕名而来，如果孩子们成绩还真的不错的话，考理工大学找到吕教授，这个算是我们额外做的一个小宣发哈，因为是我们的荣誉啊。
0: 其实更多的是应该是面向研究生，
1: 是
0: 面向研究生，如果你选专业选方向选导师的时候，你要知道
1: 你得先考上啊，因为理工大学它毕竟门槛还挺高的。
0: 吕教授有本科的这个课程吗？应该是也有本科的课程啊。好，种下一颗种子，现在刚好是中考季高考季，孩子们可以对物理化学这个感兴趣的，对吧？以后想这个针对像咱们空气动力学也不光是航空航天嘛，这个
2: 像汽车啊船舶啊这些专业也有设计。
1: 是你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个水银，我们说大家好厉害呀，知道我们回答的一些内容哈，然后也提到了说是不是教授的学生啊，他说不是，大连理工好像得700多分，考不上啊。考不上。这个真的是。

0: 我们种下的种子，但是这个其实都挺有难度的，我觉得。
1: 文科、理科都得有。
0: 在理工大学里面也有文
2: 也有很
0: 科，
2: 多文科专业。
1: 也有一部分。
0: 是啥呢？
2: 啊，
0: 你知道吗？
1: 像马克思主义学院、
2: 马克思主义中文吧，中文也外语，对吧？
1: 对，
2: 都
1: 有。
0: 它不完全是理科的那种类型。哎，这段
2: 对。
0: 时间呢，各个大学都有这个毕业季哈。我前段时间刷到了财经学院，
2: 海
0: 他们
2: 事大学、
0: 有那
2: 理
0: 个
2: 工大
0: 市
2: 学，
0: 集，海事大学是不是做了一个
2: 海
0: 海边
2: 大
0: 的
2: 学
0: 音乐
2: 是
0: 节？
2: 周日，是上周日的时候有对，有歌会呀，然后有这个市集
0: 然后理工大学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个很大型的晚会吧，好像杨新发还去唱歌了，
1: 也有。
0: 是不是？
1: 我们学校虽然说名字叫做理工大学，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人文的气氛。
0: 了，大家都去门口照相，连理吗？
2: 没有，其实教授真的是谦虚了，因为我是刚好前不久刚好参加理工的那个游园会哈。然后我上次节目的时候也说到，因为
0: 对，他提到了。
2: 我真的很震撼。其实我当时跟那个欢欢交流的时候就在说，真的学习好的学生，他
0: 干什
2: 其
0: 么都
2: 实
0: 好。
2: 干什么都好。我
0: 对。
2: 看了理工的这个社团啊，这个上百一个社团，很多的这个细分的各种各样的爱好哈，就是最新的这种的艺术形式啊，包括什么非遗啊，包括这个理工科的就更不用说了。
0: 它是那种游园会的一种方式嘛。那教授也说，现在人文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您在这个毕业季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点？
1: 像学生会组织歌唱的比赛，然后开这种音乐节，然后有的学生自己有一些擅长的，可以去进行乐器的表演。
0: 那么这个音乐节都是学生自己来自发的完成的项目或者是内容吗？
2: 有
1: 学
2: 乐
1: 校来提
2: 队，
1: 供条件，比如说搭舞台、准备音响。
0: 这些硬件是学校的，但是就比如说我们没有外请演员是吗？都是学生自己。
1: 在大型的晚会上会有一些外请的。然后在小规模的晚会上，主要是学生们自娱自乐。
0: 这说你严谨，还更严谨上，锦上添花了呢。
2: 滴 水不漏，不能让你找到任何破绽。
0: 那么，请问您唱的怎么样呢？
1: 我不太擅长这个，千万不要请我。
0: 但您声音还是挺好的。
1: 这个也是上课需要的一种技能吧。
0: 上课有意思不？
1: 我觉得上课很有意思，非常喜欢在这个环节跟学生互动和交流。
0: 你会经常的提问吗？啊，王小倩，说你呢？
1: 会，我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提问。
0: 比如说，
1: 比如说像击鼓传花类的，
0: 还这样啊？
1: 比如说我拿了一个涡轮的叶片的模型，然后让同学们在以我一边上课的介绍里边的知识，学生在下边传阅，然后到一个突然的节点的时候，我就说停，传到谁的手里，谁就站起来回答我的一个问题。这是这种激发同学们学习的兴趣，然后调动课堂活跃气氛的一种小的方法。
0: 烫手的宣讲，全都要把它扔掉，扔掉。那 学生们应该是比较活跃的哦。
1: 在一个班级里边，各种类型的学生都有，活跃的也有，然后其他类型的也存在。
0: 因为他如果要是稍微内向的话，他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是比较适合的。咱们实验室里面有多少人呀？
1: 我们实验室有10多个人。
0: 他是属于一批一批的吗？比如说这批毕业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工作了，再加入新的人吗？还是必须得完成一个项目，我们才能承接其他的项目。
1: 实验室的主要的是由研究生来构成的。研究生呢，按照每年有入学、有毕业，然后再不停的一代一代的迭代。然后他们的毕业呢，还都比较不错，都奔赴到了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科研机构的重要的岗位上，能够带着理工大学教给他们的知识能力，然后和技能，然后为我们国家的这些重要的产业服务。那我的这个实验室呢，只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小小的代表。那还有很多更大的团队、更大的实验室培养出来的更多的人才，那目前都是在 国家的各个重要岗位上，
2: 嗯，
1: 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0: 鼓掌，鼓掌！就这个平台是为我们输送了很多的人才哈。今天非常有幸认识了吕教授，我们希望以后能够常来。
1: 好的，我以后经常来，
0: 带着我们的团队一起来。感谢啊，吕教授的采访，我们就到这里啦。感谢您。
1: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
0: 啊，下次再见。
1: 再见。
0: 小仙儿都晋升主持人了，有指。

插播一条信息啊，这边有朋友提到了，在振兴路入市区的方向，在距离绿化甲一公里处有一起独立的事故发生，车辆呢是在最左侧的车道打着双闪停着，途经的车辆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那么刚刚提到关于振兴路入市区方向氯酸加热厂附近的事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提醒各位特别注意振兴路氯酸加热厂附近入市区方向后沿方向有事故。另外滨海路西段四零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仍然是车多缓行，鞍山路进入的连胜街去往长江路受到施工影响，只剩下一排车道可以通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98.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长兴岛经济区还有普兰店瓦房店庄和8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7度到3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今年呢，有2份非常重磅的甲醛新规是同时落地了。一份是板材的强制国标 GB18580-2025， 这个国标呢是6月1号起全国强制的执行了。它主要是管控所有的衣柜、地板和木门等家具板材的一个源头。另一份呢是市场监管总局和住建部联合发布的甲醛检测治理的整治方案，专门整治先检测、强制推销除醛以及甲的检测报告等一些行业的套路，为的就是全程来保护咱们老百姓的消费权益。而今天我们爱家在路上的主打单元装修达人秀，特别为大家邀请的就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0: 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的培训专家，中国质量检测协会人居环境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以及氧吧治理液技术研发团队联合的创始人、技术总监陈少红陈老师，以及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专家讲师、大连室内装饰委员会的培训讲师，还有我们的氧吧辽宁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室内空气净化治理培训专家孙玉老师做客直播间。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呢，就好好的解读一下最新国家政策的变化，以及在最新的行业政策变化下对于家装市场和百姓生活的影响具体都有哪些。那么当然大家如果你有关于甲醛处理方面的问题，哎，怎么处理呀？应该用什么处理呀？甲醛去除之后多长时间能入住啊？市场上那些所谓的网红的除甲醛的方式以及检测的标准究竟对还是不对呢？所有的这些问题您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2: 倾听专家建议，分享达人经验，为更完美的家出谋划策。家装参谋部。
0: 好，问候两位我们今天的专家哈，都是重磅级的专家，一位是陈少红老师，陈老师您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苏玉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今年是有两份重磅的甲醛新规是同时落地，一份呢是板材的强制国标啊，这个、国标是 GB18580-2025 啊。那么这个板材的新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就请陈老师用大白话给大家来解读解读哈，这个新国标究竟是什么意思？
3: 我们这个新的板材标准，那么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实施，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原来去买的各种家具，成品家具，包括定制家具，那么很多的厂家宣传说我们能达到这个1一级的，那么这个1一级呢，在国家板材标准分类里边呢，它是的甲醛的含量是指的是每立方米0.124毫克，在这个标准之内。那么原来呢，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板材的标准和家具的标准它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呢，新的标准出来以后呢，我们板材的标准可以达到1一级是合格的，但是呢家具的标准就不能达到1一级了。
0: 要什么级别？
3: 是10级别的
0: 啊，也就是说10级别的标准要高于11级别。
3: 对，10级别的标准呢，它的甲醛含量是每立方米，然后0.05毫克。
0: 零点零五，然后11是0.124。
3: 对，那么它的这个10级呢，比11级的这个甲醛含量，大概能少了60%左右。那么在这种标准的情况下，对于板材的标准和我们看啊，成品家具、地板、橱柜这些的标准必须达到10级。如果我们去到市场上买一块板材，这个板材可以是11级的，做成家具我们要求就是要10级的。
0: 那11级的它如果是叠在一块，我们知道板材就是那种裸板啊，一块板一块板的是吧，最后拼成这个家具，那如果都是11级别的话，它叠加在一块，它那个指标会不会就超了呀？
3: 那我们这个啊，我们要解读这个标准呢，实际上我们以后呢说我单独买板材，可能我不做家具，比如说我要做成什么这个底板了，这个可以11级的，可以，家具板材那就必须是10级的。这也广大听众朋友，我们以后在选择家具的时候，我们要求的板材必须是10级。
0: 如果是买到了板材它不是11级别的，那是不是就属于违规了？
3: 对，
0: 就可以直接投诉举报。
3: 对， 那么这个标准出来以后呢，实际上在这个标准我们开还没有正式实施之前，很多的厂家包括这些装修公司啊、定制厂家，
0: 嗯，
3: 他都已经把一二级的取消了。
0: 哦，
3: 那么也就是说以后在市场上我们就见不到一二级的板材了。
0: 我们爱家在路上节目组其实一直都是建议大家用的是 ENF 级， ENF 级的标准就应该是更高了。
3: 对， ENF 级呢，它的这个甲醛含量是0.025毫克每立方米，
0: 嗯，
3: 那么它比10级又要环保将近一倍。
0: 嗯，
3: 那么一般的呢，我们所说的 ENF 级的呢，这些板材通常是要在儿童房
0: 嗯，
3: 推荐要使用这个 ENF 级的，嗯，因为儿童呢，他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包括呼吸道啊，他就比较弱。
0: 嗯嗯。
3: 那么我们就应该选择甲醛含量更低的。
0: 其实我们建议都要选择 ENF 级是最好，它是不怕叠加的，对不对？
3: 对，也不能完全说不怕叠加。
0: 嗯。
3: 因为呢，我们这个甲醛的检测标准，就是板材的检测标准。它是在一立方米的空间内，然后检测一平方米的板材，
0: 嗯，
3: 也就是说用的叫一立方米那个气候箱法检测板材。
0: 嗯，
3: 那么我们在家里呢，儿童房本身就小，那么我们如果用的板材过多，那么也有可能导致超标。
0: 哦，那我们在买家具的时候是需要商家出具的是什么样的合格证呢？
3: 板材的检测合格报告，
0: 叫板材的检测合格报告。
3: 对，
0: 那么如果他买的是整个的家具啊，整个的家具必须就是10级别的这种检测报告是吗？
3: 对，这是最低标准。
0: 嗯嗯。
3: 但是呢，我们家如果有婴幼儿的话，
0: 嗯，
3: 我们还要考虑这个要用 ENF 级的。
0: 嗯，
3: 因为同样的一个房间，我们用 ENF 级的，它就可以容纳更多的板材。
0: 嗯，
3: 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不单是要求厂家要出具板材的检测合格这个报告，我们还要现场闻一闻它有没有一种刺鼻的味道。那么很多的这个卖家具的厂家或者定制厂家也好，他跟我们说的通常是甲醛无色无味儿。
0: 嗯，
3: 你闻到这个味道不是甲醛。
0: 嗯，
3: 那这个味儿你回去放放就好了。这个件事儿我们一定要牢记，我们不能相信说这个味道不是甲醛。
0: 嗯嗯，
3: 放放就好了。那么这个味道是什么呢？就是板材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制作的过程当中要添加一些 VOC 添加剂。
0: 嗯，
3: 还有甚至有的家具要上表面油漆。
0: 嗯嗯，对。
3: 那么它所释放的就是苯系物，也就是苯、甲苯、二甲苯，这些一般统称为苯系物。
0: 嗯，
3: 这些苯系物和 VOC 的混合味道，那么我们除了要检测报告，还要闻一闻有没有味道。
0: 嗯嗯，
3: 如果我们买的家具回来了，打开包装安装上以后有刺鼻的味道，这个时候我们赶紧跟厂家联系。
0: 嗯，以前还有说为什么有的家具我们买回来它有味道，而且最开始比如说我是 ENF 级的，有一种说法哈，我不知道这说法对不对，说因为包装嘛，可能都会用这个，比如说那种泡沫呀或什么的，说那个泡沫可能本身就会有一种味道。
3: 嗯，
0: 你要回来闻到味道之后呢，你先放上一段时间，可能放一段时间你就闻不到味儿了，说那种是包装的味道，这种说法对吗？
3: 这种说法不对。我们都知道包装的味道很快就会散掉了。
0: 嗯，如果说包装回来我跟两三天就散掉了，没有味道的话，
3: 如果包装味道用不到两三天，
0: 两三天用不到，
3: 可能如果是说你打开包装以后，
0: 嗯，
3: 然后家具组装完了，
0: 嗯，
3: 你如果把窗户打开，南北通透的房子可能十几二十分钟包装的味道
0: 就没有了。哦，
3: 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怎么识别是家具的味道还是包装的味道呢？
0: 嗯，
3: 很简单，我们拆开包装以后，家具组装上了，我们分别闻一下家具的味道
0: 和包装的味道。
3: 对， 很容易识别的。
0: 嗯嗯。
3: 那么这样识别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到底是家具的味道还是包装的味道。
0: 嗯。
3: 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一句话，就是对于我们的家具而言，
0: 嗯，
3: 或者是说我们装修完的室内环境，我们闻的没有味儿，它不一定环保。
0: 嗯，
3: 还要有检测报告。
0: 但是你闻了有味儿，它绝对不环保。
3: 对，
0: 是吧？
3: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0: 嗯，
3: 然后这里边呢，在近来新的国标2023年开始实施的18883的这个标准里边，
0: 嗯、
3: 特别加的这一句话，
0: 嗯，
3: 就是室内空气应无毒、无味、无异常、嗅觉异味。
0: 嗯嗯嗯。
3: 那么这，并且把这句话加在室内检测标准的那个数据的前面，也就是说，你先要保证无毒、无害、无异常、嗅觉异味，然后才是数据的合格。
0: 嗯，
3: 所以说大家呢，在以后这个不管是新家整个的这个空气环境，还是说我们买的新家具，我们都要以这个味道来做一个辅助识别。
0: 给大家总结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买的时候，如果商家说无甲醛、无醛或者是零甲醛，但是你拿不出检测报告的话，这是不符合规定的，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我们就不要买了。因为我们再去买的时候，一定要让商家出具这个检测报告。那么第二点提醒的就是，装修公司和定制家具还要确认它有没有苯烯物和 TVOC 的一个综合的味道。第三点，我们买回家里之后啊，你要闻，你除了看那个检测报告，你还要闻，就是没有味道的它也不一定环保，但是有味道的一定不环保。那么怎么确保呢？就是你首先闻没有味道了，然后再加上商家的合格的检测报告，这样的才可以。
3: 对，这才叫真正的合格。
0: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叫板材的新国标。那么除了板材的新国标之外，还有一个联合文件，就市场监管总局和住建部联合发布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主要是向厂家的吗？还是向厂家的？
3: 不是，这个文件呢，主要是监管我们市面上，
0: 嗯，
3: 然后这个对于甲醛检测和治理公司的一些规范
0: 啊，检测和治理公司，我记得上次做客节目的时候就说了，就类似于就是你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3: 对对对，
0: 啊，就是检测和治理要分开。
3: 对，
0: 嗯，
3: 那么市场监督总局和住建部呢，对于这一条，就是这个文件79号文件，
0: 嗯，
3: 就是明确规定了。就是甲醛治理公司你不能去检测，
0: 嗯，
3: 检测的这个公司你不能去做治理。
0: 嗯， 嗯，
3: 就像您刚才说的，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0: 嗯嗯，
3: 那都一个人干了，嗯，那
0: 我说合格就合格，我说不合格就不合格。
3: 对对对对对，
0: 就检测机构也不许卖相关的产品，对吗？
3: 对对对，就是凡是跟治理相关的产品，比如说什么这个磨盒啦，什么检测仪啦，
0: 嗯，
3: 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0: 嗯嗯嗯，
3: 就是只能按照规定做检测。
0: 嗯嗯，
3: 治理公司只能按照规定去做治理。
0: 嗯嗯嗯，
3: 坚决不能做检测。
0: 我不知道大家
3: 画的红线，
0: 大家以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哈？就是你让除甲醛的，或者是让这个检测的公司去帮你进行检测，然后检测完了之后，他可能立马就给你推销一些这个治理的套餐。我觉得一定是有的。
3: 以前呢，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0: 嗯嗯，
3: 但是从新规下来以后，是不允许存在的。
0: 嗯，
3: 就是不允许存在这种情况。
0: 嗯嗯。
3: 那么以前呢，可能这个治理公司呢，可能我们先给你检测一下，
0: 嗯，
3: 看你是否合格。
0: 嗯
3: 嗯，那么如果不合格，然后再让你治理。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治理公司，
0: 嗯，
3: 他利用假数据。现场调数据，
0: 哦哦，
3: 他为了成交让你去做治理，
0: 嗯，
3: 那么他就给你出一个数据高的。那么在前年的315晚会上，
0: 嗯，
3: 就曝光了一起，就是这家检测治理公司，
0: 嗯嗯，
3: 他通过现场调数据
0: 啊，
3: 他想让你这个室内
0: 多少什么样的值
3: 就
0: 什么的值
3: 啊，然后再给你宣传，
0: 嗯，
3: 说这个甲醛呢能导致什么什么危害什么什么病，夸大宣传，
0: 嗯嗯。
3: 那么从这个今年的七月份开始，这就是不允许了，
0: 嗯嗯。
3: 那么我们广大的听众呢，有的时候啊说找的这个为了省点钱哈、啊，找这个甲醛治理公司上面检测一下，检测完了然后再去治理一下，
0: 嗯，
3: 然后治理完了以后再去复检一下，
0: 一看合格，
3: 对，全套都是一个人干、嗯、这不行。
0: 你说现在网上有一些自己检测的方式，比如说那种自测盒呀，或者是网红的那种手持的检测仪呀，这个靠谱吗？
3: 这个我们从两方面去说啊、
0: 嗯、
3: 第一呢，从数据的检测原理来说它是不靠谱的，
0: 嗯，
3: 那么也不在国家规定的检测标准仪器之内。对于甲醛检测，那么国家规定的一定是要用大气采样仪，然后呢它可以通过采集空气中的这个那个规定流量，
0: 嗯嗯，
3: 比如说国家规定的是取十升空气当中甲醛的含量平均值，
0: 嗯，
3: 然后通过分光光度法然后去读取数据，
0: 嗯，
3: 这是国家标准当中认可的检测方法。
0: 一般我们到了一个房间之后会取哪些点作为检测呢？还是就在一个中心点上要检测几个点？
3: 这个标准里也有规定，
0: 嗯，
3: 就是在取一个房间它对角线的中心点，
0: 嗯嗯，那其实就是整个房间的中心点呗。
3: 对，
0: 嗯，
3: 对。那么还有呢，如果这个房间如果超过50平方，
0: 嗯，
3: 那么它就要去两个点，
0: 嗯，
3: 就不能去一个点了
0: 啊，而不是说把这个柜子门打开然后在里面去采集这样的一个，
3: 嗯，这个不是国家标准的检测方法。 很多的这个听众呢以前呢我们也遇到过，有问过，
0: 嗯嗯，
3: 哎，你把我检测柜子里是否合格，
0: 嗯，
3: 这是没有意义的。
0: 为什么没有意义啊？
3: 因为国家的这个检测标准呢是模拟人在室内居住环境当中，
0: 哦，
3: 它的甲醛含量高低是否对人体造成危害和影响。
0: 嗯，那50平的房子，50平以里的包括就是在对角线的中心点，那超过50平的话它会怎么取点？
3: 要取两个点，平行取点。
0: 平行，嗯，
3: 对，也就是说在这个中心点的两侧，
0: 嗯，
3: 然后看这个房间的形状，
0: 嗯， 嗯，
3: 然后各延长几米，
0: 嗯，
3: 平均取点，
0: 嗯
3: 嗯。一般的我们家庭呢很少有说一个房间说超过50平方的，就是一个大的客厅可能说这个能超过50平方的可以取两个点，
0: 嗯。
3: 那么特别是对于一些公共区域，比如说我们新建的办公室，然后呢还有一些公共场所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单一房间超过50平方，
0: 嗯，
3: 那么对于公共区域的检测，也就是说不是人们居住环境，那么这个就参照的标准就是叫50325，就是 JB50325 这个标准。那么这两个检测标准呢它是有区别的。那么对于说我们有人员居住的环境，我们遵循的是18883，
0: 嗯，
3: 2022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它两个标准的最大区别在于哪里呢？就是有人员居住的，就是我们门窗要关闭12小时，
0: 嗯，
3: 检测的结果，
0: 嗯。
3: 而没有人员居住的，它是门窗关闭1小时，检测的结果。那么在这里我们大家要注意一点，只要是我们家庭或者有人员居住的环境，那必须是门窗关闭12小时以后检测，
0: 嗯，
3: 这是标准中的这个严格规定的区分。
0: 那对于新房的验收呢？
3: 新房的验收就是按照50325来做验收，门窗关闭1小时，
0: 嗯，
3: 通常新房验收 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房屋交工验收。
0: 嗯嗯，
3: 这个时候是没有装修的这些家具
0: 啊，所以只需要密闭一个小时就可以。
3: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家具上来之后，那你就要密闭窗户是12个小时。
3: 对对对对。
0: 啊，那如果是那种

0: 精装房呢，现在不是很多有这个精装修的房子吗？它是按照密闭十二个小时来算呗。
1: 这里面呢有两个标准，就是涉及到开发商交房，
0: 嗯，
1: 和我们这个居住这两个这个条件。从开发商交房的角度来说，他走一个50325密闭一小时，他很容易合格。
0: 嗯，
1: 那么我们很多的听众在买这个精装修房的时候，那么房地产商给的交房验收标准通常是50325门窗关闭一小时检测合格。
0: 嗯嗯，
1: 而我们进去要居住，我们必须要用18883的12小时门窗密闭。
0: 那我觉得应该一个标准啊，应该用最高标准啊。你想精装修的房子，人家肯定是要马上入住的呀，对吧？你为什么不用12个小时的？
1: 因为执行的规定不一样。
0: 不一样，嗯。
1: 因为他是我要交房，说明我这个房竣工，
0: 嗯，
1: 我可以交付，
0: 嗯。
1: 但是竣工交付不等于我们可以居住，
0: 嗯，
1: 这里面的差别。
0: 嗯，前些年哈。我那个房子是精装修的房子，进去之后因为夏天嘛，确实也通风了，然后也觉得没有什么味道，
1: 嗯，
0: 然后很快就入住了。入住之后大人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0: 然后我发现孩子忽然有点类似于鼻炎，
1: 嗯
0: 啊，这是可能就因为就像孩子的免疫系统没有大人要强，
1: 对，
0: 嗯，也没有做什么甲醛的检测哈，那时候真的是太疏忽了。
1: 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对这些了解的不是很多。
0: 嗯。
1: 这些年呢，可能也有很多的家庭呢，也受到了甲醛危害的后果。
0: 嗯嗯。
1: 这些影响，特别是对儿童。
0: 对。
1: 占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室内装修污染导致的。
0: 就是现在，只要是这个房子，不管是精装修的也好，还是清水房也好，它之前是不是都要进行过一个检测才能交房呢？
1: 对，这个新规下来以后呢，
0: 是从今年开始，以前没有。
1: 以前呢是指的新房交付前也有验收这个检测，
0: 嗯，
1: 但是新房交付，因为以前呢，精装修的房屋比较少，
0: 嗯 嗯，
1: 那么一般的都是这个清水房，
0: 清水房，嗯，
1: 清水房实际上它的甲醛污染。微乎其微，也就是一些防水胶了，
0: 嗯嗯，
1: 防水材料了，可能会释放一些甲醛，所以说它甲醛含量非常低。
0: 嗯，
1: 但是有了新的这个精装修房以后，那这个污染情况就不一样了。
0: 嗯嗯，
1: 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有的时候买完的精装修房，图着省劲，
0: 嗯，
1: 那么也就是买点家具，简单的通通风就入住了，
0: 嗯，
1: 这个危害是很大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去做一个检测。
0: 房子就是比如说我们买到了精装修的房子，那我们要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然后密闭12个小时进行一个检测。如果你检测超标了，你要再找专门的甲醛处理的机构进行甲醛处理。处理之后呢，再找第三方的人过来再检测一遍吗？
1: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要保证我们居住之前的环境，
0: 嗯嗯，
1: 就是要提醒一下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过很多的这个听众咨询，就是说比如说我家里还有一个沙发还没到，
0: 嗯，
1: 或者有个窗帘还没到，我想先检测一下，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新的东西全进
0: 到
1: 家里以后，
0: 嗯，
1: 然后再去找第三方检测。
0: 您建议比如说所有的家具啊，就包括软装的部分全都到了之后，我们是不是需要先自己放几天味道然后再去检测呢？还是到了之后我们都已经摆好了就去检测？
1: 如果不着急住的话，那建议通风一段时间，
0: 然后再去找第三方来检测。
1: 对
0: 啊，这个检测因为不是都有两次检测吗？
1: 嗯，
0: 那这两次检测您了不了解，就是大概的收费是多少呢？
1: 这个呢，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价格呢，
0: 有没有统一的调控的价格？
1: 嗯，这个还没有统一的规定。
0: 哦，
1: 哎，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这几年在市场上有很多的甲醛治理公司，
0: 嗯，
1: 包括有一些， 这个不算是第三方的这个治理公司。
2: 路况报道，
1: 对，
2: 路况报道。
1: 猫腻呢？
0: 嗯，
1: 就是当地人员去给你到现场采样，
0: 嗯，
1: 采完样了以后，把样品邮寄到外地
0: 哦
1: 实验室，
0: 嗯，
1: 然后出具检测报告，
0: 嗯，
1: 在这里提醒各位听众一句，外地机构出来的检测报告我们不要轻信。
0: 为什么？
1: 因为呢，我们实验室的标准要求就是你采样以后
0: 在多长时间之内进行检测，
1: 24小时之内必须进实验室，
0: 嗯，嗯，
1: 必须上机器检测，
0: 嗯，
1: 这是一点。第二呢，我们在给我们出检测报告的这个机构，它有没有空白这个对比？
0: 嗯嗯。
1: 什么叫空白样对比？比如说我在你室内，我给你采个样，然后呢，我在你室外也要采个样，然后呢，再用室外的这个采样，在检测机器的电脑里边呢，它会要绘制一个这个叫甲醛曲线。
0: 嗯嗯，
1: 这个曲线是一个样品一个曲线。
0: 嗯，
1: 很多的我们当地人给你出的这个采的样，到外地实验室，打个比方，嗯，可能哪个省份我不说了啊。南方的某些省份，
0: 嗯嗯，
1: 然后呢，他出来的检测报告，通常呢都不具备可信性。
0: 嗯嗯嗯，
1: 因为从我们这儿给你取样，比如说今天下午3点取样，取完样，他通过快递把样品邮寄到当地，
0: 可能就已经超过24小时了。
1: 对，
0: 嗯嗯，所以这个标准，就已经不精准了。
3: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这是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西段，今天滨海路西段有单双号限行，提醒各位特别注意。此外呢，在湘吴家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方向也是车多路段。关于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说李一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和8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7度到3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朵吧，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朵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从毛坯到温馨，从单调到精彩。装修不再迷茫，灵感再次绽放。听听我的装修达人秀。
0: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今天的。

0: 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啊，一位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的培训专家，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人居环境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委员，氧吧治理液技术研发团队的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陈绍红，以及室内空气净化治理专家培训苏玉老师，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哈。我们刚刚呢已经是解读了两份最新的国家政策的一个变化啊，以及最新行业政策变化对于家装市场和百姓生活的一个影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两位从比较实际的角度，比较接地气的角度来跟大家来说说具体的除甲醛的一个情况哈。那就是想问一下陈老师，我们现在如果家里想要除甲醛的话，咱们大连的市场上的除甲醛的价格现在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你跟大家说你们的一个收费，就咱整个行业的一个收费标准是什么？
1: 嗯，对于除甲醛行业呢，这个收费标准呢，有很多的层级。
0: 嗯，
1: 主要从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正规的公司和有资质的公司和没有资质的公司，那么它的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一般的情况下呢，是30-40块钱左右，
0: 一平方。
1: 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广大听众，我们要有几个避坑的这个条件。
0: 嗯，
1: 比如说，如果不着急入住，我们尽可能的通风一段时间，把这个柜门、抽屉、窗户都打开，让它充分的通风，这样呢，可以有效地降低室内的甲醛和有害气体。那么如果我们着急入住，那么我们不能等放几个月甚至一年两年，那么我要找一个除甲醛公司，那么我们怎么找？
0: 怎么找？
1: 那么第一呢，我们首先就要避开低价陷阱。
0: 嗯，
1: 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这些年网上呢，可能很多的网店宣传的这个非常好，
0: 嗯，
1: 又承诺我们可以永久不反弹，
0: 嗯嗯，
1: 说我们的这个那个可以做到零甲醛甚至的，那么这样呢，对于我们的79号新规呢，是违反规定的。
0: 哎，那怎么规定的？
1: 规定就不允许对张客户承诺，说我可以做到零甲醛、无甲醛，
0: 嗯，可以做到永远不反弹吗？
1: 对。这都是违反规定的。
0: 嗯嗯，
1: 那么只能是相对降低。
0: 嗯嗯
1: 嗯，那么这里呢，提醒大家，我给大家总结了5条黄金法则。
0: 好。
1: 那么第一条呢，就是避开低价陷阱，就是有的呢说，我家里100平的房子，你给我除个甲醛，
0: 嗯，
1: 看看多少钱。有的说1500的、1000的。
0: 嗯，
1: 甚至还有900块钱，说治了一套房子。
0: 嗯，
1: 那么我们大家想一下，就目前的现代物价、人工，结果人呢在那儿从进门到走了不到1小时，我们想这1小时他能干什么？
0: 干嘛？就拿着东西喷一圈吗？
1: 就是随便在空间中喷一喷，做做样子。
0: 哦哦哦。
1: 那么也有的家庭呢，哎，就想了，说除甲醛是智商税。
0: 嗯嗯，
1: 哎，我就喷一喷，反正比不喷强。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
0: 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如拿个风扇，把柜门、抽屉全打开，强制通风吹。
0: 嗯，
1: 那也比你花这个冤枉钱强。结果呢，一个月以后，就觉得家里味道还是很大，然后感觉还是有辣眼的感觉，那么再又找人一检测，还是
0: 超标。嗯，
1: 所以这样是低价陷阱，我们一定要避开。
0: 嗯，
1: 那么我们非要去这个着急入住，那我们呢就得找除甲醛的公司。
0: 嗯，
1: 那么我们就要看第二个这个黄金法则，就查验资质。如果这个公司给你承诺，我们呢是什么什么这个会员，什么什么资质。我们不要看会员，要看他的施工人员和公司的甲醛净化治理或者室内空气净化治理资质。
0: 嗯嗯。
1: 公司有几个人，然后人员有没有资质，经没经过培训，是否合格。
0: 嗯。

0: 这些资质我们都要查验，这是第二条。
1: 公司的资质和治理人员的资质，这是两个。
0: 对，
1: 嗯，
0: 那么就是，也就是它存不存在这种上门甲醛治理的这种基本技能。
1: 嗯，这是第二点。
0: 对，
1: 嗯，
0: 第三点呢，实际查看办公地址，我们也都知道，这些很多的低价，它为什么会低价？就是因为他们费用低。
1: 嗯，
0: 一个人开个网店背个包去了，给你胡乱一顿喷，等出问题了你找人都找不到了，微信给你拉黑了，电话拉黑了，
1: 嗯
0: 嗯，你找售后都找不到。那么一个正经的这个甲醛治理公司，它一定是要具备它的办公地址。
1: 嗯，
0: 我们呢就抽出点时间，说问他办公地址在哪，办公室在哪
1: 啊，我们可以去办公地点去实地考察一下，看究竟有还是没有。
0: 对，
1: 嗯，
0: 有和没有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他第一，我们可以看到他具不具备这个实力；第二，那么我们也可以考核出这个公司是否是长久经营的这个基本素质。
1: 嗯，
0: 很多的为什么便宜？骗完就跑，
1: 对，
0: 就是一个网店。
1: 嗯，
0: 那你到时候你这个再找网店再找平台很麻烦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查验办公地址。
1: 嗯，
0: 然后第四，然后就是我们一定要问清他是用什么治理药剂治理的，
1: 就什么样的产品。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个产品的原理是否能讲得清，是不是有国家正规的检测报告？
1: 嗯。
0: 那么如果有检测报告，产品呢也是合理性的，那么我们就要还有现场监督看它这个使用的治理药剂是不是和检测报告的药剂相符。
1: 看型号吗？上面的编号呗，是吗？怎么查看？
0: 第一是品牌。
1: 嗯。
0: 第二是检测报告上会对应的产品名称。
1: 嗯，我们在检测之前是不是都要签这个合同的？
0: 对、啊、
1: 那合同上一定要把这些写得很细。
0: 对，
1: 我用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型号。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些都要写在合同之内。
1: 嗯，
0: 那么以前呢，可能这个新规没下来之前，
1: 嗯，
0: 我们只检测这不只这个承诺我给你治理怎么怎么样的，
1: 嗯嗯，
0: 没有规定要你把检测这个治理药剂的报告要附在合同后面。
1: 嗯，
0: 所以这就充分保障了我们
1: 消费者的权益。
0: 对，
1: 哎，
0: 那么如果是说我们找的这个治理公司他没有把你检测报告附在合同后面，那么我们可以去投诉。
1: 对，这也是违规的。
0: 对，
1: 嗯，好，
0: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1: 就
0: 是施工、在施工的时候，我们在现场一定要留人。
1: 嗯，
0: 现场检查、现场验证报告，它到底和承诺的是不是一个产品？
1: 嗯，
0: 是不是完整的出厂没开封的？
1: 嗯，这个药剂一旦开封了，它是有一个标准的，是吗？多长时间必须用完？
0: 这还是其次，
1: 其次
0: 最主要的它是
1: 啊，也许这产品里面换掉了都说不好。
0: 对了
1: 啊，
0: 所以对我们广大听众而言，就要从这些细节上去监督。
1: 嗯，那咱们这种产品也都是喷吗？喷这种药液吗？还是擦呀？
0: 这个是根据装修的这个材质不同，
1: 嗯，
0: 所采用的工艺不同。在这个室内空气净化这个行业来说，没有一成不变的工艺。
1: 嗯，
0: 工艺的要求一定是根据现场的材质来决定的。
1: 那就像刚才说的，有一些人他们拎个包就去在空气当中到处喷呐、啊、喷呢、啊。那咱们在除甲醛的过程当中，也是在空气当中喷喷喷吗？还是比如说一些？

0: 监督方式，就是你要看他把你家里的抽屉是不是把所有抽屉都拔掉了，
1: 嗯，
0: 特别是床头柜的抽屉，抽屉一定要拔下来，然后抽屉里边所有的板材缝隙切口还有抽屉的所有面，那么他都要去做之类，
1: 嗯，
0: 如果遗漏了这些地方这些细节，那么他的除甲醛的这个施工工艺是不标准的，不规范的。
1: 嗯嗯，只要我们做到了陈老师刚才说的那个五点，基本上是可以有保障的，对吧？那接下来我们问问苏老师吧。问苏老师，很多人可能着急入住新的家哈，会找一些专业的团队上门治理。市面上现在比较常见的像什么叫光触媒呀，什么生物媒呀，还什么板材封闭剂呀，这些效果差别大吗？
2: 首先咱们先说光触媒啊，它这个光触媒的话，它是要通过360到380纳米的紫外线光照射，它才能释放负氧离子，负氧离子才能跟甲醛结合，它才能把它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的。
1: 嗯
2: 啊，它是这样的，如果你用在室内的话，基本上它是没有不可能一直都会有这个阳光照射嘛，所以它的这个分解力是不够的。那你刚才还说了一个是什么？
1: 生物酶。
2: 生物酶哈，这个生物酶的话，它是一个短效的，它一定会反弹。它是短效的酶嘛，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活性的，所以活性没了，那它就失去效果了。嗯，是这样。
1: 现在还有人愿意在家里买这种活性炭啊？你说这个活性炭它有作用、有帮助吗？
2: 有没有作用哈？不知道，但是就是根据它的这个分析的话，咱们就这么讲，它是就即使有作用，它也是吸收空间中的这个甲醛。那你人要在家里的话，你跟它一起吸，对不对？
1: 嗯。
2: 并且它的这个容量是有限的，它吸完之后，它还会往外释放。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有些人嘛，他买完这个活性炭之后用了一段时间，我还得出去暴晒，其实这个反反复复的，一个是多长时间能够起到效果咱不一定，你万一没有及时的去暴晒，然后他可能还会
2: 释放，
1: 对，还会再释放。还有刚才提到的说这个光触媒其实不适合在室内，而生物媒呢，你用完了之后也一定是反弹，也就是说用了光触媒和生物媒都不适合进行室内除甲醛，
2: 是的，
1: 是吧？
2: 是的，
1: 嗯，那有人问说，为什么有的家庭做完专业的除醛，短期是达标了，两月之后又反弹了，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的那个生物酶？
2: 对对，它都是短效的嘛。
1: 嗯
2: 嗯，
1: 那现在什么是长效的呀？
2: 长效的话就是有这种短效的这个。成分和长效的成分在一起，你不能只是一种成分，它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咱们现在就是有植物提取液加上液态负氧离子的这样的这个产品，那它的这个植物提取液是短效的，那负氧离子它是能长效释放的，那么负氧离子就可以直接分解甲醛，所以它就会能长效。
1: 你说这个负氧离子的长效，这个长效是指什么？我除了一次之后我就永远不用再除了吗？只要我不在家里有什么新的家具，
2: 是的
1: 就可以了。
2: 是的是的，
1: 就是一劳永逸。
2: 对对。
1: 那像刚才打个比方，就是陈老师也说了，100平的房子，你最起码要保障是31平，这样才能够达标，是吧？
2: 对对。
1: 那100平的房子，我们除完了甲醛之后，还用再封闭几天吗？我们才能入住吗？还是除完甲醛我们就可以即刻入住呢？
2: 这个要根据你这个药剂厂家的要求，有的它是需要闷的，他们闷的，有的就是直接干燥之后就开窗通风。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要喷在这个物体表面上的。刚才说你在空间中喷那几下是不可以的，是喷在物体表面上，然后这样子分解从的板材里面往外释放的这个甲醛和装修味儿，这样才是可以分解掉的。
1: 那能做到短时间之内我们就可以搬进去吗？
2: 可以。治理液干燥了之后，基本上就可以，你安排检测完了之后打扫卫生，然后就可以入住了。
1: 现在还有人说这个开窗通风是所有人都在用的方法，都说通风除甲醛最靠谱，是不是一直开窗就能够彻底的除干净甲醛呢？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想呢？
2: 你开窗通风的话，你空间中的甲醛可能开窗5分钟就能散掉，但是板材它是持续。

0: 释放缓慢的，
1: 嗯，
0: 甲醛和装修味儿，甲醛最长能释放到15年嘛，
1: 嗯嗯嗯，
0: 能释放15年，所以你能天天开窗通风吗？你晚上怎么办？你只要一关，然后它就又释放在你的空间中了。
1: 嗯对，刚才我不说了吗？前几年，有一个精装修的房子，当时我就在网上查哈，说这个怎么样才能够保证这个房间里面，比如说没有异味啊、甲醛。正好赶上夏季嘛，我看有人说的那种方法，就是晚间呢要在房间里面放上水。然后呢要把整个房间都要密闭了，全都密闭，然后第二天呢你再开窗通风，然后等晚上你再换水，再给它密闭，再开窗通风，来回几次就可以了。这么一看，这种方法实在是不靠谱啊。
0: 相当不靠谱了，
1: 是吧？还有人说，这个为什么有的家庭通风一年了入住还是甲醛超标吗？就像你刚才说的，甲醛可能会多少年？
0: 3到15年。
1: 3到15年。有听友问甲醛到底藏在哪儿呢？
0: 甲醛藏在哪儿呢？藏在这个胶粘剂里。你因为板材和板材，就是比如说密度板，它是用锯末子用胶压成的，那它里边用的这个胶里都是甲醛。颗粒板的话是这个实木颗粒用胶压成的，那么这个胶也都是甲醛。明白吗？为什么分这个板材的这个甲醛含量多少呢？是你用胶量越大，那么它的甲醛含量越多。
1: 那你看都已经是封闭在那个空间里了，咱们就只是喷东西进去就能完全除掉甲醛了？
0: 药剂的话它一般是有渗透力的，它会喷在这个板材表面上之后，它会往下渗透一点点，那么板材里的甲醛和装修味儿往外释放的时候，它就会通过这个药剂层，那这个药剂层就直接把它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了，那它就不能释放到空间中来。是这么个原理。
1: 那现在很多市面上还在卖除甲醛的，像这个空气的净化器，您说这种净化器能代替专业的除醛这种公司所用的这种专业的什么药剂啊，然后让全屋达到一个甲醛不超标的标准吗？
0: 空气净化器它净化的是 PM2.5 灰尘脏东西，它净化不了甲醛。就即使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跟那个活性炭也是一样的，跟这个氯螺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你它吸收的时候人也在吸收呀。所以不要去解决空间中的，要彻底解决，从根上解决。
1: 就是这种效果微乎其微，甚至是一种自己的心理的安
0: 慰，
1: 是吧？
0: 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氯螺，基本上现在只要新房子，大家不买个10盆8盆氯螺，是不是？
0: 是。
1: 那这个氯螺也是属于自我安慰吗？
0: 对，氯螺，你甲醛浓度要高，你这屋里甲醛浓度高哈，你可以通过氯螺能看出来。我们曾经治理过一家，他家里的这个板材基本上都是密度板贴皮，是属于精装修房啊，密度板贴皮。然后他家那绿螺全都黄了，
1: 而且把绿螺其实都已经、
0: 都黄了，对，就已经伤害到了。
1: 那这个板材一定是没有达到这一定的标准了。
0: 是，它密度板贴皮的板材多，所以它甲醛浓度就高。
1: 那我们就请苏老师给咱们说说，如果是自己家里要除甲醛的话，有几种专业的方法可以适合咱们普通的家庭来用呢？
0: 那你就找专业的这个治理公司，你自己整这些东西哈，就是网上卖那些东西一律都不要信，就是都不行。都不行，
1: 无论是抹的呀、擦的呀、喷的呀，
0: 对，还有贴的呢，
1: 还有
0: 贴在板材上的。还有贴的呢。
1: 这些你们都见过呗？
0: 见过呀，见过。
1: 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买回来试过？
2: 我们也做过测试。还有的买回来放在抽屉里的。这些的效果都不行。就是我们一定要想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一些这个去除空间中甲醛的这些方法，它都是不靠谱的。我们一定要从根源上去解决。最起码从这个污染源释放的表层去解决。
1: 刚才说屋里基本上一定要是30元一平，这是一个最底线的一个标准哈。你看现在很多家庭会新买这个车，新买完车之后，车上它也有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是什么？
2: 车里的味道呢，相对比较复杂一些。比如说车里能够释放味道的这些源头，
1: 真皮座椅呀、
2: 对，真皮座椅，海绵， 地毯

0: 还有顶棚，然后呢这个包括仪表台的塑料，这些呢它都会释放。这些污染物呢，并且车内的空间较小，
1: 嗯嗯，
0: 然后它释放呢，夏天太阳一晒，温度较高，
1: 嗯 嗯，
0: 然后释放的比较浓烈，
1: 嗯，
0: 那么这里边主要是 TVOC 和甲醛的混合释放。
1: 那车辆除甲醛的这种收费的标准会比那个室内贵吗？
0: 嗯，车辆呢，一般的是看车辆大小、体积和室内空间的大小，一般的可能也就是。六七百块钱，七八百块钱，
1: 嗯嗯，
0: 然后就，
1: 就整车呗，大概这个钱就可以下来了，
0: 包括后备箱
1: 啊，
0: 哎。
1: 那我觉得就是新车的车主真的有必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嗯，
0: 对，有必要。
1: 哎，好呢，嗯，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要跟两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苏老师和陈老师做客直播间，稍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路况报道。
2: 路东关键路的双向压力非常大，在这个路口平均线两到三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香炉江桥上北行方向车多，黄四黄的通行。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江路方向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10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27到34度。
3: 妈妈好热呀。
4: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3: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
5: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6: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6: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6: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1008车友会，欢迎大家在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时间关注我们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啊，修车、养车、换车都是我们在专业的汽车后市场当中呢，跟我们的车友朋友一起来学习和交流的内容。其实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呢，咱们爱车的防暑大战啊，就是防止啊暑天咱们现在这个高温的情况。另外换一个角度，那咱们就说说爱车的清凉啊，清凉还有我们空调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在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哈、啊、让我们内容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一定是越来越心中有数啊，同时呢，肯定是越来越清凉的感觉啊。那如果说听完这个节目越来越急躁，那就比较麻烦，可能您担心的事情还会比较多啊。节目当中呢，是我们内容的一种学习交流的平台，一种方式，但是更主要的是线下的服务。所以你别看咱们这个气温比较高，但是修理厂呢也都在忙活当中啊。包括我们有些换车的这些专业店啊，就是二手车的这些店啊，其实在平时的周六周日也是他们比较忙的时候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主持人梁山一个人来跟大家学习和分享啊。但是我们这些专业师傅，比如说线下，刚才我说了这个空调啊，包括电车啊，电车基本上叫热泵，还有呢这个燃油车啊，空调系统这个怎么能够哇哇凉啊。再有呢，就是车内的空气的治理，就是整个包括顶棚啊、座椅这些空气啊，另外还让它比较有香味啊。我们曾经说过嘛，说让自己的爱车呢香喷喷，实际上呢这个程度啊，咱不说这个话题晚不晚，但是说的这个程度已经是很小了啊。就什么意思，就是车友朋友有些车啊，那已经是香气四溢啊啊。所以我一基本上有的时候提升自己的认识都是在马路对面的啊。就可能人家那个开车门就马路这边就能闻到啊，这车里呢是比较香。那另外呢，就是目前这个社会啊，就讲这个情绪啊，什么气味啊，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你比如说，你去到一些文创店啊，咖啡馆是吧？还有，你这海鲜店那就另外说了是吧？那你要是就是这种，客群就有类似于有点小资啊，或者是现在讲文化情绪消费是吧？文创消费，它这个整个的装修和气味啊，那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说2027年，现在2026年嘛啊，这个27年说是更明显啊。那你说我们怎么得到这个结论呢？我不是在马路对面得到的吗？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车老百姓啊，就我们客群啊，受众，这都是一个意思啊，就是人民群众啊，就咱们之间啊，他的一些做法，我们是通过人家实际的做法来提升认识，然后再来指导实践，就是能不能把这个情况给它扩大，能不能影响更多的人，它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好嘞，那我们这个节目啊，每次都有一个开场啊，就是给我们节目来做定位，这是我们专业的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修车、养车、换车。这我昨天也看到我们换车帮的这个换车的一些这些二手车，像李经理他的一些视频，这说话就更实在，说10000块钱的车啊，这个有好几台啊，那么你平时可能见不到的这些都有，那么你买回来就是个练手，好了，你练完手你干什么啊？就直接报废啊。就是说现在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这个车的更新换代的淘汰，所以你说10000块钱的车你还想啊、当然了，人家讲也有保养好的，那10000块钱手动挡是吧，那不得嗖嗖跑啊，肯定嘛，那咱现在也没有报废，只是一个方面，但是作为有些新手啊，说我练手啊，我来做一个过渡，那就没有任何负担啊，而且是自动挡的是吧，10000块钱。所以咱们现在这个车的就是保有量啊，还有的各种需求，就是产品是非常丰富啊。
好嘞，当然了，我们最主要的这个今天的话题呢，其实就是防暑降温的话题。那你像咱们这个人吧啊，那你现在像西瓜啊，像绿豆啊，绿豆水，这个都是防暑降温特别重要。有些呢可能还是这个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控制了啊。那么有一些叫热辐射，就是长时间在户外活动，那可能会就是导致啊脱水是吧，中暑的这个情况，这个一定要提高一些认识啊。那么有些是可以来调整的，那就是主要是防暑降温，就刚才我们说一的。最主要还有一点，不要太贪凉啊。所以你像那冰啤酒什么的这种，你适可而止，像冰西瓜这一定要适可而止。那有些呢是身体的这个疾病啊，就是夏天哎落下来的。是吧，就是在空调的房间里啊老是待着啊。还有一种刚才也说了，就是你特别贪凉，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么说到我们这个车啊，咱们主要车要分出两种，一个是燃油车和电车啊。那么这个燃油车啊，这个高温的天气当中呢，其实我们就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怕车辆开锅，也就是说它自身的循环系统就是水温过高，再别说开锅了，开锅就有点太严重了，就是开锅了你就啥也别想了，你就只能是基本上就是救援啊。然后呢要不然你这发动机高温的以后呢会影响，就是比如说拉缸啊，还有什么化瓦呀什么这些严重的问题，就是你的发动机就比较麻烦。就是开锅呢，大部分的开锅，因为咱们现在也不太懂嘛，对吧？车友朋友也没有实操的能力，就是说我现场就能把这个故障解决啊。那你再加上我们说了救援也比较方便，就是凡是出现开锅的，你要说现场检讨那已经来不及了，这就属于平时都根本没有注意。就我们只能说这个水温有点偏高啊，就是这样的车。这个抓紧时间去来调整啊，都是把小的隐患来及时的化解。那当然呢，咱们说呢，车辆呢本身它自我可以监控，对吧？比如说有水温的报警灯啊，我们讲报警灯啊，有些车没有显示灯了，它直接就是报警啊。那么你像这种就太晚了啊。那么我们说到极端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开锅。这个引擎盖比如说有这个热气啊，那这个时候很容易呢就跟那个自燃的啊有些的混淆在一起。所以这个高温呢就是主要两个问题，一个是自燃，一个是防止的开锅。我刚才说的都比较严重啊。那么这个开锅呢，就是告诉车友朋友，就是不要立即熄火，是吧？这个车辆要停放啊，停在边上，然后打开双闪，是吧？发动机呢怠速运转，因为我们要靠这个，你像现在这个冷却液缺了呢，它也有报警。所以我刚才讲了，如果这个你有水温呢、啊、什么冷却液啊，还有故障灯的这个情况，你一定要咨询专业人士啊，联系你自己就近的修理厂，然后帮你这个检查。那么遇到这种意外，我刚才讲我们最近高温的天气特别说了，如果出现前面散热器冒热气的这个情况，就属于开锅了。那么你停在那啊啊，然后呢到边，那你就是不要立即熄火啊，不要立即熄火，因为它本身要靠冷却液来进行这个循环。然后呢你也别想着去什么打开水箱盖啊啊什么临时天，你这都不要那个行动，就是你不要立即熄火，等一会儿你再熄火，然后呢你就打这个救援电话就可以了啊，联系你专业的人士啊。这个是开锅呢比较危险，另外呢你现场补救基本上也来不及，是吧？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自燃的这个情况，因为高温的这个天气啊，所以车辆呢有这主要这个自燃哈，有几种情况。那么车内的像打火机啊，所以我们车友朋友如果有抽烟的朋友啊，现在是一次性的打火机，好像也不太在乎啊。那么你一定要注意了，有这个就尽量不要在车内啊抽烟，所以你这都是隐患啊。另外呢，你有打火机的话，一定要知道它放在哪儿了啊，你要把它看住了。还有像罐状的一些喷雾的设备啊，像空气清新剂这种喷雾的，像这个哈已经被淘汰了，就你至少也整个香膏啊那种啊。当然其实这种产品也很多，
还有呢香氛是吧，香薰这些啊，你要是空气清新剂，这个成分它里边的化学成分啊，其实包括这种产品这已经是被淘汰了，这根本就没有这个空气清新剂了啊，你包括你家里室内的环境当中也没有这个情况。还有呢提示啊，香水啊，充电宝，充电宝是主要问题啊，这个碳酸饮料而且还特别提示两个，大家知道这两个吗？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这个叫老花镜和矿泉水瓶啊，所以就是花镜啊，矿泉水瓶，那你这镜子你就放在眼镜盒里面对吧，你不能放在仪表台上，因为呢这个老花镜它实际上就是个放大镜对吧，它呢是阳光某一照射过来之后它形成聚焦在某一点上，它就会在车内，你看看这都是经验之谈的，这都是教训啊，这是教训，所以还把这个花镜提上了。这个矿泉水瓶子这个也理解吧，就是尤其是喝一半的，说我那个矿泉水瓶子都喝没了，完都是空的啊，那个倒问题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喝一半的，这个就形成了在局部的时候，跟那个老花镜它实际上是一个原理，就刚才讲了，在前挡风玻璃不是仪表台下，这些物品在高温和阳光直射之下呢，就可能会发生爆炸或者是聚光，哎，引燃一些内饰，导致车辆的自燃的这个情况，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是你车内的，内车内饰当中的一些杂物可能会引发一些自燃啊。这个很清楚了啊，罗列的很清楚，也很全面。当然呢，也有一个呢，就是车的发动机舱里，这里边呢改装，你比如说油路的改装啊。当然也有一些线路出现老化的情况，这个首要的因素是这个线路电线啊，电线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电路啊，电路的绝缘层，就有些车啊十年以上的车，有些我们讲它属于环保材料，它这个可降解的，就是类似于外边那个蛇皮管啊，它包在那个线束那个外边，它有的时候呢你一捏的话，哎，它外边那个防护那个那一层哈、啊，它全部就碎了啊，就是再生了，就全部碎掉了啊。那你像有些专业店呢，那就是对于这个车还想继续用的话，它就用绝缘层再重新给它加固一下，是吧？这就是我们讲刚才有些电路的部分，那时间长了之后有这个问题。那当然呢，其他的这个杂物，车内的一些杂物，就我想啊，到专业店好一点的话呢，基本上都能够给清理，拿个风枪一吹，把这个车内的发动机舱就吹的就其实就比较干净了啊。有一点，就是我们夏天呢，排气管温度都比较高，所以你停车的时候要注意车底，就是我们现在啊，这都是提示大家。比如说到农村啊，或者是乡村，就进行游玩的话，车底下有没有干草和废纸这些易燃物？这三个方面吧，车内、发动机舱还有车底下啊，这个三个方面防止车辆的一些自燃。当然了，我刚才讲了线路老化的这些问题，首先你不要私自改装，你改装是大的隐患。如果没有这个啊，其他的，其实老化一点问题倒不是很大啊。因为这个得靠车主我们自己了，你像现在的车损险啊，是包括自燃的，但是你都没有嘛，对吧？一个是涉水是吧，涉水熄火，没有二次起火的打火的情况下，涉水有车损险是保险公司赔的，自燃车辆损失险保险公司是给赔的，对吧？那你买的保险没有这个车损险，这也就是保险公司为什么对于一些八年以上车基本上呢不给你保车损险，这是主要原因，它的保障范围是广泛之后，它就把这个风险要剔除掉了啊。还有现在的保险都是挑着保的啊，就我们车友朋友千万可不要以为说我出什么事儿，我保险公司都给我兜着，这个不可能啊。现在保险公司是挑着，就是你车主的出险记录，你人的记录，车主这一查都能够查出来啊，车出险记录啊，然后你车的这个记录是吧，他都给你给调出来，其实车是这样的，他根本就不去调查，因为他划批次，就是某些品牌的车，就有些保险公司他是不给你保的啊，车损险，说那个交强险，他的意思是我不给你保，但是你要说我就是必须在你的保险公司保啊，
可以给你保个商业第三者，商业第三者啊，这国家规定这个是必须得保的。但是有些保险公司操作了，连这个就是连你连车带人啊，他都不想要接待你这个客户，这是有这种情况的啊。所以车友朋友，其实做好我们自己，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情况，原因都是你自己啊。所以你要看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个情况啊。再有一点呢，我们现在这个高温的天气也特别注意的，我们今天还要讲一下这个轮胎的这个情况啊。轮胎啊，因为气压的这个情况，再有呢，现在原厂的装车轮胎现在投诉量其实比较大，原厂的装车轮胎就是五花八门啊，基本上也都是两年以后就出现了这个有裂纹啊，不是鼓包啊。鼓包的话，那车友朋友那自己就认了，因为鼓包这个事儿，得跟上马路牙子和那什么其他的关系。而且就是为什么，就是你投诉新车的轮胎，不给你管，就是什么，人家没鼓包，哎，就是从这个轮胎的质量，它的把控成本，它叫成本控制啊，它可以出现裂纹，是吧？但是呢，它没有鼓包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车主朋友平时尤其是像高温的这个检查，跑高速的车啊，再有一点呢，就是蓄电池，就是电瓶。哎，我今天还遇到个朋友，他这个电瓶打不着火了啊，就人家给他来换了个蓄电池。我们一般理解就是夏天、冬天啊，就冬天的时候打不着火，这个更换频率比较多一些。但是也有因为这个空调使用量加大啊，所以蓄电池的这个负荷加大，再加上你像车内用电设施是吧，这一系列问题，所以蓄电池本来也到寿命，就最最。

近这个夏天也有更换蓄电池的这个情况啊，重点去检查一下。如果车龄比如说超过了3年以上，这就主要看一下。还有有经验的朋友哈，就从你打火，就是你打火的这个畅快程度，因为现在这个天气也不存在什么的这个温度过低是吧，一打火都很顺畅的。那么电瓶是第一，接下来就是启动机啊，这几个问题，这就是油车啊，油车的部分，夏季这几个方面要大家要就是有所注意吧，是吧？还有呢，接下来就是电车新能源啊，它的电池的防暑啊，就是防暑降温，还有它的充电的一些安全啊。那么第一个建议就是充电呢，避免一些高温的时段啊。当然有些充电呢是在比较阴凉的地方的充电桩是吧，但是建议你是这个优先选择这个。还有呢，就比如说你刚跑完高速，这个车比较热的时候，你要充电最好让车那个静置10到15分钟，等这个电池温度降下来的时候呢再充电是吧，因为电池温度高，当然电池的这个热管理系统啊其实是比较好的啊。这个当然了，各家汽车品牌也不太一样。那么你要说管理的好，它随之而带来了个什么，就是热泵。就是热泵啊，我们这个纯电车它不仅仅给你车内的空调啊，你车内的这个降温，它要给你的电池循环它一直是降温啊。所以它这个热泵的负荷就加大了。就是好在啊，我们那个叫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和保养啊，实际上还真没做到啊。因为呢就是因为我们说的他那个维修的时候呢，就是热泵维修哈，一天能维修4个到5个那都是坏了的啊，就是已经坏了，没有像我们所说的我们能够提前检查，比如说我冷却液我有没有更换，我提前检查冷却液是吧，我有没有给我检查一下热泵，有没有什么异响啊，我这预防性的检查我们好像还没遇到啊。就是来了，就是维修厂都是说来了就是已经坏了，而且有的就是很严重啊。这等一会儿我们也说一下，就是因为这个电车你不要以为确实别的都省了啊，但是现在就是我们讲热泵这个热循环系统，这是它重中之重啊。当然了，作为纯电车这充电上限就不要充得太满是吧，对，这个咱们的电车的车友啊这肯定都知道啊。还有呢，就是涉水，那这个倒是说一点，就是防止有些强对流天气导致的意外是吧。那你像咱们大连这个连续高温，跟沈阳周边有些地方啊都下雨了啊。就我们这个目前哈，咱们国内的天气是这样的，东边和西边呢高温，中间哎降雨啊，中间就正好是，你就是看看这三个县嘛，一画啊，中间大部分地区都是在降雨的天气，而且是强对流天气，就是短时间内啊降雨量比较大，所以有些这个涉水的情况呢，电车的车友朋友一定始终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啊。积水路段的时候，就比如说水位超过轮胎的一半啊，就建议绕行，啊，建议绕行啊。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车型啊，还有就是都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车内也不留人，而且防止高温的时候这个疲劳驾驶，对吧？第一呢，是绝对不要把孩子和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就说我开着空调呢啊，这个也不行，因为在暴晒着车内的温度短时间内啊，就肯定是爆这个飙升。另外呢，你像我们油车开空调的话呢，就开你肯定发动车嘛啊，那它这个尾气对于这个车内来讲啊，尤其是这个孩子啊，这个会有影响。就是包括你说我太困了，实在太困了，我开着空调啊，我在车里睡觉，有的时候是在车库里啊，车库里睡，那就是意外都是这么产生的啊，一氧化碳的这个中毒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啊。另外高温天气容易疲劳驾驶，所以说感觉困了一定累了时候就服务区这个休息。那再有车内的温度啊不要调得太低，就是刚开始可以低点，倒是正常开的话就是建议是26度啊，这个在办公室也是这样啊，办公室
都是建议26度的。

如果温度过低，这个肯定是容易犯困，再加上感冒，对我们的身体啊，这个也是不好的啊。再有一点呢，就是应该是从8月1号吧，新能源的维修国家的标准，这是十年之后才出的标准啊。因为我们十年发展过来了，它这个量，这个超过了4500万辆之后，那么就对于新能源的维修也有一个标准，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场必须有那种专用的灭火器啊、还有呢就是你施工的时候必须是两个人，就是持电工证啊，必须是两个人啊等等，这个就是8月1号的有严格的规定啊。那么就借这个机会吧，因为天气也比较炎热，可能会意外，你像应该是济南吧，有一个混动车，他在维修保养的时候的电池，那么就导致了，就是当然四 S 店马上售后啊，这也引发了一些火情啊，所以按照国家的有些标准，然后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正好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夏天在高温的情况之下，这更要把这个工作要做得更扎实一点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希望咱们这个车友朋友啊，无论是人还有是车，哎，我们多一点关爱，然后还有多一份细心，让我们清凉的安全的来度过这个夏天，好吧。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半点之后吧，一会儿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08车友会，也算是高温天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提醒啊。

各位下午好，目前我们看到东跨路沿线的焦金山隧道路段的双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尤其是北行方向。另外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罗角桥上是大流量，恒隆广场附近无论是大同街、民运街、新华街还是五四路，围绕整个恒隆广场路段经过的时候压力都比较大。长江路沿线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车多，另外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去往银沙滩公园方向车行缓慢。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宁。

0: 吧。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是晴间多云，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今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27到34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刚才呢，在提示大家高温的天气，我们燃油车和纯电车的车友朋友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其实最主要就是在车间里，我们有线下的，我们车生活的连锁服务店啊，这个都是综合性的维修大厂。那么把他们的一些案例呢，来提升上来，然后跟车友朋友互相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个我们也有工作朋友哈，车友朋友像大元、康乐乐啊、耀鹏嘛，也都在忙活着啊。还有我们后台的交警的朋友，再有呢，有信号灯那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施工的一些部门啊。刚才大家都说西南路与黄河路的这个路口啊，红绿灯是吧？红绿灯不好用了，现在好像已经修好了吧，对吧？黄河桥的可变车道的指示灯当时也不亮，这都维修好了啊。所以那半个小时当中啊，大家也都忙着。那么现场维修的也，我们是高温这个天气的之下啊，我们作业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大家都要注意啊。还有咱们这个车友，刚才车友这三个白板的这车友朋友发来了他那个仪表上显示，就胎压显示哈，这胎压呢基本上平均都在 2.5 啊 ,2.5 上下。这个应该是就 very 标准的、非常标准的这个胎压显示啊。所以你看现在哈，就是这样爆胎的车啊，还有呢，对于我们这个轮胎这个气压啊，这个因为有胎压显示器，都是原车标配的啊，原车标配的。所以他把这些数据都能够做到一个实时的监控，这样的话呢降低一些风险啊，这就非常好。那当然咱们现在的这个纯电车辅助驾驶功能是吧，辅助驾驶的一些这个功能啊，当然呢最近也有一些调整，就比如说那个车辆的小蓝灯，说我们一般按照道理就是黄色的对吧，黄色的灯，然后红色的车辆红色的这个灯啊，这是显示灯嘛，像示宽灯啊，还有像尾灯啊，这是红色的。你这突然间冒出一个蓝色的，你这啥意思啊？就国家就强制给它进行了规范，说我这蓝灯是干啥的？我这亮是亮，我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呢？显示我这个智能这个功能在开启。就是你那个智能功能，你本身也都很限制啊，有限制条件的。你这个整这个蓝灯，再多此一举啊，拆掉，是吧？假如说你亮的话，还对车辆的行驶安全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现在的新能源发展到现在是更规范了。我刚才讲4500万辆以后，接下来呢就是规范了啊，是治理了，不是像过去的野蛮生长了，对吧？就那天开玩笑，一个人说了啊，我这个增程呢，就让我 1.5T 的啊，可以加92号油、95号油、98号油，就我感觉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是群体比较庞大啊，但是很多聪明的、清醒的、睿智的车友不盲目推这个，盲目的对吧？来捧他们的这个车友朋友，这个很清醒。他说了，你一个就3000块钱的，就是这个 1.5T 的啊，这个增程式的发动机 1.5T 的，就是你一个就3000块钱，具体我不太清楚啊，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因为靠增程把这个发动机厂也带来了新的发展。你要不是增程式，这个 1.5T 的这种燃油的发动机基本上就因为你没有核心技术啊，没有可更新替代的技术，它就是要被淘汰的。说你这个3000块钱的发动机，你加什么95号油和98号油，对吧？人家是在做宣传啊，又不是跟你讲这个专业的常识和建议啊。不过说的很对啊。就我刚才特别提示咱车友朋友发了一个图片，我们讲这车辆的显示啊，45度就是轮胎地表，就是地面温度啊，达到了45度啊，46-47这左右。所以对于轮胎的损耗，这个可能会更进一步的加大。由此也带来像这个轮胎啊出现了什么叫龟叫龟裂啊，龟裂的这个情况。啊，你这个行啊，这个车友朋友也显示了哈，轮胎的气压显示，但是地表温度啊，你俩去的不是一个地方。对，我们最近刚才就上午吧，上午有提示有几个地方，我就纳了闷了，我说为什么是这几个地方有37度的高温预警啊，是吧？好像就三个地方，香鹿角这个比较火热啊， 完了甘井子啊，好像还有新寨子，就这三个地方。可能你们就去的不是一个地方，就是轮胎胎压显示器显示的地表温度啊，能差了10度啊，能差了10度。那这个很正常啊，因为我们这个地面呐，这个柏油哈，它也是有技术参数的，要包括它有的渗水性啊，还有它的材质，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好吧？所以大家开车啊，再不疯狂就老了，是吧？你像我们这车的进步发展特别好，就是你自己做到心中有数，降低事故的一些发生嘛，对吧？提前做预防、防御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
1: 青春。
0: 我那天看到几个视频，这个网上在一个月以来哈，全是好评，对于特斯拉的，就各种角度啊，反话，反正他就这个网红吧，自媒体也习惯于这样。你刚开始看的好像是批评，你刚开始看的好像也挺着急的，但实际上他最后就反转了。反正这各种手段啊，你要是不愿意看呢，你就把手机放下来，你等一会儿再看。这个推送机制啊。就是这样，你要是老在那停留了，他猛给你推这些内容，所以你要有的时候特别烦的时候，你这时候一定要把手机放下啊，就让他这个推送机制给失效。你等一会儿你再打开啊。就是我那天看的，就是有下雨天，就是这个挡风玻璃前面全是雨啊，哈，就看不见道路了。就是车主啊说，你看我自己都看不见了，这个车还在开啊，车还在。在高速上啊，那这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啊！我当时去，我说你那个挡风玻那个雨刷是不好用了吧？对吧？你至少是用把雨刷打开。你像你这种连雨刷都不开，然后呢，全被像瀑布似的，就完全靠着你所谓的辅助驾驶功能在开，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就是我觉得你宣传，我们网上有很多视频的宣传，实际上是给车主的误导，对吧？你以为它会具备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它的视频剪辑。刻意，这个很多种情况，包括有 AI 生成啊，所以大家看到这种安全行驶的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打个问号啊。另外，确实是我们的相关部门的现在这个审核上架上线，这个应该限流了，或者是有所调整了，对吧？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呢？接下来呢，你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纳斯塔啊，正在对特斯拉完全自动驾驶系统，就是 FSD，在低能见度条件下引发的事故展开调查啊，并已向特斯拉发出了包含24项信息请求的正式要求。所以我刚才讲那个视频还没有自嗨，还没有嗨完呢，紧接着人家这个调查就展开了啊。这个调查涉及美国境内的约320万辆。曾经启用 FSD 功能的特斯拉车辆，涵盖9起在低能见度环境下使用 FSD 发生的事故。低能见度就刚才说了，你这前面都。

都已经成雨雾成瀑布了，还有像大雾的这个天气，对吧？低能见度，其中包括了一起致死的事故和一起致伤的事故。这个纳斯塔特别要求特斯拉提供一份名为雷达拯救我们的内部文件及相关资料，包括内部通讯技术文档、测试记录和底层数据，认为该文件可能反映特斯拉对其纯视觉系统在特定环境下存在缺陷的认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认知挣不到钱啊，就认知以外的钱我们是挣不到的，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却要为自己某些认知要付出代价的啊。特斯拉呢2021年的5月开始了对 Model 3 Model Y 的车型上取消前置雷达，转而仅依赖摄像头的特斯拉视觉的方案。这个大家理解啊，就是我们国内还在吹嘘自己车内的辅助驾驶什么有多少雷达，人家其实就一句话说，你这个雷达和摄像头之间如果发生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到底听谁的，这个逻辑混乱啊，那你就这一点你就没办法，这个肯定是啊风险极大。所以特斯拉是取消了雷达，就是完全依靠它的摄像头了啊。此外呢，纳斯塔就是要求他的马斯克发布的15项营销声明做出说明。就刚才讲，我们国内纯电车现在也要进入到治理啊规范这个时期了啊，所以这一定是我们讲这个安全驾驶，这是终身的事情啊。车辆可能没有终身啊，可是人一定要有这个意识，是吧？就包括刚才说了，你3000块钱你还要加92、95、98，当然像这种所谓的营销话术是不是 那么确认是否存在对系统自动化能力的夸大的表述啊，特斯拉必须是在2024年8月12号做出上注，否则面临这个高额的罚款啊。这个可能信息是有点早啊，一直以来就是人家都在展开这个调查，我们这儿真是在平台上开始自嗨啊。接下来呢再说一个案例，这个我们平时一直在讲这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个纯电车的轮胎啊，因为它的轮胎是比较贵啊，就是有一个 Model Y 的轮胎啊，就是23年在更换了4条这个轮胎，店家呢有违规，就是车主反映你有违规啊，因为这一个轮胎大家知道一个轮胎好像这个也都不便宜啊，那么他没有使用举升机，就违规使用千斤顶，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没有使用举升机就不平衡嘛，所以这个车主当场要求四轮定位，被店员给回绝了，完了之后呢也不做路试，就是换轮胎的时候要做四轮定位他也没做，因为这个油车都无所谓了，我们现在的油车都习惯了，轮胎比较便宜，再加上呢这个也因为它悬挂系统啊，它跟这个它不是完全依靠这个轮胎，可是纯电车它是完全尤其是侧面拐弯它要依靠这轮胎，所以它要做好这个定位，那么就行驶了6000公里就轮胎严重吃胎，就是后轮的花纹啊已经磨损了啊，所以经过了授权的检测，定位数据这明显的异常，他就联系这个店家，就出现了推诿啊，就是一个维权的事情啊。所以借这个事情还是提示咱们纯电车的车友朋友，刚才你看刚才咱们两位车友你们是纯电车吗？你看那个胎压显示，胎压地表温度啊，这都是显示的很清楚，所以说始终保持胎压的这个正常，因为你要上马路牙子，尤其是像地面温度过高，这轮胎呢出现了这个皲裂啊这种情况，还有呢爆胎鼓包，这个在高温的天气都有可能，大家确实要注意点，再加上这个线下的专业店的规范，你不要让，换句话说你别说让车主抓住把柄，说你本身自己检讨一下你的工作流程，你的工作细节是不是可以，不要等着别人来这个就是反映问题啊，或来投诉你，是吧？就是你把车主的车当成你自己的车进行处理，甚至是你做完了之后还要告诫朋友啊，你要
刚换完轮胎，然后应该怎么注意检查，平时应该注意怎么看一下。

这个裂纹啊，哈，就发生在胎面啊和这个胎侧这个结合部位，就是很整齐的一个裂纹啊。那你就啥意思？大家可能见过一种轮胎叫翻新胎，对吧？也就是说，原车的装车胎为了降低成本，可能是你换轮胎里质量最差的，这可能啊，就是翻新胎就是这样，就是把胎面重新整了一种类似于花纹的那种带花纹的那种哈，直接给它粘上，然后呢，整个轮胎还是正常轮胎啊，但是你这个得用鉴定啊，说你是不是翻新胎，这可能是厂家，反正我看了哈。你想，他就是为了用这个大品牌的轮胎来提升自己车的所谓档次吧？啊，就你看我这个车便宜15万，但是我配的4条轮胎啊，都是国际大品牌的轮胎，结果有可能是翻新胎，有可能是降低成本的轮胎，这个都有可能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车友朋友，怎么说呢？这个目前来看，网上都有投诉，就是原车的装车轮胎。但是这也不是说现在才干呢，这10几年、20几年，他们一直都干。只不过最近几年卖车不挣钱，可能是干得有点过分了啊，就降低成本有点太大了那种。所以说，普遍反映2年的原车的装车胎就出现了裂纹啊。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出现整整齐齐的一条裂纹的，这个好像还比较少见啊。其他的裂纹呢是密密麻麻，有的时候不规则，也没有它深。像它这个属于胶开裂了啊。还有一个接下来这个事情呢，就是对于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啊，比较贵的一个部件啊，就是空调压缩机的损坏，里边有一些铁屑，这是正好啊，就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它这个原厂的热泵压缩机的损坏啊，它就产生了大量的金属铁屑流入了动力电池共用的冷却管路，污染了电池的水冷系统。所以电池冷却管道呢，它是弯道啊，所以死角比较多。那么你依靠外部循环清洗，只能去除大颗粒的铁屑，像有一些金属粉末啊，极易留在管路的缝隙。这个电池的包啊，原厂的密封也是不可开盖的。所以清洗之后无法内窥镜检查是不是存在残留的杂质，那么这残留的铁屑长期使用啊，就会造成管路的堵塞，电池散热不均，存在着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安全隐患。车主说，你这种单纯的清洗管路的方案，这个我不接受啊。但是呢，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这个电池，就按道理，车主说，那你想，它这个电池的动力热失控的管路，它这个也污染了。那你要能换这个电池吗？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我们作为新能源的车，正好国家对于新能源车的电池的使用寿命，你比如说8年，它电池的寿命还会多少，这个也有规定了。但实际上厂家都肯定是要超出这个，就从这电池的寿命来讲是要超出这个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刚才由于这个热泵损坏导致的铁屑进入到这个电池的散热的管路当中，导致的后期的影响，这个不可控啊，它也不可能给你换一个这个整个电池啊。所以这问题也出现了啊。那么车主朋友，现在就是我们线下也有新能源热泵维修的专业厂啊，也有遇到了这种问题，就是小崔嘛，对吧？遇到问题那只能是清洗，就目前的情况只能清洗，但是只能说他尽可能的给你完全清洗，就是清洗的更彻底一点。那你至于说你看不见的啊，说后期的影响，包括我换了热泵，我这电池散热会对我这个车的什么残值啊损失，你这都别想了啊。这个有些东西，我们像燃油车的时候，说我这个车新车买的一漏油啊，就渗机油吧，不叫漏油，渗机油，说把我这个缸盖给我卸开，然后呢给我重新再加固一下，不行啊，我要维权啊。那个时代都已经过去了啊，就从那个维权了半天，又是坐车顶啊，又是啥，最后就给他顶多给了块生日蛋糕嘛，好像也没啥特殊的东西，因为它是个正常维修的项目。但你就像你这个新能源这个空调压缩机这个水泵里边有铁屑，如果说整个更换你这个电池，这个也更不可能的问题。所以车主朋友，你现在不接受这个单纯的管路清洗方案，这个也只能是接受了。
就是你。

二次损伤或者是后期不可预知的损伤，这个没办法给你界定的啊。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呢？就是只能是维修的时候专业店要特别的仔细，要彻底的维修，是吧？这个确实也是，就是因为什么呢？如果他给你换了一个新的热泵，如果你的管路里有铁屑，这个热泵马上就会损坏了，所以也逼着他是必须给你清理干净的。这个是从专业维修的角度是可以达到就是我们讲维修嘛，或者是修复的这种程度啊。那么接下来我要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车主啊，日常的使用和保养的习惯，就预防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新能源它这个热泵系统啊，就是热泵的压缩机与电池的冷却管路是共用管路的啊，所以电池的健康状态也直接影响压缩机的工作环境。那么你这个电池啊，长期存放的车辆，包括你这个电量保持啊，因为现在我们手机数据都有显示，就是防止一点长期的亏电啊，会增加呢电池热管理系统的负荷，间接的影响热泵系统的稳定性。极端的天气之下呢，我们电池的散热也特别重要啊。还有呢，就是冬季啊，冬季你要用车机和 APP 提前进行电池的预加热。所以说呢，等电池啊温度升到10度以上，再可以再进正常的使用啊。夏天的时候就是快充，不要立即熄火，你要静置15到30分钟之后啊，要系统呢完成延时的一些散热。再有呢，禁止用冷水直接冲洗电池的底盘，说巨大的温差呢可以导致密封件的损坏啊，影响这个冷却系统。好了，接下来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我刚才讲那个平时的使用啊，我觉得纯电车的车友朋友再加上辅助，我们像手机的辅助基本上都能做到。有一个叫冷却液，因为冷却液电池啊，新能源的这个冷却液不仅负责散热，还负责润滑和防腐，所以要建议啊，要注意检查冷却液的冰点和液吧，而且要建议使用达标的啊。所以有那种腐蚀的，就是以前有电车维修的啊。那么包括你使用原厂指定型号的冷却液，避免不同型号，所以你新能源的车跟你这个燃油车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有呢，就是冬天啊，不要关了 AC， 就是热泵制热呀，需要压缩机的工作，所以你关闭这个 AC 啊，更费电，而且制热效果更差一点。所以就基本上这新能源的车，这个空调的使用跟油车这个完全不一样，你要自己建议你去查一下这个情况啊。再有呢，就是长时间原地开空调会让热泵系统啊高负荷的运转，增加磨损。所以呢，你要停车开空调需要激活车辆啊，比如说保持车辆处于 ready 的状态，就是准备的状态，避免低压电池亏电导致热泵系统的工作异常。再有就是开空调的时候，如果你有听到压缩机啊有异常的金属的摩擦的声音、啸叫的声音，或者仪表盘上显示动力受限、电池温度异常，这个你不要继续行驶啊。当然了，厂家呢也会通过 OTA， 所以这个 OTA 的效率还是挺高，就升级了一些热泵管理的控制逻辑啊等等。所以有问题的话，那仪表盘上也有及时的显示啊。还有接下来这几个提示就是你能做到的啊，就是在厂家的你的数据平台的管理，你看刚才车友朋友从这个叫做胎压显示器，对吧？那么你像这个厂家，它的车机系统、电池优化、热循环系统，这是一个单独的重要的系统，它都有监控的。好了，我们车主做到的就是我们要讲外部的热交换器，就是水箱前面的，如果有柳絮、泥沙，我们就说了，它这个热交换器它是在那躺着呢啊，它会沉积一些泥沙，所以影响这个效率。这个哈，我们还真的见得多了啊。咱们在专业的像小崔那儿综合的修理厂，那见到这种外部的热交换器，就是我们说的燃油车前面的水箱，它这个散热被柳絮糊住的，这个是见到的啊。所以呢，这个建议要把它清理干净，低压水枪或者是那个气枪啊，把这个车格栅内部的散热器的表面一定要清理干净，就要避免散热循环不良。那么对于这个铁屑污染的一个建议，就是因为压缩机如果损坏了之后呢，这铁屑会污染整个冷却循环系统，而且这个电池包内部是无法撤。

底清洗的，所以呢，预防啊就比这个维修更重要。这如果一旦发现空调的制冷啊或者制热哈、啊、突然下降，然后有异响，这个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检查，要避免哈、啊、里边铁屑过多，然后整个造成污染，留下一些隐患。所以你自己心里肯定也是不语气哈、啊，你自己老是觉得是个事儿。那我们都倡导提前预防，关于热泵循环系统，这个要如果更换一个4S店就得10000多呢，在外边也得在6000-7000要更换，再有还有隐患。所以你看提前的预防把它看住了啊，我们经常就讲油车的时候把油水看住，新能源的车哈，车友朋友把这个热泵看住啊，然后还有轮胎看住啊，这个能够更省钱啊，更省钱。今天我看一个话题说8月1号吧，大家知道油价又涨了，一升涨了5毛多啊，92就是7.9块了。那你加油了吗？他最近发现就这一次哈、啊、涨了这么大，说好像有些人不着急去加油了。是什么原因呢啊，就是说要么说我反正也快换车了，我也要换新能源了，换车了。还有一种呢，就可能是麻痹大意，就是说那个一箱油多加那20几块钱，这在大热天呢我还去那排队啊，就用不着了啊。再说开空调我都不在乎，还在乎你这点嘛，对吧？所以可能大家更成熟了哈、啊。再有当然我们的能源结构，这个从国家的政策方针上，风电啊太阳能的电，我们的能源结构可能还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好嘞，这位朋友，你这个是特斯拉吧？宁好像是啊。他说这个空调开的，我看着你啊，你是把能打开的全打开了啊，内循环，然后车辆还对着你这个整个的身体吹，是不是啊？还有减风玻璃吹，温度设21度，还有空气，你这个很完美啊哈、啊、这车内是不是香喷喷的，是吧？车内是不是香喷喷？接下来就是解决这个让我们的身心更健康，心旷神怡的事情了，好吧。好吧，感谢我们的这个车友朋友跟我们互动，稍后呢是我们直播互动周末来打卡的节目啊，是由达明主持的。这个宁温度是不是有点低？21度，刚才说的26度呢啊，可以适当的调一调，好吧？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在中山路的星海公园路段双向，黑石桥路段西行方向，香炉礁桥上双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以及滨海路的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晴间多云。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一直到傍晚17点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7到34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河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4: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1: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4: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末下午3点到5点的节目《周末来打卡》，我是主持人达明。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跟着帕尔曼的小提琴去打卡。达明将把一张我个人珍藏的一个算是严肃音乐或者是电影配乐吧专辑分享给大家。其实国内咱们翻译的名字叫帕尔曼的电影琴声，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帕尔曼的电影小夜曲，也就是说会有很多很多的电影的配乐用小提琴的方式为大家演奏，听起来呢会有这种清凉感。为什么今天要选择这样一个主题呢？我就想问大家夜不夜哦夜，今天可以说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天气预报说的这个气温啊是27到34度，但是我们体感的温度可能达到37度甚至更高一些，是非常非常令人不舒服的。这种气象条件之下选择如潺潺流水一般的小提琴，就是为了跟大家解解暑。这位帕尔曼是谁呢？首先给大家介绍，他叫伊扎克·帕尔曼，因为患小儿麻痹症成为终身残疾，但是他自幼表现出酷爱音乐的天性，10岁的时候就上电台进行演奏，代表作有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曾经获得格莱美最佳室内乐演奏奖、格莱美奖等奖项。那么呢，这张专辑就比较特殊了，还有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和他一起合作，叫做约翰·威廉姆斯，出生在美国纽约长岛，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电影音乐创作者、指挥家、作曲家。他呢是现代好莱坞交响配乐的奠基人，他的代表作有《星球大战》，包括非常出名的《辛德勒的名单》。那么今天呢，我们选择这位帕尔曼啊，他就是《辛德勒名单》当中的小提琴的演奏者。像威廉姆斯啊，什么《星球大战》呐、《哈利波特》啊等等，都是他创作的。那小提琴和这个帕尔曼的小提琴和约翰·威廉姆斯的这个作曲包括编配的合作，可以说叫天作之合。而整张唱片呢，是由匹兹堡交响乐团来演奏的。这些作品呢，由约翰·威廉姆斯亲自执棒，重新编配，邀请到小提琴大师帕尔曼演绎，横跨很多年20世纪影史经典的旋律。刚才我们说帕尔曼本身就是辛德勒的名单主题原版录制小提琴手，而这张专辑呢集结了欧美经典电影的配乐，都是以抒情小提琴为主的，弦乐来铺陈，旋律深沉而唯美。现在我们听到这个背景音乐的名字叫做龙凤配，就是新龙凤配的主题曲，听起来呢婉转悠扬。其实他翻译另外一个名字叫 Sabrina， 这个电影主题曲原来译作这个龙凤配，由艾达利·赫本和他们主演的讲大户人家的两位少爷和雇佣的司机的女儿 Sabrina 之间的故事，所以呢这里边的音乐就显得非常的婉转悠扬。那么接下来我考考大家，即将呈现在大家耳边的这首清凉的乐曲源自哪部影片呢？

我完整的把这首乐曲给大家听啊，再次的介绍是伊扎克啊帕尔曼演奏的一部影片的经典片段。我甚至有点语无伦次。我们这位新朋友啊叫一步之遥，好像啊不是这个 Mr. 王应该是第一次跟达明互动。他说这是阿尔帕西诺主演的电影《闻香识女人》跳舞的这个片段，跳的就是 Tango。Tango 就是趟着走，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回首。开个玩笑，这个曲的名字确实叫一步之遥，源自一部美国影片叫做《闻香识女人》。这个电影的名字叫《闻香识女人》，但是这个故事呢，里边跳的这个舞，大家应该是有印象的，是 Tango 舞的这个乐曲。它这个故事我看过，我当时还以为说是一个爱情片啊，还是怎么着？实际上它讲的是人性，就是，阿尔帕西诺饰演的一位退伍的军官，因为一次意外失明了，人生从顶点的辉煌跌落到谷底，结果呢，他就是不想活了，我就这日子没法过了，活不了了。后来在一个帅哥的陪同之下，尽情享受人生的一趟出行，也是人生最后一趟出行，各种玩啊，跳啊，唱啊，极乐疯狂之后呢，他拿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颅，然而就是我们说陪他一起玩这个帅哥，声嘶力竭的劝阻改变了一切，曙光也渐渐在这位老人的心中重新升起的故事。你单纯从电影名可能会认为它是一个烂片，或者是一个和女人或者和男人的这爱情纠葛有关，实际上不是，讲人性的。所以这段跳探戈舞的片段是整个电影当中的华彩啊，《闻香识女人》当中叫一步之遥。伴随着这个探戈乐曲的话，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探戈的起源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去转一转，因为我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满街放的都是那种南美洲热情的那种曲子啊，就是雷鬼的音乐，包括这种探戈的音乐，甚至你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呢，一定要去看一场大秀，就是专门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个探戈大秀，它是一个剧场嘛，在这个剧场当中就有精彩的完整的关于探戈的发源起源爱情表演的这么一个演出场合，也是个就文化场所吧，然后底下你可以坐那儿吃点东西啊，喝点东西，有点像咱们的二人转剧场，或者像北京的天桥剧场一样。所以去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定要买一张晚上演出的票，感受探戈文化的发源。而这首《一步之遥》完整的把探戈的这种精华展现出来。我们也收到了小曲同学四叶草向我微光的问候，我希望今天达明为您呈现的这个帕尔曼的小提琴电影乐章能够给我们这个炎炎的夏日带来一丝清凉。我今天有深刻的感受啊，送我家的一个亲戚吧，去那个恒隆去避暑，结果呢车到恒隆周边的时候就无法开通了。为什么？我才发现很多人都跑到各大商场 shopping mall 里边去避暑了，导致几乎所有能够开空调的商场周边都是车满为患，到处堵车，再加上有一些车不自觉啊在路边违停，给周边的通行啊造成严重的压力。我当时就甚至有点哎呀很懊恼，我为什么会送他来到这个商场里面呢？早知道这么多人在这违法停车造成阻碍，然后我心情还烦躁。后来一想一想，今天我们的节目有那么好听的音乐，好了，不跟他们计较了。接下来这个是哪部影片的原曲呢？

相较上一首《闻香识女人》那部影片的知名度比较高，这一部现在这个乐曲所属的电影呢叫《纯真年代》，知道的朋友不多，是1993年还是九几年的一部电影，我印象93年吧，就是好像是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这么一部影片，然后那个威诺纳赖德他们主演的，是一部纯粹的爱情片，非常的优美，带有一点点古典的色彩，好像是讲什么就是70年代的这个纽约上流社会的那么一段情感故事，叫纯真年代。但是那个年代真的纯真吗？我们此时这个年代不够纯真吗？大家自行感受。说到了一位叫徐峰的朋友呢，跟达明互动说，这个上一首《一步之遥》啊，是经典的探戈舞曲，叫《只差一步》啊，或者叫《一步之遥》。而帕西诺另类的演出啊，非常的有特点。最后的一段跳舞的片段真的是令人永生难忘。其实理论上它是一个艺术影片，知道它的人不多。如果日常我们的阅片量不够，看电影的这个基数不够，还真的很难说你刷到这么一部《闻香识女人》的影片。好嘞，这么多的乐曲，有没有让您在夏日啊最热的这一天感受到一点点清凉呢？今天跟着达明为您推荐的音乐，咱们就去感受不一样的电影世界。

0: 这首乐曲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出自一部老电影叫《紫色》，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叫《紫色姐妹花》，讲述黑人女性的一部史诗级的影片。我要提起这个主演，大家一定会有印象，叫乌比·戈德堡，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叫乌比·戈登堡。这么一位黑人演员，女性演员表演的是黑人女性的这么一个史诗电影，叫《紫色》。它其实呢，要从这个影片的名字就能感觉到盛开的紫色罗兰，紫罗兰。而今天达明为您推荐的这一张唱片是发烧级的啊，有两个世界顶尖的音乐家共同来完成，一个叫伊扎克·帕尔曼，世界级的小提琴演奏家，再就是世界级的电影音乐人约翰·威廉姆斯。这两个音乐人的顶尖合作，再加上匹兹堡交响乐团精彩的演出，在炎炎夏日给我们带来一丝清爽。过去有那么一句话，什么丝不如弦这样的一个说法，小提琴也好，包括整个弦乐的匹配也好，它如涓涓细流，流进我们的内心。音乐是丰富的，无论是我们听港台流行音乐，还是我们现在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些网络创作，甚至一些拗口难懂的说唱啊，甚至呢也有一些这个红歌也好，或者是这种民族类型也好，都是音乐的一种，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今天达明可以说是非常用心的为大家选择这张帕尔曼的小提琴电影音乐，就是想让大家听到这种涓涓细流的时候，内心能够变得安宁安静。
1: 路况报道，
2: 这个点位和上个点位变化不大，目前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东跨路的彭辉路的双向流量比较大，比较高一些。那么尤其是入市方向，从彭辉途经海牙去往广电方向，双黄色缓慢通行。另外在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的双向，包括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也是双向车多人多。此外，长江路东行东关街路段以及西安路从星空街到解放广场的双向深黄色缓慢通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一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间多云，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一直到17点之前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气温较高，27到34度。
3: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这算是一部冷门影片吧，是法国的一部电影啊、很多年前的，大概是六几年还是七几年的一部影片，叫做《色宝的雨伞》，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叫《秋水伊人》，就是不同的名字啊，不同的翻译的叫法，也是一部法国浪漫的歌舞电影。其实你会想一想啊，音乐和故事融为一体的那种浓郁和浪漫啊，这种神奇，它能够弥漫成一种情调，浸润成一种氛围，镌刻成一种记忆。所以听到这个委婉的小提琴声，我们就会觉得哦，听音乐有的时候都可以不用吃饭。这个电影我记得是凯瑟琳·德纳夫主演的，是法国的一位知名的美女演员，《色宝的雨伞》，因为它不是一部商业大片啊，1964年，大概这部片子是1964年，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但是这个音乐呢流传下来，却能够让很多人沉浸在这影片中唯美浪漫的，甚至带一点点啊湿冷的这个氛围。因为今天不是暴热嘛，所以我选这个小提琴和弦乐的这个电影配乐，就是为了让大家情绪降温。好，接下来这首曲子您会不会觉得有点熟悉呢？

这首乐曲甚至这部影片呢，对于中国的影迷或者是乐迷来说都有点小众。它的名字叫《大地雄心》，1992年由汤姆·克鲁斯和尼可·基德曼这一对冤家主演的影片。92年的时候呢，也算是他俩的定情之作了。刚开始搞对象、谈恋爱，到最后分分合合，狗血的剧情。整个影片讲述的是19世纪末的爱尔兰，一个佃农青年啊，就是约瑟夫啊，和他地主的女儿夏兰啊，结伴而逃，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经历重重困难，在美国落地生根的故事。而男女主角呢，也因为这部影片开始了他们的恋爱、结婚啊，到后来分手这样的一个经历。汤姆·克鲁斯、尼可·基德曼。我们收到了听众朋友的一个互动啊，大涛说了，说哥呀，您放的这些曲子，如果今儿傍晚再来个落日微醺，那简直太有情调了。其实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注定是稍微有一点点拗口。为什么这么讲？一定是有一些音乐鉴赏力，或者是有一些电影的阅片量，你才能够懂得这些音乐和电影之间如何契合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再跟随这些影片的创作背景去打卡，那才有意思。如果您听惯了网络歌曲、翻唱歌曲，或者是港台流行歌曲，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稍微会有那么一点点吃力。不过接下来这个曲子您会比较熟悉，想想来自哪部影片呢？

婉转悠扬，如泣如诉。徐峰给达明发来信息说，这个好猜啊，辛德勒的名单的配乐主题音乐太经典了。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达明就说了，这位音乐大师今天我们听的这个唱片里边的小提琴演奏者伊扎克帕尔曼，他本身就是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原版录制的小提琴手。所以今天我们听到整张专辑里边的这个乐曲呢，都是由这个伊扎克·帕尔曼主奏的，然后呢，约翰·威廉姆斯重新编配的，然后由匹兹堡交响乐团演奏的这个经典的乐曲。辛德勒的名单呢，是应该被人评为世界上最伤感凄美的小提琴曲啊。首先，他这个导演也很厉害，斯皮尔伯格，或者叫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约翰·威廉姆斯作曲，伊扎克·帕尔曼演奏，而且这个片子呢获得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原创音乐等七项大奖。这个音乐充满了人文气息，温和细腻，哀而不伤，充满了反思和缅怀的温纯的气质。他是应该讲是大师级的强强联手，甚至有人给我发来信息，这位叫阿松他说，听了这个音乐就感觉人生一世，草生一春，来如风雨，去似微尘。很明显你看过这部影片，你也知道这部影片传达出来的这个人性的呐喊啊，好听好听好听。

无论是这首乐曲还是这部影片都是比较小众的，所以很多朋友就猜不到。但是呢，针对上一首乐曲啊，星宇发来信息了，说辛德勒的名单呢，昨天晚上我刚刚在大连大剧院听了一场音乐会，辛德勒的名单的主题曲就在其中。其实呢，有很多的音乐会啊，在世界巡演的这个舞台上，辛德勒的名单都会成为这个主奏的乐曲之一，因为它实在是太经典了。而今天我们听到这张专辑就是他的本身的演奏者帕尔曼亲自演奏的，所以大家也是非常有耳福的。这部影片叫做燕特尔，或者有人把它翻译成叫做羊朵，是巴巴拉斯崔山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影片，就是美国的一个老牌的歌星和影后叫芭芭拉·史翠珊自编自导自演的。大概的意思就是一个少女杨朵为了求学而女扮男装，追求女性的自主与两性平等的这么一个过程。她本人是一个音乐剧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她比较小众，知道这部片子的人也不多。可是呢，你想想芭芭拉·史翠珊都多大岁数了呀，她当初自导自演的这部影片的音乐却流传到现在。大家猜一猜下一首乐曲是来自哪部影片呢？

0: 音乐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电影啊，几乎没有人看过，它也不是什么知名的电影，甚至有人说它是个烂片，叫《四骑士启示录》。可是呢，这段音乐啊，却流传到现在，成为很多音乐会当中必演的曲目。它让我联想到，比如说很多咱们国产的电影啊、电视剧，就是这个剧情特别的烂，可是这个剧里边的主题歌呢，却被大家熟悉。你比如说那英唱的那个《默》，多好听，可是有几个人记得那个电影叫什么？何以笙箫默呀，它到底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其实这就是说艺术和艺术之间的一种契合度能不能够达到。但是不管怎样，无论是影片还是音乐，能够留给我们美好的回忆就不错了。今天天气特别的热，是入夏以来温度最高的一天。虽然气象预报说34度是它的最高温，但事实上我们可能在某些地区录得的这个气温可能超过37度，甚至更高，所以我希望用这个清凉的小提琴音乐为大家的心灵降降温。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这个点位当中，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呢，主要是在香炉交桥上，从海达区往广电以及广电东西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疏港路方向，过了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车多，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东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西安路从解放广场到新宫街的双向，以及在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江路，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只剩下一排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一段等待信号周期需要两组以上。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间多云，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在今天晚上17点之前都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27到34度。
3: 妈妈好热呀。
4: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3: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5: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6: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5: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6: 咔嚓！打卡新姿势，以就位。

好，16:07，欢迎您继续锁定100.8，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是我们的古典清凉版，我会这么命名，是因为天太热了，所以用一个伊扎克·帕尔曼啊，这位小提琴演奏家的这个电影音乐啊，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周末宅在家里或者去哪里的时候，咱们要用音乐啊，让这个燥热的天气有所温度下降。这部影片呢，名字比较拗口，叫《黑人奥菲欧》。黑人奥菲欧是1958年的一个合拍片啊，就是有好像法国、巴西他们一个合拍片，以巴西狂欢节为背景的，讲述黑人演员，讲一个类似于希腊神话的悲剧性的故事。其实这个片子也不是很知名，就对于很多真正的电影爱好者来说，它不是多么的知名，因为毕竟很早了。那个时候呢，你无论是拍摄手法技巧上都没有那么的高档。58年左右到60年前后呢，有这么一部影片《黑人奥菲欧》，上映的时候是60年，所以呢，它就像说音乐留下来了，电影可能被人忘记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欣赏伊扎克·帕尔曼演奏的另外一首电影音乐。

我每次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实话讲，眼中是噙满热泪的。这是一部经典的影片《天堂电影院》，在1988年拍摄的意大利电影啊。这个电影当年我看不懂，真的就是刚刚上映，不叫上映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影院没有引进它，就是我第一次看它的时候没有看懂，说这是个什么呀，好晦涩的一个影片。后来长大了，慢慢的再去理解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一位电影放映师叫埃费多和一个小孩多多之间的忘年交的故事，牵引出这部电影的悲

欢情节，因为这个剧情特别的感人，成绩卓著，获得了全球多项电影和音乐的大奖。甚至在电影节上映的时候，因为它整个影片精致动人，得满堂彩，甚至观众起立鼓掌长达十多分钟之久。1990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1990年获得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甚至1989年获得了欧洲电影奖，足见他的艺术成就之高，叫天堂电影院。我们在播这首乐曲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天堂电影院我看过，它是一首关于故乡、成长、希望的故事，古典兼具浪漫的融合，每个转音都有道不尽的婉转柔肠，琴音仿佛干裂的清泉沁人心脾，返璞归真的色调，结构简单却深情的编曲，诠释出忧伤和温情，直抵人心，余韵缠绵。哇，这是对这首乐曲很高的褒扬了。那提到这个天堂电影院，一定要提另外那个几部意大利最精彩的电影，比如说《海上钢琴师》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这都是意大利国宝级的影片。虽然这些片子都已经很古老了，都是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可是你现在看这些电影，听这些音乐，你仍然记忆犹新，说艺术的标杆就在那里。那么今天呢，达明为您推荐的这个伊扎克·帕尔曼演奏的这些经典的电影的配乐，再由这个罗宾·威廉姆斯啊掌弦或、哦、指挥棒，真的是怎么说，会让你觉得这就是一个艺术，这个分享哈。约翰不是罗宾·威廉姆斯，说错了，是约翰·威廉姆斯，会让我们觉得哦，啊，真的好清凉啊。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呢是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切法卢，哎，特别巧，我也曾经在多年前去过一次切法卢，是这部天堂电影院的拍摄地，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北部海岸的一个小镇或者叫小城，在它的首府，意大利西西里的首府叫巴勒莫。我记得当时我们坐的游轮是坐到这个巴勒莫的港口下的船嘛。而这个切法卢呢，是在巴勒莫以东大约五六十公里，一个小时的车程，背山面海，一边是蔚蓝的海，一边是巨大的一个山。它以漂亮的古城、老城、细软的沙滩，还有一个大教堂闻名，是西西里非常经典的海滨度假胜地。看似与世无争的中世纪古城，却展现着历史历久弥新的鲜活的生活，不仅成为欧洲旅游度假的热门之选，也成为各种艺术影片追捧的取景地，特别是这个天堂电影院。在这个地方取景之后呢，切法卢因此赢得了无尽的荣誉，成为世界上无数影迷向往的天堂。有一个经典的台词叫热爱你的选择，无论你做什么，你热爱它，就像小时候爱天堂电影院的放映室一样。所以那个小城我印象深，就是比较古早，比较破旧，甚至带有一些中国西部的窑洞的那种气氛。但是你真的，你要看过那部影片，你再去听这个音乐，你再到这个切法卢这个小城再去看，仿佛你就是那个天堂电影院里那个放映员，就是那个小孩看那个人家放映的这个小孩，从一个小城，从自己的家乡走到了未知的世界，一个关于故乡、关于救赎、关于广阔世界的故事。所以今天收听达明节目的朋友，有多少曾经看过这部精彩的电影《天堂电影院》呢？如果您看过了，可以跟达明分享啊，你看过的感受。如果您没有看过，真的建议您去找来这部影片。目前呢，有一些高清的碟片啊，蓝光的碟片，或者网上有一些高清的资源，是可以看到这部《天堂电影院》的。

又是一部意大利的艺术电影，电影的名字叫《邮差》。现在我们听到这个帕尔曼演奏的就是《邮差》的主题音乐。大概这个故事呢，讲述的是1940年的时候，智利的一个诗人叫聂鲁达，被流放到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岛上。岛上有个年轻人叫马里奥，是一个普通渔民的儿子。他不喜欢大海，却阴差阳错当上了邮差。他的工作非常简单，每天给岛上唯一的大量收信的人送信，而那个人就是这位诗人聂鲁达。而这个小伙马里奥也没读过什么书，岛上除了聂鲁达，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文盲。他本人也非常笨拙，非常害羞，喜欢的姑娘也不敢表达。他就想说，这么个诗人为什么每天有那么多的信呢？他的信里都写了什么呢？诗里边的表达的是什么呢？于是他就问这个聂鲁达啊，比如说什么是隐喻啊，什么叫诗啊，什么叫散文啊。后来慢慢他们就开始交流，奇迹发生了。马里奥呢开始用诗来说话，用聂鲁达教他的隐喻的方法去追求心爱的姑娘。然后最后呢，姑娘被打动了，聂鲁达还做了他们的证婚人，就是这么一部文艺电影。而这部影片的拍摄地呢，正好我本人休假，今年要去。它是在哪儿呢？是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岛，或者是两个岛，叫做卡普里岛和普罗奇达岛。这个影片就是在那不勒斯附近的这两个岛屿拍摄的。这个卡普里岛和普罗奇达岛呢，都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湾著名的火山岛，以前以奢华闻名，当然了，就是这个卡普里岛是奢华的度假岛，后边这个普罗奇达岛呢是奢华和野性的地标。卡普里岛呢离这个那不勒斯很近啊，从那个就是苏联托那个码头上船，很快一个小时就到。岛上有全世界著名的蓝。

蓝洞啊，游客呢可以乘船穿越这个蓝洞，这个海水是湛蓝的，像宝石一般透着光。此外呢，黑色的岩石海滩也是晒日光浴的热门去处。这里有很浓厚的历史氛围。公元前20几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这挖掘并且发现了这个巨人的骨骼的遗迹。而这个普罗奇达岛呢，是一座死火山岛。岛屿上房屋色彩艳丽，错落有致，以粉色房屋闻名，就像童话城堡一般啊，散发着宁静祥和的治愈系的氛围。所以呢，这两个岛啊，都是属于远离大众的旅游路线，就是中国的旅游团，比如说你跟团，买个什么欧洲8国游、欧洲10国游，您一定不会去到这两个地方，因为这里游客非常稀少。可以远离喧嚣，享受日光浴，体验仿佛时间停滞的悠闲的渔村生活。这里保留了淳朴治愈的彩色渔村的风貌。所以听到这个邮差的主题曲，您脑海当中有没有想过两个非常漂亮的小岛那种浪漫的彩色氛围呢？

我们说影片可能会比较小众，但是音乐可以让更多的大众熟知。继续我们下一首乐曲的赏析。

整整25分40秒，我中间没有插话，没有打断。我们听到的是于丽娜老师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全版啊，给大家听。之所以在后半段啊，达明没有说话，用这个中国经典的小提琴协奏曲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呢，有三层意思。一呢，上一个时段我们是一个世界级的小提琴演奏家伊扎克·帕尔曼。他的电影琴音演奏的以小提琴为主的电影音乐，那么好听都源自于这个影片当中的配乐，而我们在后半段呢，用于丽娜老师的这个《梁祝》来作为这个结束，也算是一个呼应。另外一层意思呢，这部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者之一啊，当代著名的作曲家陈刚老师，在半个月之前刚刚辞世离开了我们。那么这个作品大家也都知道，是陈刚和何占豪以及当时他们的一个创作团队共同来完成的。再加上呢，今天我们整条线贯穿的是小提琴曲，所以这25分40秒我就没有打断。整个这个将近26分钟的乐曲呢，前5分钟讲述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然后呢，旋律欢快起来，讲的是快乐的学校生活。紧接着十八相送、楼台会是吧？然后抗婚不成，最后呢哭灵，再到最后化蝶，整个一个情绪的铺排，从开始到结束是完整的，所以我就没有去打断它。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呢，是何占豪、陈刚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旋律为基础创作的小提琴曲目。1959年首演，就是小提琴演奏家于丽娜。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就是于丽娜老师的这个早期的录音。那么想想，以粤剧唱腔为音乐素材创作的这个乐曲，这个事儿真的存在吗？还真的有啊。既然叫周末来打卡，达明必须把这个事儿给您深挖。这是源自于四大民间故事之一《梁山伯与祝英台》，它整个这个故事的发源地呢，是宁波市的鄞州区的高桥镇，真有这么个地儿。去过宁波的朋友可能也听说过，它有一个地方叫鄞州，但这个鄞州啊是比较拗口，这个字还不太好写，一般人也不会读。那个镇叫高桥镇，发生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当然它是个传说故事。如果是按照打卡的话呢，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打卡，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这个曲子呀，好。

多世界级的音乐家都曾经演奏过，除了于丽娜之外，盛中国、吕思清这些世界级的演奏家都曾经无数次的演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这个曲子。因为它是小提琴协奏曲，正配合了我们前半段这个世界级的演奏家帕尔曼的这个作品，所以我们今天算是首尾呼应。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呢，也收到了一位叫善良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呀，如果不是整点半点咱们交通台有路况插播，我还以为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台、啊、感谢达明精心选取帕尔曼的专辑，让这位杰出的残疾小提琴大师在这样酷热难耐的天气里给听众朋友带来一片清凉的世界，那是怎样的一种沁人心脾和舒爽呢？再过50年，再过100年，这样的音乐也是永恒的经典，就像梁祝一样，你再过50年，再过100年，它仍然是我们中国人心中永远磨灭不掉的经典。好了，今天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就是这些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我是达明。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到了这个点位当中，滨海路沿线目前压力最为集中的是从星海广场开始到富家庄公园的双向是超级饱和的。那么这个点位当中呢，市民都有去海滨浴场洗海澡的习惯，所以呢整个海滨浴场沿线压力非常大，滨海路西段全线红色饱和。同时还要提醒各位，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的，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限行时间到晚上的六点钟。另外呢，连胜街通过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江路受到施工影响，目前只剩下一排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一段暂时换行。而广电中心门前北行方向此时通行起来还是非常顺畅。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0: 101.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晴间多云，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7度到34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河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

0: 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站，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前方司机请注意，你的幽默导航已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2: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3: 开心方向盘。

来了来了，北京时间的17:05，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呀，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啦。

杨果说啊，小美一上线堵车都开心，堵在哪儿了？堵在哪儿了？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仰仗各位可以把路上情况发送给我们啊。那么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的，怎么着？此刻路况也是相当的火热吗？我们关注一下独来独往的互动信息。独来独往说打个卡吧，说在哪儿呢？甘北路这边十一中红绿灯好像和这个甘南路啊天下粮仓这个位置红绿灯怎么都不亮了呢？哎，这事咱们得关注关注了 啊。但是这事咱反馈上去，这个时间段秩序自在心中，大家注意好交通安全。再来看一下幸和骏马在说，周末好，小美想点首歌，点那个韩红黄绮珊的离不开你。哎，这个好像很久没有听过了啊，一会儿给你点一点，给你唱一唱 啊。不是我唱，是歌手唱，别怕别怕啊。大元在说，小美晚上好，周末快乐啊，周日快乐，八月快乐。我想问一下，我就问你啊，昨晚苏玉湾夜不夜？那还说啥了？来，平台当中昨天去到现场的朋友们，来举个手啊！那哪是热，我都要融化了。我远远望去，我是看没有人鼓掌，怎么都在动呢？手里都拿个扇子呀！头一回呀，出那么多汗呢。但舍不得离开现场，比赛真的是太精彩了啊！4-0，还有谁呀？小喜在互动说哈，滨海木街车马愁，清音一路解烦忧，周天静享清闲逸，岁岁平安福运流。小美晚上好，打卡打卡了，欢迎小曲，徐飞来了。女胖胖说啊，美玲昨天去看东北超，一顿吃小吃吧。不，你给我顺安监控了，还是你看着我了？必须的呀。我昨天下午大概是3点多到现场去的，已经开始有点堵车，我就自己步行到了。虽然旁边好像有一个小吃街，就挨着海边那边啊。我去那儿，哎呀，给我热够呛啊！去喝奶茶稍微凉快凉快吧。但我一直想去哪儿呢？咱之前宣传过的啊，在那个苏玉湾门口有一个我们辽宁省各个城市，还有这个鸡西那边的很多好吃的，是不是啊？这不能错过呀。但太夜了，根本出不去呀。等到了将近有5:30左右，快6点吧，然后奔那边去，往那边走的溜达一圈，我就等这锅包肉啊，有没有吃到嘴？跟小美说到底啥味儿啊？等了一轮又一轮，到我这儿马上7点了，告诉我还得再炒一锅，没吃着，没吃着啊！但是确实带了2包这个机器冷面回家，还没有煮呢啊。问大家，你吃到什么了？那散场的时候，我可是稳稳当当吃到了那个我们发现王国同款的轰炸大鱿鱼呀、啊，过瘾过瘾！还有焖子也尝到了，你到现场去了吗？

特特别想问一问哈，咱大连现在哪儿最凉快？或者说今天你去哪儿纳凉了啊？今天去了咱们大连很多商场，发现哎呦停车场爆满的状态啊，走廊里都坐着人。嗯，你发现没有？就商场的这空调温度真的让人感觉很舒服啊。但是这高温大家真的要小心注意了。跟您说一下，在今天啊，大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的12点到17点，这时间刚过去，今天下午这一阵儿吧啊，咱们大连市西岗区香炉礁街道，包括甘井子区南关岭街道、新寨子街道，最高气温已经上升到了37度以上啊。37度，大连多少年没这温度了啊？那么大家，您是否是在这个区域生活或者是工作的啊？一定要减少户外的活动，做好防暑降温。这天咱就别逞能了，是不是啊？谁热谁知道啊？彭彭在说为什么这么热呢？其实啊，这是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或为是150年最强的一次了。而目前来看，太平洋上持续增强厄尔尼诺的气候现象，那将成为这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本轮到底有多强呢？最强的这次给咱我们中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首先您看啊，7月份开始已经进入到了强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的监测行列当中了。发生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概率是在增大的，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的春天。大概看了一下，整体的持续时间将会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到11个月。还得再等一等啊，家人们，先别着急，别着急啊。而且这一回啊，是改变区域高温，包括干旱、强降水等一些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的放大器。也就是说，这回不仅在咱们中国这边啊，像这个西北太平洋啊，台风可能是比较多的，一般很可能都是在夏季当中会有所发展啊，强度是有所偏强的。另外，据说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峰值啊，会在秋冬季。很可能在我国南方这边降水的概率是明显增多的，减弱在什么时间呢？在春夏季，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啊，洪涝风险是有所增高的。温度降下来，估计得等到这明年的春天了啊。还行，明年夏天没那么热呀。另外，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年度全球年季至年代季度这气候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到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将会维持在历史高位或者接近历史极值。专家介绍说了，根据历史数据，专家分析呀，强厄尔尼诺的事件这4年对全球的气候影响是往往达到顶峰的，因为这海洋对于大气的影响啊是有滞后性的，一般在事件峰值后的半年到1年才会充分显现。来吧，此时此刻互动一下吧，您坐在车厢里是不是？你那车厢现在显示温度到底是多少度了？你在哪个区域啊？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哎，更重要的一点，此刻你的空调开到了多少度呢？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李飞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暖和以前一样，还是很劲爆啊！多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电台好欧运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想问大家，此时此刻您在哪个区域啊？您这个车厢里温度显示多少？你空调开到多少度呢？大涛哥的自述说了，此刻正在恒隆广场发来报道信息啊，显示外面温度36度。我刚从那边过来，哎呀，你是想进去还是刚出来呀？有地儿停车吗？太坦苦说，那个小美家宝宝是不是快8个月了？现在是不是也会蹦迪了？怀宝宝的时候是不是就这样听 DJ 的？那必须的，老爱听歌了。人家别人都是，比如说小朋友睡觉啊，放那种，小兔子乖乖。我家小朋友不一样，必须摇起来。

人说了，坐标在西安路附近这边哈，车内显示温度38摄氏度，只有更热没有最热。今年这夏天呢，是我在大连生活22年感觉最热的夏天了。只要从车里出去，感觉像踏入火焰山一样。真的是，我也感受到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去年嘛，就伏天里感觉就是有点潮乎乎的，湿度比较大，只要开除湿感觉就非常舒服了。那今年感觉啊，必须得制冷，不制冷相当难受了。关键今年夏天是我妈妈在大连度过的第一个夏天，她说不说大连夏天很舒服吗？没想到这么热呀。他生活那个房间哈，之前给他安了空调，在5月份的时候，他说不用，大连夏天凉快，开窗户就行了吗？这两天多亏这空调了。杨乐多在哪？杨乐多在荆州这边呢。小美，你看过分不？我看温度在哪儿？哎呦我天哪，45摄氏多！不是，应该是姐妹吧？是不是？你这车停哪儿了呀？45度。左下角这是吧？45摄氏度，这是他的那个单位计量啊，我没看错吧？李胖胖说了，我车里36度，空调最低了，还是显示36度。向月光再说哈，空调开到24度，不能再高了。今天不得开那 LOW 那个功能吗？怎么吹都感觉呀不凉快。什么破浪说，看看我的这个温度吧。这仪表盘啊，这儿呢，33度，你这还行啊。相比之下是看到这些温度比较低的这个温度了啊。永久说太好了，小美，听了你的讲解，我明白了啊。今年取暖费不交了，羽绒服也不用买了，哈哈。这真的很难说呀，万一冬天格外的冷呢？这每年咱都打赌是不是？这豆哥打赌说了，我说哥，今年肯定是个暖冬。豆哥说不，今年肯定是个寒冬。我说行，如果说我输了的话啊，我就穿冬天，你穿那个春夏秋，或者说那我就白天穿，你晚上穿，稍微吃点亏。听说了，就今天吹那个风都是热风啊，真的很夏天的。真的，我今天在车里开着空调，还开着那个窗户啊。我说是哪儿来的热气儿呢？我开空调了呀，哎呀，是开窗之后滚滚的热浪啊。哎，徐一飞说一事儿，这是我今天在抖音当中刷到的一个热搜啊。最近是不是上了一个悬疑片啊，叫痴迷是吗？他说今天看了电影痴迷了，看完之后在大马路上根本感受不到37度，都起鸡皮疙瘩了，这电影太吓人了。好的，知道了，一定错过这个电影。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就流行类似这样的题材，我看了之后到现在都记得情节呀。哎呀，欢迎小宝森，欢迎欢迎杨毅爸爸。墨染离心是在哪儿呢？哎，这地儿好啊，好像是在某咖啡店里边啊。好地儿分享分享。

我觉得吧，天气温度高吧，不一定都是坏事儿啊。为啥这么说呢？特别是姐妹们，哎呦，不行，我手脚冰凉，平常不能喝冰水，必须要喝热水。哎，这个你发现没有？放在车厢里的这些水呀、啊，都变成温水了，甚至好像要开了呢，喝起来是相当舒服得劲儿了。而且热到什么程度？这两天我把这车停到外面啊，有的时候一上车，这方向盘都烫手。然后我干嘛呢？我就把自己肚子贴在方向盘上，瞬间治疗好了我的胃寒。这样的天气，家人们啊，停止啊，停止在空调房里做各种各样的旅行攻略啊！有什么事儿，请你走出家门再说啊。因为你走出家门就发现，哎，你根本不想走出家门，到楼道里可能就想回来了啊。如果说我在家，我会过度的思考。但如果说走出家门，我就会过度消费呀、啊。这两天好像商场当中人真的特别多啊，你不觉得夏天特别费钱吗？你说咱这天出去玩啊，你不能整杯小水吗？在家可能一口水不喝啊，出去小冷饮整上，得整一杯是不是？小奶茶整上，小咖啡安排上，或整杯小饮料，你点一杯最便宜的不得2-3块钱呢？那不行，能喝这吗？在家喝这，出去必须得格调上去。给我整个那个35一杯，那个一杯冷饮是不是35没了？哪怕矿泉水，咱说冰凉的来一个吧，商场矿泉水可不是1-2块的。除了冷饮，看到冰淇淋一个球的好像也挺好吃，那个球多少钱？25-35。外面真的感觉太热了。本来说想逛逛商场啊，这结果一小逛，你看啊，哎，这好像盲盒出了新款呢，没事就玩一个，就抽一个啊，抽不到自己最喜欢的也不抽了啊。小盲盒68-59，逛到这程度，天气太热，咱们得出门吧？不流行那个什么凉感湿巾吗？是不是？我整一个，手持风扇整一个，遮阳帽整一个。不知不觉手里多了好几个小袋儿啊，吃完喝完之后加点停车费，你来一趟至少不得4个小时起步啊，48-32。不出门呢只是心疼空调的电费，出门了才发现自己啊真的太能花钱了，这么一小会儿好几百块钱扔进去了啊。但话说回来，家人们啊，没事儿，没钱了你就跟小美说，没钱了跟小美说不差事儿啊，小美告诉你没钱的日子该怎么过。

0: 请大家关注，一起事故发生在了香炉礁桥上北行五一广场上方的位置，占用中间车道，两车发生了刮蹭事故，所以导致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进入到香炉礁桥上通行才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它后方尽管摆放了三角警示标志，那么提醒两位驾驶员把这个三角警示标志摆得更规范一些，大概在车后50米到100米的位置，避免二次追尾事故的发生。目前如果您被滞缓在东北路桥上，途经广电，打算去往东海路或者疏港路方向，一定要过了广电之后避开中间的两排机动车道。此外呢，目前压力最为集中的是滨海路，尤其是滨海路的海天白云酒店门前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一路是红色饱和的。同时呢，提醒各位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限行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6点钟，所以目前仍然在单双号限行的时段之内。今天呢是8月2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你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3号11点到17点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7度到34度。
6: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

0: 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4: 连线小波，小波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4: 此刻无论您是
6: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6: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厨具。
1: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2: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3: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4: 别往后瞅了，不是后门滴滴你，是小美放的歌。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啦。这个 B 在说，对象跟我打赌说这是蔡依林原唱，我听着好像不像呢。你对象说的对，不管说什么他都说的对啊。对象是姐妹吗？是姐妹就说的对，是哥们儿的话说的就不对。燕飞说，小美啊，我们单位生产的用电都没有那空调用的电多，说明什么呀？说明这天都多热。

了呀。但建大家空调温度不要调太低了啊，你发现你调得更低的话，身体这个耐受程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开空调更多，你发现那个就是外面外挂机呀，散发热量也挺足的，可能会越来越热呀。大不了再说，我昨晚做了个梦啊，梦见我进入到广电了，梦境很真实啊，啥时候能让我真正去参观参观呢？那不有的是机会。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来过咱广电，你也会有的啊。另外现在咱说这个广电旁边不有那个大剧场吗？是不是啊？过去看看相声啊，是不是看歌剧呀、啊、都是有机会的啊。小圣人说啊，这点雨啊就进不了咱大连呢。刚说到了大连周边很多城市都已经开始下雨了哈、啊，有朋友在问说咱大连啥时候下雨啊，还会热多久呢？跟您来详细看看关于天气的一个情况啊。下周看起来好像还是一个火力全开的状态，高温呢、啊、闷热天气是持续的。今天你发现天依旧非常的热啊，早上8点的时候全市各个地方的点位的气温已经接近到了30度了，截止到今天这个下午的16点，全市大部分城市的、大部分地方的这个气温呢最高攀升到了35度附近。你会发现看朋友这个仪表盘当中显示温度45度啊，你说在哪儿咱不知道啊，咋这么热呢？说荆州那头啊，荆州人民嘴就这么严，热真不热吗？还硬挺着呢。烘烤加上蒸煮模式啊，体感上感觉闷热非常的明显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有雾，其中像普兰店区、瓦房店是庄河市明天下午啊，包括中午都有一些这个局部阵雨或雷阵雨。长时间在户外的朋友们一定要带把雨伞，防雨防晒两不误。目前来看，新的一周工作日开启之后，我们大连市的阳光交非常的充足，市区的气温是在33度到34度，最低气温是在26度到28度。很多朋友说天太热了，去海边游泳吧啊，是很多朋友消暑的绝佳的选择。不过由于长时间在户外啊，受到阳光的直射，皮肤可能沾水之后容易感觉会晒伤，大家一定要涂好防晒霜，戴好太阳镜，并且备一件防晒外套。看风力方面能不能期待一下呢？下周一到周三我们大连市风力是以偏南风为主的，体感上感觉非常的闷热呀。周四到周五随着偏北风光临我市，近期的高湿的这个闷热感觉会有所缓解。为啥会来北风呢？因为家人们周五就立秋了，哪儿的秋风来了，风向是有所改变，真的相当应景了啊。那尽管是迎来立秋节气，秋老虎的威力还是非常明显的，大家在享受空调带来的这凉爽同时呢，不要长时间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间之内，并且注意好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了。另外这些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是不是这咱大连海参这事问就咱都受不了，那海参能受得了吗？未来5天我们大连市气温是持续偏高的，各地的这个海参养殖池塘的水温超过了海参的耐受上限了，海参养殖这高温气象灾害风险等级非常高，已经达到最高级了。目前海参处于严重的热应激状态，开始出现死亡了啊。咱们建议大家各个这养殖户要注意好监测水温的变化还有抵制的一个情况，做好高温期间养殖工作的管理。雨佳作诗了，雨佳说哈，蝉鸣昼，永暑风长，静倚窗，阴纳晚凉，一盏清茶，消散热，闲观云影过荷塘。你别说你描绘这场景挺惬意呢。路上情况看到大云爆料信息说哈，博远路和软件园这边的路口红绿灯好像不亮了，今天真太热了，很多地方的路口的信号灯啊都正暑了，你不亮了。这事儿咱们平台当中的这个路况播报员李妮已经给你回复了啊，信息已经收到，已经通知相关部门进行一个处置了。欢迎大家及时关注咱们城市各种各样的变化，为城市的建设咱们多多献计献策啊。阿翔说了，大连生活这么多年应该是第一次这么的热呀，正常都是三伏天最多32度，是不是今年血受热毁了？车里显示室外温度38度，你说说吧，咋这么热呢？我也头回这样的感觉。我记得我来大连第一年是2010年的时候，2010年的9月份来大连上大学，我朋友圈老

来大连，你看看，又回到大连。这两年，去年是感觉很闷热，今年感觉那是真是实实在在的热呀。小玉玲说了，哎呀，看看我的车呀，进去差点成为烤肉啊，多少度我看看，40度啊，你停在了户外了是不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车长时间停在户外的话，去某某买一个他那个椅垫，黑色的那款啊，叫啥名我记不清了啊，某某你懂的，你懂的，我就挺实用的，好像是不到100块钱，几十块钱，你放到主驾驶的位置上，因为这天就你上车之后你再开那个座椅通风都来不及，烫屁股感觉呀。树叶哈发来个这个定位的温度43度，我的妈呀！墨染啊，墨染再说了，说看看猜猜吧，猜猜这我在哪儿啊？猜出来就告诉你，这一看就是小美带出来的听众，这说话的方式跟小美太像了。哎呀，好难啊，真的猜不出来耶，是哪里呀？快说吧，快说吧，急死人家了，想听这话是不是？小雅说美玲啊，高尔基路34度，空调19度啊，在户外一整天了是吗？理想说，我的天哪，感觉车和轮胎都要热炸了。如果说小美34了，那少说了少说了少说了。金友松鼠说，晚上好小美，我来报道了，昨天东北超你是不是和阳光一起主持的呀？听的声音很像你。不是不是不是啊，昨天啊确实是也是我们的同事，那不是是美玲啊，主持人是有阳光的。另外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文艺晚会的主持人是我们新闻综合广播的长明还有丁丁，我在他们的对面儿。大家都知道主持人在哪个位置是不是？我在对面那个位置啊。你到现场去了吗？啊，他说了，说那个看比赛了啊，有没有在被南北看台的呐喊助威声震撼到啊？是我昨天开场到回家的时候，这衣服啊一直啊贴在身上，呱呱湿啊，都能拧出水了。恭喜东北超大连队小伙子主场取得了3分，给咱大连八中的王仁杰点赞，是小伙太厉害了，连进俩球啊。关键是他之前来过我们直播间做节目，我见过他本人，家人们何德何能啊，就好可惜没有偶遇到你呀、啊！哎呀，估计都来不及看人了是不是，太热了。那昨天那个包里边有一个那个冰凉感的那个小湿巾，你用没有？彭在说油价现在啥情况啊，油价刚涨完啊，彭你就稳当去加吧现在啊。凤西说不知为何听小美说话总感觉有股红娘味儿 啊，不是红肠味儿就行啊。要不晚高峰其中一个小时改成相亲节目吧，小美专场。为啥呢？是小美非常的八卦吗？

放心，这晚上是安排上了呀。哎呀，这小菜儿，我看看啊，简单吃点儿，凉皮配肉肠，配送广电小美。关键肉肠咋还切了一半呢？另外，你这凉皮不放香菜咋吃啊？就这天儿，跟你们说，这凉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抢手啊。但我觉得这天儿吧，吃凉皮儿吧，确实很多人的选择。但这个天我就吃什么比较好呢？吃那种啊，家里呀、啊、撑出来的那种手擀面，细的那种的。然后呢，把那个麻酱啊卸了之后，里边放点小香油，放点小陈醋，放点小芝麻。那个凉面当中啊，过水的时候稍微投的凉点，放点小黄瓜，还有那个香菜，炒点花生米。还有那个肠啊，空气炸锅炸一下，炸那种焦焦巴巴那种感觉的，把那个拌的小汁儿滋溜一下往凉面上一倒，哎呀，一口下肚，嗦了嗦了，小空调开着，再弄点蘸酱菜，把那小黄瓜从那个冷藏室里边拿出来，再配点自己想追的那种的小综艺节目，空调一吹，西瓜不愿下楼买，是不是点个外卖切成块的那种，

那放点那种拔拔凉的那种的小芒果，哎呀，太瘦了。我觉得夏天嘛，就是凉皮是一方面啊，因为凉皮是很多朋友选择。我还是觉得那种拌那种细的那种的，哎，凉拌面特别好吃。但是在这里想问问大家啊，就今天这天儿，你觉得吃什么面比较舒服？我可能会说哈，我觉得吃炒面也行啊，是不是啊？炒面对不对？放点那个炒好的那种的鸡蛋，炒好的小油菜，放点那个辣椒油，浇点陈醋，跟老板要一碗那个面汤，原汤化原食，这来一口啊，哎呀，给啥都不换呢、啊。来吧，也到饭点的家人们，是不是一饿得够呛了？来互动说一说吧，今天这天气啊，温度这么高，到饭点的饿了。咱说今天呢，咱就点面，你想吃个什么面呢？昨天去那个东北烧现场，它有外面的很多小吃摊吗？吃了一个鸡西的那种的拌面，宽的那种，哎，你别说，还挺好吃的啊。还有旁边有拌那种冷面的，也尝了一口，也挺好吃。就很期待我买了两包这个鸡西冷面到底怎么样呢？鸡西很多当地老铁都说了，东北朝现场我就不去了，大连太热了，俺们鸡西22度，大连32度。来吧，互动说一说哈，到面馆了，家人们，点餐了，点餐了。今天这天特别的热，你想吃点什么面呢？这碗面呢，给多少钱都不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有事故发生了，而且这个事故呢，影响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它发生在了海天白云大酒店门前上桥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所以呢，整个路段已经完全被堵死了，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如果你想去往动物园方向，通过海天白云大酒店门前路段经过的时候，只能是耐心等待啊。交警正在现场协调的过程当中，如果被滞缓在这里的朋友耐心等待一下。目前呢，我们看到第一辆车已经通过，应该是可以已经打通了啊，请大家耐心等待，听从民警指挥通行。可能是有一台微型的，有一台面包车啊，可能依维柯的车，它是走错路了，还是说发生事故了啊？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交警正在现场协调。目前呢，在这个海天白云大酒店门前路段的滨海路西段，如果想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暂时没有办法通行，可能它是事故，因为后方的这个公交车也是一动不动，没有继续前行的这个情况。那么其他的小型车呢，只能是见缝插针的通过，所以被滞缓在了海天白云大酒店门前路段的朋友们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进行通行。那么滞缓的情况的确非常的突出啊，我们看到了大客车已经启动了，大客车已经启动，所以这个路口已经打通，后方被滞缓在滨海路傅家庄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的朋友们不要着急了，前方已经打通了，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点位当中，红色饱和路段并不是香炉的桥上和各大商圈，而是整个滨海路的西段。目前晚上的6:01，滨海路西段的单双号限行已经解除了，所以呢，无论是单号车还是双号车都可以选择滨海路出行。所以呢，整个滨海路西段目前完全处于红色饱和的状态。反而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上个点位当中提到的事故已经撤离，所以呢，香炉在桥上北行是可以选择通行。南行入市方向，主要是车辆集中在海达广场，过了海达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设定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是庄河市，明天11点到下午的17点，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7度到34度。
8: 妈妈，好热呀！
9: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8: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
6: 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0: 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一下此刻的互动啊。此刻互动是什么呢？今天天这么热，来口什么面千金都不换呢？都拿起说想吃那个火鸡面，哎，你这天越热越想整点辣的呢，是不是得放点芝士啊？ Cheers。 好男人说，主持人想问一下，昨天晚上东北超女主持人是你吗？不是不是啊，昨天主持人是我们新闻送货广播的丁丁，女主持人，男主持人是长明，现场主持人是阳光，没听出来吗？大不了再说，我前天一边吹着空调一边吃火锅，真特瘦啊！吹着空调吃着火锅，相当于什么呢？开着空调捂着被窝。你说你冷吧，你开着空调；你说你热吧，盖着棉被。就想这种哈，冰火两重天的感觉。金文笑说：“我想整点那个鸡西大冷面，带点冰碴的。”你就发现，好像黑龙江很多地方这个冷面做的是炉火纯青啊。鸡西大冷面应该就是那种带汤那种夏天冷面，很好吃。我建议大家啊，可以尝尝什么呢？伯利热面啊，你到那个冬天的时候，你可以看一看啊。好像是在那个单元附近这边有一个。七台河热面吧，还是叫伯利热面，大家搜索一下啊，他家就挺地道的啊，一定要点一个那个饼夹蘑菇，超好吃啊，冬天整一碗那个小热面，哎呀好吃。安城这时候也挺好吃的。小美啊，我今天啊中午吃那个龙须过水面，对对对对对，我说就这种，就是很细的那种面条，然后过水稍微凉一点啊，拌的那个海鲜扇贝丁青椒肉丁，味道好极了。咋的没来及拍照啊？看长啥样啊，你做地不地道啊，能吃明白吗？叫帮你尝一尝，我给你试试，万一吃不明白呢，是不是？ Get on that party train。 别忙说啊，我想吃那个鸡西现压冷面，这怎么这整个东北超整出感情了呢，是不是啊？昨天到现场先没支持下那个机器那摊位呀，没买点那个机器现压那冷面呢。你看我都买了三包呢，面包啊，还有君莫笑啊，是不是啊？就想吃这口了，是不是啊？这么想说，小美，我家那朝阳有一种面叫做，这叫什么？什么烙条？说你肯定没有吃过。冬天啊有冬天吃法，夏天有夏天吃法，是玉米面用茶板茶出来的。再浇上那茄子辣酱，绝了！你说那个是不是？丹东那个叫，哎，那叫叉子，黄颜色的，是不是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老人有那种像个戒指似的套在手上，然后那个面一摁，从底边就能够出那个，从眼里边出那个面条。有没有黑龙江人懂？小美说那叫啥？那叫啥来着？然后前一阵儿我啊，酸汤子，嗯，黑龙江酸汤子啊，姥爷还油了点儿，又感受到了这个传统的手艺。微信在说那个小美老板呢，来碗正宗的老北京炸酱面，惦记这口呢。小美头两天去北京了，嗯，吃着了，不一样，人那面酱确实不一样。我甚至都买了一盒他那个酱，回家之后我觉得挺好吃，但我妈吃不惯那味儿啊。老北京炸酱面那酱确实很地道，然后那个菜码要齐全一些，更是那个味儿了。但那个面，说实话，跟我妈自己擀的稍微差点意思啊。老北京炸酱面，说实话，那面有点硬啊，你不能稍微再多煮一会儿吗？星河骏马说：“小美来一碗那火鸡热干面，配点红辣椒。”咋的了？最近呢？想冒冒汗是吗？你我看看啊，你和那个佟大庆，你俩坐一桌啊，你俩都想吃火鸡热干面啊。
前一阵儿啊，好像现在没有了。开发区有一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有一个里边就是卖的那个水果、卖菜，我现做的。有一家小姑娘卖那个馄饨，他们家就卖那个火鸡面，就那是现做现吃的，叫什么名来着？可火了那个地方。开发区的朋友知不知道？去那吃那个什锦面了，哎呀，刘这配太好了，说那个每天辛苦，天太热了，给你整点烤羊肉串吃啊，还有个配点小啤酒，哎呦，这啤酒还用茶壶倒出来的呢，茶壶怎么越倒越起沫呢？啊，新闻收拾说啊，小美啊，这东北朝没偶遇，是不是咱组织个线下见面会呀，跟大伙见个面呢？我还没有看到做母亲之后的小美的样子，我印象当中还是奥莱那会儿啊，奥莱运动会啊，懵懂的小美，懵懂，我看照片，确实这眼神挺懵懂的啊。再给你发个照片，让你回忆一下以前没有做母亲时候的模样，那不敢回头看呢。小美在非常的认真努力在减肥，现在体重基本回到了这个生前的状态了啊，但总感觉还是得再练一练啊，体重是一样，但感觉好像跟之前还是不太一样。但是看到大宝贝儿，嗯，心里这些难受啊、苦啊、委屈啊啥都不算了。俗话说啊，这天啊你应该放个那种耶耶耶耶耶的 DJ 啊，听完就凉快了啊。那个叫啥名，不能叫耶耶耶耶吧。凤西说，小美，你要这么播的话，我能一直听，我不睡觉了啊！你睡的是什么觉？这个点睡的什么觉？

凤西说金针小妹儿本质不变，哎，说谁金针小妹儿呢？小美见本人肯定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玉帝哥哥，只要你睁开眼，你就不会两眼空空。玉帝哥哥，啊，君莫笑说这不就是酸汤子吗？这个东西呀、啊，是啊，冬天你可以兑点汤吃。我们那个黑龙江那稍微比你那个长一点，稍微粗一点啊。夏天稍微过点凉水，哎呀，这一煮，哎呦，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哎呀呀呀呀。这段必须配这个伴奏了，哎呦我的妈呀！家人们跟大家形容一下，金木匠发来这个视频啊，是那种农村那种的大锅，大铁锅，然后呢用那个大插板插出很多那种啊玉米面条似的，然后转身呢就录了一下桌子上的画面，花生米，还有这个卤凉菜，小红肠，哎呀。给他吃一口呗。路上情况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送给我们啊，别管这个吃饭的事儿啊，咱路上的情况得关注关注，是不是啊？网红通在说啊，联合路和长江路路这边交叉路口的信号灯不好用了，车辆全部卡死了，需要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好的，收到收到。今天好像因为温度比较高的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影响啊，很多信号灯好像是一个临时罢工的状态啊。那信号灯，你看这下雨天儿吧，容易短路。这怎么着，热了也不行了呢？啊，涛哥说了，那个叫河烙条哦，是不和这个君莫笑是一个地方一个老家的呀？好男人说，阿豆说，阿豆昨天说你被外星人带走了。这小美昨天在东北少现场，没有在现场偶遇小美了吗？那白那么用心搭配一身了，这给我热的。雪峰说了，打卤过水面条啊，哎呦，冰凉冰凉那种的啊，配上那个黄瓜丝儿、茄子卤，再来一瓶冰可乐。雪峰，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大厨，是不是啊？会吃会吃啊。李丹也在现场，在哪儿呢？联合路长江路口这边红绿灯好像不亮了，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乱套乱套了啊！大家别着急别着急，越是这种情况越容易发生小刮蹭事故啊，及时呼叫一下交警叔叔。夏明光说，整那些没有用费那劲干啥，累一天了，开袋方便面得了，不用做饭了。方便面还有方便面的吃法，有时候特别迷什么呢，吃那个凉拌方便面，就是这拌方便面，大家吃没吃过，也挺好吃的啊。因为大家下一回建议大家干嘛呢，就是做方便面的时候你先拿辣椒油，辣椒油啊你放到锅里边稍微热点之后，你放里边一颗鸡蛋，然后鸡蛋你搅一搅之后再放开水，你再煮那个面，味儿真的不一样，老香了。所以说什么面都抵不过不如见一面，那有的是机会啊，咱们那么多现场见面的机会咋都完美错过了嘛。赵明说啊，这个炎热夏天我就吃那个凉拌面啊，还有就是那个拌冷面，味道都行，拌冷面也好吃，拌冷面是不是好像放麻酱比较多一点。少年说，小妹晚上好，今天打卡来晚了，在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哦，宁叶子也关注这个路况啊，关注是联合路长和长江路交汇处这个位置，红绿灯这个位置好像跟进比较严重啊。

不知道多少朋友堵在联合路和长江路交叉路口这个位置，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信号灯啊，现在是一个暂停的状况啊。刚刚已经把这信息反馈到了交警指挥中心了，希望能够及时解决一下。他是不是派一个太阳能过去呀？是不是？还是派交警帮忙咱们疏导疏导啊？

那个头像啊，这个名字笑脸的说了，大朝阳那个叫做贺辣条啊，说一个老头88啊，等会儿这能播吗？这你就给小美挖坑啊！你这么说感觉不太想吃了呢。S 一在说小美，我正在吃冷面，老瘦了。这如果今天被热得够呛啊，回家之后，哎呦，妈妈把冷面都已经烫好，就等你进屋了。冷面汤都弄好了，就等你进屋了。冷面汤里边都放的冰块，哎呦，这一口啊！那美人说：“玉帝哥哥，新寨子红岗路这边啊，转弯老慢了，太热了。”小美，这有什么原因呢？因为什么原因呢？是路况这边是流量比较大，还是有事故出现呢？欢迎前方朋友们可以把互动消息发送给我们，哪个位置在新寨子红岗路这边，到底什么情况呢？从陈哥到陈叔说啊，小美啊，咱能不能啊不说比较热比较火的面呢？现在吃点凉面哈，咱推荐推荐那个冷门的面馆，越冷越好，冷面呗啊，不是冷面，冷门的面馆啊，别人都不知道，哎，就我知道。怕呀，小美这个节目如果一旦一说，万一这冷门的变成热门的可咋整啊？我如果说有的话，我自己先私尝一下啊。看到底怎么样，我帮大家试一试。少年说，小美应该跟谢老板开个美食节目，哎，那太好了。你看啊，我特别会吃，谢老板特别会做。大涛哥说，我正宗大连人，那怎么知道朝阳怎么做呢？那么大家问题呀、啊、吃面吧得配一样东西，你甭管什么面，冷面热面炒面拌面，没这个东西吧它香味少一半。甚至很多人说，即便我下午有事我都得吃一个啊。什么东西呢？你吃面会配上它吗？提示一下，很多面馆甚至在调料台那个位置一小盒里边就放着，没这不行。说到面，大连怎么没有很多朋友说大连本地那个芸豆蚬子面呢？那配这个相当哇塞了啊！来吧，互动说一说吧，吃面不吃啥香味少一半呢？这东西平常你吃面的时候都会配上吗？如果说这个东西吃完之后，哎，嘴巴里边的味儿，你又会是怎么清除的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0: 联合路的交汇处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导致了联合路、长江路四个方向都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的。但是呢，不明原因是什么样的情况导致了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首先是维修的人员已经赶往现场了，另外交警也是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这个路口呢，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已经打开了这个路口啊，提醒后车不要着急紧贴着前车啊，挤得过近，所以呢，被滞缓在长江路、联合路的朋友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通行，你挤我挤，根本都没有办法通行。所以这个路口目前在交警到现场已经疏导开了啊，恢复正常通行的秩序了，但是被滞缓的车辆的确是非常多，不仅长江路和联合路交汇处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那么长江路和正宫街的交汇处信号灯也是无法正常使用，所以请大家耐心等待，有条件的朋友还是尽量提前避让一下，避开通过联合路、长江路沿线经过。目前呢是长江路，我们看到交警是放行了长江路东西走向的路段，所以被滞缓在联合路南北走向的车辆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相互礼让通行，这样谁都可以通过啊，你抢我抢，跟车过境谁都无法正常通行，毕竟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啊，大家都很急躁。这是长江路联合路交汇处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包括长江路正宫街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所导致的一个状态。另外车辆比较多的像石槽的浴场门前、滨海路的中段以及滨海路西段，尽管单双号限行时段已经结束，但是整个滨海路尤其是从海淀白云大酒店门前开始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这一段还是需要耐心等待一下。那么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京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我们再强调一下，目前由于长江路联合路交汇处、长江路正宫街这两个路口的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因此出现了车辆抢行的情况，这个路口已经岔死了，形成了一个井字，没有办法通行，所以才会导致联合路的双向、长江路的双向，不仅仅是这个路口，包括长江路的五一广场到新宫街这一段，联合路从丽景春天东联路下桥的南行方向，包括联合路北行去往东联路尾端都已经排队到了接近五一路的路口了，所以联合路、长江路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了。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您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三号11点到17点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柔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气温27度到34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此刻无论您是
3: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4: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3: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5: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4: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对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出门和以前一样，还是很开放啊，我上来喊你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好欧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吃饭分享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更期待各位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分享一下此刻路上的情况。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反馈说有些路上的信号灯好像不好用了，看到了 SA 在说哈，五一广场这边需要来个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信号灯好像是坏了，都查死了啊。另外看到了，这是方块在说湾家桥这边信号灯也是不亮了。我刚特意打探了一下，我说是因为天气热的原因，信号灯就是临时出现故障了吗？大人家就说了，不是因为热的原因，就是好像是临时坏了啊。这几个路段跟大家说一说，谨慎前往啊。雨滴胖胖说：“小美应该，你不能说玉帝哥哥，你应该说，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这我回头我看是哪一个影视剧当中的，学学这个口气啊。刚问大家关于吃面的事儿啊，一般配个啥？不吃它的话，香味少一半呢？好像很多朋友说都不太一样啊。看到了这个阿灿说：“一口蒜，一口面，嘎嘎得劲儿。”小许在说吃面不吃蒜等于没吃蒜，哎，那说的感觉挺对的呢。刘星宇说哈，老话讲了，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没有大蒜加持的面条只是填饱肚子的碳水，算不上啥美食。看来好像吃面配着蒜的朋友还真不少了。小飞侠在说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啊。啊，但是俊吉说了吃面不吃肉香味少很多。很多人会是这样的，吃面的时候吧，有的人家可能就只吃面啊，放点这个黄瓜呀或者香菜，是不是放点胡萝卜什么的。但人家不一样，面是面饭是饭，或者说配点肉，不行咱锅包肉吧。SE 说啊，小美别转移话题啊，那个说到前一个话题，说那个大连街啊冷门的面馆，就哎好吃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方话说一地儿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这地儿我没去过。他说在哪儿，在那个是有一个大连朝鲜族料理，我只吃一家，从小吃到大，叫新罗园，大炮癌这边啊，新罗园管吃不够啊。管吃不够，大连话是不是意思就是怎么都吃不够的意思。说啊，主持人强烈呼吁一下啊，这个交警过来看看哪儿呢？森林动物园门口的交通已经堵死了啊，这块儿啊，说实话就是晚高峰的时候就堵，赶上周末天儿好，大家看日落的时候那更堵了啊。跟大家说，各个堵点都是有交警在帮忙疏导的，只是你在后方可能看不到前方什么情况，大家不要别往里边挤了啊。另外就是尽量谨慎前往，能换条路就换条路了啊。李叔，小美呀，娇滴滴的女王是西游记里的台词。哎，怎么我想不起来怎么说呢？有没有谁能教教小美啊？快说一句，语音发给我啊。你教我之后马上就说啊。就是说中山公园也一动不动啦。中山公园什么情况，怎么堵在这儿了呢？你再看一下五一广场的信号灯这个问题。

啊，跟您说一下，信号灯已经修复了，交通已经恢复正常了啊，大家可以放心走五一广场了。我们再关注一下联合路交长江路这个路口，问问大家信号灯是否修缮完毕了呢？刘大正说啊，我吃那个面馆就吃两家，一个水鲜，一个是川鲁，不接受任何的反驳。水鲜拉面我在今年应该是2月份的时候吧，就刚过完年的时候到这个店里感受了一下，还是大年初一，是初三呢，好像是初一吧，就是好多人家都没开业，他家正常开业，好多饭店都初六初八开业嘛，他家正常开业。而且看到饭店里边很多啊，这应该是外地的朋友，或者说是可能要赶着飞机赶着火车的朋友拿行李箱去吃，就这味儿啊。让我精神的我说一个，吃面没吃面相当于等于没吃面，这搁这整绕口令呢。我前一阵回沈阳吃了一下沈阳的这个老司机啊，这个面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呢？你别说，哎，正好我今天啊这个没啥事儿，我过去吃口面吧，或今天我饿了过去吃口面，哎，都不是那个味儿。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就是你头天晚上吧吃了沈阳当地的地道烧烤，喝了当地的地地道道的这个冰凉的8+1，哎呀，这喝完之后吧，这一晚上嘛特别的渴呀，第二天早起来特别的饿，还得迷糊，你到现场去你就点个什么呢？点一个大鸡架，点一个鸡肚，点一个榨菜，点个手套，哎，你得掰鸡架啊，点个冰凉的大窑，再来一碗哎那个小面条，那一口下肚，哎呀舒服，浑身都得劲儿了啊。你先把鸡架给掰开，然后拿那个陈醋和辣椒油啊放到你点的那个榨菜里边，然后蘸着吃，哎，别整太慢，太慢面都坨了，先可以吐了两口面啊。咖啡很苦说，小美呀，88号这场比赛你支持谁呀？那你这那必须咱大连呢，大连户口必须支持大连呢。但该说不说哈，咱小美是大连户口，黑龙江人，鸡鸡也算小美老乡。那昨天咋这4-0？哎呀，那给那门将给累的。后来我一看哈，那个门将好像都已经39岁了。现场很多朋友给门将都鼓掌，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好像是有点受伤了啊，坚持不下场，到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那咱那些小伙子，哎呀，都20左右，感觉还能再踢半场。刘大中说啊，小美啊，你这是等着10点钟啊，11点之后你再去他家吃，你就知道啊，就是你出去跟朋友喝点酒啊，喝完酒之后再上那水仙那家出了碗面条，哎呀，你这回家跟你讲老满足了，跟你说啊，你平常没少这么干是不是？我就说嘛，这种水仙拉面包括大连的老司机啊，都不能说哎我饿正好整碗面条吃吧，那也是一个味儿啊，但是不抵这个味儿，就是等待中说那种哎吃点喝点差那么一口，两碗面条相当得劲儿了。所以发现很多那种烧烤店都有什么呢？三鲜一面，哎，就上烧烤店吃这个方便面去，哎，吃的感觉5饱6撑，就差这一口面溜溜缝了啊。家人们，谢老板来了，美呀 ，DJ 我是干不过你呀，半点的时候跟着感觉走是谁的版本？那个谢老板现在为我50，我看看你实力，我再发给你啊。看到没，家人们，嗯。谢老板为50，你免费得到啊。姐我给你放桌面上啊，你晚上回家放啊，大家关注一下谢老板晚上节目啊，不放的话你告我啊。金木匠说，黄河路珠江路这边交叉路口东北路桥下俩车挤一起了，这不中山公园对面吗？我说这块怎么瞅这么眼熟呢？这怎么他俩怎么碰一块了呢？一个灰色轿车，一个白色轿车，哎呀，你俩快手牵手了啊！你
别急别急，路上

0: 刘大中说，妹儿啊，昨天这场球我也看了，不是咱往死里踢鸡西耶，你不踢不拿分不行啊，是不是啊？大连现在第四，昨天拿完这分之后啊，第二进半决赛才稳呢，没招没招，哎呀哎呀呀，后来看都心疼，主持人都喊了，咱们一起为鸡西加油，鸡西加油。希望鸡西老铁们来大连玩的开心。
1: 喂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拜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来吧，进入咱们今天的猜歌环节吧。这首歌曲也是一个很多朋友都会唱的，甚至到 KTV 也会点的歌曲啊。但这歌我觉得我自己唱的不太好，所以我希望啊在平台当中能听到大家的歌声啊。如果知道这歌叫啥名呢，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可以过来亮亮嗓啦。

还得是晚高峰小曲库李艳呢，啥歌都会唱。盛民啊，还有启先生、爱丁堡的雨季、吕胖胖、笑梦微光，都猜对了啊！陈小春的独家记忆，那你会唱吗？

说清风说小美啊，刚才那个曲儿真的太嗨了，我家宝贝儿嗨的刚洗完澡擦身体都擦不了了，两个人的一顿控制啊，好不容易到最后一步穿裤子了，彻底把不住了，一顿跳啊，本想录个视频给你看的，被孩子妈妈给我一顿说说什么控制不住孩子了是不是啊。以上就是今天畅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玲，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感谢您的陪伴，我们周一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晚上好，晚上七点整，首先来关注一下上个点位当中提到长江路联合路的交汇处，由于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导致这个地方出现了车辆抢行。目前通行秩序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要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来进行通行。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首先是滨海路沿线傅家庄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另外呢，车辆比较多的是星海广场的环岛之内，以及在中山路的西行进入到星海广场环岛，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补充一下，在黄河桥去往西南路方向下桥的位置，目前有事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以上的由车第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明天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关注气温27度到34度。
7: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8月2号了哈，一个周日。那今天呢，我们的整体的体感还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炎热的，而且目前看下周好像这种热天的状态呢还会一直在啊。那如果说反正我最近感觉到明显了，就是大伙的换车的热情啊提高了，我估计可能多多少少跟天气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像舒舒服服的得劲劲的，是不是啊？这个身体也是最重要的哈。那如果说您最近有这样的换车的想法，不管说是买车也好卖车也好，都可以把您的相关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昨天呢，我们是有特别节目的安排啊，有这个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节目也做了相关的转播直播。那么所以在我看平台上有很多朋友昨天也发来了关于二手车的消息啊，我刚才已经给您做了文字回复了，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啊，价格呀，包括我给的一些二手车方面的一些建议啊，您都可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也是啊，我们节目正在进行，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呢，喜欢什么车型啊，或者说可能在犹豫说我是选新车选二手车，是不是可以把您的一些想法需要说一说，咱们给您推荐推荐都没问题啊。卖车就更简单了，可能您说我还是想坚定的选择新车，没问题啊，那你手里的旧车总得卖吧，是不是啊？通过我们的渠道帮您把旧车多卖点，或者是知道一个精准价格，您都可以在发送您的信息，就车辆信息的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么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小肥羊问了一个问题，说带智驾的车最低得多少钱？说智驾车里边那个华为是最好的吗？华为不造车啊。鸿蒙智行是不是这个问界智界想界尊界啊，还有智界是不是，然后这边还有这个五界三啥来着，五界三境啊，华境起境什么什么智境还什么的，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的话呢得一个个去聊，即使说都是使用的是鸿蒙智行啊，用的这个 ADS 的这样的一些智驾辅助的话，其实它的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啊。另外的话呢，就如果说您要追求智驾，然后在要求代驾当中选的最便宜的版本，那比如说有一些是城市领航，有的呢就是高速领航，那效果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你看前段时间我试驾了，不提名字了，某款车型，它能够实现什么呢？我在导航上，不管我定位，举个例子，我是从广电出发，我去北站，我是去恒隆，我是去这个普兰店、瓦房店，哪儿，只要你定位一个地方，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城市快速路，包括高速路，它都能够开得很好。但有些高速领航是什么呢？我东快路、东联路可以用。啊，但是如果我在城市里边道开，不好意思，它就使用不了。所以说，您所谓的这个智驾，它是分水平的啊，达到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而且我是觉得，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我认为哈，就是目前咱们城市来使用的话啊，还是相对的，就是别用的好。但是你高速开我觉得很正常啊，我也会使用这个产品，包括在快速路上。但是如果在城市啊一变化比较多拥堵的情况下呢，它不一定开得比你好啊，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的话呢，便宜的且带智驾的，它可能也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所以我的建议是呢，您可以在首先去体验，因为现在基本上每个品牌的试驾车都是非常非常全的。哎，我看看这个品牌的智驾的水平，它都会有这个，现在都得体要求，必须说你开一段，他开一段，让你作为车主去感受这个智驾的一个水平，你都能感受到。那么不同的状态达到不同的效果，你都对比，然后哎再去选择一个符合您预算的一个产品。就是 OK 的啊，所以现在您说啊，我要买带智驾的，但是我得花最少的钱，那我觉得这个选车的思路，我觉得可能有点本末倒置了。 好吧，提醒您有关于车辆方，但是我们主要聊二手车啊，聊二手车，这个可能沾点新车的话题，但是现在基本二手车又在支架，对吧？只要说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的问题或者疑惑，买车也好，卖车也好，置换车也好，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了。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的车型以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给您做相关的回复。听首歌回来之后，咱们正式开聊。

0: 没有 L 啊，你就是老款呐、啊，最后那批啊，18年的，跑了8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嗯？他这是吧？
1: 这个，对，最后一批的，就18款最后一批，它是 Q 五 Plus， 还有19年最后一批上牌的，就是18、19年，19年之后就有 Q 五 L 了。
0: 嗯，
1: 它这18年8万公里，他没说配置，就在按基础型高配算，有一键启动的，有电动座椅，有那个座椅加热。这个车现在市场成交价就是8万多块钱，跑8万多公里，就大概是这样。最好是白色，白色能值点钱。
0: 嗯，
1: 在这里
0: 8万来块钱，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哈。而且我记得哪一期我忘了，是咱俩还是跟谁说哈？我说一个问题，就如果说你要就为了买老 Q 五18年的，你就8万多，你还觉得我没卖多少钱，我还嫌你贵呢？因为你16年的可能就5、6万块钱了，跟你这涨差不多，没啥区别。
1: 对。他这个18年从哪一开始啊？其实从13年跟18年就不差哪了，13年到18年就不差啥了。但是真正区别在哪呢？在15年换了一个第三代越野赛克八，换个小机器，
0: 发动机。
1: 所以说就是对15年到18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Plus 是不是是啥配置？没有什么长，就像正常咱讲 Plus 是不是加长啊或者加大呀？没有，都是尺寸都是一样的，都是老 Q 五。而且发动机变速箱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
0: 嗯，
1: 所以说它就没有什么性价比，就在这儿。
0: 对，所以说您了解一下啊，喜气洋洋，这是想买个续航高、配置好点的，续航高、配置好点的事故车，跑网约车，不在乎营转费啊。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想买一个便宜的网能干网能干活的车，是不是、啊？但咱不用非得买是那电车的事故车，谁敢买呀、啊？
1: 确实是，大家说这个确实有道理。
0: 嗯，
1: 因为您电车出现事故之后啊，之后就是因为您干那个网约车都是年限比较近的车，往后出现事故之后，厂家这边基本上都没有质保了。这是一，再一个你看他还强调说，就那个营运车营转费下来是不是也可以？关键是什么事？关键是您现在买这个车，人家已经干完营转费了，你都跑了，你就是您是要求6年以内。对呀、啊，您怎么地得买个3年左右的车，3年车以前已经干过活，怎么地也20-30万公里了。你想一想，这个20-30万公里，第一是电池损耗，第二是车辆的磨损。其实您再拿去干活，它能不能出活，能不能给你带来相应的利润，就是一。这个配置高，这个电车配置没有低的。无非现在您，我不知道您预算哈，您预算如果现在就讲现在市面上能买着的。就是广汽的iNY， 你最好买个宁德时代的电池，不要买那个现在暴雷那个电池，就买个广汽的那个宁德时代的电池，这个还是可以的。再个什么红旗的 EQM5， 哦，那个就是空间比较大，然后就下线车或者说价格就在这个续航400续航和600续航，你要买600续航，买个22年的，现在就是6万多块钱。如果说你买个营转费的，现在可能就4万多块钱，
0: 嗯，
1: 但是不推荐买营转费啊，非常不推荐。
0: 对，反正看您自己的选择，包括说预算，说我预算就2-3万，那没招。那你说能4-5万以上，那我觉得还是这事儿是好办一点的，应该说是哈。
1: 对，2-3万您买不着纯电，你别说续航长了，您就买不着纯电的，顶多就是买一个就是营转费30-40万公里，而且超年限的，您能花2-3万块钱买。4-5万块钱，您现在买个那个秦 Plus 公里数少点的都不太好买，所以说你别看说现在纯电多或怎么样便宜了或怎么样，二手车只要是续航里程能达到的都不便宜。
0: 嗯，
1: 就在这儿。
0: 借这句话我多说一点啊，就是很多朋友发来消息的，他不带预算，他可能感觉哎，我不能告你预算，我要告你预算，你是不是就按照我这预算，你多挣我钱了？我们也不卖你车，就不谈到挣钱的问题。那为啥我想多问一嘴预算呢？就是结合您预算能买到啥样的，给你分析的会比较明白。说就2-3万，那没招啊。你说4-5万，那一个方向，就是二手车这东西呢，也有点风险由人的意思，就是你3万也能办，5万也能办，10万也能办，你要啥样的，你得自己选嘛。我是这么看待这个事儿的，
1: 确实是二手车关键不就是价格嘛？如果说价格都不重要的话，那谁还买二手车？都买新车了。再一个就是，我再给咱家这个听友们，就是想干活这些听友啊，
0: 嗯，
1: 我讲一个就是经验吧。
0: 好，爱听。
1: 您要说对您对这个选车有误区啊，你没事你出去晚上吃饭或溜达什么，你去打个车，你问一下司机师傅，你说哎，现在我想干个活，或者说。我想就是买个电车用，什么车皮实，就是在哪个圈里，
0: 嗯，
1: 你打听打听， 他自然而然他就告诉你了。
0: 对，
1: 打比方，对，打比方，你看我现在我打了一个比亚迪秦 PLUS 的一个师傅，我说你这个车用的怎么样啊？啊，一般。那你什么车在这个行业用的好？他就告诉你，哎，什么什么什么车用的好好。我那天做了一个出租车师傅，他开的就是这个比亚迪秦。
0: 嗯，
1: 我说你看你这琴用怎么样，他说这纯电一半，也没说不好，就说一半。走，他说，我说那你用什么，他们用这个红旗 EQM， 用的挺皮实，电池也好，续航也保证，休息的时间眯一觉或者吃口饭把电插上，这个时候是最合适的，就在这里。
0: 哦，哎呀，这一下我都有画面了，一下明白了。
1: 确实这样，但是你买这个纯电有一个劣势，如果你有比如说你这个续航就剩个100公里了，您现在接了一个活儿，从大连到开发区，您得考虑考虑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劣势，他不敢干远一点的活，或者说从大连到普兰街，你敢跑
0: 那就
2: 不
0: 敢接，
2: 对，
1: 那不敢接这活，所以就在这里。
0: 明白了，了解了哈，这也给我长个知识，咱们其他朋友也了解了解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H 啊，就发了18年的卡罗拉双擎，你看，咱刚才说那个25年才能跑8万公里，你这个车型呢也带着网约车的这个方向，所以是18年卡罗拉双擎，32万公里我也见过，6万公里我也见过，那价格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1: 确实是，而且这18年确实那一批啊，确实干网约车特别多。咱就按两个方面，如果说您这车没有事故，30多万公里，要是说是非营运的，能值个3万多块钱；如果说营运手续，就是2万多块钱；如果您是家用，10万公里左右或者7、8万公里，这个车现在市场能卖4万多块钱，收车要是原漆高配，收车也在4万左右。
0: 明白，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哎呦，这个大车呀 ，Light 一族，24年的宝马7系啊，735Li 啊，这个估计什么 M 运动套件啥也有哈，3万公里，你真卖吗？这个赔一半，夸张，这也差不多吧？说赔一半可能有点夸张了哈。
1: 就按现在这个车价。就新车都掉好几十，你别说这二手的，这个确实是我的盲区了，大点儿，你帮我解释解释。
0: 这个大概因为我了解过，现在这个二新车价格我不知道掉多少哈，但是我前两天恰巧看到一台，就40来万了。现在来说，你这还是这个24年好像是新款，后面带大彩电那个是不是啊？
1: 这个车型我们这得一年也遇不到一个，而且现在这新车卖的特别不好，
0: 相当一般。你别说七系 A8 多啥 ，S 多啥，可能迈巴赫影响可能稍微小一点哈，影响非常大。
1: 是，就 A8 到去年可能一年还掉10万，就二手车来说一年还得掉10万，这是很正常的。
0: 就这么个情况，了解一下啊。所以说，哎呀，我不知道您真卖假卖哈，您反正如果真想卖，您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对接对接，看看有没有全国的渠道，或者有大连的个人的渠道，咱们争取多卖点。就有些车型我说车商收，咱一把一利索赶紧弄，但有些车型他说帮您研究做个寄售啊，或者找个人买家呀，像这个车型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1: 对，这种车型，特别是想买这种车型的客户，他现在性价比特别高，因为24年买的时候可能办完可能将近60万、50多万、60万，但是现在可能新车40多万，这个车可能肯定就是30左右万就能买得到了，大概是这样。
0: 明白了，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唐发来的消息啊。哎呀，这个车这么大公里数没见过哈，2015年什么叫2015年的车？2016年啊，2016年买的二手的啊，2015年的车，那就是2015年的路虎发现4，27万公里，这车开的真合适啊！2015年买的二手，2016年买的二手车，车是2015年的，27万公里的发现4，这我也不懂了。
1: 发现4啊是这样，它是看它是柴油和汽油，柴油比较值钱。汽油其实价格就是跟中规中矩，没啥区别了。它如果说是这么经典，大概率是柴油。我先讲一下柴油。柴油啊，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2014、2015年，而且这个发现是特别经典的。然后款式也就因为发现4嘛，这个款式后期发现5就没有这么就是保值或者说这么抢手了，就发现4特别经典。现在新能源横行的时代，发现4也不吃香了。3月份的时候，我们买了一个发现4，原本原漆20万公里，柴油的，我们卖19万多。现在它这个27万公里，就是车况再好的那天，这车也就是 13.4收车卖个14.5，还得看有没有人要，不太好卖。

0: 数太大了。
1: 对，
0: 如果汽油的话，这个车也就是过10万就费劲了。
1: 再咋说哈，你说发现这个产品定位，还是说咱说大哥定位，你说年头是老了，但是我买这个车，那我不差多花一两万买个公里数小的，你看27万，扭头大哥扭头也走了。
0: 对，你别说您说这个差个1万2万，如果说这个车是10万公里以内，差5万块钱，我也买个10万公里以内的，我也不会去买27万的。
1: 对，
0: 差5万块钱。
2: 对，
0: 我实话就是我朋友要买车。哎，大天，我要买个发现四，我看中两台，这台20万，这个20万，这台是8万公里啊，一手车，有几件喷漆，这台是15万，往后27万公里，我想都不用想，肯定买那个20万，那个就是7、8万公里那个，想都不要想，
1: 对，
0: 因为这车后期你维护保养，它不是你想象中啊几百块钱、几千块钱能搞定的，绝对不是那样的，
1: 一个件都老贵了。
0: 确实是新车都是百万级豪车，那都不是便宜东西。
1: 继续来参考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加糖的消息，2013年的马六，11万公里，紫色，换过一个车门。其实咱总说，哎，换车门影响车价哈，您这个年限这个车型没啥影响了。
0: 对，就是如果说您要是4、5万块钱的车，可能换个车门可能会影响个3000、4000的，但是这个车就是10000多块钱。如果说咱说的第三方离口没有钣金，这个车能10000多，如果说离口有钣金的话就10000左右，看看车了。
1: 对，这个胜在什么呢，2013年11万公里，就公里数还挺好，就不是说那种像刚才那15年跑27万那个，是吧，你要那样的话可能延报废都可以了都。嗯，
0: 对，确实是，本身马六这车它还是一个比较皮实耐用的，也是一个大众车型，也不丑，就是一个油耗高，配置没什么配置了，车款是能老一些，就在这儿，别的没啥。
1: 对，参考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问的也是新车的事儿。新车节目在上午11点，腾势 N8L， 因为二手车不可能有，也是今年上的，不是今年就全年底上的，没有二手车。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今天晚上发现真的是买车的朋友多哈。19年、20年的君越要 2.0T 的，大概我得准备多少预算？哎呦，会买车。
0: 对，这个会买车，它其实这个君越跟那个迈腾的价格差不多，7、8万块钱，2.0T 的，1.5T 的现在就5、6万块钱，而且这个年限买的非常对，后期的2.0T 跟这个都虽然说改成652T、653T 的，其实做工用料还不见得有这个1920年做工用料好，实话实说，越往后就是，咱没实际去拆开看哈，就是质感就像昂科威都是一样，2000年以前和2000年以后。就是漂亮了，其实底盘做工用料什么开起来没有说太大的区别，性价比反而这个1920年更高一些，为啥，它便宜，7、8万块钱买2.0T 的，而且君越我卖过18年的，你如果说您能买到豪华版的那个配置，什么苔藓呢，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全有，非常棒，性价比特别好，就是7、8万块钱，具体看公里数了，建议买一个10万公里以内的，就7、8万公里左右的，非常好。
1: 而且说，如果平时跑的比较多啊，就是可能高速跑的多，你就买君越，你就爽死，高兴坏了，这开的老得劲儿了。
0: 它里边的，因为它同价位是对比车型是什么？就是迈腾、雅阁和凯美瑞，别说跟迈腾比，别说跟君越比，跟迈腾质感也不一样。如果您开完君越了，你再去开凯美瑞、雅阁。绝对不是一个级别的车，虽然他们价格是一个级别，但是做工用料、感受、隔音，绝对不是一个级别。你开完君越了，不会去想凯美瑞、雅阁的。所以说，你要是说真就是选这个车，这个价位，肯定君越是首选，确实是。
1: 就是大部分人哈，咱就说我感受到在节目上，可能很多朋友想买个日系车，代步练手，这是大多数的。但是也不排除有人，我就想找个美系。昨天他们举例子，你看你听过谁？我要找法系，没见过哈，太少见。但是美系绝对是有的，因为这波群体他因为体验过日，就是可能10、20年前人就有钱的早就开过车，开过日系，开过美系。你让这，哎呀，可能现在也是大哥了，你让这开个电车或者怎么的，也不接受，还想买油车。选美系的绝对是吃过见过的，我理解的。
0: 确实是这样。我打个比方，如果说您第一台车就是德系或者美系，如果说您再买第二台车，您去试驾完日系车，您不会去接受日系车那个底盘、隔音啊什么质感，您根本就接受不了。为什么我们，哎，既然美系这么好，那你为什么这帮朋友买雅阁、凯美瑞，你为什么不推荐美系？因为买雅阁、凯美瑞这些客户啊。

0: 它都是以什么皮实耐用，然后它不坏，再个对车的了解不是那么深厚，或者说不是那么了解。他们唯一买个车就是买个保障，我开这车老老实开，
1: 稳当的，
0: 不坏，我加个油就完事了。如果我把美系推荐给他，今天烧个机油，明天亮个灯，后天小毛病或者说怎么样的，没法整。买美系你就得接受它后期可能小毛病要多一些，但是质感做工用料是真的好。
2: 对，
0: 就在这儿。
2: 嗯，所以说有看着这样，我就多说两句啊。鹏发来的消息是一辆2013年的大众 Polo， 117,000公里，手动挡。哎呀，这块差点意思。但优点也有，原版原漆。但是13年的车，原版原漆，手动挡。手动挡的劣势要大于原本原漆的优势，就是对如果对于我来讲的话，
0: 是这样，这个车就是车况好与不好啊，它毕竟是手动挡，咱说的是工具车，不是以前了，这个车卖4-5万手动挡，我这个是家里唯一一个代步车，我得要点面子，哎，原本原漆很重要，可能影响价格。这个车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手动挡原不原漆不是很重要，在哪呢？这个车本身是一个小型车，它是特别小那种小型，还不像是宝来什么样。您现在2013年宝来手动挡，就讲10万公里有2-3件喷漆，也是10,000多块钱。您这车即使原本原漆，能花10,000多块钱，你去买一个20,000块钱有喷漆的宝来，还是就是2件喷漆的宝来，还是去买这个原漆的 Polo， 所以说它没有什么性价比，就是正常我们收肯定是不过万的这个车。
2: 嗯，
0: 就是卖10,000左右吧，大概这样。
2: 啊，万都过不去了啊！
0: 对，就是因为宝来现在也是10,000多收，那我为什么不收宝来？我要收Polo啊？
2: 嗯，也对，对对对对对，你这么一对比，我就合理了。就跟那天我们说什么车来着，轩逸还是啥？说2016年轩逸跟2020年轩逸都不到30,000块钱，或者都3万左右，那个3万区间嘛，这个价位是不是啊？
0: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2: 就是类似
0: 你像咱们亲友来买来找我买车买宝来
2: 啊，
0: 那2018年的宝来现在卖35,000，就是35,000-38,000，2021年的宝来我卖它40,500，你买哪一个？
2: 你自己选吧，反正
0: 是一模一样的，
2: 没差多少。
0: 对，2018年那时候这个宝来啊叫什么叫新宝来，等到2019年以后叫什么叫宝来传奇，但是外观长得一模一样，往后差了3年车。钱一分不差，你说你买哪一个？
2: 嗯，
0: 就在这儿。
2: 你看看这现在这市场太有意思了哈。然后刚才咱们说美系车嘛，上好家发来消息说福特车从来没出过小毛病。别这么说啊，之前那个福克斯那个变速箱有过一对通病，还真有。
0: 对，那个福克斯就是那个双离合。双离合1.6的双离合，那不是通病，它就有那个毛病，
2: 就100%坏。
0: 就但凡有这个福克斯，全犯毛病，没有一个没犯毛病的。福特有什么呢？像那个福睿斯6AT 的，或者福特锐界，还有那个福特的蒙迪欧，这都是经典车型。因为您那个车没犯毛病啊，可能是因为您这个车公里数小，您没开到它犯毛病那个公里数。如果超过10万公里，特别是15万公里，跟大众都是一样的。肯定会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咱不能说死，但是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点。
2: 对，那又这么说又想起来了，1.5T 的别克对应的那个变速箱是什么来？6AT 变速箱，那该坏也坏呀，都老款的啊，现在都没有了都。嗯，
0: 对，那就是美系车是什么？变速箱是以它的一个诟病，再是什么？再就是漏点油、漏点水，因为后期都有涡轮，跟德系是一样的。你永远看不到像日系车那么干净的发动机，美系、德系全都是。漏点油漏点水，这是正常。嗯，
2: 行，做一个了解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我的车况跟刚才手动 Polo 差不多，现在想换一个二手高尔夫7.5，或者领克01，或者福克斯2厢，或者蒙好货呀，好多货，或者蒙迪欧运动，推荐哪一个？看你花多少钱。
0: 对，这又回归到咱们那个刚开始聊天的
2: 预算的问题，
0: 就是、看你花多少钱了。我因为什么？因为你要选油车，因为你看您刚才选这几个车都是比较带点运动性的一些车辆。那个蒙迪欧啊，您要是说买个2018年左右的，现在得5万块钱到6万块钱，那么肯定它是属于 B 级啊，那肯定2.0T 啊，对啊，大轿的那空间大小，那肯定虽然是运动车型，但是它空间大小，它是 B 级车，那肯定是最顶配了。那最顶了，那舒适度什么动力都有，操控都有。那个高尔夫是什么？纯纯小钢炮。你要是就是带个步省个油，操控好一点，那就买高尔夫高七。那个至于领克，它是什么？国产里边一个佼佼者吧，卖的特别少，不是很推荐。并不是说这个车不好，

0: 就是你后期家用你跑的少还行，你跑的多，你修车或者什么的，你要是上个小，咱说回个农村或者上个偏僻点地方，修车都不好修，所以就在这儿，您自个儿考虑。
1: 然后补充了预算7到8，你7到8买高尔夫，你都还什么7代半、8代也差不多了吧？
0: 对，没问题，那个8万多，20年以后都能买得到了，那你就直接上个什么，那个 GT。

0: 开完之后可能你自己就有判断了。
1: 确实是因为这个车您的感受过了，你不能老看外貌，它不像小姑娘啊选车，我一看好看就行
0: 啊。对，
1: 因为它对的动力啊，或对这些内饰啊，或者就是看外观。但是您刚才选这几个车型全都是看它的机械素质，所以说我知道您想那个点是在哪，所以说我得让你感受到，
0: 嗯，
1: 在这儿，
0: 好吧，了解一下 QB 啊，有需要留个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因为节目进行期间没办法说啊，这个大天第二在哪哪哪，这二楼座位第一架，你广告嫌疑不行啊，所以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私信我啊，我给你发一下大车联系方式啊，或者发个我的联系方式啊，加个微信呢、啊、都 OK 都没问题啊。蒲公英的消息，20年的这个就不值钱了，20年的君威 1.5T 公里数还大呢，12万公里，1年2万啊，能卖多少钱？刚才那君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着啊，你君威你不可能比君越高吧，20年的还是 1.5T 是吧？
1: 他这个车如果说不超10万公里啊，这个车现在能卖个5万多块钱，但是超10万公里了肯定售车就是4万左右块钱，4万多，要车况好的话4万多看看车吧，因为12万公里我们现在卖也头疼，除非您就是特别便宜，如果要是没有性价比的话，您为什么不买个5万公里6万公里，贵个就贵10000块钱，那天我也会推荐朋友买这个5万公里，也不会说少10000块钱买12万公里。
0: 嗯，
1: 就在这儿，
0: 就这个道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半夜开车，19年的新宝来，哎，刚才说的是不是？它是新宝来，1.5自动挡，6万公里，白色啊，是你说那个吗？
1: 他这个新宝来正好就是说是2018年那个新宝来到2019年叫宝来传奇，2019年又出了一款新宝来，就是他说这个2019款的新宝来，说什么加长加大加宽了，那个油箱盖正常是就是正方形，他这个是长方形的，加长了，全新宝来，
0: 哦，那这多少钱？那关键问题啊。
1: 他这个没说带没带电瓶哈？
0: 没说。
1: 记得吗？
0: 1.5的。
1: 啊，1.5自吸。这个车如果是白色，公里数小，这个车现在能卖个4万多块钱，就跟那个2021年的宝来传奇价格差不多。
0: 嗯，
1: 它属于新款。其实发动机、变速箱都一样，就是，颜值稍微改了改，内饰改了改，空间大了点，就在这儿。嗯，
0: 好的。这位朋友是一辆2013年的，我看看啊，迈锐宝2.0的小刮小碰，16万公里，能卖多少钱？2013年的迈锐宝16万公里，也过不了万了吧？
1: 过万肯定是过不了万了，这个车如果车况一般的话就可以考虑走报废了。 没什么价值了，
0: 就前提是你要买新车的话啊，你要买新车的话你走报废补贴合适，如果你不买新车单纯卖，咱多卖一千是一千呗。
1: 对，这个车因为它这个车是 B 级车，而车身自重也比较重，就是我们收车呀，也就是比如说报废残值吧，大概在4000-5000块钱，我们收车也就是5000-6000块钱，不会差很大。
0: 嗯，
1: 就在这儿，
0: 参考一下啊。为你撑起一片天是一辆2019年的高尔夫嘉旅1.4T 11万公里，室内6.8个油，行，挺厉害啊。单侧车门有划痕，喷过漆无所谓了。2019年高尔夫嘉旅1.4T 11万公里，你卖不过高尔夫，就是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才能卖车。你说我这不得比高尔夫够贵好几万，那你就留着开就行了。
1: 大家说这个确实太关键了，像高尔夫嘉旅啊，看着比高尔夫大，而且新车比高尔夫还贵不少呢，但是它就是卖不过高尔夫，而且它也是属于我们二手车里边一个，虽然它叫高尔夫，但是它是嘉旅，它也属于一个冷门车。这个车优点是什么？空间大，视野好，动力也不错，油耗也低，但是它就是卖不过高尔夫，因为它是什么？你空间大，你能有 SUV 大吗？你动力好，你能有高尔夫动力好吗？你操控你肯定没有就是高尔夫那个那么矮操控好，所以说它上不上下不下，而且价格也不是很便宜。2019年高尔夫现在好好卖的，要是高配的话现在卖个5万块钱左右，它这车现在也就卖个5万多块钱，大概就这样，
0: 就这个情况，您看参考一下。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买旅行车的朋友普遍是比较有品位的，因为当时能花一个高于就是高尔夫的价格买的，而且咱说可能很多人觉得小巧玲珑，这个还有点不是那么好看啊，在旅行车当中它不是那么好看，一定是有品位的，所以会对它这个车要求比较高，自认为价格也比较高，所以先给您泼盆冷水，您看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咱往下聊，不能接受开着很好没毛病，是不是？
1: 确实是，旅行车它是介于这个 SUV 和轿车之间，而且它这个旅行车一般这个车主的岁数啊都普遍偏大，再一个买旅行车的就是局限性也很多，那你说它有 SUV 的通

0: 车型嘛，还是有这个轿车的一个动力和操控，所以说买这些车，像您说的，它必须得有品位。现在能有闲钱有品位的客户太少了，
1: 少了，
0: 就在这儿。
1: 有品位，我现在都整省油去了，我都省高配去了。
0: 确实是因为就是叫新能源这块冲击的，确实是这样。
1: 是的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再次感谢大天连线啊。每次我们聊的话，其实很多的行业知识啊，包括很多的汽车方面的动态，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一定要广而告之。每天晚上7到8点，1008换车帮，再次感谢大天，我们之后有时间再来聊，好吗？
0: 好，非常感谢大家，拜拜，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回复。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今天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明天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7到34度。

0: 8.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招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妈妈，好热呀！
6: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5: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7: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8: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7: 我的快递是歌声，
9: 月光快递，
7: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哎呦，这两天呢走在路上真的是感觉空气都是烫的，稍微一动就是一身汗。这种天呢感觉最好的打开方式就是哪凉快哪待着，空调开足，西瓜冰上，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不过话说回来了，咱们大连的夏天呢就是这样，热就热几天，过了这阵儿就凉快了。来吧，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也是前天晚上没来得及播放的一首歌，来自电影《飞驰人生三》当中的插曲《永远不回头》。

这首歌其实也是翻唱，原唱呢是张雨生、王杰那一代人的声音。歌还是那首歌，但是多了一些岁月沉淀下来的分量。不管是赛车还是日子，那些摔过的跤、流过的泪，都会在某个时候变成你继续往前冲的勇气。

时间20: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平儿，今天平儿是坐上了沙发呀。来说周末愉快，月如，今天的关键字就是热，入伏以来感觉到正八经的热啊。我看今天新闻报说，今天咱们大连的最高气温呢来到了38.9度，感觉这好像是我在大连这么多年以来最热的一天。而且呢，我看预报也说了，说预计8月3号到7号，其实也就是下周嘛，全市的气温呢将会持续偏高，而且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会来到33到37度，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可以达到38到39度。所以呢，你在这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避暑，可以买点降温小神器，你像这个手持风扇啊、挂脖风扇啊、挂腰风扇啊等等的。现在这些小风扇呢做的都特别高级，那个制冷功能呢也都非常好，大家呢可以把这种随身清凉好物啊

迎大家，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吕胖胖，还说想听一首匿名的朋友。大涛哥说，哎呀妈呀，这悦耳动听的声音是谁呀？月光快递坏人了。周日晚上的8点钟到10点钟，咱们不是老在这儿相见吗？史密斯志说，岁月如笔写夏夜，想听一听周华健大哥的温柔。然后今天呢，想听一首周华健演唱的《最真的梦》。先和骏马说，月如想听一首韩红和黄绮珊的《离不开你》。乐怡说，晚上好，月如周末快乐，想听一首《越吻越伤心》烟嗓版，或者是刘洋和2008周笔畅版本。好，我一会儿找找。快乐乐说，晚风与月光陪我们共度周日夜晚。他说，晚上好，月如准时守候月光快递，今天呢想听一首《醉赤壁》。小皮同学也说了，说华灯映冰城，月光伴佳音，问候月如晚上好，周日快乐。他说想听一首《100万个可能》。康宁说，晚上好，月如想听一首《我知道》，时光拉回到18岁。王子明说，晚上好啊，好心情，准时收听，热量满满，开心快乐每一天。他说想听一首张惠妹的《我要快乐》。

我们点这首我要快乐，通过这首歌来结束这一周的忙碌生活，同样也开启下一周的愉快心情。

0: Try to， 我知道。
1: 从来没想过不能再和你牵手。

原来这首歌感觉好像稍微能够降点温了。心里的很多心事自己都明白，然而世间的所有相遇都有渊源。林俊杰《醉赤壁》。

确认过眼神是开始，走过万水千山才是答案。这首歌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了，来自周华健《最真的梦》，点歌的朋友是史密斯志。

走完百转千回才敢面对100万个可能。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小曲同学。

我们来插播一条路情提示。寻星 star 提到了说，五一路桥上呢，有一名残疾人在地上挪着前行，人特别的矮小，所以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提前避让，一定注意安全。

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变成一条小鱼，但是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拥有如水般清爽自在的好心情。来吧，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小阿七的《从前说》，点歌的朋友是大圆儿。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降降温，心情自然凉，安稳度过盛夏。不要走开，稍后9点钟之后依旧是月如月光快递，我们稍后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区往房店市庄河市，明天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7到34度。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5: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4: 我的快递是歌声，
3: 月光快递，
4: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了，开启我们今天周日月光快递的第二时段了。首先依旧是来关注一个路面提示哈，小贤夕阳也提到了说，解放广场桥上呢有一个残疾人骑在木板车上逆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哎，我觉得这不光是对我们驾驶员朋友来说是一个危险，对于自身的安全来说也是有着非常大的风险隐患的。

若有心，天涯亦咫尺；若无意，咫尺亦天涯。许先生说：“是我，对，没错，在听呢。感谢月如。”他说：“每一首歌呢，都带着满满的回忆，这也是我喜欢老歌的原因，也是回忆的一种方式。”是的，这个世界上虽然没有真正的时光机，但是一些特定的物品，一些特定的歌曲，在看到或者在听到的时候，总会带我们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接着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欢迎杨洋，他说下半场报道了，晚上好月如。天涯说你念叨念叨的，我在这直打喷嚏啊。这锅我不背啊。哥哥说晚上好月如，想点一首李健的车站，有这首歌吗？有的有的，别急。李广成说你好，想点播一首就

卷球说，本来都想下班了，一听月光快递还没下班，那我再按一个小时吧。太拼了姐妹，太可爱了，早点回家休息，咱不差这一个小时。赶紧的大热天的回家冲个澡，凉快凉快，上床好好的休息睡觉。明天又是新的一周，而且呢下一周天气呢还是会比较的热。刚刚上一时段也和大家说了，现在呢有那种降温避暑的小神器，就是手持小风扇啊，包括说挂脖小风扇啊，挂腰小风扇啊，反正就是你能想到的小风扇它都有。而且现在这个小风扇啊做得很高级，就是它这个制冷系统呢应该是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升级。它除了能够吹风以外，你是真真切切的能够感受到那种凉意。稍微价格贵一点点的小风扇呢，就有点像空调那种能吹出来那种特别凉的风，所以大家呢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哈，买一个差不多点的小风扇，给自己呢大夏天降降温。快乐乐说，第二时段我再继续陪伴，感谢大家今天晚上两个小时的支持和陪伴。这也说了说，不知不觉就来到了第二时段了，继续听歌陪伴，晚上好月如。

白老师说天太热了，心根本静不下来，需要冰箱和空调，想把自己关进冰箱。好，请说晚上好月如，好久不见，今天想听一首若不是因为你。小欧说哈喽啊月如晚上好，想听一首杨丞琳的年轮说。

直也在默默地支撑着我们。这首歌来自07，若不是因为你，好像也是一位 AI 歌手。点歌的朋友是方琦。

感谢相遇相伴，好的感情从来都是相互珍惜。小鬼看家说，晚上好，月如，想听一首洗衣机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真的太好听了。这首歌呢，之前也是在节目当中被一位听友种草，被一位听友安利的，然后给好多的朋友都种上草了。

0: 弹中奋起。
1: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2: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3: 只要记住四个字：
1: 实事求是。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3: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间多云。浦南店区网房店是庄河市，明天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7到34度。
7: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6: 二九点他说，正在回单位的路上，想点一首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加班辛苦了姐妹。

北京时间21:4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6.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影子五还在问说，广电门口怎么这么多人在等车呢？因为今天广电大剧院呢有演出活动。君说晚上好，想点播一首《蓝莲花》。品月，这是一位第一次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新朋友，还在问说怎么点歌，怎么在线互动发消息。非常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然后呢给公众号发消息就可以了。你像品月，你现在发送的这个消息的位置啊就是正确的，你接着在这儿发送你想点的歌、歌名、歌手信息就可以了。但是很有可能今天来不及了，因为咱们今天节目大概还有12分钟的时间，可能也就3-4首歌了。

张华说，两个小时的歌声陪伴真好，从安波回到大连市内的时间，一路上就在听这些，听到了老歌就会回忆起当年的时候。没错，歌曲音乐都是有记忆的。加州旅馆说，来会儿大连话。许先生还说了说，哎呀妈呀，大连话。虽然此刻呢在旅途当中，但是听到家乡的方言感觉格外的亲切，仿佛此刻又回到了家乡。哎，真的是这点我特别能感同身受，就是我以前在外地上学的时候，每次放假回到大连，一出机场，一上出租车，听到司机师傅那句开口的浓浓的海蛎子味儿，真的毫不夸张的说，感觉眼泪都要出来了。就是这种感觉是你在外地，尤其是在离家很远的南方城市里感受到的不一样的那种亲切。还说刚刚周传雄是他最喜欢的歌手，寂寞沙洲冷第一次听的时候呢，就是用磁带到影碟机再到 MP3 MP5 到如今的手机，一转眼快20年了，时间真快，总是在不知不觉，就像此刻不知不觉的两个小时。真是马上咱们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剩最后10分钟了。刚刚还说多了，可能3首歌都有点够呛了。

小风不吹说晚上好，主播想点一首郭靖的心墙。来吧，我们先听这首。

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

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
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

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得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六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

0: 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导播示意我有不少的患者都在等着呢，下边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辛苦啦。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1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2: 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家老高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能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
0: 嗯，
2: 从那以后啊，就是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
0: 嗯嗯
2: 嗯。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 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
0: 嗯嗯嗯。
2: 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0: 嗯。
2: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0: 嗯嗯。
2: 哎，后来也是听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你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0: 嗯。啊，
2: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0: 啊啊，
2: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120多年了。嗯。
2: 120多年了，哎呦。
0: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0: 嗯。
2: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也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2: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0: 啊。
2: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
2: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嗯。
0: 嗯，
2: 哎，这胡家老高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些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
0: 嗯嗯嗯。
2: 哎，就吃这胡家老高这一种药，哎，感觉这效果还真挺好。
0: 嗯。
2: 哎，也不早播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0: 你看，
2: 嗯，
0: 多好啊！
2: 哎呦，
0: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2: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0: 非常难受。
2: 哎。
0: 我能理解。
2: 哎，你说叫这病闹的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啊、
0: 嗯，
2: 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哎，成天在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0: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2: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0: 嗯。
2: 后来呀、啊，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哎
0: 啊，
2: 最后就彻底不吃了。嗯。
0: 哎。
2: 哎，心脏这些药停了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0: 啊、你看多好
2: 效果！哎呀，我这，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的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
0: 啊、
2: 不是姓李吗？嗯，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0: 啊、李老师、
2: 哎、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3顿这样吃，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0: 你看看，
2: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0: 啊，
2: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嗯，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
0: 嗯，
2: 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嗯，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糕，这五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
0: 你看看，
2: 嗯，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嗯，哎呀，我这一想，
0: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2: 对呀，
0: 是不是？
2: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糕 啊，真是宝贝，特别神奇。
0: 啊，
2: 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
0: 啊，
2: 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就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0: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
2: 嗯，
0: 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2: 嗯，
0: 啊。
2: 自从吃上你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哎呀，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2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上你这胡家老糕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0: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2: 对，
0: 所以改变多大，心脏好了，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家老糕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2: 嗯，对，这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那都没有这个胡椒老糕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嗯，
0: 啊，
2: 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
0: 啊，
2: 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
0: 啊，
2: 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糕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我带来健康，嗯，
0: 好。这点是没错的，
2: 嗯，
0: 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
2: 嗯，
0: 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
2: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
2: 嗯，
0: 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2: 嗯，
0: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
2: 嗯，
0: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2: 哎，
0: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
2: 嗯，
0: 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2: 对
0: 不对啊？
2: 嗯，
0: 啊，
2: 对呀，
0: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
2: 嗯，
0: 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2: 哎，
0: 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2: 就是，
0: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
2: 嗯，
0: 这是非常不易的，
2: 嗯，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你。

0: 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0: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您那些学生，说老
1: 好
0: 老实话啊。
1: 嗯。
0: 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君君啊，
0: 嗯
1: 啊，您放心吧，
0: 哎、
1: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这身体啊。
1: 哎，
0: 嗯，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哎，
1: 好，
0: 好
1: 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1: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1: 啊啊啊！
3: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1: 颈椎病。嗯。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
3: 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
1: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1: 嗯嗯嗯。
3: 完了，这个吐痰体检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
1: 嗯，
3: 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3: 就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

0: 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嘛，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
2: 啊、
0: 有十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
2: 啊，
0: 我的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舒服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
2: 嗯，
0: 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不是烫。
2: 嗯，
0: 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0: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
1: 啊、
0: 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转色沉脚下的，在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六到七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
1: 啊、
0: 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稀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它腰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七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
1: 啊，
0: 我这个痰一天排三四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呼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利福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它对肝脏有伤害，
1: 啊、没错，啊
0: 啊，
1: 这些
0: 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
1: 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
1: 啊、
0: 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2: 嗯嗯嗯。
0: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肝老膏快七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
1: 啊啊，
0: 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见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
1: 嗯，
0: 整体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个复查了。
1: 啊、
0: 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
1: 啊？
0: 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

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

0: 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嗯，
1: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0: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
1: 啊、
0: 好，祝您更好，好吧？啊，
1: 啊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0: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嘞，谢谢。
0: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中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0: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
0: 嗯，
3: 哎，眼睛中失明了。
0: 啊，
3: 哎，
0: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0: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是您的药
0: 啊。
3: 啊，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0: 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0: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3: 哎
0: 啊，
3: 爱尿裤子
0: 啊。
3: 嗯，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
0: 嗯，
3: 有这老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嗯，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
0: 哦，
3: 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
0: 嗯，
3: 突然间呢我这心脏病啊没了
0: 啊，
3: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嗯、我弟弟呀、啊、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0: 哦，
3: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
0: 嗯，
3: 完了他里头也不生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得的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10000块钱，哎、留10000块钱呢，治我的病。
0: 嗯，
3: 啊，我吃的胡家老高。
0: 啊啊啊！
3: 哎，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
0: 嗯嗯嗯
3: 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哎，
0: 不多快呀、
3: 啊！哎、眼睛呢？我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啊，还有点亮光了，瞎了70多年了，多少还有点亮光，太阳一照啊，
0: 嗯、
3: 还黄眼睛。
0: 呵，你看看、
3: 啊、
0: 效果多好啊，是吧？
3: 效果得行，原来我不服啊，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呢。
0: 嗯，你看看
3: 这。

0: 吴大夫就没处找去。这么好的房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他不留人呢？你看，
1: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0: 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又回了，大见成效。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吴大夫，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的耳朵卖响
1: 啊，
0: 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1: 哦，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原来我不相信。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0: 也不胀肚了。
1: 好的，
0: 这
1: 是
0: 问题。
1: 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0: 祝您身体命在晚下，身体健壮。
1: 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651-5266 400-651-52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我们今天呢讲一讲新内容。讲什么呢？你看啊，我们现在身边什么样的病人最多呀？或者说我们中心什么样的病人最多呢？那显而易见啊，也就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三高的这类人特别的多。所以啊，从今天我们正式开始讲一讲怎么治疗这个跟血有关的病，咱们就简称啊，都叫它血病。那为什么要简称是血病呢？你看啊，无论是从我们中国的哪一个医学体系里面啊，包括这个唯医、蒙医、姚医、壮医、黎医啊，包括这个中医、藏医等等，这个气血啊是总纲啊，阴阳气血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这几个词儿。那实际上人体当中运行的有气和有血，那血这一块啊跟病挂的钩又比较紧密。同时呢，我们很多病的名字啊就带血，那我们通通的就把这些病症啊归于血病。而治气呢，前一段时间咱们都讲过了，也知道怎么样通过用气的方式来给身体啊打造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同时呢，咱们也了解到了治病啊它是有流程的。我们呢在中心当中讲究的叫立体治疗方式，那也就是说它是有顺序的，先治什么呀？先治气，然后呢再治血。如果说颠倒过来了之后啊，效果来的差。那什么情况下先治气，什么样情况下先治血呢？孟非老师啊给你做个总结。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此刻我们有的病人呢突发了心梗，或者说突发了脑梗很急，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用犹豫了，先把这个堵塞的地方打通一下。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很先进，我们有这个溶栓针，赶紧呢到医院里面去打上这个溶栓针。哎，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这个血的危险堵塞的地方给它疏通，然后呢再去后面的继续治疗。那这叫急的啊。那只要是不是特别马上着急的，不是说现在不治马上就有生命危险的这种，那我们都按照一个顺序。什么顺序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以这个顺序啊咱们分三步走，这样的话治起来啊效果更好。孟非老师这里呢对这种治疗方式啊有十足的把握。为什么？因为在中心里面呢这工作也有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了。你看这前15年呢以中医的基础来治病，同时呢咱也算科班出身呢。那这些年呢 这15年大概的时间，我在西藏的林芝。那这么多年下来呀，又系统的学习了藏医。而这一次呢，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治疗血的方式，我就以藏医的方式来给大家讲。那啥是血病，我给你统统的归纳一下啊，您听听啊，就是这一次我给大家讲到的跟哪些病有关，您呢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此类的小情况。如果要是有此类的小情况，您呢就多记一记，多做个记录，哪一个对您有用的，您呢活学活用，用到自己身上，我相信呢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大家讲啊，这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啊。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医学是不能够松懈的，也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东西出现。所以啊，既然走入了从医的这条路，那学习是不能放下的。这么多年呢，各个医学体系也有学习，包括这15年呢主攻藏医，也就是说在这一块对血病治疗上面已经累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啊，这十几年下来啊，我发现啊，不是说孟非老师给自己表扬，也就是说治起病来更加的显得有点得心应手。因为毕竟依托于中心里面先进的仪器以及中心里面非常品类齐全的药材。那继续说什么是血病，哪些类的，您看看有没有啊。打个比方来说，这个只要是身上跟血字挂上边的病，咱们这一次通通的给它归纳为血病。你像高血压，高血脂，血糖高引起的糖尿病，尿酸高引起的高尿酸血症，这都属于血症啊，都属于血病。然后啊，这个贫血也属于，包括低血压也属于血病。然后就是跟我们脏器有关的，像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也属于啊，包括血液粘稠，动脉硬化，这个脖子上长斑块，或者是脑袋里面长斑块，心脏里长斑块的，包括游动的血栓啊，从而引起了的中风啊、心梗啊、静脉曲张啊，还有这个肺动脉高压，以及我们非常危险的一个要命的病，叫心脏的主动脉夹层。您记住了，只要是带血字的，咱们呢都把它归类为血病。那说到这些病啊，大家有没有个感觉啊，没有一个好治的。实话，这些病啊都是老大难，没有一个好治的。只要是得了，那就几乎是常年吃药，甚至吃几十年药啊，一直到死都吃药。郭贵族都感觉这很正常啊，不是个事儿，是不是？哎呀，而且还是身份的象征呢，你知道吗？这个那个年代整个欧洲贵族都灌肠，你知道吧？要不是说法国国王路易14一生灌肠多长时间？2000多次。那他就感觉呀，灌肠是清洁身体啊，把肠道里面搞干净了，还能够保持活力。所以说整个灌肠啊，这个时间和年头多了，尤其是宫廷一灌，人老百姓的感觉这玩意儿也能治病。哎，说是把肠子里的冲出去，实际上能不能呢？那现在说你冲一次两次偶尔的还行，你时间长了吧，这不可能的。如果说这个东西真有用，那到今天都有用，对不对啊？所以说啊，那个年代啊就是愚昧的。那个年代啊可不只是灌肠啊，我告诉你有意思的事多了。这个也是很多人流行在贵族那面不洗澡，国外啊这西医不洗澡，这个国王都不洗澡，那为啥国外的香水有名啊？遮臭啊，不洗澡喷香水，那身上那虱子都奔儿吧蹦，跳的奔儿吧蹦。为啥戴假发呀？国外的人喜欢戴假发，那个时候金灿灿的假发，那脑袋上有虱子，头发都敢粘了，不洗澡，他们认为洗澡了之后感冒，感冒要人命，奇怪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病的，国外那个时候都是要命，在中国动不动也有流行的这个瘟疫。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的瘟疫只要一流行，有名医站出来就结束了。西方医学不一样，西方那个时候只要一流行瘟疫麻烦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西班牙大流感，哎呦，这西班牙大流感厉害到什么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因为西班牙大流感结束了。那整个欧洲几乎死了多少人呢，一个流感。然后那个年代还有个病啊，那真是要命啊，天花。你看 那个时候后来也是因为天花，到最后吧，反倒是。

0: 是出现了第一代的疫苗，就是那个牛痘啊，就咱们胳膊上那个种痘，就那个，包括霍乱、鼠疫。所以说，整个西医的发展呢，在那个年代是愚昧的，他们不怕什么血管病啊，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心梗、脑梗这一说，那个时候就怕传染病。哎呀，那传染病来了要命，知道吧？吓人，那命都没了。而且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这个疾病的态度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他们那时候对一个病很开心，什么梅毒？你看世界上有名的一些名人，很多人那个时候都得过梅毒，大家知道吧？这在中国来讲，梅毒叫脏病啊，是吧？又叫杨梅大疮，是吧？都是花柳病。但是西方人感觉这东西好啊，哎呀，他们就感觉那个梅毒啊，身上长了一个一个的红斑。你看那个梅毒，中国旧社会的时候管这叫啥？叫杨梅大疮，啊，要命的，这个恶性传染病。包括到现在，这梅毒也不是啥好病。但是西方很多医学对这个梅毒就放任的，他们就认为这好啊，这是贵族病啊。你看身上一朵朵梅花，很开心。所以说，从现代医学看都愚昧的事儿，那个年代啊就那么认为的。所以我就说，我说回头再过50年，那咱们看现代的医学也是愚昧的。就包括老人家你们看20、30年前那个种医学治疗，是不是就是老三样啊？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是不就那老三样啊？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发烧了就是安痛定，是不是？就这些东西，你看看，那从什么时候真正的医学爆发呢？就是现代病理学，主要就是切片、显微镜的发明啊，才让西医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咱们这里同时也要感谢啊。就是现代医学的提高，哎，也让中医、中国的医学也有了巨大的突破，这个是影响全世界的。你包括，这个显微镜一发现啊，巨大的一个医学突破开始了。包括天花牛痘疫苗，也是让欧洲啊迅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那这个是咋回事呢？那天花要命啊，长得一脸麻子嘛，是不是？结果呢，后来就发现呢，发现这个牛奶啊，跟这有关，什么呢？农场里面挤牛奶的这个女工，没有一个人得天花，哎，就奇怪了。后来就发现啊，这有个牛痘病毒啊，那就是他们开始低毒感染，从而啊就发明了第一代的牛痘疫苗，就这个天花疫苗接种，没想到取得成功。你看这是不是科技在进步了？然后第二次让西方医学彻底起飞的就是青霉素的发现，正是因为有了青霉素啊。让整个全世界人们的平均寿命至少提高了15岁，甚至咱们今天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你们也包括孟非老师，我都属于青霉素的受益者。所以咱们在这里啊，咱们不能说西医都不好，对吧？还是那句话，哪个医治病，那就是好医。你说青霉素挽救了多少家庭啊？这咱们要彻底承认的。那其中中国和西方的一个对比啊，有一样咱们实话实讲是有点落后，哪一个呢？就是古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古代还是西方的古代啊，都有一个词儿叫炼金术士。中国的古代的炼金术士炼出了火药啊，对现代战争起到了帮助，鞭炮。但是西方的炼金术啊，成为了化学实验的前身。从而啊，从那个时期啊，这个各种化学制剂的发明就出现了。你看，包括现在咱们吃到的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这些都是跟化学制剂有关，而它的前身都是炼金术。所以在这里啊，这个西医拿手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无毒的、消毒的、无菌的各种先进的检查、手术啊，包括化学制剂、换零件。哎，这西方医学呀，就慢慢的占据了上风。那中国呢，中医呢，自古就是修复，西医就是换。但是此时此刻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西医在占上风，我们中医在下风。那怎么办呢？后来者居上嘛，啊，我们。支持后进呢，我们现在在突破呀，而且中国呢也在大力的提倡中医，甚至包括未来啊，可能小学课本里面都会有中医的内容。到那一天呢，我们必然迎来中医的灿烂和辉煌。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 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在说呀，说教你们怎么治血，怎么又讲放血，又讲灌肠呢，又讲疫苗呢？是不是感觉有点云里雾里了？我告诉你啊，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反应快，他就想明白了。他说啊，孟非老师在引导我，他在教我，他在教我什么呢？他在教我呀，治病之前找病根儿，哎，咱们对症治疗才能见效。哎，你看，这是好学生，这呀就证明你听懂了。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中医啊也经常说对症，但是呢咱们西医中医无论哪个医，只要能够对得上症的都能治，你发现了吗？所以啊，我们中医要想现代化，我们必须吸收西方医学的优势，用中医的智慧为武器来治疗疾病，用西医的方式和方法结合到一起为我所用。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中医学开始慢慢的也有了仪器的检查，包括这个也输液了，是不是？这就叫中医现代化嘛。哎，中医现代化已经开始了啊，这也叫与时俱进，进化提升，我认为啊这是好事。那时至今日啊，病是咋来的，我今天得给你们详细详细的讲一讲，咱们要做到固步自封。身为中国人呢，有人说我就得用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能治病的都是好医。那咱们今天呢就干一个事儿，在治病之前找准病根儿，只要病根找得准，咱们针对性的治疗，或者说咱们选择功能性强解决病根方子，这个方子呀能解决多种病根的，那就是好药。大家说我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就干一个事儿，找病根。那这么多的病，咱们就以血病为说，刚才说的什么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啊，咱们就把这些通通为血病。那说说吧，这些血病，这个无论是器官衰老的，还是脏器失衡的，还是说功能退化的，还是说哪个地方疼痛出现问题的，咱们就找这个病根。我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啊，这国际医学早把这个东西做总结了，我给大家就是拿过来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听啊。很多的病找病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叫什么，就叫体液酸性化。那这个体液是什么东西呢？我告诉你，口水、眼泪、尿液、汗液、胃液、肠液，甚至包括男性的精液、女性妇科的分泌物，包括我们身上的血液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只要是人体当中流动的像水一样的东西啊，不论那是啥都叫体液。那这个酸性化顾名思义就变酸了。哎，我们人体啊跟自然界的生物是一样的，有一个酸碱平衡度，那这个酸碱平衡度啊就是一个值。那如果说高了，这就不对了，高了就是什么呢，就是酸性化了，低了，哎，这就叫碱性化了。高低啊这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相对而言，人如果要是弱碱性还好点。那我们这个体液值啊应该是多少呢？是正常的维系在 7.35 到 7.45 之间，略微呈弱碱性。那相对的胃液这个和尿液啊这个差别大一点没关系。那有人说了，这是病根吗？当然了，我告诉你啊，西医说叫体液酸性化，那如果按照中医来说呢，也能给他解释出来，叫什么？叫血液脏了。哎，你就是前两天孟非老师说过的，有的人把那血一抽出来，发乌发黑发黏发紫，甚至那个血呀颜色比年轻人呢差好几倍，这类的人怎么能够最明显的检测出来体液酸性化？都不用拿那个测试纸，我告诉你一招，小便最明显，小孩的小便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这个老人家他的体液酸碱值变化了，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颜色完全不一样，那味道，老人家那个尿出来的那个，那味道都腥啊，那种味道 那年轻的不是，这是什么？严重的体液酸性化。那我问你啊，尿从哪来的？尿是不是肾过滤的？肾过滤的啥呀？再说肾过滤的啥？肾过滤的是血呀。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从你血里面过滤的。你认为就过滤完了吗？不是的，还有很多留在身体里。那你告诉我，你的血液干净不干净？你是不是血液很不干净？所以说体液酸性化这个事儿，用中医的角度解释，就是你血液变脏了，里面不该出现的废物、无机盐、各种这个有害物质、有毒物质太多了，这是导致你血管病、血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告诉我，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中医西医它是互通的，西医讲叫体液酸性化，又叫酸性体质、酸碱平衡失衡了，实际上就是血液太脏了。那我给大家说个原因，血液脏了怎么办？是不是新鲜血液少，老的血液多啊？怎么办呢？生新血呀、啊、哎，你把新的血液生出来，是不是就稀释这个血液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病根。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哪生血？西医认为骨关节红骨头生血，中医认为脾生血。那咱是中国人呢，咱用中医的习惯呢，怎么办？健脾吗？是不是养脾吗？我告诉大家，说到这儿有两个东西就能够生血。哎，第一个东西山药粉，第二个东西牦牛血。我跟大家说啊，山药是最随手可得的东西，牦牛血不一样。牦牛血只是在西北地区好拿，但是呢牦牛血也是个好药。山药啊，它是解决了我们身体当中脾的功能，让我们脾啊生血，血液越生越多，拿新血换旧血。牦牛血也具备此功能，但是牦牛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牦牛血干什么的啊？它不只是生血，它还化血。什么意思？它能够化掉你血液当中粘稠的那一块，生血、活血、化血、破血，这是牦牛血的功能。哎，你有条件呢，你搞点牦牛血吃。这牦牛血怎么来的？在牦牛上肢，就是前腿那个位置，中间左右两边，然后在这块扎个眼，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接这个新鲜的牦牛血，把这血呀放到托盘里面，太阳底下晒，晒完了成那个血干，把这个血干压成粉，再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这么备。哎，这种牦牛血腥啊，不好吃，但是呢活血、养血、生血、化血，还能破血，那效果很好啊。但是就是产地比较偏僻，所以说你要是方便的你就山药粉，你要说是想这个用用牦牛血的，以后我给你们想办法给你们搞一点都可以啊。这是体液酸性化，你看这是不是也能解释得出身体一个疾病的原因？杂质越来越多，你说能不堵吗？就跟一个小河沟里面枯枝树叶垃圾袋啥都在里面走，我告诉你这小河沟早晚堵。你跟我说吧，这些所有的跟血有关的病跟这体液酸性化有没有关？大关系啊。我告诉你，这是第一个吧，咱们找病根，这是个病根。第二个，自由基学说，有没有听说过啥叫自由基啊？自由基啊，这个是人身体当中必不可缺的，因为自由基就叫氧自由基。这氧自由基啊，它是以破坏性形式出现的，有它又对，没它又不行，但是呢多了就不好了。而自由基是在人体当中能量燃烧的一个必然产物，但是呢这东西多了不行，怎么让它平衡呢？身体当中有一个东西啊，这人呢就制约嘛，我们讲蛇之七步必有解毒之物，就如此。那人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平衡态有一个东西叫 SOD， 这 SOD 就能够清除过多的自由基，保证正常。一旦自由基过多，它氧化血管就会造成血管硬化，自由基侵蚀神经就会造成神经退化。所以啊，有些人神经反应慢呢，眼睛不好啊，眼神经弱了，包括这个血管出问题了，跟自由基有直接关系。尤其人的衰老跟自由基的关系是最大的。那怎么办？那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直接对抗自由基啊，只有两个有效高一点。第一个叫雨生红秋枣，哎，第二个就是 SOD， 这都可以外接补充。你们可现在别出去找啊，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找病根嘛，是不是？那什么东西能够解决掉这些自由基呢？我告诉你，其实中医中药藏药当中都有的，只要把自由基解决了，人呢衰老就会慢。你发现没有，血管是不是用了20年和用60年的不一样啊？20年的新，60年的老。自由基学说解决的就是衰老的问题和自身破坏的问题。 那您告诉我，它算不算一个成病的原因？

那咱们要不要从这个角度来对抗自由基，延缓我们的衰老，让我们的零件衰老的慢一点。你记住了，车就是如此，它这个车磨损的慢，这车开的就长，人呢衰老的慢，寿命就长。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是个病根啊？哎，你发现没有，这就俩病根了。哎，这还是大的体系学说啊。第三个学说，寡糖学说。什么叫寡糖学说呢？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物质叫可寡糖，这个可寡糖啊干啥的？它在这个虾蟹壳的壳里面，包括这个小昆虫都有，现代人缺这玩意儿。为啥呢？因为以前呢那菜地里面有虫子多，这个虫子的死亡落到地里面腐烂了，被植物吸收了，这植物里就有寡糖。但是现在都农药，田里面没有这个小虫子了，那这寡糖人就少了。人一少，这寡糖有啥用？听着啊，这寡糖啊能够在我们的细胞膜表面形成通道，营养来了，这通道说你来吧，就进来了。寡糖少了，通道就关闭了，哎，细胞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啊，这寡糖是一方面，怎么样解决寡糖这块能够解决细胞吸收的问题。你中医里面虽然没有细胞这个事儿，但是现代已经证明了，哎，这个东西是有用的。所以啊，你看咱们中国很多药材里面都是带壳的啊，也是跟这个有关。你看古人不知道有寡糖，但是我们有的药里又有，你看这也是一个治病的原因，细胞不识别。第四个了，营养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营养不良。有人说我啥都吃还营养不良，你就是营养不良。为啥说你就是营养不良？年纪大的老人家呀，大家听着，艰苦朴素一辈子，省吃俭用习惯了。我们一个人正常一天维持营养要做到多少？至少要有30多种食物，谁能做得到？是不是？不是说必须吃30多种，是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矿物质都要来。您记住了，人需要啥？人需要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啊，还有纤维素，这是六大营养素。这六种营养哪一种缺乏，都会让你出问题。尤其是其中的蛋白质，只要人缺了蛋白质，免疫功能下降，体态瘦弱。小孩缺了蛋白质，瘦小鲜瞎。什么意思？长得瘦，个头小，纤弱，眼睛还不好。你看这就一个蛋白质啊。恩格斯说人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人的第一要素就是蛋白质。但是我们老百姓都说不喝水不行，都对，这几种营养哪个缺了都不行，包括那个纤维素。你要不进入纤维素，不吃这个东西，大便拉不出来，你知道吗？那拉不出来的肠道不蠕动。所以说营养学说很关键，你要吃什么高纤维的、高能量的啊，低盐低糖低钠的，这样的均衡营养。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又有科学的配餐呢？就是如此啊。所以营养要全面啊，在这一块上就不是拿药来解决的了。如果你营养严重不良，那还真就得用药了。那你看这个学说也能治病，这是不是咱们在找病根啊？对吧？再有一个中毒。什么叫中毒啊？为啥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告诉你们要解毒，解毒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啥也不用管啊，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给你科学配餐，你看营养是不是就解决了？第二件事必须解毒，现代的毒素、工业的毒素、药物的毒素、空气的毒素、金属的毒素，你告诉我，我们是不是小毒人？不解毒能行吗？你治病还不解毒，然后就想拿一个药治全身的病，你吃的又不是太上老君的金丹呐，哪有什么药一粒下去全身病都治好的？您记住了，都是多方位、全角度、立体化治疗。为什么我们中心喊两个口号，来我们中心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中心这些慢性病都让你见效，就是我们立体治疗。你看看我都说几个了，是不是？体液酸性化就是血液脏了，自由基学说就是自由基多了，是不是？寡糖不好了，就是细胞识别能力差了，营养就是营养不够了，我们科学配餐，这回又中毒。你说你不解毒能行吗？就你想着用一个活血化瘀的药治全身，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是不是啊？你看看哪个药能够治全身的病？你除非说这个方子涵盖了所有的疾病的原因，也就是找到了所有病的病根，你要不然没有一个药是仙丹，没有一个药是万能的，是不是？你说现代我们人的毒多少多呀，对吧？你就随便吃个菜，里面都有农药，都有化肥，是不是？你随便喝瓶饮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食品添加剂，
不信你到超市里面你买瓶饮料你看一看，那上面多少化学添加剂啊，太多太多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都是添加的，这种东西都是化学制剂，而时间长了摄入量多了全是毒，怎么办？没办法，我们就生活在有毒的世界。那你说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学解毒啊？你又不是华佗，你也不会配药，怎么办？那时候不让你们喝解毒茶吗？就是如此，就要解毒。你看这是不是这么多的病因，你想吃一种药可能吗？对不对？再有一个说基因学说，什么叫基因学说呀？就是针对这些癌症患者，这些癌症的人呢都是基因突变了，无论是因为辐射也好啊，还是因为说遗传的基因突变也好啊，还是说因为后天其他原因造成的，这基因一乱那就麻烦了，长不该长的东西这病就来了。你看现在身上结节的包块的癌症的是不是越来越多？哎，基因，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细胞。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老化了衰老了酸性化了中毒了，从而啊细胞的细胞膜不接受营养了，细胞里面的细胞液不兑换了，细胞里面的核心的 DNA 不复制了，都出问题。那从而啊现在有个东西就是专门营养细胞核心内核的，那这个中药就也能做到，藏药也能做到，你看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解决这个事儿，都能够有对应的方法，这是不是一网打尽呢？所以治病你要这么治，你包括现在还有的最流行的也是中国人最认可的就是气血学说，也就是说我的气出问题了，我的血出问题了，你看我有没有教大家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扶正驱邪，引气归经，这就是解决气。气血学说的第一步气，我早都把这个教给你们了，那也让你们在家自己解决这个气，通过用气的方式引导着血，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呀，是不是？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是中国人最认可的一个核心。那同时啊，整个中医里面包括很多这个民族医学里的药也是通过这个学说来解决疾病的，而这个学说呢现在也奉行全世界，全世界都认可的。那气血学说也就是说用药来解决气，用药来活血化瘀，哎，这个呀我就不多说了，我相信你们懂。但是呢现在通过这个衍生出来一个叫血管学说，就什么说人的血管的寿命跟人的寿命是同龄的，就是血管能多长时间用好人就多大的寿命，血管与人同寿。那你看在这一块孟非老师也没忘记你们，我给你们说个事儿吧，还记不记得孟非老师跟你们说的15种油啊，10种植物油5种动物油啊，是不是？这些就专门解决血管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方法全不全吗？你有啥病根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法。哎，那再有一个就是遗传学说的，那遗传学说就父母先天的，这个解决不了了啊。最后一个就是生长素，你发现有的孩子长得高，有的孩子长得矮，一是遗传，第二个跟下丘脑分泌的一种生长素有关。为啥说让小孩早点睡？为啥说老人家早点睡？你记住了，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就是分泌生长素的时候，哎，分泌的越少这人老的越快死的越快，分泌的越正常这人寿命就长。人身体当中所有器官的一个正常运行都跟生长素有关。这当年呢为了获得生长素啊，这个非洲国家的黑人呢脑袋被砍下来从脑袋里提取，惨无人道，惨绝人寰，哎呀那可怜呢。后来现代化学医学能够合成了好一点。所以说听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说吧，想治病是不是哪个学说都能治？哎，就像中医有流派一样，中医是不是有这个温补派、补土派、伤寒派，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啊真正的治病就要做到什么面面俱到，效果翻倍，哎，那这才叫真正的治病。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叫立体治疗效果好啊，是不是？也有弊端啊，这咱得承认，弊端就是费用高，就是我们中心从几个角度一起治。你看咱们总结一下啊，是不是先从营养学的角度科学配餐，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做到了解毒，是不是？然后软化血管，然后补气生血，这都是我教过你们的。以后还有呢，还有什么补硒啊，这个最好的微量元素啊，包括肠道建立起来的第一道的免疫屏障啊，立体治疗方法什么都有，治病就做到一个事儿，全方位立体一把抓，涵盖所有的病根儿。

0: 这样的情况下才叫真治病。你不要把这一种药一直吃，没有任何一个药能治百病。您记住了，治病就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个角度、立体性的综合治疗才叫真正的治，又叫治养结合，这才叫真正的治病。你看，莫非老师今天既然说教你们治血病，今天把所有的病根先告诉你们，咱们往后每个病根每个病根的分析问题，每个病根每个病根的找方法，从而咱们对抗所有的这些病。通过我把中心里面治疗血的方式，治疗所有跟血病有关的这些问题，给你一个一个的破解掉，然后咱们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方子、最合适的方法来用到你的身上，让你四高降低，让你心脑无忧，让你啊生命体征提高，血管年龄变年轻，体力增强，不再担心突发疾病。我认为这样才是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最核心的一个思想，真正的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健健康康的活着，奔向我们百岁的人生。我认为这样咱们这个节目才有意义。您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我呀从现在开始就时时刻刻给大家讲怎么样去解决血的这个事儿。您放心啊，孟非老师要讲就给你们讲透。明天呢，我给大家提个小要求，提前把笔和纸准备好，明天开始我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子，我们中心里的方子，我从我那日老师学来的秘方的方子，我都一个一个的教给你们。有任何问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血栓斑块的，中风偏瘫的，我把各类好方法、各类好药方我全教给你们，你们根据这些药方给在自己身上慢慢的用起来，涵盖的病因越多，咱这方越有效。好了，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这个通话我有点激动，太好了。
2: 哎，我也挺高兴。
3: 啊，我是您的粉丝，我家是辽宁的。
2: 啊，这个听了好长时间节目了吧？
3: 啊，对，我受益了，不前段时间呢，我拿到那山药粉了。
2: 啊。
3: 现在这个山药粉呢，我每天喝两袋。就是热水一冲
2: 啊，
3: 上午一杯，下午一杯。
2: 啊。
3: 嗯，为啥说受益？现在我感觉我这个肠胃吧，特别得劲儿。
2: 啊。
3: 最主要是大便顺畅了，感觉整个人精神头都好多了呢。
2: 这补啊，这脾胃后天本呢，咱们把脾胃修复好了，生血生气，气血一足，你说你能不精神吗？
3: 啊。
2: 是不是？
3: 是。要不说我现在就信着你聊，孟老师，我就打。
2: 啊，谢谢。真好，真好。
3: 啊。我还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的毛病，帮我再调理调理
2: 啊。您说说，您说，我能帮到的一定帮。哎，
3: 嗯，说起来我这个冠心病啊十来年了
2: 啊。
3: 嗯，心脏难受啊，经常的这个胸口憋闷的慌，这口气儿啊上不来，就是老是哎这样提一口气儿才舒服了
2: 啊。
3: 我尤其是晚上这情况更严重，我老害怕，经常感觉就是胸闷，就是胸脯子这一块疼啊，像针扎似的抓抓那么疼。
2: 嗯，
3: 完了前段时间呢，一到凌晨三四点钟，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就开始了，憋闷的慌，上不来气儿，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起来，就是喘气都困难，这呼吸都困难了。
2: 哦。
3: 而且，嗯，你看这个情况，一呼吸一困难的时候，赶紧把老伴叫起来，给我拿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含上。
2: 嗯。
3: 但是含上之后吧，就稍微缓解一下子。这也不是常法啊，你说
2: 对呀，
3: 弄的家里头现在床头柜上插几，就是说能放药的地方都放了这急救药，就怕说突然发病拿不着药。我说这一天天像滴了个定时炸弹似的，老师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你
2: 啊，老同志，我跟您说啊，这老会员我就啥都跟你讲了，好不好
3: 啊？行，
2: 你听我说一下啊， 就是说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那个时间点儿不好，为啥？凌晨三四点钟，这咱们民间有句话，那个时候啊，这个那个点儿啊是阎王叫门的时间，所以说凌晨三四点是最危险的。很多这个突发的心梗或者是脑梗、脑出血，这个时候三四点钟凌晨发病的是最危险的。
3: 哦，
2: 要不然有很多人

0: 你先吃一吃，我相信这个方你吃上了之后，对你这个情况就能够慢慢慢慢的起点作用。你手边有纸有笔，你记一下，好不好？
1: 你等我一下，我
0: 哎，
1: 拿个笔，拿个纸。
0: 好好好，
1: 好好，你说吧。
0: 你听一下啊，桃仁儿，
1: 桃仁儿啊，
0: 对，桃仁儿，
1: 桃
0: 十
1: 仁儿
0: 五
1: 啊，
0: 克，
1: 15克，
0: 啊，红曲，十五
1: 红曲
0: 克，
1: 15克啊。
0: 啊，然后呢，你找个药啊，看看能不能找得到藏三七，如果找不到，你就拿药店的三七也行。
1: 藏三七，
0: 对，因为藏药的三七啊，比这个普通那个云南三七药效要足。你要找不到，你就用普通的三七，三七十克。
1: 3七10克，藏三七十克，
0: 对，然后你这个东西啊，你到那个网上买一买啊，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松茸。
1: 松茸，
0: 对，你这个买上它一斤吧，然后每一次用上十克，加到这个方里。
1: 10克，松茸，
0: 你这四个放到一起煮，三四碗水煮成一碗，你喝上那15天到1个月，哎，你试试这个方啊，是我学到的一个秘方，叫十味换血方，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什么？帮助你这个身体当中病血换一换，然后增强心血，让这个新的血液在身体当中循环，就能够减轻心血管的问题。你像你这个情况，以胸闷气短为主。疼还是不是特别疼的情况下，还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说咱们现在这小方就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你先吃一阵儿，你都老会员了，老听众了，吃完一阵了之后好不好的，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如果
1: 行，
0: 好接着吃，如果不好我给你调方，你说好不
1: 好，
0: 好？
1: 到时候我一定再给你打个电话，孟老师。
0: 对，你到时候一定给我打，你打不着了，我学生接他也会转给我，我到时候我给你回，你说好不好？
1: 好，那
0: 哎，
1: 谢
0: 好，
1: 谢
0: 老
1: 你啊，
0: 同
1: 孟
0: 志。
1: 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啊，那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1: 好，再见，再
0: 哎，
1: 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才。

0: 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

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没有胡家老膏，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膏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

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
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

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高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高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遗传，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

0: 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
1: 我是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挽回了一只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0: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1: 我是气管炎，气管炎，肺得到那个转到肺阴病了。这回结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中国是成天住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都这样，我都现在说实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就拿着
0: 很
1: 我
0: 重
1: 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自个把自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这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的挺好。我说，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缓我。他真真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完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他们姐俩说，你吃吗？那不是骗子。我这人呢，不老吧，都那么大岁数，能骗吗？就像我就找我媳妇说，我说骗，我就上一次骗，受一个骗了，我就认可了，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就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这胡老，我家条件吧也不太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治呗，走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挣的，完回来，我就吃，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0: 哦。
1: 反正现在吃的药，反正也行了，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1: 对，吃咱那药膏吃的能治理能啥的，以前的根本我治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点，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特别好。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0: 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建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

0: 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
1: 谢谢，
0: 祝您健康、
1: 谢谢
0: 快乐、长寿。接电话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吗？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0: 哦，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吧，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哇，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的心情哇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0: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
3: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是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3: 对呀、啊，胡老板，我今天 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0: 哎，好的。
3: 是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哇、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呀，当时啊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最后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这时候啊大夫啊给我用的啥治疗法发行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
0: 啊，
3: 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啊

0: 的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哎呀，就是嘛，胡老板，我觉得吧，为治的这么好，我的心里吧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吧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吧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板，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得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0: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
1: 好
0: 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啊，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再见，
0: 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往房店庄和，十一点到十七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7到34度，旅顺27到35度，进步新区26到34度，普兰店26到36度，瓦房店25到36度，庄和25到33度，潮海26到31度。
1: 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捂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您的6:03，交通音乐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一早起来啊，叫醒你不是阳光，也不是鸟儿的歌唱，明明是知了嘛。嗓门也太大了，哎呀，这个天气，这连续几天的高温真的是非常的罕见啊。昨天啊是刚刚送走满江啊，昨天满江是晚上8点多的飞机离开大连啊。我也告诉他确实是很罕见，大连不是这样的啊，怕他有误会。我这是我报天气预报20年，头一遭大连连续遭遇这么高温的天气，而且呢，就是说从极值上来讲，我也没有经历过，确实是很离谱啊！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注意防暑降温啊！但人家原本以为来大连可以避避暑啊，没想到北京那边热，大连这边也挺热啊。昨天呢，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是超过了35度。我看啊，因为他是昨天傍晚的5点啊，回顾了一下昨天的这个气温情况啊，所以得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2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5度啊，那么日最高气温较8月1号升高了0.6度左右，市区旅顺、金浦、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是达到37到38.9度。最高气温就是38.9度，这个极值出现在哪儿呢？是在甘井子区周水子站。其实离海近的地方，温度呢相对能低一点，啊，内陆地区温度就高一点。那么昨天呢，市区旅顺、金浦、长青岛、普兰店、瓦房店，是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之前黄色升级到橙色。那么庄河市呢，是由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已经升级为高温黄色啊，黄色预警是要更高一点的啊，是升级到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今天的这个温度其实和前两天没有什么区别了，我觉得最热的应该就是周末的两天啊。明天26到33度，跟今天差不多吧，今天27到34，然后明天26到33，要是刮北风就好了哈，跟今天一样刮偏南风3到4级。那今天呢，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就是中午开始要局部下雨，这个阵雨可能还好一点啊，是不是能稍微解点这种暑热呀？这连续这几天也没怎么下雨啊，市区之内确实是就是很灼热的感觉啊。安德啊说呢，昨天中午11点多，开发区大黑山温度，对，就车内显示温度嘛，显示45.2。我昨天也看了一眼啊，昨天是中午那个车停在外面大概是有3个小时左右啊，这么一个时间啊，大概3个小时左右上车，车里显示那个温度是46度啊，估计在外边再烤个2个小时可能就快更高了啊。刘府说，哎呀，这阳光也太强烈了，出门32度啊，坐等6天之后下雨，受不了。不是，你咋知道6天之后要下雨啊？但是我跟大家再展望一下后续的天气情况啊，我看它显示，对，车内显示是32度啊，你的车放在外面时间越长，这温度越高啊。大家记得啊，要出门啊，一定要做好防晒。

无论四季春夏秋冬啊，那现在肯定就是为了别这个把皮肤晒伤了啊，或者说晒黑了，那防晒肯定要涂上啊，无论男女。冬天要不要防晒？冬天也要防晒啊。阴天要不要防晒？阴天也要防晒，是为了什么？皮肤的健康啊，防止光老化啊，这个防晒四季都要擦起来啊。这新的一周啊，也确实是温度也都挺高的，最高气温市区33度、34度也下不来哈、啊，最低气温26度到28度。这周末海边都跟下饺子似的啊，因为这个家里能开空调，也不能天天总在家啊，别的地方也热，其实海边相对来讲还好一点啊，光不出溜的啊，虽然也冒汗，但是相对来讲海边的温度能稍微低一点。那么长时间在户外啊，而且皮肤沾水容易晒伤，所以咱上海一定要把这个防晒霜涂好啊，戴好太阳镜啊，或者说呢有这个防晒外套你上来都穿上。那么这周啊，周一到周三都是刮的偏南风为主，可以说这前三天体感的闷热是比较明显，到了周四周五，哎，风向变了，偏北风要来了，坚持一下啊，再咬咬牙，真不容易，再熬三天，到了礼拜四，那么近期高湿的闷热感就会有所缓解。那么到了礼拜五，好，就迎来了立秋，这风向的改变就会非常的应景了啊。那么当然了，就是风它变成这个可能有北风出现啊，但是它肯定比较晴晒，就秋老虎嘛，还是不一样。但是这个一立秋啊，它晚上它不就凉快了吗？啊，白天呢它还挺好人的啊，就是不要长时间待在密闭空调房内啊。另外呢，室外的温差，室内外啊温差不要太大。真不容易啊，说到空调啊，咱们就讲讲这方面的话题。就是咱年轻人呢喜欢凉爽，整天都开空调。但是呢中老年人呢可能有人觉得长期吹空调有损健康。到底怎么办？那么近期多项科学研究得出了结论，长期处于高温环境硬扛酷暑会加速人体衰老。这近期咱大连这安空调的师傅也都特别忙碌是吧，这没办法，这么高温的天气你说没有空调也不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空调的问题啊。硬扛高温的危害其实被很多人严重低估了，这个东西不能硬扛。首先是诱发代谢异常，相关研究显示呢，人体处于33到36.9摄氏度环境的累积时间越久，后续的体重、身体质量指数 BMI 啊，以及腹部内脏脂肪面积增幅就越明显。长期暴露在37度及以上高温环境中的人群腰围更大，空腹胰岛素水平也更高。这就意味着长期身处高温环境带来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啊，会逐步削弱人体脂肪代谢能力。此后呢，再摄入高脂饮食，脂肪更容易堆积，进而引发肥胖和代谢紊乱。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诱发代谢异常。第二点，加速生物衰老。就是高温累积暴露量上升，会推高个体生物学年龄，啊，影响程度呢堪比长期吸烟饮酒。遭遇的极高温事件越多，人体器官衰老进程就越快。另外呢，增加中风的风险。因为高温天气下，人体为了散热，会将大量的血液，调配至体表，造成脑部供血骤减，引发脑组织缺血。大量出汗会流失水分，补水不及时，哎，会使这个血容量下降，血液粘稠度上升，容易形成血栓堵塞这个脑血管，啊，双重因素叠加，最终诱发这个缺血性脑卒中，啊，这很多朋友知道啊，这高温这个不行啊。另外第四个就是损伤认知能力啊，相较于身处空调房内的人群呢，长期处于炎热高温环境中的人更容易出现注意力涣散、反应迟缓、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另外呢，很多人白天呢是吧，我们可能开着空调，到了晚上那不能

一宿，可能是啊，或者也担心着凉，那么晚上呢就关空调睡觉。那么是这样，夜晚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重要时段，持续的夜间高温呢也会从多个方面损害健康。首先就是加重心血管负担啊，夜间高温扰乱人体的自主神经功能，导致心率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上升，持续加重心血管的负荷，容易引发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严重炎症急症啊。另外呢，损害睡眠质量，就适合人体睡眠的环境温度是24-25度，那么夜间的高温呢会阻碍身体散热，直接引发入睡困难啊、睡眠变浅啊、总睡眠时间缩短啊这种啊。另外呢，就是脆弱人群风险更高，像老年人、儿童、孕妇，还有高血压、心肺疾病等慢性病的人群，这个体温调节和热损伤的修复能力比较差，更容易在夜间的高温环境下出现急性病症。那么空调究竟怎么用才好呢？不伤身还省电呢？待会我们来说啊。接下来听一首歌，刚刚在大连成功举办演唱会的动力火车，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

哇，这样的歌听起来真的是酣畅淋漓啊！这是动力火车2001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忠孝东路走九遍》。借这首歌呢，创作的灵感是一位歌迷啊写的一封信啊，就是男生和女生呢经常在台北的忠孝东路约会，这个女生啊突然分手离开。那失恋之后呢，男生控制不住自己，就日复一日的徘徊在这条熟悉的街上，一遍又一遍的走着，啊，找寻过去残留的回忆。动力火车呢，看到这封信也是深受触动，交给了作词人吴玉康。忠孝东路呢是，台北繁华的主干道，也是见证了很多年轻人的相聚和离别啊。但这个走九遍，它不是真的说啊就走了九遍啊，而是代表着失恋之后这种放不下、循环徘徊这种执念，通常呢也是把它放到演唱会的压轴环节，周末的时候大连演唱会它也就是放在了这个安可环节啊，返场重新的演唱。8月1号晚在体育中心体育馆，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大连站，2个多小时的演出，动力火车呢两位主唱啊，尤秋兴和严志林，状态是非常的在线，他们也是回顾了10年前来大连啊，这次回来也是特别的开心，也是夸了咱们大连很漂亮啊，城市很舒服，还聊起了我们大连的美食。不知不觉10年了嘛，时间过得真快啊，真的觉得当时他们在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歌唱的时候好像就在眼前，总觉得7、8年的样子，顶多就7、8年，但竟然10年了啊、你想一想上一次来是吧，就会觉得很感慨啊。还有朋友问我，哎，动力火车他那个换没换人？我合计就俩人他怎么换，就这两位他没法换啊，他不是乐队那5个人，那有中间换也换，鼓手吉他手这没有啊，就俩人，两个人非常低调，尤秋兴颜志林，很多人也叫不出名字啊，但是人家也不在意，就叫动力火车就好了啊。这刚才还没说完呢啊，就是关于空调啊怎么用啊，就是除湿嘛，大家现在基本上用都是除湿，因为长时间你开制冷模式呢容易出现这种室温降下来了，但是空气依然呢比较潮湿黏腻的这种情况，所以现在用的比较多就除湿，把室内的湿度维持在 40% 到 60%， 人体的汗液能够正常的蒸发，体感温度呢可以下降2到4度，是这样啊。除湿模式啊，单次建议运行不超过2个小时，你得会用啊，尽量不要彻夜开启，就避免空气过于干燥。哎，另外呢，就是你刚回到家里呢，可以短暂，哎，你要是热嘛，调到23度，快速的降温，哎，运行半小时左右，然后你再回到26度，这是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要是夜间入睡呢，你可以调到27、28，就防止后半夜气温偏低着凉。再有就是你开启制冷的时候呢，你可以把这个空调出风口朝上，哎，借助冷空气的自上而下的自然循环，促进室内空气的对流，实现全屋的均匀降温，还能减少这个冷风直吹身体。再有就是你千万别长时间嘛密闭那个空间啊，你如果说在那儿密闭的空调房内待着，空气流通受阻，就这空气质量变差，哎，容易引发鼻塞啊，咽喉干痒，打喷嚏啊，就呼吸道不好啊。所以建议每2到3个小时你开窗啊，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再有就是，就不要频繁的开完空调，就心疼那个电钱啊，因为空调压。

作机启动阶段能耗是比较高的。如果外出的时间比较短，你就下去买个菜什么就别关了啊。你要将设定的温度调高一到两度就可以了。从陈哥到陈叔说，听玄冥二老第一首歌就是《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人家的歌词写的多讲究，《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是多少？是大后天啊！人家这歌不叫大后天，人家叫《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绕不绕？牧神说呢，我家空调的连续开始三天了，不间断。这也不敢关是吧？你这三天是哪也没去吧？这哪也不敢去，就在家里待着。刘府说：“强烈的阳光，听着阳光的节目，阳光老师够意思吧？走个面儿。”对呀，这几天我跟你讲，我看到"阳光"这两个字，我都头大。就东北朝阳那天啊，他那个节目单打出一个 KT 板嘛，在那个我们办公室放着，我就瞅一眼这个节目单哈、啊，怎么能不热？他必须得热呀。满江阳光下，然后主持人阳光，他能不热吗？哎、下次满江来。可能不是这么高温了，应该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啊。让满江写一首这个凉快点的歌啊。好，接下来啊，我们即将要听一首老歌啊，送给老将。这世界杯落幕嘛 ，C 罗也完成了世界杯的征程啊，当时呢。他止步八强，赛后掩面落泪的画面呢，引发很多人的共情啊。所以呢，让一首老歌焕发了新生，就是大家呢，当时在制作送别视频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用了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那么这首歌啊，播放量啊涨了三倍，啊，赵传呢也对此回应，说呢自己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啊，觉得很荣幸，说 C 罗踢足球呢踢了20多年，41岁还能在职业球场上驰骋，很不容易。江山代有才人出，英雄壮志终迟暮。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始终会有年轻人出现的啊。那么这首歌时间就更早了，它发行于1989年啊，这跨越30多年的时间，是由李宗盛当时为赵传量身打造的。当录音的时候呢，还曾经为第一句的唱法争执了一个小时。啊、嗯，就是李宗盛确实是有自己的这种想法，因为有的歌手你按照李宗盛这么唱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因为他知道如何制造爆款啊、嗯。那这个歌，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没有什么刻意的炫技，赵传呢用他辨识度极高的沙哑嗓音，就把那种藏在成年人心里的那种遗憾，唱得非常的动人。这是赵传出道第二年的发行的歌，他根本当然也不是走偶像路线的歌手啊，没有出众的外表，歌声也很直白，唱着最普通人的心事，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啊，我是一只小小鸟啊，是吧？这听起来很草根，但这些歌呢，陪着我们长大，很多人已经步入了中年甚至老年，而年轻人，哎，偶尔听到这样的旋律，其实也会被打动。所以不管什么年代，人的喜怒哀乐都是相通的。接下来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听一听这首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看看你能不能再次被感动。可以吗？

0: 状态依旧保持得比较平稳，车辆不多，但是这个时间段呢，外面的气温已经是比较高了，而且阳光也是超级灿烂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出门的计划，一定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像遮阳帽、遮阳伞、凉凉贴还有凉凉巾最好都带上一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周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普兰电瓦房电装和，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7到34度，旅顺27到35度，金浦26到34度，普兰电26到36度，瓦房电25到36度，装和25到33度，长海26到31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1: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叫阳光啊。这两天我想躲躲，这改名来得及吗？幸好就是我是。全天的第一档节目，这名字报的还早一点啊，天气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你这要是中午你听节目本来就很热很烦，然后这个主持人还叫阳光，双重暴击啊。啊，我们回顾一下昨天啊，我是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超过了35度，那么昨天的最高气温叫一号是升高了0.6度左右。其中呢，市区、旅顺口区、进步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7到38.9度。那么这个最高的38.9度呢，是在甘井的区周水的站。那今天开始到7号，全市气温也会持续偏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7啊，局部地区最高可以达到38、9度。那么长海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呢？哎，只有30度左右哈，你想凉快去长海待着啊。相对湿度70%到90%，以南风为主，体感的是比较的闷热。但是要注意一下啊，到了周四就稍微好一点，大家再坚持坚持啊。那么前三天的温度确实还是挺高的，到了周四周五，哎，变成偏北风了，所以近期的这种高湿的闷热感有所缓解。另外呢，周五是立秋，所以风向的改变呢也会很应景，但立秋会有秋老虎啊，这白天还是很晴晒，但是呢，哎，一到立秋，它晚上才凉快啊。坚持坚持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听，防暑提示。
2: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

0: 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不要吃生跑物，不要实现病道，此解要让执行，我都知道你不知道啊。
2: 啊，防暑提示，又连着一个宝宝版文明出行提示啊，希望能够听到这样的内容解解暑气啊。在路上说咱改名叫清凉一下吧，要不然我直接改名叫空调得了，我这个礼拜我就叫空调了啊。哎，昨天咱大连有下雨的地方吗？哪下雨了？德利问说有没有下雨的地方啊。泡泡熊说昨天好像有些地方都停电了啊。向梦月光说哎，你们中午还真有一档节目叫正午阳光，有吗？哪个台节目叫正午阳光啊？这平时都没事儿，就关键是今年这特殊情况，这名真的改改啊。郭哥说八月一号东北超35度，6万多人，4-0给力。是这个大连队啊，我觉得是越战越勇啊，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这个能力水平在逐步的提高。这一开始呢其实我们和四强球队呢这个实力呢就比较的接近，现在我觉得还是稳稳当当能进四强啊。那么进到四强之后呢会捉对厮杀，是1-4、2-3啊。目前呢沈阳排名第一啊，大连排名第二，所以大概率吧这两支球队应该不会提前相遇啊。小车神先说大连湾下雨老大了啊。啊，路况来了啊！沧海一粟，东联路出市方向在距离金三角下桥口前100米左右的最外侧车道有一辆车独立事故停在路边，大家稍微避让一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一个热搜，就是你的公积金将有新变化，哎，看看都有哪些变化啊？据央视新闻的报道，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不久前呢是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而且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征求意见稿啊有很多方面的变化值得关注啊，有三大亮点啊。首先呢就是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呢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啊以后也能缴纳公积金。另外呢就拓宽使用范围了，明确的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都纳入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呢原来这个公积金购房租房啊，你现在拓展到修房养房，哎，资金用途更加的丰富。还有呢就是明确要强化公积金的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的互认互贷。这些关于公积金的变化了解一下啊。接下来一个热搜就是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你愿意吗？哎，这个听完之后肯定大家呢也都有表达欲啊，有支持的，那么认为呢说与其在公司耗着午休时长，不如压缩休息连贯完成工作，咱就是一口气就干完得了哈，这大点干早点散，是不是这意思啊？啊，说呢早点下班避开晚高峰通勤拥堵，也能拥有属于更多个人的私人时间。我觉得这部分啊就挺天真的，你觉得如果说提前你4点能下班吗？对不对？你好意思走吗？啊，好，那反对呢就是认为说取消午休不可取，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尤其是夏季高温时节，你要不午休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就会加重身体负担啊。当然这些人呢都已经想到了，就是你即便说是没有午休也不能提前下班啊。还有其他的网友认为说就是提出新方案，用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哈哈，有人提出说既要午休也要提早下班，建议压缩工作时长，

0: 就是每天8小时工作制，这个是必须的嘛啊。那现行法律其实没有明确规定说午休是否要计入每天8小时工作制。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这用人单位呢是应当在员工入职的时候明确以规章制度形式告知。一般来说呢，无外乎两种情况，就是午休，要不然不计入工作时间。就对于这样的企业呢，需要保证员工在该时间之内呢可以自由支配，自由活动，啊。那不能要求员工在午休时间工作。那如果企业确实有生产经营的需要，要求员工在休息时间工作的，这个要有加班费的。另外呢，午休计入到工作时间啊，那么员工呢可以弹性安排这个时间。如果企业呢也有这个生产经营的需要啊，需要员工协调好午休时间和工作时间。就关于这个事情，明天啊我们再好好说一下啊，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后面有欢乐购啊。好，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昨天的中国地震台网的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了震感上报能力。那么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以进入小程序上报位置反馈震感情况，然后你反馈的信息经处理之后呢，会形成震感分布图。反馈这个信息很有用，而且很重要啊。那么这个小程序已经有黄、橙、红三级预警，但是个人的这感觉是最真实啊！不仅能为专业部门提供更多更精准的数据，还能为与你境况相同人提供参考。那么也许有人因为你提供的信息就采取了更合适的避险措施啊，叫中国地震台网微信小程序，搜索中国地震台网，然后有一个震感上报啊，这个啊。另外呢还上线了一个新的能力，叫位置更新。就当你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的时候，小程序会主动识别并且提醒你将目前所在的地方添加为预警位置。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东北超啊，就刚刚我们4-0大胜，半个月之后8月15号晚上7点啊，我们将会主场迎来最后一场比赛，但能否冲入四强在此一举了啊，迎战的是呼和浩特队。那么大家呢可以搜索啊一些这个指定平台哈，像大林云你打开，然后呢点击东北超购票，辽视通 APP 也有啊，或者小程序，或者是支付宝你搜辽视通都可以，再有京东 APP 首页搜索东北超购票，北斗融媒 APP， 那么还是19.9块一个人哈。那么票务的这个时间啊是8月6号预约啊，中午的12点到8月7号中午12点，大家记好这个时间啊。那么比赛及文艺活动时间是从晚上7点开始啊，跟这场是一模一样的。另外呢，这个8月8号这个重头戏啊，辽宁德比开票时间已经是公布了，是今天的，大家注意啊，定好闹钟啊，今天的中午11点18分准时开票。那个时候什么开会什么爱咋咋地啊，你就中午跑出去上厕所啊，你就是这个票你得第一时间抢啊，要不然真来不及。中午11点18分准时开票。那么这场票的票价有浮动啊，个别的这个档位的票有所上调，有些球迷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啊。以前呢国内的很多俱乐部啊，就是所有都是一以贯之的，赛季前公布的票呢不分什么场次，什么重点赛事，什么德比啊，都所有都是一个价。但是最近两年呢，其实足协出台了票价指导政策，就允许俱乐部呢分普通场次、热门场次定价，包括像齐鲁德比啊、上海德比、京沪大战啊这种重头戏，其实俱乐部呢，他们赛季初就标记为热门单场，就是公布更高一档的票价啊。像青岛海牛就赛季初会公告，就是全年两场德比是单独涨价的，所以明年咱们肯定也会提前公布啊。包括国外也是，你去马德里，对不对？你看什么国家德比，那这个票肯定跟平时的你打保级队的票价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就非常正常，全球也都是这么做的啊，就可以理解。因为咱们大连的这个球市是最火爆，但是实际上咱们的球票啊基本上属于最便宜的啊。记好时间啊，中午11点18分定好闹钟，第一时间往上冲啊。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顺龙海轮，9:40长山岛轮，21:00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小明说：“阳光，你找个搭档就叫小雨，你这是个好主意啊，叫大雨都行。哪里买票啊？英国的票呢？你对我还没说，有些朋友还不知道。小程序搜票星球，或者搜大连英博，进入到小程序提前预约啊，把你的购票人的信息提前登记好，然后到时候呢，一开票一键就带入，否则一开票。”你的购票人的信息还没填呢，你现填根本来不及啊。无情，你看他这很清醒，说就算是取消午休也未必会提前下班，所以说午休不可以取消啊。朋友圈花式点赞冠军，东快路入市方向马上到泉水下道口的位置，在路的最外侧有两辆货车停在一起了，注意一下避让啊。孙先生也说东联路马上下到金三角下去了啊，这个一台丰田打的双闪是在最外侧车道啊。1067中午的一档节目就叫正午阳光，是我寻思这夏天我避避风头，等到冬天我再把这个阳光这名字再叫回来啊。好，接下来是今天的欢乐购，
1: 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那现在应该说是缺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了，那尤其是咱们年龄大了之后，骨质疏松、腿胀、腿肿的特别的多。那在生活当中怎么给咱们自己补钙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这今天主题也可以说非常的明确啊，就是跟大家来个聊一聊关于缺钙补钙的一件事儿。钙是干嘛的？就是补咱们骨骼的，对不对？尤其是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人群，他不单单是缺钙，他还出现了一定的钙流失。你光这补钙，这边补着，那边还流失掉了，其实真不是危言耸听。就比如说打喷嚏把这个肋骨打骨折了，
1: 对，
2: 这个都是真实的案例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特别有感触，不小心可能坐在哪里，一下子这个下蹲的过程当中用劲儿再用差了，这一下干嘛呀？这骨头折了，
1: 没错。
2: 而且一旦骨折之后，一好的还特别的慢。为什么呀？因为咱这骨头咱缺钙呀，所以说补钙其实是伴随着我们一生的事儿。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为什么说这腰啊佝偻了塌下去了弯下去了，这都跟咱们的骨质有直接的关系。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重点给大家推荐的一种补钙的方式。首先在方式上来讲呢，它也是属于纯食补的，
1: 纯食补
2: 天然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那其次呢，通过它来壮骨补钙的这个方式啊，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就之前农村有那个大院会养很多的家禽，是不是？这里边有一些小鸡儿啊，可能也是不小心玩的时候、跑的时候、跳的时候，就这个骨头折了。动物它是有天性的，它一般就吃什么呢？就吃这小院里边撒在地上的啊黄瓜籽儿，它就专门叨那个黄瓜籽儿去吃。哎，就发现家里的这些牲畜啊，这个骨质都特别好。哎，骨折了就吃这黄瓜籽儿，就叨这个黄瓜籽儿。然后很多人呢也是出现，比如说农村干农活的时候不小心腿折了、胳膊折了，打上这个小木板之后干嘛呢？把这黄瓜籽给它碾碎了，煎着当药喝。这样的话补钙壮骨的效果特别好，
1: 是
2: 就对于这个骨折骨裂的恢复能力特别强。那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啊，通过提取黄瓜籽当中大量的这种天然的钙元素，所以说这个黄瓜籽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厂家在补钙的这个
1: 领域当中，
2: 这是霸榜了好几年的第一位，
1: 是
2: 就是什么这黄瓜籽粉，
1: 纯天然的补钙方式。
2: 现在很多的厂家把这黄瓜籽我通过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磨成粉，都是熟粉，直接拿这温水一冲，你直接一喝，咱每天也不用多喝，你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们身体需要的这种大量的钙就得到一种天然的补充，一吸收一消化。所以现在很多的中老年群体补钙就喝这个黄瓜

0: 我就寻思想补补钙，
1: 想补没问题啊，岁数大的骨质疏松的容易骨折的，像咱们这缺钙的都能喝啊，它就纯天然的黄瓜籽儿
0: 啊。那行，那我要一套，
1: 要一套，好嘞，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
2: 没错、
1: 还有一分钟抢购时间，先到先得，大家赶快打电话，
2: 是最后的抢先机会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听黄瓜籽粉呢、
1: 是啊，你好，
3: 哎，你这是一桶一斤吗？
1: 肯定足斤足两的，一斤的。
3: 哦，那你这个还要算下来，还真是挺便宜的。
1: 便宜啊！
3: 我看吧，这打的那个纯黄瓜籽粉呢，都挺贵的呢。
1: 贵的哈。
3: 那你啊，对呀，那我这要一套吧。
1: 要一套，
3: 看看。
1: 好嘞，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
2: 今天是6桶6斤，只要139块钱。现在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4: 北京时间早上7点，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早间7点钟的时候，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开始慢慢有变化，向东正在往北扩散的过程当中。另外，在红林路目前，阳光上城部分的双向已经开始有不同程度的压力了，大家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7度到34度。
5: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4: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5: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6，来吧朋友们，火热的一天又开始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随时发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
0: 哎，今天已经是8月3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啊。
1: 没错，
0: 来看看啊，这边现在节目一开篇，基本上啊，头条来到节目当中打卡报道的都是和天气有关的。
1: 没错，龙哥说桑拿天烈日炎，高温酷暑在眼前，还给我们做了一个打油诗哈。
0: 嗯，
1: 说多补水，食清淡，户外活动要锐减，心要静，身要健，保持快乐每一天啊！过来打卡来了，龙哥。
0: 对。这不光是打油诗，最近我还听说呢，有把这个天气热的这个情况啊，
1: 编成歌的，是不是？
0: 编成歌的，好汉歌的，
1: 对，
0: 啊，是属于大汗顺脖流啊，体感温度39啊，啊，听说明天46啊。哎呀，关键这是谁呀？这是龙龙，他说啊，天热不可怕，
1: 嗯，
0: 天热碰上停电才可怕。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最近真是有个别小区，我也知道啊，也听说停电了。因为什么呢？就是啊，用电负荷过载了。
1: 嗯，
0: 大家肯定啊，这个家里的用电设施啊，空调全都开开了。
1: 没错，而且可能有的家还不止一台空调。
0: 对，
1: 我看到很多视频，就那个有一看就是那种老旧的楼房小区，
0: 嗯，
1: 然后挂在墙上的电线就开始打火花了。
0: 哎，
1: 啊，那基本上这个小区可能就得停电了。
0: 对啊，
1: 他说我们家是昨天晚上6点停电，到现在没来电，这一晚上根本睡不着，现在就是一个活人危死状态。
0: 哎呀，
1: 如果是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你会选择怎么做？我就想啊，我看到他这个信息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
0: 嗯，
1: 赶紧全家出动去洗浴中心，有吃有喝有玩有住有空调。
0: 前几天有位朋友还说，就是碰上这种情况哈，家里老人受不了的，果断就是给老人的开了几间房，
1: 对，去宾馆住2天。
0: 对，
1: 嗯
0: 嗯，龙龙啊，这个时候赶紧打开收音机听到节目，兴许能让你凉快一下啊。还来看看小韩的信息。
1: 嗯，莲花山隧道入市区方向最左侧车道呢是有追尾的事故啊，已经有一辆车撤离了，另外一辆车在最左侧车道上，应该也很快会撤离了。
0: 嗯，还有来看看这个 Dr. 常说，五一路东行方向快到西南路这个路口，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占据了内侧的一排半的车道哈。
1: 嗯，
0: 发来照片我们看一下，五一路西南路，哦，在这儿呢。一台蓝色的启辰啊，还有一台白色的小型的 SUV， 后方呢已经放置了三角警示架，目测这个距离也就是10来米吧。
1: 哎呦，
0: 前方就是五一路和西南路的交汇路口。
1: 而且你会发现，就看这张照片，你会觉得这整个我不知道他们往哪儿走，就整个车道全是斜的，都是乱的啊。
0: 然后呢，地面上你看看还有很长的这个刹车的痕迹。
1: 对。生活说东方路在天下粮仓的这个位置，这个信号灯，这个路口现在是不能正常使用了。
0: 嗯，还有梧桐说，伏羲火焰山高温日日天，身体最重要，防暑保平安的，嗯，啊，想要省电钱啊，耐心到秋天。现在夏天还不知道怎么过去呢，
1: 啊，是的，
0: 现在耐心盼秋天了，开始。还有这个 Chris 呢，也是发了一张图片啊，告诉我们要提醒一辆车，刹车灯一个都不亮，跟在他的后面呢，确实很危险。
1: 嗯，
0: 这辆车一看，哎呦，这还是一辆中巴，黑色的中巴啊，车号是辽 B51TL6。啊，辽 B51TL6，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哈。
1: 哎呦，
0: 一辆黑色的高顶的中巴车，
1: 是你这个特危险在哪儿，嗯？因为它体格特庞大，
0: 嗯，
1: 你就是根本看不清前面是什么样，所以一定要跟它保持出更远的距离来，
0: 一堵堵一面的。
1: 但是你这保持更远的距离之后，就很容易被人插单了。
0: 嗯，
1: 谁插单反正谁倒霉吧，跟后头啊。啊，亮哥说有辆比亚迪，这个连续的车窗抛物，尾号是9200。我们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天太热了，这很多环卫工人真的非常的辛苦。咱稍微就是能不能容忍一下车内就略脏啊？这也不叫略脏吧？你那东西也没有很脏啊。
0: 你说大热天的，
1: 下车再扔呗。
0: 开窗户之后呢，你自己那空调也白打了，是吧？这东西在车里面，你那个垃圾袋啊，收集一下。大热天的户外作业，这都高温预警了，咱们的环卫工人就捡你这一块纸，你说值得不值得？心里有点数啊。不愿意说你们这一天天好了，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领先提示。领先提示。

0: 好嘞，领先提示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根据呢近期国际市场的油价变化情况，按照呢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在7月31号这天的24点起，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上调。本轮价格调整之后，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大连地区目前成品油销售价格的具体情况。
1: 92号汽油呢是每升上调了0.55元，价格突破了8元大关啊。目前呢，咱大连的92号呢是每升8.03元。
0: 那么95号汽油呢，每升上调了5.9毛，调完之后，目前价格每一升8.59块。
1: 那98号一吨汽油呢，每升上调是0.65元，调整之后的价格是每升9.41块。
0: 0号的车用柴油呢，每升上调了5.5毛，目前价格每升7.53块。
1: 是的，咱按照一般的加油箱50升来估算的话，咱大连小伙伴再买一箱92会多花27.5块。
0: 天哪，上周我忘加油了。亏大了这回啊。
1: 然后呢，今天呢算是本轮油价的第一个工作日
0: 啊，对，
1: 开始正式计算了，看看这轮油价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啊。
0: 本周啊，看看开盘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1: 是。
0: 雨佳说我们家开空调的习惯呢，就是白天打开空调，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把空调关掉。但是昨天呢真是头一次晚上睡觉也得一直开着，要不然受不了。
1: 你能坚持到昨天，你们家也已经很强了。现在还有晚上睡觉应该是吹自然风的吗？应该还会有一些啊。但真的建议大家，如果家里留老人或孩子的话，能开咱就给他开开啊，尤其有基础疾病的话，确实这个温度太高了，很危险啊。
0: 哎，还有就是上周末啊，这个江童说，老高，周六东北超的下半场咋还走了呢？是热的吗？不是热的，手机一点电没有了，就拍一些精彩的花絮啊。哎呀，这个上周看这个东北超现场的气氛实在是太燃了。
1: 我咋没看着你呢？你在哪个片区啊？
0: 我在就是那个巨型 TIFO 的下方
1: 啊，
0: 那个 TIFO 正好是从头顶上升上去的，然后呢拍摄哈、啊，然后前后左右大家呢齐刷刷的鼓掌的啊，这个花絮全都拍下来了，
1: 太好了
0: 啊，在咱们的媒体号里面都推送了，
1: 嗯
0: 啊，我说你们咋这么齐刷都排练过呀？他说对，我们群里之前都发通知了，我坐到人家阵营去了，
1: 是。还有平常心说，我现在是三伏天想三九天，冷我可以增加衣服，热你说咋整啊？啊，这个没别的招了，
0: 找个水缸泡着。好了，稍等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预计呢，在今天的中午前后，普兰店区瓦房。

0: 当地是庄河市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长时间外出呢，记得带把伞啊，要防雨防晒两不耽误。目前来看呢，新的一周啊，在工作日期间我市阳光较足，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3到34度，最低气温也是26到28度。
1: 嗯，那炎热天气里呢，去海边游泳绝对是不少市民消暑的绝佳选择。
0: 嗯，
1: 不过呢，由于长时间在户外阳光直射，而且皮肤沾水之后非常容易晒伤啊，所以一定要涂好防晒霜，戴好太阳镜，并且呢备一件防晒的外套。
0: 风力方面呢，周一到周三我市风向是以偏南风为主，体感呢闷热仍然非常明显。等到周四到周五，随着偏北风光临我市，近期呢高湿的闷热的这种体感会有所缓解。
1: 嗯，
0: 那么恰逢周五正好就立秋节气了，
1: 对，
0: 风向的改变相当的应景。
1: 是，尽管是迎来立秋节气，但秋老虎的威力仍然是非常的明显啊，所以提醒大家在享受空调带来凉爽同时呢，也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密闭的空调房内，并且呢注意室内外的温差也千万别太大了啊。
0: 嗯，还有这个让爱随风说，昨天下午呢我家附近就停电了，
1: 你看
0: 回家根本就待不住啊。
1: 嗯，
0: 几分钟啊就被汗湿透了。
1: 昨天好像应该是近期最热的一天。
0: 嗯，
1: 我们看看昨天咱大部分呢，咱市区的气温啊，大部分地区都超过了35度，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的最高气温甚至达到37到38.9。那昨天呢，全天咱大连的最高气温是38.9度，在哪儿呢？在甘井子区的周水子站。
0: 对，毫无疑问啊，这应该是发布了高温预警信号了。
1: 嗯
0: 啊，昨天晚上10点来钟了，我看一下，就是车外的温度显示体感温度还31度。
1: 我的天哪，昨天真的太热了。然后昨天呢，咱们中国的天气网呢发布了一个在昨天下午的13点，
0: 嗯，
1: 全国最热的10个城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0: 排在榜首的毫无疑问就是新疆的吐鲁番 温度呢达到了39.4摄氏度。
1: 排在第二位的，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昨天下午的一点，排在全国最热的第二的城市竟然是浙江的杭州，
0: 嗯，
1: 达到了39.2度，
0: 真是上有苏杭啊，
1: 真的这个太热了。
0: 然后第三呢也是在新疆啊，吐鲁番出现在39度，还有排在第四的是浙江的奉化38.8度，
1: 嗯，
0: 还有呢排在第五的浙江余杭38.6度，
1: 哎呦，排在第六的是江苏的无锡，排在第七的呢是新疆的托克逊是38.1度。嗯，紧接着呢就是来到了北方，
0: 嗯，
1: 竟然没想到排在第八位的是山东的福山是38.1度。
0: 对，
1: 好，临沂也是38.1度。
0: 嗯，
1: 江苏的句容呢是38.1度，但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气象站不同，可能会有些稍许的一些分别哈。
0: 对，这些数据呢是来源于2569个国家级的气象观测站啊，排名前十的新疆上榜了有三个
1: 地方
0: 啊，没想到浙江也上榜了3个。
1: 是的
0: 啊，江苏呢仅有一个，
1: 江苏是两个，
0: 然后呢这个山东上榜2个。
1: 我天，山东这么热吗？
0: 嗯，
1: 这我真没想到，
0: 局部地区嘛。
1: 哎，就这个热的城市，我一直以为可能是福建呐、广东啊，
0: 啊，
1: 可能会非常的热。
0: 所以
1: 包括重庆、四川，昨天竟然没有上榜。
0: 像什么湖北武汉？
1: 对呀，
0: 江西南昌，
1: 这次这汗没捂出来，
0: 对吧？这几大火炉。所以到了这个伏天的时候，因为北方啊都是陆地，
1: 嗯
0: 啊，它这个可能气温上升的，然后保持的这个热量呢就会比较足比较快。
1: 嗯，
0: 现在呢有一些南方朋友来到北方避暑好像
1: 失败了，发现，
0: 对，
1: 没想到啊今年这么热呀。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上个月我们这太凉快，老跟人说这是夏天吗？我们这出去晚上还得穿长袖，完了很多人就动心了，说赶紧订票吧，下个月去东北吧。
0: 嗯，
1: 啊，一来之后没想到赶上我们这大伏天了。
0: 昨天我还看到呢一个爸爸发这个视频，领着全家一起呢自驾来到咱们大连哈，来到辽宁。他说呢，新中国之后呢已经没有什么苦日子了，除非你非要作死，从本来比较凉爽的黑龙江非得要自驾来到辽宁。但是辽宁有你黑龙江没有的，
1: 对
0: 啊。 伟说，我都不想说哈、啊，昨晚我们那个小区也停电了，
1: 你看
0: 到现在没来电的，一宿没睡呀、啊。
1: 就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咱就想想招，别硬挺。
0: 嗯，
1: 扛不住我，这真是扛不住我。
0: 还有绝地战警说，今天早间气温呢比昨天稍稍好一点啊，昨天早晨呢此时已经达到31度了，
1: 哎、
0: 现在29.6。
1: 是，昨天确实特别热。

0: 有呢，这个泡泡集说光明路进入到海底隧道，有很多的直行车辆跑到辅路插队。嗯，说这种现象允许吗？正常吗？那当然是不允许，就不用问，你就直接说，赶紧管管就完了。
1: 不允许的事情，不代表它不会出现。
0: 对
1: 啊，还有这个俊也说，甘南路左转进入到东方路啊，这个 T 字路口红绿灯不亮了，需要咱们的交警叔叔到现场啊。现在车流量还好，一会儿啊肯定会增大，也许会造成拥堵啊。
0: 嗯。仗剑邹天涯说，其实要说停电空调电扇用不了，最多人遭点罪，你感觉不舒适。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如果家里有病人需要用的药品，比如说胰岛素还有白蛋白，它都需要冷藏放置。如果你长时间停电，这个药品它就会变质了。胰岛素呢还必须医生处方才能购买，白蛋白价格也特别贵。理解天气炎热，工人师傅维修也挺累，但是药品真的是时间不等人。
1: 是的，
0: 只能是祈祷快点修好。说我们家昨天晚上7点就停电了，到现在还没来电。
1: 对啊，加快哈，要不然的话呢，这一冰箱的东西啊都白费了。
0: 是的。
1: 嗯，还有这云说，我昨天刚刚从成都回来，成都才28度。
0: 嗯，有的小区停电，有的小区停水。 Mr. 猴说我们小区停水下午5点才能来。
1: 嗯，
0: 所以你看我说去洗浴中心是不是对了？就是你尽力洗澡吧，来给你避暑纳凉。
1: 去洗浴中心你泡在那热水池里感觉都是凉爽的哈。
0: 对，哎呀，少年说前天拉了2个北京来的游客，一个家长带着孩子在酒店里�睡2天没出来啊，酒店1天800，吃饭1顿500，最后把他拉到中山，准备在中山再睡几天，再热就直接回家了。
1: 嗯，好嘞，稍的时间呢，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菜单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1: 领先头条来看看，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几件事儿啊。今天开篇呢，很多人都是吐槽啊天气有多么多么热。
0: 嗯，
1: 这个时候想想看，如果啊咱们北方冬天不是有集中供热吗？
0: 嗯，
1: 要是突然出现集中供冷的话，你会选择吗？
0: 必须选择呀，那太爽了，是不是就不存在停电停水的情况了呢？
1: 啊，集中供冷就是你家里面呢这个降温呢有咱们的其他的部门专门给你负责了，不开空调也能保证你家里的室温达到25度，多么舒适啊，
0: 太爽了。
1: 然后每平方米就这个状态收你4块钱，你能不能接受？
0: 算算应该是可以的吧。哎，这个价钱跟咱供暖的比呢？
1: 那肯定比供暖的要便宜多了。你都不知道供暖一平米多少钱吗？
0: 只算总价。
1: 集中供热的话呢，每平米26、28
0: 啊，这么贵。
1: 哎，但是它时间长啊，
0: 啊
1: 对吧？你再往北，你比如说吉林、黑龙江
0: 啊，那它时间更长，
1: 那供热的期限更长啊。基本上呢，从这个10月份开始，一直干到来年5一、
0: 嗯、
1: 啊。所以你看，江苏徐州有一小区开始试点集中供冷，
0: 哎呀，
1: 按照季度来收取，每平方米仅收取4块钱。
0: 不开空调，室温25度，真的是爽歪歪呀！
1: 哎，要说到爽，还有呢，就是上周末咱们东北超啊，4-0。大连队呢战胜了鸡西队。
0: 是的，看了确实非常过瘾啊、嗯、就对于我这个第一次到足球场看球的人来说、嗯、就能在我眼前看到进俩球，我觉得这事儿太刺激了，
1: 是吧？第一次去梭鱼湾吗？
0: 是的
1: 啊，感受一下60000人的亚洲第一主场、
0: 嗯、
1: 啊。那现在呢有人呢已经喊话马宁了。
0: 对，杨明做了一个节目，然后呢，马宁就说那个杨明的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马宁回咱这儿辽宁啊，回家乡啊？
1: 对啊，
0: 马宁说那家乡有事必须上啊。
1: 对，这个、
0: 我们球迷非常期待他来，我想知道球员期不期待他来
1: 啊？这吹哨都已经吹到美加墨世界杯了。
0: 是的呀，所以咱也看看世界级的卡牌大师，
1: 对，
0: 到咱东北超如果来执裁的话，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咱就知道马宁呢是从辽宁阜新走出去的阜新汉哈。
0: 嗯。
1: 负心人呐，
0: 是的
1: 啊，所以网友说，他要是来东北超了，你会期待吗？另外，你希望在东北超的赛场上能看到哪些人呢？
0: 哎呀，我就觉得马宁要来，那可真的是那场比赛绝对会是非常震撼。你说会不会最后呢？最后总决赛的最后冠亚军的那个争夺，会不会邀请马宁来？
1: 有可能啊，值得期待啊。
0: 那太期待了，
1: 还希望呢能够看见谁呢？那么上周东北超在这个足球嘉年华，我们在现场啊进行采访拍摄的时候，还看到谁了？看到杜海涛了。
0: 啊，对。

0: 看到周琦了。
1: 哎，我也去嘉年华了，我咋没看着他？几点去的？
0: 大概是五点多钟吧、
1: 啊。那我已经进场了。
0: 对，出现在那个烤鱿鱼的那个摊位上，啊，就是说大连的烤鱿鱼小歹啊。
1: 我当时刷到视频的时候，我还在说这去的是咱们大连这场吗？
0: 是是是。
1: 我竟没遇到哈、啊。
0: 哎呀，确实，这个现场的时候啊，虽然气氛非常火爆，但是呢，你看哈、啊，所有的看台上全是那个小扇子不断的在扇呢、啊，
1: 因为大家确实挺热的。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个组委会还是非常贴心的，里边给放了一个冰毛巾。
0: 哎，
1: 啊，所以那个确实非常给力啊，没它，我觉得我可能坚持不住了都。
0: 哎呀。现在呢，这属于出汗呢，都是顺脖啊，淌溜
1: 嗯
0: 啊，染头你要染的不好的话，估计都能掉色啊。说到掉色，男子花了1400块钱网购了一条香槟色的小狗。
1: 哎呀，可爱呀！
0: 洗澡之后香槟色没了，变白了。当事人回复还说：“我说呢，当时买这个狗的时候，商家特意的嘱咐我啊，7天之内不要给狗洗澡啊。”发现问题一联系商家，已经失联跑路了。
1: 哎呦天！哎，是怎么的？香槟色更贵吗？
0: 那有可能呗，
1: 是不是、啊？
0: 香槟色颜色更好看呗，
1: 品种可能是更稀缺一些，
0: 就显得高贵呗，是吧？
1: 这下好了，变白的了，你说这个咋整？
0: 哎呀，我想起来葛优呢演了一部电影，叫做《卡拉是条狗》。这事儿出的确实挺卡拉呀。
1: 是的、现在咱再说说什么事儿呢？现在到了暑期了，孩子们游玩的项目呢，家长就是遍地找，哪儿有好玩的，哪儿有刺激，哪儿有没玩过的。现在很多景区呢引进了很多网红的游乐项目，但这些项目呢，经过央视总台的财经调查的曝光，藏有重大的安全隐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一起来说一说啊。
0: 对，同时呢，暑期也是自驾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啊。但是呢，殊不知大家非常普遍的一个做法，一种操作可能涉嫌违法呀。
1: 嗯，
0: 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呢，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一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哈，大家都是纷纷吐槽天太热了。
1: 嗯，
0: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降温的好方法。

0: 择
1: 啊，体验拍摄的一些样片。
0: 是的，
1: 然后呢可以由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给你服务，比如说帮你挑选风格啊，
0: 嗯
1: 啊，你咨询价格呀，
0: 帮你定你的妆造啊，
1: 哎，妆造啊，还有呢你的拍摄的档期呀，
0: 嗯
1: 啊，拍摄地点呢就是在日月潭大酒店，就是在火车站旁边，
0: 嗯，
1: 这个地方也非常的核心啊。嗯，
0: 如果像咱们的主持人拍样片，应该也都不是在咱大连本地拍的，
1: 对，
0: 你都得去外地拍，
1: 嗯，
0: 所以这次相当于是我们算是这个百人团购吧，你只有人达到一定数量才能给人请过来，
1: 对，
0: 所以请过来之后这机会确实特难得，所以如果说您已经好几年没拍什么写真啦，没拍形象照了，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哈。
1: 我昨天呢就刷到一段视频，就是一群老年人在翻看照片，拿着这个照相机拍照的时候呢，说了一段话，我觉得说的特别温暖。
0: 嗯，
1: 这些老人呢，他们就评价说，喜欢拍照的人一定是非常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0: 嗯，
1: 他们呢就是善于发现，善于呢用镜头来捕捉下生活的美好。

0: 瞬间，
1: 对，私人抖音不就是吗？记录美好生活吗？
0: 对，所以就是喜欢拍照的人呢，他们善于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啊发现热爱，在琐碎的事情当中来鼓励自己。
1: 嗯，
0: 然后呢，你按下快门拍下的一张张的风景或者是笑脸，等时间长了，积累的多了，你发现你拥有的是一个可以打开时空任意穿梭的任意门。
1: 嗯，说得太好了。
0: 嗯，
1: 来，我们看看清风散人发来的消息啊，镇联路进入到开发区的方向下桥口有点拥堵啊，估计是在镇联路上车没别的路可换了，大家耐心等待吧。是不是受到前面那个金州的那个隧道的影响呀？
0: 有可能。
1: 嗯，
0: 就是叫什么大平坦。
1: 嗯，对对对
0: 啊，平常心说，别看红岭路呢占道施工啊，但是咱的素质非常高。
2: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百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0: 啊，听了这个广告哈，这国际车展马上也开始 了。
1: 是的，
0: 真是哈，一年一度。这你看天热，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大家也是到海边啊去吹海风啊凉快。昨天晚间那星海广场，那家伙那人呐，哎呀，哎呀，刚才话说一半，平常心说，别看红岭路现在是占道施工，但是咱大连的司机素质非常高哈，咱不占道啊，拉链这种交替通行非常有秩序啊，很快就能通过，必须点赞，蓝灯的士正能量啊！
1: 哎，是的。好嘞，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大张磊说：“欢迎来广东避暑。”
0: 嗯，
1: 就是这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想到要去南方避暑啊！
0: 啊。
1: 韩东说：“早啊，两位，我今天可不能10点半到单位了。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9点要开视频会议。”
0: 嗯，你就这一天9点到吗？还有 Mr. 郭说，旅顺中路啊，在大连方向啊，来往大连方向花红沟隧道前2公里，现在也是什么原因啊，堵得一动不动。
1: 嗯。再来看一下八零小哥，说到了圣林街红岗路路口呢，圣林街上出现了一个追尾事故，圣林街右侧第二车道目前在那儿停着呢，提醒各位注意避让，后方也没放个三角警示架呀。
0: 嗯。
1: 啊，新玉就说的就是那个新中路旅顺方向出横山隧道有多车的事故，我们看到现场已经放了三角警示架了。哎呦，那这相当于把这个方向全堵死了
0: 啊。这当时怎么撞的？这车冲上反道了？这是
1: 两侧看起来是不是都有事故车辆啊？
0: 嗯，
1: 三角警示架放在这一侧，但是对面我感觉这好像应该才是真正的多起事故的这个事故地点哈。
0: 现在这个照片拍的啊，应该也不是很全面，
1: 嗯
0: 啊，但是能看出来这个地方的确是有事儿了。
1: 对，在旅顺新中路啊，旅顺的方向出了横山隧道有一个多车的事故，所以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0: 嗯，隔壁老李还说，我87年的属兔，我跟你们说哈、啊，我现在发现我睡觉怎么睡不醒呢？
1: 可好困了
0: 啊，每天呢必须得来个午觉
1: 啊，
0: 睡眠可好了，躺下就睡着。尤其是晚上熬不了夜呀，到11点那不睡觉那眼睛都睁不开。我想问问同龄人87年的前后的跟我也这样吗？还是我这身子出现啥状况了呢？前几年我可能熬夜了，喝酒一喝一宿都没有问题，现在喝着坐那都能睡着。你就是前几年熬夜熬多了，我跟你讲。
1: 哎呀，还有这梦想成真啊，说中南路阳光花园小区门口有一辆这个两车发生相撞的事故了啊。
0: 嗯嗯，
1: 梦想成真也发来现场的一个照片了，我们也看到了。
0: 嗯，匹诺曹还说啊，有辆白色的奇瑞 SUV 司机前方没车啊，然后低速缓行压着后面的车呢，车速都起不来，咱也不懂啊，
1: 完了还不知道拉链交替通行，可能到那路口之后该人另外一个车走了，他也没让人家。
0: 啊，他说不行，咱就别开车了，行不行？
1: 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啊，他可能在忙点别的事儿
0: 啊，是不是玩手机呢？嗯、
1: 哎、啊，是的。哎呀，还有 Ferry 啊，说那个说96年的也这样啊，不光87年这样，96年也这样了。
0: 天天睡不醒，是不是？哎呀，属于春困秋乏夏打盹啊。
1: 是的。
0: 嗯，确实有很多人呢习惯有中午睡午觉的习惯。
1: 嗯
0: 啊，孔子都说了嘛，中午不睡下午遭罪嘛。
1: 孔子 啥时候说的？
0: 中午说的。